0: 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

0: 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
2: 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即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2: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2: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 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

0: 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请听广播剧《烈火英雄》，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王新红，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孟凡磊、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下集。
1: 喂，我是小丁香，你是谁？
2: 哎呦，小丁香，哎呦，乖孙女儿，爷爷奶奶想你了，你啥时候来看看我们呀？爷爷奶奶给你准备了好多好多好吃的啊！
1: 我也想爷爷奶奶，等爸爸有空了，我就去看你们。
2: 哎，乖孙女好。
3: 小丁香，
1: 爸爸回来了。
3: 在和谁打电话呢？
1: 小丁香在和爷爷打电话。
3: 好，来给爸爸。爸，我刚值完班回来，有事吗？
2: 哎，亚丽啊，正好你回来了，咱们开个电话会议。
3: 爸，什么事这么严肃啊？
2: 身份也变了，你说你干了这么多年，也得了那么多荣誉，我和你妈想着，你是不是可以考虑换个工作呀？这样啊，我们也就不用天天为你揪着心了。你说这么多年，你妈一直盼着你能回家吃个团圆的年夜饭呢，可就是，再说了，你现在是有家有孩子了，这天天不着家，这也不是个事儿啊，你说是不是？
3: 我能理解你和我妈的心情。你看，组织上又是安排我上学深造，又是入党提干，现在又让我在石河子的消防站负责，我这怎么好拍拍屁股走人呢？再说了，我这辈子就喜欢这个工作，我也放不下呀。我就是放下了，换别的工作，那我也没这个工作干得这么顺手啊。
2: 哎呀，你那个战友刘强啊，不是做生意做得挺好挺大的吗？啊，人家几次让你跟他干，你怎么就不去呢？挺好的。
3: 爸，人家有那个基因，家里有那个基础条件，我这就会爬高下低的，不是那块料啊。
2: 哎呀，你怎么这么犟啊？你
3: 爸，我这不也是替您完成您年轻时参军的梦想吗？
2: 哎呀，那既然你想好了，我和你妈，哎，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哎呀，有空啊，你多回来看看啊。
3: 哎，好好好，爸，那你。

0: 你和我妈多保重啊。冬梅，冬梅，
1: 喂，在这儿呢。
0: 哎呀，真香啊。
2: 难得你今天回来，不得多做两个菜啊。
0: 冬梅，辛苦你了。
2: 哎呀，还跟我客气上了啊。等等等，好好歇着吧啊。
0: 哎，冬梅啊，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2: 正好我也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你先说。
2: 行，
0: 我先说。冬梅，你看咱们两边的父母都老了，身体呢也都不太好，而且孩子马上要上学了，这上有老下有小的，你当警察我干消防，一个比一个忙，要不你看你
2: 我已经辞职了。
0: 啊？你什么时候啊？
2: 啊，就今天。
0: 今天？
2: 其实我也考虑很久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嘛。
0: 冬梅，你就这样放弃自己的工作，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2: 得了，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别为我的事婆婆妈妈的啊！只要你好好的，咱们这个家不就好了？好了，你的任务是呢，接下来得跟两边的爸妈说一声啊。
0: 是啊，我看这个事情，他们一下子也很难接受。毕竟咱们这是先斩后奏，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哎呀，
2: 哎呀，你看，别说我这米还真熟了。来来来，开饭开饭！哎，
0: 好，
2: 小丁香啊，开饭了啊！
3: 开饭了开饭了，爸爸妈妈吃饭了。
4: 报告丁站长，刚接到报警，一辆大巴车在幺四山团北侧路段侧翻，车载45人，大量人员受困，
0: 立即安排前往救援。冬梅，我得赶紧去现场。
2: 哎，你不是换班休息了吗？
0: 来不及了。
2: 哎呀，这么冷的天，你吃两口再去啊。
0: 我放心不下。
2: 哎，来来来，给你一口。对对，再来一口。
0: 哎呀，好了好了。哎，来不及了，我走了啊。哎，
3: 爸爸又要去救人了，爸爸是英雄。
0: 小丁香乖，在家听妈妈话啊。走了，冬梅。
3: 爸爸再见。

0: 情况？
1: 你们来了，这儿下雪。
2: 小红，小红，
3: 今天下雪路滑，一不留神，车子就翻路下面去了。那么多人还在车里呢，这怎么办呢？
0: 迅速救援，火柴工具上。
4: 是。
5: 是。
0: 这几位伤员，大家小心抬出来，一个一个来。先别急啊，你女儿多大？穿什么衣服？
1: 我女儿刚满七岁，她今天穿的黄色羽绒服。快救我女儿啊！
0: 大家仔细搜索，尤其是车辆底部，动作要轻，快！
4: 是。
1: 小妹，你在哪儿啊？
4: 站住！车底下有人。
0: 好。哎，
4: 在这儿，找到了，找到了，在这儿呢。
1: 小妹，小妹。没事吧？
0: 先别动，
1: 你还跟妈妈说话呀，小梅，小梅，
0: 这孩子伤的不轻，
6: 孩子
4: 有意思。
6: 妈妈，我没事，我好疼，我好疼。
1: 孩子真坚强，同志，你快救救我女儿啊！我让你哭一下。
0: 你别着急，不要激动，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出孩子的。来，我先观察一下。这个空间太小了，而且车辆稍微移动就会挤压到孩子的头部。
1: 这怎么办？

0: 大轿车马上就到了，
1: 不行，吊车保证不了客车的平衡，风险太大了。
2: 那怎么办？
1: 这样，用巷道撑顶器撑起一个空间，来，
0: 撑得起，
1: 把工具给我。
3: 大
2: 姐，这放不进去啊！呀，你，
1: 咱们就是用手抠，也要抠出个位置来，把车撑起来，然后安装气垫，再隔开车皮。
0: 明白。这个办法好，安全可靠。
1: 是，孩子，你别怕，叔叔来救你了。
4: 我不怕，我知道你能救我。
1: 好样的，坚持住！
5: 小佩，我没事。
1: 来，
0: 慢点
1: ，你别哭，别喊了。你看孩子都这么坚强，你要配合我们的工作，给孩子打气才行，好吗？
5: 小北啊，叔叔在救你，一会儿就好了，你要坚持住啊！
4: 妈妈，小美很乖，小美听话。
1: 好孩子，真乖，叔叔一会儿就把你救出来。来，
6: 这边
5: 有力大点，
1: 快进去，快进去，
4: 谢谢叔叔。
1: 客气，天气太冷了，快上救护车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一下吧。全体注意，清点人数，收队。
7: 是。
8: 消防员的核心职责是灭火和应急救援，他们不仅是救火英雄，还在各种紧急情况下为人们提供帮助。他们的努力和奉献对于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至关重要。

0: 什么情况？来了，
1: 是我们家的饺子馆嘛，这条大东西，你说谁知道老公咋把手给搅进去了？哎呦，你看给他疼的，哎呦，这个怎么办呢？哎呀，
0: 怎么还没断电呢？啊，赶紧把插头拔了！
1: 啊，好，
2: 疼死我了，疼死了！
0: 来，别动，快拔插头！
1: 好了，
0: 切割机拿来，准备切割。
3: 是。
0: 切割机来了，不要动啊！哎，不行，
1: 慢点，
0: 你忍啊，一会儿就好。来，
1: 忍一下吧。
0: 哎呀！别动，
2: 把他烫死了。
0: 你个大老爷们，坚强点行不行啊？
3: 我这人呢，我从小就怕疼。
1: 不行！
0: 我问你，你还想不想要你这只手了？
3: 想
0: 要就好好配合。
1: 哎呀，就是嘛！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再咋呼了？你就忍忍嘛！
3: 好，来，稳当挺住，来吧，
0: 继续切割。别动！
1: 别动！
2: 哎呀！
0: 往身上，这边，小心！
3: 消防同志，
1: 谢，
0: 不用谢，
3: 快，消防同志，倒茶。
1: 啊，好的。
0: 别忙活了啊，赶紧去医院看看啊！
3: 快带我找大夫。
4: 站长，26社区有人跳楼，请求支援。
0: 好，咱们直奔26。
4: 收到。

0: 这里要跳楼了，你快救命！我不行，
1: 小姑娘，你先别冲动，有什么事我们下来好好说，好不好？你看这楼多高啊！一不小心掉下去，你可就后悔都来不及了。我不想活了，活着太累了。我知道，你现在可能觉得特别难过，但是。 人生总会有起伏，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嘛。你现在觉

0: 天塌下来了，但其实这只是你人生路上的一块小石头，跨过去就好了啊。
1: 可是我真的好痛苦，没人理解我。
0: 我理解你啊，每个人都会有感到孤独和无助的时候，但是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人是关心你的，愿意倾听你的。你可以试着跟我讲讲你的困扰，也许我能帮你分担一些。
1: 我
0: 你看，你现在已经迈出了勇敢的一步，愿意跟我们交流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解决你的问题，让你的生活重新充满阳光。
1: 真的吗？会有人愿意帮我吗？
0: 当然了，我们消防员就是守护大家安全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安全，也包括心理上的。而且你的家人朋友他们一定都在等你回家，他们都在关心你啊。来，我拉你上来，我们一起面对困难，战胜它。
1: 你别过来，
0: 把手给我，
1: 我真的不想活了。
0: 这血呢？希望有起点。站长，你怎么样？
2: 我没事。小姑娘，从楼上掉下来的滋味怎么样？后悔了吧？算了，上救护车吧。
0: 是，
2: 以后他应该不会再寻死了。
0: 站长，你也得去医院检查一下。
2: 我没那个必要。
0: 这，
2: 送到上救护车。
0: 好。

0: 从普通战士到班长、排长、中队长，再到站长、教导员，虽然身份在不断转变，但丁亚丽却始终站在第一线，顶在最前面，把危险给自己，把安全留给别人，成了丁亚丽的习惯。
1: 妈，你放心吧，蛋糕我都买好了。那当然了，我爸六十大寿，我必须得重视起来呀。妈，一会儿我把饭店地址给您发过去，我一定准时到。那个先不说了啊。哎，大张，怎么回事？
2: 教导员，你不是休假了吗？
1: 别废话，车上说。
2: 好，好。教导员，地方不远，后街的一家民营医院着火了。
1: 人群疏散了没有？
2: 具体情况不清楚，我们接到电话就马上出警了。
1: 好，把装备给我。
2: 啊，教导员，你休假期间还跟着我们一起出任务啊？这合适吗？
1: 什么合适不合适的？碰上了我就得管。
3: 有婴儿的哭声，好像是第三个病房。来，把消防斧给我。
1: 哎，你们先走。
3: 好，教导员，你注意安全。
1: 小场面，不用管我。你们带大家先撤。
3: 是。哎，来来，大家跟着我。
4: 对对对，
3: 走，大家不要慌。好，走。

0: 我叔叔在呢，来，这个面具给你戴，别害怕，我们走喽。
1: 教导员怎么还没出来？
2: 放心吧，肯定是在断后呢。
1: 哎呀，这都半天了，不会出什么事吧？
2: 不可能，教导员什么场面没见过？
1: 那倒也是。快，时候不早了，赶紧收尾吧。
3: 好，走。

0: 你看你这个样子，你们扶我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哎呀，快把手机给我！哦，这儿。
1: 喂，爸，你还知道给我打电话呀？啊，你小子跑哪儿去了？
0: 我不是给您买蛋糕去了吗？你还蒙我了！你袁昭和的事儿被围观群众拍下来发到网上了，你跟着一块救火去了，对不对？我都看见了，
1: 这就是捎带手的事儿。爸，您等着，我这就到饭店给您过生日。
0: 哎呀，还去什么饭店呢？回家吧，好好歇歇。儿子，你太累了。
1: 爸，爸，今天是您六十大寿，怎么也得办得隆重一点啊。
0: 那么多人，挽回了那么多损失，对爸爸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礼物。
1: 爸，您等着我，我这就回家。
2: 从橄榄绿到火焰蓝，一次次义无反顾的背后是融入血脉的神圣使命，是大写的忠诚。20年来，丁亚丽先后参加灭火救援6000余次，疏散人民群众2200余人，抢救被困群众900余人，挽回经济损失近1亿元。丁亚丽先后被授予全国执勤岗位练兵先进个人、全国青年岗位能手标兵、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好人、平安英雄等10多个荣誉。
3: 人民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选择，为人民而战是我们的光荣使命。同志们，有没有决心？
4: 有。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烈火英雄》下集，作曲刘萌，录音合成刘洋，责任编辑王雪莲，助理导演韩冰、张天娇，剧中人丁亚丽由王宇演播，冬梅由钟阳演播，女儿小丁香由肖安佑演播，丁父由陈冰演播，丁母由翟新月演播，班长由武术演播，刘强由有强演播，消防指挥员由微蓝演播，小美由小鱼儿演播，女人由百合演播，司机由小苏演播，饺子馆老板由康昌演播，饺子馆老板娘由邓前演播，少女由小雪演播，旁白严梦雪，参加演播的还有小胡、舒畅、铁子、大力等。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种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管乐开饭了，
13: 哎，来了。
1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5: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16: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5: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17: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5: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18: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5: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19: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5: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2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5: 他们树立宏大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21: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3: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22: 早上的9:06，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2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22: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23: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22: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23: 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实时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2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提质升级养老服务，守护最美夕阳红。
23: 兵团红色旅游研学大会暨创新发展共建活动举行。
22: 兵团两所高校7个学科上榜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
23: 兵团秋收工作有序推进。
22: 1师、2师、3团核桃全面采收。
23: 3师土木舒克市7000余亩辣椒喜获丰收，特色产业铺就增收路。
22: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共筑清朗网络空间。
23: 兵视频，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2: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2026年秋季全国中小学消防安全公开课在新疆开讲。
23: 国铁集团试点应用铁路国际联运电子运单。
2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1师、2师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3度。
23: 2师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7度。
22: 3师土木舒克市阵雨，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6度。
23: 持基础。金秋时节，核桃飘香。眼下，1师阿拉尔市3团的7.24万亩核桃进入集中采摘，广大种植
24: 化的完成清洗、去皮、分拣整套工序，省去了人工剥青皮、反复冲洗的繁重劳作，可以说大大提升了采摘效率，也降低了采地成本。
23: 刚刚你提到了降成本，那具体有哪些措施呢？另外，就是今年核桃的产量和收益又如何呢？
24: 那这个据种植户介绍，机械化采收单日作业面积可达7亩，相较传统人工采收呢，不仅时间压缩了30%，人工成本也节约了1半以上，还有效保护了核桃树的关键生长点，保证了收益最大化。那说到产量，今年也较往年有所提升， 依托科学化管理呢，标准化田间管护，核桃果品品质是稳步提升，亩产可达450公斤左右。与此同时，核桃市场售价也持续走高，目前干果收购价可以达到每公斤16块钱，较往年有所提升。那种植户陈军华也算了一笔账，他家种了40亩核桃，今年的产量相比去年是翻了将近一倍，可以说是大丰收，且销售的很好。
23: 听得出啊，这种植户们的喜悦之情也是溢于言表。那三团在核桃产业发展上都有哪些规划和布局呢？
24: 应该说核桃是三团的支柱产业，三团也有核桃小镇的称号。那近年来，三团持续深耕特色林果产业，大力推广先进农业种植技术，不断优化种植管护模式，同时稳步推进核桃产业提档升级，引进精深加工企业，逐步构建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的产业链条，持续提升核桃产品附加值。那如今小小核桃已然成为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子，为团场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夯实了产业根基。峰峰，
23: 好的，小小核桃串起的是从田间到市场的全产业链，承载的是种植户们沉甸甸的丰收喜悦。那如今这些小核桃正成为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果，也铺就了一条乡村振兴的致富路。好的，我们也是感谢本台记者金富生的介绍，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24: 再见。
23: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2: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3: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4: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5: 辛苦了。
4: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6: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7: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8: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1: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4: 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4: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4: 冰地一家亲，
1: 共创幸福生活。
4: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

0: 早上的9:3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0: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0: 我们在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大部区域和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局部区会有中到大雨。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会有暴雨。南疆西部、东疆部分区域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南疆盆地的中东部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会有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2度，风力3级。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我们接下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金秋九月，瓜果飘香，硕果累累，眼下正是各类农作物丰收上市的关键时节。近日，三师土木舒克市的特色辣椒迎来了大面积的采收季，万亩田间迎来了热闹丰收的景象。那具体情况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吴璐了解一下。吴璐你好。
3: 你好彩龙。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看到的采收现场的情况吧。
3: 好的，在三师土木舒克市51团的辣椒种植基地，整片的辣椒田呢迎来了全面的采收旺季，现场呢是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氛围感十足。那放眼望去呢，这片的辣椒长是喜人翠绿的枝叶间的挂满了鲜红饱满的辣椒果实，浓郁的焦香也扑面而来。田间地头呢，数十名采摘工人分工协作，忙碌不停，大家熟练的采摘、分拣、装袋，装满辣椒的编织袋呢整齐摆放在地头，随即统一装车转运、采收、晾晒、收购，各项工作有条不紊，井然有序。
0: 那听起来丰收场面是十分热闹的。那这片辣椒种植基地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规模和种植的主体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3: 今年三师土木舒克市全市辣椒种植面积有7406亩，其中51团有种植790亩。那这片基地是今年团镇通过招商引资引进的现代农业项目，由新疆西海农夫勤农资有限公司落地打造。那这家公司呢，主打辣椒标准化种植、专业化田间管理和农产品统一收购，依托三师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选育优质辣椒品种。这里呢产出的辣椒品质优良，广泛适用于各类食品加工，市场销售稳定，产业附加值高，是实打实的高效特色经济作物。那企业之所以选择落地在51团种植辣椒，也是看中了土木舒克市绝佳的种植优势。土木舒克呢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碱性好，非常适合辣椒的生长。同时团政和联队呢也给予企业全方位的扶持，不仅在土地承包费用上给予优惠政策，极大降低了企业种植成本，在农业用水保障上也全程保驾护航。尤其是在夏季高温辣椒需水关键期呢，联队书记、连长、水管员全程跟进协调水源，精准保障农田灌溉，为辣椒稳产分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0: 特色产业发展不仅能够壮大乡村产业，更能带动群众增收。那这片辣椒基地在惠民就业方面带来了哪些实效呢？
3: 没错，辣椒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呢，真正实现了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双向共赢。为保障辣椒产业顺利发展，带动职工群众致富，51团19连呢，全力做好落地服务工作，全程对接种植地块，保障生产用水，协调务工人员，同时通过各网络广泛宣传采收用工信息，积极拓宽群众就近增收渠道。那采收期间，这片辣椒基地呢，日均吸纳周边富余劳动力80余人，就近务工，从播种管护到成熟采收，全周期呢累计带动近1000名群众就业，日常稳定务工人员呢则保持在35人以上。很多周边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定就业，增加收入，不用外出奔波。那当地群众 这一带博尔汉呢就告诉我，辣椒采收季呢，他每天都来基地务工，已经连续干了四五天。务工地点呢就在家门口，十分便利。采收的薪资也很可观，成年人每天务工收入呢能达到200至300元，收入稳定又省心。
0: 嗯，好的，那么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吴璐带来的详细报道，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3: 再见。
4: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5: 新闻眼。
0: 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眼板块。本周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连日来兵团各单位各师团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广大干部职工群众的网络安全意识，营造全民共筑网络安全的浓厚氛围。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6: 兵团公安局举办网络安全宣传周法治日活动，通过设置主题展板、发放宣传手册、案例宣讲、线上答题等多种形式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工作人员以案示法，讲解个人信息保护、网络风险规避、诈骗识别举报等实用技巧，引导大家依法安全文明上网，营造健康用网、全民护网的浓厚氛围。兵团党委组织部组织处二级主任科员刘金彪：
7: 增强网络安全意识，坚持依法用网，防范风险隐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安全环境。
6: 兵团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总队四级警长潘业辉：
8: 我们公安机关通过七进的宣传，提升全民防护意识，护航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6: 九师白杨市举办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活动，20多家单位齐聚现场，结合各自业务进行普法宣传，内容涵盖网上消费、个人信息保护等，旨在提醒广大群众擦亮眼睛，警惕各类网络违法行为。九师白杨市退休职工董长征：
9: 讲了很多的电信诈骗的实用知识，听完讲解以后，我们心里面就更清楚了。

0: 九狮网络舆情中心工作人员蒂娜拉·拉阿伊别克，
1: 针对老年人、青少年等群体讲解电信诈骗、信息泄露等常见风险，普及网络安全防护知识，引导职工群众安全上网。
0: 十一师、六师五家渠市同步启动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通过专题授课、文艺演出等方式，向职工群众普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防护知识，切实提升全民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六运湖农场四连职工申秋苑，
2: 一边看节目一边学习，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让我们收获特别大。
0: 六十五家渠市党委网信办主任廖军，
3: 通过现场科普、案例警示、互动体验等接地气的方式，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素质素养和安全防范能力。
4: 下面请听 AI 主播小严带来的冰视频：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5: 冰视频。
6: 今年网络安全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兵团紧紧围绕主题开展网安筑起、网安惠民等系列宣传活动，多点发力，全域推进网络安全建设。网络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底线保障。随着人工智能深度普及，网络安全风险呈现新特征， AI 技术大幅降低网络攻击门槛，各类智能化网络诈骗、数据泄露事件等给社会治理、企业发展和群众权益带来严峻挑战。守好智能时代网络安全防线刻不容缓，智能时代守护网络安全既要筑牢技术防火墙，也要织密治理防护网。面对 AI 带来的安全新挑战，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体系，落实网络数据安全管理相关制度，补齐技术防御短板，同时践行网络安全靠人民的理念，精准面向群众、企业、校园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网络安全素养，构建技术防护、制度约束、全民参与的立体化安全治理格局。数字浪潮奔涌向前，安全防线须臾不可松懈。我们要以网络安全宣传周为抓手，持续深耕网络安全治理，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普法宣传和隐患整治，以坚实的数字安全屏障护航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共筑智能时代网络安全坚固防线。
7: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8: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为您精准对接资源与需求，积极解决您急难愁盼问题，让您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关怀和温暖。
4: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或者您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8: 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近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琛衍的电话。陈燕你好，最近有接到伊什阿拉尔市的市民来电反馈关于道路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有解决吗？是怎么回事呢？
9: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一市阿拉尔市的市民来电，反映邵逸夫医院西侧道路司机行车时会被南江能源工业园区发电站两座烟囱的激光灯照射，干扰行车视线，存在安全隐患。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电力公司核查，已优化调整尖轮塔激光装置照射角度，光束不再直射市区以及市政通行道路。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表示问题已得到改善。
8: 热线的近期还接到了关于社保卡的相关问题，那在这儿跟大家做一下统一的解答吧。
9: 热线近期接到市民来电，咨询社保卡密码忘记该如何处理。

0: 热线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就给予了解答，现在也给正在收听 FM882 的市民朋友们解答社保卡密码相关问题。社会保障卡密码分为社保账户密码和银行账户密码，社保账户初始密码为123456，主要供参加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使用。大家可前往社保经办机构银行服务网点修改初始密码。若社保账户密码锁定或遗忘，无法正常使用社保卡，可前往就近任意社保卡服务窗口社保经办机构办理密码重置业务。如果是银行账户密码锁定或遗忘，可前往对应发卡银行服务网点办理密码重置业务。
1: 好的，那么也再次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晨年的连线和介绍，那先到这里，再见。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你见过鱼和菜搭伙共生的大盆吗？今天带大家解锁现代农业新模式鱼菜共生。那么把这套技术啊，在60共青团农场落地的真是新农人薛新伟。简单来说，鱼池里养鱼，鱼的排泄物分解后成为蔬菜的天然养分，蔬菜根系净化水体，净化后的水再回流鱼池养鱼，鱼供肥，菜进水，一水两用，循环种养，少施化肥，高效节约水资源。
4: 鱼菜共生是一套很前沿的循环种养模式，当时就想着引进过来试一试，希望能在咱们团场探索出一条现代农业的新路子。
3: 想法很丰满，现实却很棘手。团场的冬季低温，昼夜温差巨大，外地的方案直接拿来根本不好使，所有水温、水肥的参数都需要薛新伟带着团队一点点实地试、实地调，失败呢是家常便饭。
4: 那段时间，心里确实犯过嘀咕，但既然接下来这个事儿，就不能轻易打退堂鼓。
3: 不服输的薛新伟把大盆当成了主战场，天天扎在盆里，不停地记录水温、水体养分的各项数据，一遍一遍调试整套循环系统。
4: 技术要手把手教，大家一起出力，产业才能真正做起来。
3: 经过反复打磨，薛新伟牵头打造的鱼菜共生系统终于跑通了。池内鱼儿活蹦乱跳，蔬菜长势喜人，曾经艰难探索的试验盆如今成为了团场的现代农业示范窗口，产出的果蔬顺利走向市场。新技术落地从来没有捷径，新农人薛新伟扎根团场，靠着一股实干韧劲，把外地的先进循环农业模式真正的在团场变成现实。
2: 交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1: 我们来进入到江内资讯板块。9月17日，由国家消防救援局、教育部联合主办，新疆消防救援总队自治区教育厅承办的2026年秋季全国中小学消防安全公开课在新疆乌鲁木齐成功举办。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杨华，了解一下他采访到的情况。杨华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看到和采访到的情况吧。
5: 好的，主持人。这次的公开课呢，通过中国教育电视台、新疆广播电视台及中国消防威严教育等媒体平台同步直播，面向全国的中小学生送上了一堂内容丰富、形式新颖、互动性强的消防安全公开课。那么课程围绕悟古智、知常识、辨风险、守习惯、善避险、懂自救三大板块，综合运用专家讲讲解、案例警示、实验演示、实操体验等形式，以传统故事人物阿凡提、小毛驴为科普办学的角色，设计了平安锦囊的闯关环节，在趣味互动中普及消防安全常识。那么分别走进了喀什古城、伊犁六星街、巴州居民社区，从日常风险识别、火场逃生自救等方面引导学生在看中学、在体验中练、在互动中掌握消防安全技能。比如说啊，在喀什古城的峰会

0: 背后的科学内核。那么在伊犁六星街的分会场，组织学生走进沿街的商铺和民宿，现场排查辨识火灾隐患，引导建立发现、判断、规避、提醒的消防安全行为习惯。在巴州居民社区分会场呢，依托模拟火灾现场开展疏散演练，学习掌握逃生的自救技能。那么在课程中呢，还邀请了专家现场进行实验，组织火灾逃生亲历者讲述自救经历，配合着油锅起火的案例演示，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实操体验，绘制疏散逃生路线图等等的互动环节，推动消防安全知识从课堂向生活实践转化。那么采访中呢，乌鲁木齐市第16中学的学生在上完这堂公开课之后呢，告诉我们通过这次专家老师的讲解，他相信啊，在以后遇到火灾的时候呢，也不会害怕，能够应对自如。
1: 这样一堂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的警示性公开课，让消防安全知识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杨华带来的介绍。那报道先到这里，再见。
2: 我们继续来关注疆内方面的消息。新疆革命军事馆自8月1号开馆以来，截至9月17号，累计接待现场参观者突破10万人次。
1: 新疆革命军事馆是全军首家省军区系统革命军事馆，展览面积6500平方米，通过2.3万余件套的馆藏文物、1500余件幅的文献图片、数十组主题雕塑、复原场景等，全方位立体展现党领导新疆各民族群众革命斗争的光辉历程。
2: 开馆以来，这里持续承接主题党日、红色研学、国防教育等各类活动，吸引各族干部群众、青少年学生、退役军人前来参观学习，沉浸式感悟红色历史、传承戍边精神。如今场馆已成为天山脚下极具影响力的红色教育新地标，持续推动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3: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2: 9: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一条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9月17号，国铁集团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替代传统纸质运单，开展跨境运输。全国首张铁路国际联运电子运单于当日由国铁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签发。该运单承运的276吨工业原料将经由中国绥芬河口岸站、俄罗斯格罗迭科沃口岸站抵达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州。
1: 国铁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国铁集团与周边国家铁路部门深化合作，全面推进铁路国际联运规则软联通，与俄罗斯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就国际联运数据互联互通、作业流程优化、电子签名互验等关键问题进行了多轮磋商，并达成一致，成功解决了铁路企业电子签名在境内外的法律效力问题，实现了电子运单跨境互认。经中俄双方铁路部门技术测试和功能评估，决定再由中国绥芬河口岸站和俄罗斯格罗迭科沃口岸站的跨境运输线上分阶段开展整车集装箱国际联运的电子运单试点应用。
2: 铁路国际联运运单是办理跨多国铁路运输的合同凭证，也是货物交付的重要依据，载明了货物品类、重量、运行线路、发收货人、承运人等信息。以往办理国际联运需要随车传递1式多份的纸质运单，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后，客户无需办理纸质运单，从发站受理到口岸站交接到站交付，全程运输途中都将基于各方可信的电子数据开展作业，不再依赖传统纸质运单，将有效解决纸质运单随车传递效率低、纸质单单证份数多、跨境交接繁琐等痛点，规范国际联运数据采集，降低物流单证管理和运输成本，提升跨境运输综合效能。
1: 近年来，有关国家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下，国铁集团积极推进。

0: 定铁路国际联运规则标准互联互通和物流便利化。2019年以来，先后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国等国家铁路部门通过数据专线开展运单信息交换，建成投用95306数字口岸系统，并与海关部门实现了数据互联和电子互关，创新推出铁路快通、都市联运全程监督等快捷的通关模式，与国外铁路部门就电子签名跨境互认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证，为实现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1: 秋季开学，随着孩子们重返校园，诺如病毒也进入了高发期。每年的十月至次年的三月是诺如病毒的流行高峰，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河南省疾控中心专家提示，公众需从洗手、消毒、吐泻物处理、环境清洁等方面做好科学防护。
0: 河南省疾控中心传染病所副主任技师李毅表示，诺如病毒呢是引起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具有传染性强、传播途径多、人群普遍易感等特点。感染之后最常见的症状为突发的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通常为水样便，有时伴有发热、头痛、肌肉酸痛等。
1: 保持良好的手卫生是预防诺如病毒感染和控制传播最重要、最有效的措施之一。李毅说，饭前、便后、加工食物前、接触公共物品后，应使用肥皂或洗手液和流动水来洗手。学校和托幼机构应在教室、食堂、卫生间等场所配足洗手设施及肥皂、洗手液。李毅说，酒精类免洗消毒液或湿巾对诺如病毒的效果不佳，不能替代流动水来洗手。
0: 诺如病毒传染性强，患者呕吐物当中呢会有大量的病毒颗粒，若处置不当，可能形成气溶胶并污染环境，进而引发疫情传播。李毅表示，发现呕吐或者腹泻物时呢，不可直接打扫，也不可直接用拖把拖拭，处置应该是先穿戴一次性隔离衣、防水围裙、一次性手套、口罩、帽子和防水鞋套。处置完毕之后，防护用品用双层垃圾袋密封，处理者用流动水和肥皂洗手液彻底洗手。室内的空气以开窗通风为主，通风不良时可以使用空气消毒机或紫外线灯照射消毒。
1: 李毅建议，如果不慎感染诺如病毒，应尽量居家休息，减少与他人密切接触。学生、外卖快递员和食品从业人员应在症状消失后72小时再返校或上岗。居家护理期间应主动隔离，使用独立的餐饮用具和生活用品，不要盲目用药，止吐止泻药物应遵医嘱使用。如果出现严重呕吐、腹泻、高热不退、精神萎靡、口干、眼窝凹陷、尿量明显减少等脱水迹象，应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
0: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冯峰，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88.2，民团综合广播。
1: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2: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1: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2: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2: 奔赴岁岁安康。
3: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5度到26度。伊施阿拉尔市阵雨，15度到25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9度到30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15度到26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1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0度到23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5度到26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5度到28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3度到28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2度到27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0度到23度。十三师新乡市晴天，11度到30度。十四师宽裕市多云，13度到23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15度到26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6: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7: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6: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8: 16年前，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踏浪出征，开启和谐使命系列任务。如今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续写和谐航程，三艘国产万吨医院船执行12次和谐使命任务，总航程近40万海里。
9: 三艘医院船都是在和谐使命任务的过程当中不断地磨练自己，让自身应对复杂情况和这种突发情况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这种可靠也是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8: 资讯有故事，16年近40万海里，揭秘中国方舟医院船硬核实力。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在距离我们千里之外的远海大洋，一艘洁白的中国海军医院船正在破浪前行，它就是近期完成在吉布提技术停靠的吉祥方舟号。目前它正在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满载着医疗用品和友好情谊，继续向着非洲和南亚的目的地进发。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舷号868，2025年5月入列。目前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和平方舟、丝路方舟、吉祥方舟三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已全面纳入海军和谐使命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体系。那么此次和谐使命2026需要执行哪些任务和训练？

0: 和平方舟、丝路方舟、吉祥方舟三艘医院船对海军卫勤保障能力的提升起了哪些作用？这十几年来，和谐使命任务最大的变化又是什么？节目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声音短片了解相关背景。
1: 当地时间8月11号，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开始在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技术停靠，这也是基地新码头建成以来迎来的第一艘海上医院船。技术停靠期间，医院船进行了油料、主副食等物资补给，并为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和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官兵展开诊疗服务。7月22号，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青岛某军港接缆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并进行友好访问。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三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这是它入列后的第一个海外任务，也是中国海军第12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执行这次任务的海上医院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体，另外抽组海军军医大学、联勤保障部队等所属卫勤力量。船上开设18个临床科室、5个浮诊科室和8间标准手术室，可开展骨外科、骨科、妇产科、眼科等各类检查、治疗和手术60多种。随船搭载的一架舰载救护直升机具备最行前出应急救护能力。和谐使命2026任务计划历时200余天，到访非洲和南亚多国，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自起航以来，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部队先后进行了反恐、反海盗、海上医疗救护等训练，有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人员装备保持最佳状态。
0: 此次和谐使命2026任务由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承担，这也是北部战区海军首次执行该任务。吉祥方舟号在停靠吉布提期间，不仅进行了自身补给，也为吉布提保障基地的官兵以及第48批护航编队的战友们诊疗疾病。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对此介绍说，
2: 吉布提保障基地内部应该还是有医疗设施的，但是呢，毕竟受到了规模的限制。而我们的吉祥方舟相当于海上移动的三甲医院，首先呢，它可以针对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这种药品的补给。另外呢，在吉祥方舟上，有非常专业的医护人员，那么可以针对吉布提保障基地的官兵进行身体检查。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护航编队在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靠泊，也可以在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上享受到更为完善的医疗体系的支撑和保障。
0: 作为我国目前最新最先进的医院船，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配备了先进的医疗卫勤设备和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战时可为伤员提供海上早期治疗和部分专科治疗，同时可执行海上医疗救护任务，为舰艇编队和驻守岛礁等边远地区部队提供医疗服务，以及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任务。据了解，吉祥方舟号还进行了反恐反海盗训练。魏东旭对此介绍说，
2: 吉祥方舟号在执行和谐使命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往往都是一艘船啊在海上长时间的部署，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吉祥方舟必须要做好准备。2026年以来有记录的索马里海盗的袭击的事件已经达到10几起，这说明啊，索马里海盗出现了死灰复燃的情况。那如果我们的吉祥方舟医院船遭遇了索马里海盗，我们必须要有完善的预案，针对这种特殊情况进行处置。在吉祥方舟医院船上，特战的队员会携带轻武器，包括重机枪，快速地到达站位，在侧舷的位置，在前后甲板的位置，那构建火力点，那么针对海盗进行威慑。同样呢，我们也可以起飞舰载的直升机，搭乘特战队员从空中对它进行威慑和驱离。
0: 此次远赴海外执行和谐使命任务，吉祥方舟号

0: 传医护人员，广泛查阅相关医学资料，了解服务地区人口常见病、多发病等信息。根据可能遇到的医疗需求，有针对性地准备了相应的医疗耗材、药品等物资，确保顺利完成此次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
1: 我认为呢，吉祥方舟更大更先进啊，那么它的医疗服务功能也变得更加全面。首先呢，我们是增加了专门的舱室，可以针对突发的疫情进行有效的处置。因为一旦我们提供医疗服务的区域出现了传染病，客观来讲，针对我们的医院船、针对船上的海军官兵和医护人员、医疗人员都会构成潜在的风险。那么我们不仅要有完善的应对机制，要有相关的装备和技术，那船上的舱室也要针对感染了传染病的患者，要具备这种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处置能力。那此外呢，吉祥方舟它的内部结构进行了优化，排水量也更大，就可以增加更多高水平高技术的这种手术的舱室。吉祥方舟针对战伤的处置能力也会强化，而且呢技术水平进行了升级。
0: 和谐使命任务是自2010年以来由中国海军主导开展的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前十次和谐使命任务由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承担。第十一次和谐使命任务，也就是和谐使命2025任务，从去年开始并于今年4月完成，由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承担。据了解，整个任务历时234天，总航程大约 3.6 万海里。任务中，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先后访问瑙鲁、斐济、汤加、牙买加、巴巴多斯、巴布亚新几内亚，并提供医疗服务，赴巴西、智利开展医学交流，技术停靠尼加拉瓜、乌拉圭、斐济。任务期间，该船累计为到访国民众提供诊疗服务 2.6 万多人次，在斐济、牙买加等地完成多项高难度手术和应急医疗援助。来听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1: 丝路方舟医院船在执行和谐使命2025任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主要的航行区域应该是南太平洋，然后呢还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在进行医疗服务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呢丝路方舟能够提供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些医疗服务，甚至呢直接在医院船上进行手术。当然了，我们也会提供大量的药品，甚至呢也会针对当地的医疗人员和医生进行这种专业化的培训。而且呢现在呢在很多南太平洋岛国上啊，也有很多中国的公民，那么他们也会面临缺少医疗资源的问题。这个时候呢，看到祖国、看到人民海军派来的这个丝路方舟医院船，相信呢他们的心里也很高兴。
0: 在斐济，一名男性患者因持续腹痛登船，确诊为中低位直肠癌，手术难度极高，当地医院无力开展此类手术。医院船专家组决定进驻当地医院，与斐济医生共同完成手术。和谐使命2025任务，高文超说，
2: 我们也克服了当地医疗设备老旧等问题，为这名患者做了腹腔镜下的低位直肠癌宝钢手术，完整切除了肿瘤，这样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会大大提高。
0: 在巴巴多斯，26岁的男子科尔宾因右侧腹股沟疝患病近两年，因手术费用高昂，一直未能治疗。得知医院船提供免费服务后，他第一时间报名，当天就完成了手术。
3: 你们为加勒比地区的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你们的到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份特殊的礼物。
0: 任务期间，丝路方舟号累计诊疗26300余人次，收治住院136人，手术及操作2724例，检查检验17273例，完成多项高难度手术。多层次全方位的医疗服务赢得到访国民众广泛赞誉。和谐使命2025任务，陈卫东表示，
4: 此次任务全体官兵以真诚专业的医疗服务展现丝路方舟的大海担当，也让到访各国民众认识中国军队，信赖中国军人，真切感受到中国军医跨越山海大爱无疆的使命情怀。
0: 在任务当中， 丝路方舟号上的舰载直升机首次在海外的国际机场进行了起降，用来转运特殊患者。医院船上的舰载直升机主要承担哪些方面的任务呢？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介绍说，
1: 我们会发现医院船上的舰载直升机个头都比较大，往往是直八。那么这种直八的舰载直升机最大的特点啊，就是它内部的舱室可以容纳担架，而且呢也可以设置一些特殊的医疗的这种设备，那么相当于啊是一辆会飞的救护车。如果说啊有突发严重疾病的患者需要到医院船上进行救治，但是呢道路不通，我们的医疗直升机就可以让患者快速的返回医院船，马上就可以对他进行专业化的这个手术，挽救患者的生命。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的过程当中，医院船上的医疗直升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出现了海啸啊、地震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医疗直升机向灾区甚至是向疫区快速的投送，实现快速的支援。在侧舷的位置啊，我们还配备有各种各样的小艇。那么如果相关的区域啊，它的港口设施并不完善，医院船无法抵近，无法靠港靠岸，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放下小艇，可以让我们的这种医疗人员啊，携带着相关的这种设备，甚至包括这个药品，那么到达沿海区域或者是岛屿上去进行这种医疗服务。那采用这种小艇的这个方式啊，相对而言比较简单，那么它可以和直升机的转运手段形成配合。
0: 和谐使命2025任务期间，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坚持航行一路训练一路，在陌生海域和复杂海况中锤炼远洋卫勤硬实力。任务中，医院船首次成功过航麦哲伦海峡，这是中国医院船首次通过该海峡，也是中国海军时隔13年再次过航。面对洋流紊乱、水道复杂的挑战，指挥所提前研判，各站位密切协同，妥善应对各类航行特情，为大型医院船穿越复杂海峡积累了宝贵经验。编队利用航行间隙常态化开展损管堵漏、舱室火情处置等基础训练，使官兵熟练应急处置流程。同时，医院船还组织实战化联合卫勤演练，提升远海应急医疗救援能力。和谐使命2025任务李峰表示，
5: 远洋复杂海况对医疗救援的稳定性、连续性要求极高，我们立足实战，开展常态化演练，不断优化远海医疗救治流程，提升舰艇摇摆条件下手术操作和重症处置能力，确保随时能够高效遂行各类海上医疗任务。
0: 在强化自身训练的同时，丝路方舟号与斐济、汤加、巴西等国开展海上联合搜救及医疗救护协同演练，围绕遇险人员搜救、伤病员快速转运、联合医疗处置、海上协同联通等科目务实合作，提升了跨国协同和联合救援能力。和谐使命2025任务李绍威说，
6: 联合演练对涉外通联、协同指挥提出了很高要求，我们严格按照国际规则开展沟通联络，精准高效完成信息交互，在实战化联演中提升了跨国协同、联合救援的综合能力，也进一步加深了与到访国家海军的专业互信与友好情谊。
0: 234天 ,3.6 万海里，这是丝路方舟号第一次出国执行任务。而三艘医院船当中的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第一次走出国门，则是在2010年，这也是和谐使命系列任务的起点。
7: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首艘万吨级医院船，暂时能为作战部队伤病员提供海上早期治疗及部分专科治疗，平时可执行海上医疗救护训练任务，也可为舰艇编队和边远地区驻岛守礁部队提供医疗服务。2010年，和谐使命任务首度开启，这也是我国海军首次组织医院船赴海外执行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开创了为护航官兵开展医疗服务，海军舰艇首次正式访问吉布提、肯尼亚、塞舌尔三国，组织远海卫勤演练等人民海军史上的多项首次。和 和谐使命2015任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环太平洋出访澳大利亚、美国、墨西哥、秘鲁等7个国家和地区。和谐使命2017任务

0: 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赴吉布提、塞拉利昂、加蓬等国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首次完成环非洲访问。和谐使命2024任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赴塞舌尔、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等13个国家访问，并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是和谐使命系列任务中到访国家最多的一次。门诊、手术、深入偏远村落巡诊、接生和平宝宝、解决疑难病症。自2010年8月起，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十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累计到访52个国家和地区，服务民众37万余人次。
1: 和谐使命16年12次任务，从和平方舟到丝路方舟再到吉祥方舟，从一艘船到现在的三艘船可以持续接力。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2: 针对我们卫勤体系，尤其是海上的卫勤体系，我认为呢，我们是处于不断加分的状态。如果是在战时，三艘万吨级别的医院船，它其实可以针对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旦海上任务区域内出现了大量的伤员，三艘医院船它也有一个轮换的机制，进行更好的保驾护航。那么在和平的状态下，也可以在相关的这个海域针对我们守护岛礁的官兵进行巡诊，针对我们有效的守护岛礁以及周边的海域，也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保障和支持的作用。
1: 作为现代化的海上流动医院，中国海军医院船被亲切地称作大白船和驰骋在大洋上的生命之舟。医院船乘风破浪，救死扶伤，对于中国海军走向深蓝会带来哪些助力呢？魏东旭说，
2: 人民海军走向深蓝，更好地维护祖国的战略利益，不仅仅是作战舰艇要走出去，那么我们的医院船同样也要走出去。因为呢，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在海外也会出现战火，也会出现冲突的情况。那么在相关的区域内是有中国公民的，那么我们的军舰可以进行撤侨，那么我们的医院船也可以执行和撤侨相关的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的任务。比如说在相关的冲突区域内，我们的海外公民确实面临这种受伤的风险，那么有医院船在，相信呢我们的底气更足，而且呢我们也可以针对突发情况做好万全的准备。
1: 和谐使命系列任务的总航程已经有将近40万海里，如今人民海军的远洋医院船越跑越勤，越跑越远，那么该如何看待方舟医院船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当中的角色？他向世界传递着什么？继续来听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2: 一旦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比如说地震、海啸，那么当地的基础设施包括医疗体系可能会彻底的瘫痪，那这个时候医院船能够快速到达，扮演主力军的角色。而且呢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呢就是稳定，另外一个呢就是可靠。因为万吨级别的医院船自主化的保障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不需要官方面给我提供物资、医疗的相关药品，甚至也不需要对我进行供电补给。那么由于我携带了大量的补给品，而且船上本身就配备有完善的医疗体系，我可以长时间的进行医疗服务，那么专门针对灾区的灾民情况和他的这种伤病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持续的救治，所以它会挽救很多人的生命。我们三艘医院船都是在这个和谐使命任务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磨练自己，让自身应对复杂情况和这种突发情况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这种可靠也是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和谐使命系列任务已成为中国海军的一张温暖的名片。船在变，航线在变，但是生命之舟的定位没有变。祝愿此刻还在远航中的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一切顺利。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兵团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离不开一代代教师的默默坚守与无私奉献。从开发建设初期白手起家办教育，到如今建成覆盖全学段的现代化教育体系，无数兵团教师扎根大漠边陲，坚守三尺讲台，把青春和热血奉献给祖国边疆的教育事业。 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近年来，兵团深入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引导教师坚定育人初心，厚植家国情怀。通过建立教师师德承诺制和师德档案，持续净化育人风气，引导广大教师严守从教底线，涵养高尚师德。 针对基层师资发展需求，兵团持续夯实教师人才培育体系，通过名师引领、援疆送教、校际联动、梯队培育等多元举措，造就了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新征程上，兵团教育事业承担着更好服务兵团高质量发展、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的重要使命。 更需要广大教师以教育家精神为指引，坚守教育报国理想，担当立德树人使命，深耕教学一线，潜心育人育才。我们要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关心教师成长，支持教育发展，让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之一，凝聚起推进兵团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 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2: 人类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3: 他从75岁开始，历时10年，手写完成百万字巨著《约翰生传》全译本，为中文世界补上经典传记。
1: 因为你翻译这些东西，你要看原，我自己看不懂的地方。 我不糊弄着这个把东西过去。他在送餐路上写诗，荒野深处落笔，是人们熟悉的外卖诗人。
4: 我说就是用情感驱动文字，感情到了我才写它。
1: 他们用匠心打磨文字，他们用情感驱动文字，用诗歌记录生活。 资讯有故事，聚焦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登科、王继兵，扎根生活，用文字映照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鲁迅文学奖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 日前，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行，颁发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共35部获奖作品，涵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理论评论、翻译7个门类，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命题，书写人民求真向善爱美的精神追求，呈现出新时代文学的多样、丰富与深广气象。其中，约翰生传的译者普龙荣获文学翻译奖，85岁的他成为鲁迅文学翻译奖创设以来最年长的获奖者。
5: 胡龙先生由于身体原因无法出席活动，由作品编辑顾真代为领奖。普龙来自英文李子
1: plum 的谐音，是翻译家李登科的笔名。他还是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退休英文教授。他是国内较早翻译介绍索尔贝娄作品的学者之一。退休之后，深耕英美经典译介，亦有《狄金森全集》。 培根随笔全集、象鼻传等30余部著作。此次获得第9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的《约翰生传》全译本，补齐了华语世界这部传记名著长期缺少全译本的短板。 然而得知获奖时，李登科十分淡然。他不上网，用的是家里淘汰的旧手机，仅用于接打电话。有关鲁迅文学奖入围和获奖的消息都靠亲友转述。在李登科看来，比起获奖的名号，他更愿意给自己一个朴素的定位，我只是个负责来料加工的匠人。
2: 获奖它是有还是赚，不是我李登科好普通。对啊，如果说人家能像我这样兢兢业业的分，应当能够获奖。这个作品本身它是很有分量的。
1: 约翰生传是18世纪英国文坛巨匠塞缪尔·约翰生的权威传记，全面讲述其生平、性格与作品。对中文读者而言，长久以来该书只有几种结译本，内容不足原书的三分之一。2013年，得知国内还没有人进行约翰生传全译本的译介工作后，李登科接下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翻译邀请。可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到来。约翰生传被称作18世纪英国文学的里程碑之作，全书超千页，横跨文学、法律、民俗、历史多个领域，夹杂大量古法文书、小众典故与时代史料，内容晦涩，考据极难。李登科坦言，在整部书的翻译过程里，涉及18世纪英国法律的内容是他面临的最大难题。
2: 法律我基本上不懂啊，可以说门外汉，但是我的工具书比较多，有法律词典，我甚至买了一些外国服装史，因为你翻译这些东西你要看原，我自己看不懂的地方我不糊弄着这个把这东西过去，不懂的地方我反复琢磨。我的学生说老实话，有好多，有一个已经去世的，他好多方面比我要能有很大能，他懂音乐，懂绘画，自己会作诗，翻译他不大搞，宁把他拉着搞了点翻译。
1: 接下翻译工作时，李登科已75岁，他不懂电脑打字，也不会上网检索，面对百万字的原文，他只能把译文写在纸上。待他手写完成后，再由妻子董梅帮忙一笔一画地誊抄到方格稿纸上。夫妻二人已经这样合作了许多本书，这次李登科在序言中少见地感谢了妻子。没有他承担这种工作，我是没法接受上海译文派给我的这项任务的。李登科学生朱培和说，
3: 那么这个100多万字的字，一次一次书写出来，我们师娘在腾到格子纸里边，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这个约翰传的那个附录的这个100多页，出版社的就要把这些东西也要收入进去。你要是那个字很大，100多页挺厚的。
1: 完成初稿后，李登科将翻译手稿寄往上海。编辑顾真虽有心理准备，但打开一整箱多达4000页的手稿时，还是感到震撼。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妻子董梅得了阿尔茨海默症，李登科也被确诊为前列腺癌晚期。为不耽误翻译进度，他选择了保守治疗。
2: 我跟一般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不一样，我不熬夜，我睡得很早，我大概看完天气预报就开始睡觉了。我大概5点左右起来做一些，在饭前做一些这个翻译。有时候我晚上睡不着，想来想去想通了，我爬起来把这个翻译。
1: 正如李登科常说，自己是个负责来料加工的匠人，但不论任务简单还是复杂，他都会以同样认真的态度对待。文字工作会保留下来，虽然翻译难免出错，但绝不能出现把塞纳河左岸翻译成塞纳河的莱福特银行这样让人笑掉大牙的差错。为了追求准确，他在翻译《西顿动物故事》时专门查阅了大量生物学资料。 逐一核对动物习性，纠正了以往版本中的多处错误。

0: 信达雅是翻译界流传已久的经典准则。在李登科看来，信也就是忠于原文，准确还原，永远要放在第一位。达即行文通顺，是译者必须做到的，而雅却不必刻意强求。他在意细节，对自己翻译风格的评价是尽量忠实原文，甚至可以说有些死板。当年译索尔贝楼，我发现他会用一些比较奇特的词，我也会保留那种有点古怪的用法。译狄金森，发现他爱用破折号，我也尽量保留。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文学翻译往往被认为是一项投入大却回报少的苦差事。李登科知道，像约翰生传这样难啃的大部头，国内并非没有能干的人，只是大家会觉得耗费时间精力，稿酬又不算丰厚。但李登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我有时间，那就慢慢弄吧。前四年，李登科完成了这本书的初稿，此后六年，在一遍遍校对正文的同时，他又陆续补译了超过5000个注释和附录。2023年，1800页三卷本的《约翰生传》终于面世。此时，能与李登科真正分享快乐的人，却几乎找不到了。
1: 我这的话是，我这些同学能谈这件事情的人，不存在了。所以说也感到很无奈。
0: 李登科说，约翰生传为他的翻译生涯画上了一个句号，而鲁迅文学奖则让这个句号变成了惊叹号。
1: 从来不朽之笔，虚传不朽之人，欲使人亦文传，文亦人传。
0: 如今，这句出自鲁迅《阿 Q 正传》里的话，也被李登科写在了《约翰生传》的译者序中。这句话的意思是，历来能流传的不朽的文章，必须用来记载真正不朽的人物。这也应该是他对自己译文品质的追求。自1981年出版首部译作《红宝的礼物》以来，李登科相继完成《狄金森全集》《培根随笔全集》等50余部译著，涵盖文学、哲学、自然等领域。他终于把自己也变成了大写的作品。
1: 应当这么说吧，我在不断地努力，干一些事情要干好，一个是要有天分，一个是要有毅力，坚持。我的天赋也不是太高，但是读这些书啊，这些东西很有帮助。坚持我做到了。
0: 60余载，笔耕不辍，10年磨一役，成就了一部巨著。不为喧嚣所扰，不为名利所惑，土龙以一生甘坐冷板凳的定力，守住译者最本真的追求。让百年前的外国经典跨越语言阻隔，来到中国读者面前，于寂寞处深耕，于文字间求真。这份坚守，正是文化工作者治学求真最生动的写照。

0: 歌是什么？它是唐宋诗词中被人千古吟诵的美景豪情，也是劳动者笔下质朴真挚的生活讴歌。外卖骑手王继兵的《低处飞行》获得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
1: 王继兵《低处飞行》，将有血有肉的人间故事提炼为带着体温的闪光诗句，绽放新时代劳动者的荣耀与梦想。
0: 捞过沙子，捡过破烂，摆过地摊，如今在江苏昆山跑外卖的王继兵换过很多工作，不变的是他对写诗的执着热爱。在得知获奖那刻，他在忙碌送餐间隙，在家人群里写下一首名叫《聊天》的小诗。
2: 我们的聊天就像一挂鞭炮，我划燃了一根火柴，群里就会噼里啪啦，孩子们就会兴高采烈，这是属于我们的节日。
0: 王继兵笔名拾荒，2019年50岁的他成为江苏昆山一名外卖骑手。从小就爱看课外书的他，利用碎片化时间在掌心路边捡的纸壳上写诗创作。他用文字记录着每天生活的点滴，
2: 差不多每天都有，哪怕写出一首或者写出几个句子来，心里挺踏实的啊。但写不出来，一天老是感觉心里困乐乐的，对呀，缺点什么事一样。
0: 在王继兵眼中，外卖员是一群永远在赶时间的人，而他的成名作就是源于2019年一次不愉快的送餐经历。
2: 他写的地址，然后我爬六楼，他是六楼，我爬上去之后一敲开门，人家说我们家没点外卖，说你肯定送错了。我又问他是多少栋多少号，再打电话给这个订餐的，他说那我真的可能写错了，哎，你给我送到这面来吧。他又告诉我一个地址，等我再爬上去，他那地址还是错的。好了，我又联系他，他又给我一个地址，第三次才送给他。送给他说就超时了，我手里其他单也都超时了。他不仅说没有道歉啊或者什么，他反而是说我，当时我心里非常的窝火，心里回来路上一直在想，我就想我这个外卖送的，我说赶时间的那么赶了、啊、还是不行。然后想着想着，突然有一个念头，我就写了这个赶时间的人。
0: 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这首《赶时间的人》2022年被诗友在微博上转发后，浏览量达2000万。王继兵也因此火了，一家北京的出版社主动联系他，提出要为他出版诗集。
2: 合同我都没看见，和他签了。当时喜欢写诗的时候算是一个终极的梦想，我这以为就如果能出一本书多开心的事情。
0: 王继兵之所以火，不仅仅是外卖员和诗人身份之间的反差，更是因为他的文字真实，能引起普通大众的共鸣。许多网友也评价他的诗接地气，是一曲劳动者之歌。在道路上奔波，在诗意中徜徉，无论生活多么艰苦，王继兵始终没有放弃写作。正如他在自己诗集的序言里所写的，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写作是唯一能给他内心深处带来快乐的事情。王继兵小时候体弱多病，父亲为了让他有一个好身体，初中没读完就把他送进了邻县的一所武术学校。在武校待了几年后，王继兵去了北方城市一个建筑工地打工，打工之余一有空他就去旧书摊上蹭书看。
2: 后来读得正上瘾呢，人家来买就买这本书，你没办法，你就得交给人家，读得心里不安。然后我一天晚上突发奇想，我读这个情节读到这个地方终止了，我给他写一段怎么样？后来就形成这种习惯，一读到一个半我就停下来，写他几百字，写他1000多字。第二天我把我写的带回去，找那个书摊，找这本书，我和他对照一下，我写的和他写的有什么差别，情节是不是能巧合得上？如果有情节刚好巧合上了，那时候非常开心，那也是无形之中给自己增加了一种写作的乐趣和动力。
0: 2009年，王继兵有了第一台电脑，他将写作习惯延续到了网络日志里。 因为打字慢，他只好将那些精彩的句子摘出来，再敲进电脑里，偶尔发在网络论坛里。他的这些句子也引起了老家邳州市作协副主席杨华的注意。
3: 我跟他讲，这个你从小的时候就坚持这个东西，要把理想坚持下去。然后呢，我给他几个投稿邮箱，比如绿风啊、市场啊之类的。他投了之后，从这个文字变成签字之后，对他是一个鼓舞吧，应该说给他坚持写下去的勇气和毅力吧。
0: 从那之后，王继兵就开始不断投稿，不断发表。王继兵诗歌的主题大多写身边人、身边事。从他的诗句内容里，我们也能感受到王继兵始终对生活充满了热爱。飞奔的外卖员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父亲是五彩画布上一滴墨，爱情是母亲

0: 到不同的事，让自己视野更加开阔，写诗的源头活水也丰富了起来。
1: 突然感觉到好像视野打开了，或者什么各种感受都变了，写出来的东西味道也变了，后来逐渐喜欢跑外卖去找这种感觉。
0: 在等餐、等电梯、等顾客的间隙，他把诗歌写在纸片上、掌心里，积累了近6000首作品，并出版《手持人间一束光》等7本诗集、散文集。《低处飞行》是王继兵调查采访共计200多名外卖小哥后，呈现他们所思所想的诗集。
1: 这就是我的写诗方式，我看见了什么就迅速用手机记录下来。
2: 其实获奖之后，我最想要的就是把时间还给我。
1: 大家也有很多人说你再去送外卖好像有点作秀，但是我知道我需要这份工作，我真的是喜欢生活的人。
0: 一次去取餐时，王继兵发现老板娘搂着孩子蜷缩在沙发上睡着了，于是写下了《下午3点》这首诗。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如同一个梦抱着另一个梦般美好，这种诗意和真情打动了无数读者，其中也包括一位来自意大利的留学生马蒂娜，他将诗歌译成意大利文发表在了意大利的杂志上。今年3月，应意大利作家协会的邀请，王继兵走进了罗马举办的专场分享会。意大利诗歌爱好者马扎拉卢卡和罗马大学意大利东方学院副教授艾丽说，
3: 我真的很想买更多关于他的书，我真的很高兴见到了他，因为我很喜欢中国。
4: 文学与文化可以建立牢固的关系。
0: 从中国到意大利，一首诗的旅行成了中外民间文化交流的生动缩影，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隔阂，成为文明互鉴的一束温暖的光。王继兵说，
1: 当我们共同聊文学的那一刻，没有身份的差异，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这一点是文学带给人际交往包括国际交往最好的办法和方式。
0: 文学的力量为王继兵也为千千万万同路人打开了一扇窗，这也是鲁迅文学奖近30载历程中别具意义的一笔。生活继续向前，现在的王继兵依旧开着小卖部送外卖，坚持写诗，阅读和创作已然深深嵌入他的生活，滋养着他和身边的人。
1: 生活中实践你和这种读书它相互结合的时候，它是一个乘法，这个翻倍，它就像一个雪球的上状态的，越滚越大越滚越大，这种初心还是不会变的。得奖当然不是重点啊，而是另外的一种开始，希望以我的微光照亮更多低处的普通人。
0: 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9月17号，兵团公安局网安总队在兵团机关组织开展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紧扣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主题，面向机关干部职工普及网络安全知识，解读法律法规，筑牢党政机关网络安全防护屏障。日前，石河子大学北屯研究院揭牌成立。据了解，石河子大学北屯研究院立足实施北屯市产业发展实际与区域发展需求，将重点开展产业技术攻关、智库与文化赋能、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与实践教学等工作，助力实施北屯市补齐科创短板、提升科技赋能产业发展、服务民生建设的能力与质效。同时，推动石河子大学深耕北疆科研布局，拓展基层科研实践阵地，进一步增强服务兵团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能力。再来关注，9月17号，美丽新疆地标好物冒通全球2026新疆地理标志产品品牌推广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活动落地新疆国际大巴扎，将品牌推介、经贸洽谈、产品品鉴融入市井商圈，让阿克苏苹果、金河枸杞、伊犁薰衣草等新疆优质地理标志好物走出专业展厅，贴近大众消费，直面海内外客商。再来关注，本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各地正在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活动期间，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典型实践案例发布，展示了各地区各部门工作新进展、新成效。全国各地依托这批鲜活案例，深学细悟，打开工作思路，创新活动载体，立足本地资源，把长征精神融入国防教育实践。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6: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7: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

0: 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 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您还可以在抖音平台关注兵团882综合广播收看直播。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面向主要在线酒店预订平台统一进行合规提示，指导业内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低价竞争从长期来看会持续挤压商家利润空间，最终导致服务品质下降，损害消费者长远和整体利益。此次行政指导主要是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打破平台对优质酒店资源的锁定，保障酒店经营者的跨平台自主经营权，终止平台通过技术工具自动跟价、干预商家定价的行为，把定价权还给酒店经营者。此外，平台也不得利用流量限制、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措施，强迫酒店经营者接受不合理交易条件，要保障经营者的公平交易权。再来关注，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在日前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在“十四五”时期通过调解、仲裁、行政复议化解各类矛盾纠纷8600多万件，将大量苗头隐患化解在未发之时、呈送之前。吴延军表示，十五五时期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社会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方面，司法部将采取多方面有力举措。下一步，司法部将坚持和为贵、互谅互让的价值理念和自愿平等合法的原则底线，让调解既合法律尺度又有人情温度，调解不成的依法及时导入仲裁、行政复议、诉讼等程序，帮助群众找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最优解。再来关注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消息，近日最高法发布一批共4件人民法院网络法治典型案例。据了解，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涉及发生网络暴力时的人格权侵害禁令适用， 带货。

0: 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认定，为跨境赌博提供网络技术支持服务的定罪量刑等内容，彰显了人民法院依法惩治网络违法犯罪、处理涉网矛盾纠纷、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网络空间秩序、促进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坚定立场和工作成效。最高法介绍，近年来，人民法院依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网络暴力等违法犯罪，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数据权益、网络虚拟财产等新类型案件，有力保障网络空间各类主体合法权益，积极融入和促推网络空间安全综合治理，携手有关部门坐实抓前端、治未病，提升网络领域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能力，依法惩治网络违法犯罪，助力提升网络空间法治化水平。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2: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1: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关注仿冒名人网络带货要担什么责。仿冒名人带货如何担责，遭遇网络暴力如何及时制止侵害，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的权责边界在哪里？围绕社会关注热点，最高人民法院9月16号发布4件人民法院网络法治典型案例。典型案例涉及发生网络暴力时的人格权侵害禁令适用、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认定、为跨境赌博提供网络技术支持服务的定罪量刑等内容。当前，带货主播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时有发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破坏网络生态环境，应当依法予以规制。在一起案例中，某文化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某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带货主播为其店铺进行宣传。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该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随后，该带货主播在某网络平台的个人账号发布了多个宣传视频，使用了李某锦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以与李某锦声音高度近似的人工智能合成音频。用户点击宣传视频一侧的按钮，可以直接跳转至该文化公司网络店铺购买相关图书。李某锦随后提起诉讼。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认为，该案视频未经李某锦授权，擅自使用李某锦肖像，并结合使用与其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人工智能合成声音，案涉行为构成对李某锦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该文化公司存在过错，构成共同侵权。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该文化公司向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最高法表示，本案的处理有效规制仿冒名人带货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推广内容切实履行审核义务。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损害不可逆，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李某与张某、胡某均为短视频平台自媒体博主，张某、胡某的网络账号共计有超2000万粉丝。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其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 并联合胡某炒作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李某提起名誉权侵权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煽动粉丝实施上述网络暴力行为。李某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请求责令张某、胡某立即停止在全平台社交媒体发布、传播侵害其名誉权的内容。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张某、胡某的行为已对李某造成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不及时制止将导致李某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符合人格权侵害禁令的适用条件。法院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有效期限为6个月。最高法表示，对于网络暴力情形下适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应当综合考量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性标准。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时，也要防止超出必要限度。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2: 幸福甜蜜石榴籽，
4: 你见过鱼和菜搭伙共生的大盆吗？今天带大家解锁现代农业新模式，鱼菜共生。那么把这套技术啊，在60共青团农场落地的，真是新农人薛新伟。简单来说，鱼池里养鱼，鱼的排泄物分解后成为蔬菜的天然养分，蔬菜根系净化水体，净化后的水再回流鱼池养鱼，鱼供肥，菜进水，一水两用，循环种养，少施化肥，高效节约水资源。
5: 鱼菜共生是一套很前沿的循环种养模式，当时就想着引进过来试一试，希望能在咱们团场探索出一条现代农业的新路子。
4: 想法很丰满，现实却很棘手。团场的冬季低温，昼夜温差巨大，外地的方案直接拿来根本不好使，所有水温、水肥的参数都需要薛新伟带着团队一点点实地试、实地调，失败呢是家常便饭。
5: 那段时间，心里确实犯过嘀咕，但既然接下来这个事儿，就不能轻易打退堂鼓。
4: 不服输的薛新伟把大盆当成了主战场，天天扎在盆里，不停地记录水温、水体养分的各项数据，一遍一遍调试整套循环系统。
5: 技术要手把手教，大家一起出力，产业才能真正做起来。
4: 经过反复打磨，薛新伟牵头打造的鱼菜共生系统终于跑通了。池内鱼儿活蹦乱跳，蔬菜长势喜人，曾经艰难探索的试验盆如今成为了团场的现代农业示范窗口，产出的果蔬顺利走向市场。新技术落地从来没有捷径，新农人薛新伟扎根团场，靠着一股实干韧劲，把外地的先进循环农业模式真正的在团场变成现实。
3: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墨香律师事务所的乔军律师。乔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乔律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网购的手机突然爆炸导致购买者受伤，谁应该承担责任呢？小李网购了一部手机，还不到一个月，手机呢在一次充电过程当中发生爆炸，导致小李受伤。事后查明，小李按照用户手册指导进行充电，使用原装充电设备，并且在充电过程当中没有使用手机。那么对于小李的受伤，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乔律师。
6: 本案涉及产品责任问题，本案中 小李的使用操作是规范的，手机爆炸的原因是产品存在缺陷，最终导致小李受伤。根据民法典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因此，小李既可以向手机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手机的网络经销商请求赔偿。
0: 小李可以向手机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网络经销商请求赔偿。那么关于这个有什么样的法律依据呢？乔律师。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02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1203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以上条文是民法典对产品责任的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有相同的规定。
0: 那么产品责任指的是什么呢？乔律师。
6: 产品责任是指由于产品有缺陷，造成了产品的消费者、使用者或者其他第三者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由生产者或销售者分别或共同负责赔偿的一种法律责任。所谓产品缺陷，一般包括制造缺陷、设计缺陷、警示缺陷等。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可以要求生产者承担责任。为了便于被侵权人主张自己的权利，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如果产品责任是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对被侵权人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进行追偿。如果因销售者的过错导致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对被侵权人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进行追偿。
0: 网购的手机爆炸，生产者和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因为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既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那么如果手机爆炸是因为产品本身的质量缺陷，厂家和商家谁都跑不了。同时遇到这种情况呢，一定要保存好购买凭证、充电记录以及医院诊断证明，必要时可以申请司法鉴定，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黄昏恋四个月，女友要了60多万后失联，大爷一气之下服药轻生。原以为晚年遇到真爱，为女友的外甥结婚出钱又出力，他写下借条之后却断了联系，大爷为恋爱花光积蓄，还差点把命搭了进去。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天津的韩大爷与陈阿姨是恋爱同居关系，四个月期间里，陈阿姨谎称其外甥结婚需要用钱，多次呢骗取韩大爷钱款共计60余万元，后将钱款用于个人使用。在韩大爷向其索要钱款时，陈阿姨手写借条以及贷款说明，拖延还款，并离开天津回到老家，与韩大爷断了联系。韩大爷发现自己被骗之后，一气之下服用大量的安眠药轻生，被家属及时发现，送往医院抢救，经治疗已无生命危险。经毒检中心检验，当天送检的韩大爷血液当中检出安定成分0.96毫克每升，属于药物中毒。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交友诈骗案件，经审理法院认为，韩某的女友，也就是审理当中的被告人陈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钱款共计60余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 结合被害人韩某的遗书以及当庭陈述、就诊病历、110接警单、毒物检验分析报告单等证据，能够证实被害人韩某

0: 是因遭受被告人陈某诈骗后受到精神刺激，从而服用安眠药自杀。认定被告人陈某的诈骗行为与被害人韩某的自杀行为具有关联性，对被告人酌情从严惩处。综上呢，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陈某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退赔被害人韩某全部经济损失。宣判后，陈某未提出上诉。那么，对老年人进行欺诈犯罪，应当如何处置呢？乔律师，
1: 本案是依法保障老年人权益，严惩以婚恋为掩护的诈骗犯罪的典型案例。老年人的积蓄是老年人幸福生活、安度晚年的重要保障。针对老年人的欺诈犯罪性质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被告人陈某以老年人为诈骗对象，以感情为诱饵，多次虚构事实去实施诈骗，数额特别巨大。不但将被害人的积蓄骗取一空，还哄骗其办理贷款，使其背负沉重债务。被告人的行为对被害人的财产造成了严重的侵害，对其身心造成沉重伤害，甚至造成了被害人自杀未遂的严重后果，严重背离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应当依法严厉打击。近年来，人民法院依法严厉打击以老年人为对象的诈骗犯罪，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在调查审理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保障老年人这一弱势群体的权益，最大限度地维护老年人的生活安宁，在审判时追求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维护诚信友善的公序良俗，实现司法裁判的法律认同、社会认同和情理认同。
0: 嗯，法律当中对于诈骗是怎么样规定的？乔律师，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0: 好的，感谢乔律师的解答。近年来，针对老年人的黄昏恋骗局屡见不鲜，骗子往往以感情为诱饵，编造各种理由骗取钱财。老年人找老伴儿，一定要认准正规的婚介机构，签订正式的合同。涉及钱款的时候，切记要提高警惕，多和子女亲友商量，切莫轻信甜言蜜语，随意转账。一旦发现被骗，要保留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第一时间报警，警方会全力破案，追赃挽损。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5度到26度。伊施阿拉尔市阵雨，15度到25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9度到30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15度到26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1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0度到23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5度到26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5度到28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3度到28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2度到27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0度到23度。十三师新乡市晴天，11度到30度。十四师宽裕市多云，13度到23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15度到26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3: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4: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2: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0: 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 89.7，三是图木舒克市 FM 95.4，五是双河市 FM 100.6，六是五家渠市 FM 88.2，七是胡杨河市 FM 92.3，十是北屯市 FM 96.9，十四是昆玉市 FM 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您还可以在抖音平台关注兵团882综合广播收看直播。我们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墨香律师事务所的乔军律师。乔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乔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有20年工龄的职工可以要求与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吗？2001年，韩某成了某市一家电子仪器厂的工人，到如今已经有20多年的工龄了。韩某自从进入该厂就一直勤勤恳恳的工作，曾多次被评为年度先进生产工作者。现在呢，虽然韩某快50岁了，但他对工作的态度仍然是认真负责，从没有耽误过厂里的事，在工作上也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2021年8月，厂里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基于韩某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以厂为家的工作态度，厂里仍然决定与他签订合同，但只与他签订限期为3年的劳动合同。厂里说这是全厂统一要求，但韩某对此很有意见，他觉得自己为厂里奉献了一辈子，到头来反而让他觉得没了保障。如果3年合同期限一到，厂里不与他续签合同，他该怎么办呢？那么像韩某这种有20多年工龄的劳动者，可以要求厂里与他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吗？乔律师。
2: 韩某可以要求与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者在同一单位连续工

0: 作满十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此条规定就是为了解决在用人单位工作多年的劳动者的就业稳定问题，以保障用人单位老职工的就业稳定和养老。对于劳动者来说，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除因法定终止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外，用人单位如果提前解除合同，就要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老年劳动者来说，一份稳定的劳动关系更有保障。在现实中，很多企业因破产、经济困难等原因需要裁减人员时，一般都会先裁老年劳动者。如果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对他们就应当优先留用。具体到本案，韩某已经有20年的工龄，超过了在同一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以上的法定条件，电子仪器厂也同意跟韩某续延劳动合同，完全符合法定的请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所以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1: 嗯，那么如果说用人单位违规，韩某可以要求怎样的赔偿呢？乔律师，
0: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82条第二款的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至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因此，韩某可以要求电子仪器厂予赔偿。
1: 嗯，劳动合同的期限都分为哪些？乔律师，您来跟我们说说吧。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0条，劳动合同的期限分为有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和已完成一定工作为期限的合同。
1: 嗯，那么除了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之外，还有哪些情况是可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呢？乔律师，
0: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4条第二款的规定，有下列情景之一，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主要有一，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二，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0年的；三，连续订立2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39条、第40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景，续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1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1: 这个案例呢，也给咱们的老职工提了个醒，工龄满10年，合同保障不能少。像韩某这样在同一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老员工，法律呢就赋予了他们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权利。那么这不仅是就业稳定的护身符，也是防止企业随意裁员的定心丸。如果单位以统一要求为借口只签短期的合同，大家千万不要忍气吞声，要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用人单位是否有义务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呢？某市一家科技发展公司为了扩大公司规模，增加公司的盈利，准备招聘20名员工。2轮面试过后，公司与20名应聘者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当中约定，公司负责对新员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但是呢，在这批员工参加工作之后，领导却开会说，由于公司扩大规模，一时资金周转不开，职业技能培训之事暂时推后。就这样，公司一直没有对新入职的员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由于他们从事的

0: 出对其进行职业结训的请求。那么公司领导总是找理由推脱，后来干脆不理睬了。无奈之下，这20名员工找到了当地的劳动保障部门寻求帮助。我们来关注一下，用人单位是否有义务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呢？乔律师。
1: 接受相应的职业技能培训是劳动者的权利，用人单位有义务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根据我国劳动法第68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业培训制度，按照国家规定提取和使用职业培训的经费，根据本单位实际有计划的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劳动部发布的企业职工培训规定第8条也规定，企业建立健全职工培训的规章制度，根据本单位的实际对职工进行在岗、转岗、升专业培训，对学徒以及其他新录用人员进行上岗前的培训，用人单位应履行职业培训的职责。
0: 嗯，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这个某科技发展公司本应该对新入职的员工进行职业技术培训，但是由于资金紧张而没有进行，现在员工可以怎么办呢？乔律师。
1: 这些员工可以要求公司履行职业培训的义务，如果公司找理由拒绝的话，员工可以向劳动保障部门申请权利保护，防止只说而不培训的现象发生。
0: 这个案例也是告诉我们，入职培训不是福利，而是单位的法定义务。很多新员工入职之后呢，单位常以资金紧张、业务繁忙等为由推迟培训，这个其实是违法的。劳动者享有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单位必须建立培训制度并提取经费。如果公司只招人不培训，导致员工无法胜任工作，大家可以直接向劳动保障部门投诉，要求公司履行义务，切莫让口头承诺变成了空头支票。我们再来关注，入职前培训能否认定为劳动关系建立呢？薛某呢，应聘到一家电子厂工作，在上岗工作之前，工厂要对新入职的员工进行3个月的培训。工厂负责人对薛某说，培训期间不算正式员工，每个人每个月只有800块钱的生活费，等到培训期满之后，工厂会根据每个人的不同表现决定是否录用他。那么入职前的这个培训算不算是建立了劳动关系呢？乔律师。
1: 职业培训是劳动者的权利，同时也是用人单位的义务。根据我国劳动法第3条的规定，劳动者享有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给予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工厂负责人的说法没有法律依据。根据劳动合同法第7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给予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这里的用工强调的对劳动力的实际使用。薛某接受由工厂安排管理的为期3个月的培训，其目的是为了达到工厂岗位的要求，这本身就是工厂为了自身生产经营需要而使用劳动力的行为，因此双方自培训第一天起就建立了劳动关系。同时，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6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1年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这也从侧面印证了用工是劳动关系建立的核心标准，而非是否处于培训期或者是否签订合同。
0: 嗯，那么劳动者与工厂建立了劳动关系享有哪些权利呢？乔律师。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3条第1款，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

0: 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
1: 这个案例给大家也是敲响了警钟，只要干活包括培训就算建立了劳动关系。很多工厂或者是企业呢，喜欢用培训期不算正式员工，只发生活费来忽悠求职者，这个完全是违法的。只要您接受了单位安排和管理的培训，从第一天起双方就建立了劳动关系，您就享有同工同酬、缴纳社保等全部权利。那么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啊，大家一定要保留好培训通知、考勤记录等证据来依法维权。我们继续来关注劳动关系方面的案例。公司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时，能否向员工收取培训费呢？孙某大学毕业后应聘到一家科技开发公司，他主要负责公司产品的市场推广工作。上班两天之后，公司的人事部门找他签合同，双方签订了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这个时候呢，公司要求他缴纳5000元的培训费。由于孙某很满意这份工作，他毫不犹豫地交了培训费。公司对这批新员工进行了3个月的培训，可是呢，刚过了半年，公司的经济效益就出现了大幅下滑的局面。这个时候又有消息说公司的部分股东撤离，一时人心惶惶。没过多久，公司就以效益不好为由终止了与一些员工的劳动合同，其中呢就包括孙某。更让孙某难以接受的是，公司拒绝退还当时收取他的5000元的培训费。为此他多次找到公司索要培训费，但是公司却说孙某已经接受了培训，所以培训费就不予退还了。那么公司在和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时，能否向员工收取培训费呢？乔律师，
0: 公司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时不可以向员工收取培训费用。为员工提供岗前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是公司的法定义务，相关费用应由公司承担。根据劳动合同法第9条的规定，用人单位遭诱劳动者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需要注意的是，这与公司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如出资送劳动者去国外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并进行服务期约定的情况，它是不同的。只有后者，公司才能与劳动者约定违约金，但也不能在入职时直接收取费用。本案中孙某参加的是常规入职培训，公司收费的行为是违法的。
1: 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科技开发公司向孙某收取培训费用，并且呢在终止劳动合同时没有退还，孙某他可以怎么办呢？乔律师，
0: 孙某可以要求公司退还自己当初交纳的培训费。如果公司坚决不退的话，孙某可以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劳动部关于严禁用人单位录用职工非法收费的通知，其中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在招工条件中规定个人缴费内容。劳动行政部门要加强对用人单位招工启事简章的审查，对违反规定的应给予警告并责令其改正。劳动行政部门要加强对用人单位录用职工行为的监督检查，对用人单位在录用职工时非法向劳动者个人收取费用的，应依法予以纠正。给劳动者造成经济损失的劳动争议，当事人有权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离职后工资还没有算清，公司就注销了，员工将股东告上法庭。严某从 A 公司离职之后呢，向公司主张其未休年假的工资以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但是在申请劳动仲裁时，得知 A 公司已未经清算及注销。严某于是经过劳动仲裁诉讼程序，向 A 公司注销时的股东主张权利。因 A 公司于2020年12月31号未经清算及注销，注销时公司股东是周某、李某以及 B 公司， B 公司呢，在2021年1月6号未经清算及注销，注销前股东是李某、米某。

0: 格主体。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周某、李某、米某这三名公司股东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呢？乔律师。
1: A 公司、 B 公司在未依法进行清算的情况下既办理了注销登记，其行为违法。根据公司法第183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规定二第20条的规定，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严某的工资及赔偿金属于公司债务，因股东不当注销行为导致无法清偿，三名股东作为清算义务人应对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此是适格的被告。
0: 嗯，劳动者可以向注销企业的股东、发起人或者是出资人去主张权利吗？乔律师。
1: 在这个案例中 ，A 公司在严某离职后申请劳动仲裁前已经注销，严某无法向该公司主张权利。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解释第64条的规定，企业法人解散的依法清算并注销前以该企业法人为当事人，未依法清算即被注销的以该企业法人的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为当事人，即如果公司一方主体资格消灭，不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在诉讼中不应再列公司为当事人。具体到劳动争议案件中，原用人单位未经清算即被注销，劳动者并非无法主张权利，可将原用人单位的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列为被告或者被申请人。本案中 A 公司和 B 公司未经清算即先后注销，根据企业信用信息报告，严某向周某、李某、米某三名股东主张权利应得到法院的支持。
0: 公司注销不等于赖账，股东必须要担责。很多老板以为把公司注销了，欠员工的工资赔偿金就能够一笔勾销，这个是大错特错。如果公司未经清算就恶意注销，劳动者呢，完全可以将公司的股东、发起人告上法庭，要求他们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所以呢，遇到公司跑路或者是注销，千万不要放弃，法律会为您追讨到底。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陈女士上班途中发生了车祸，肇事者当场逃逸后被抓获。因为这场意外，造成陈女士多处骨折、韧带撕裂。交警出具责任认定书显示，对方是全责。那么，陈女士这种情况能否申报工伤？该怎么样向肇事者索赔呢？乔律师。
1: 上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可以向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同时可以向交通事故的肇事者主张民事赔偿。陈女士是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对方承担全责，可以依法认定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可以依法申请工伤认定。因为申请工伤认定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可以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7条的规定，要求他的用人单位在发生事故伤害之日起30日内为他申请工伤认定。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申请，陈女士可以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一年内直接向人社局提起工伤认定申请。另外可以同时主张交通事故侵权赔偿与工伤保险待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身为劳动者同时又是交通事故受害人的，有权向侵权人主张损害赔偿，

0: 而且不影响其依法享有的工伤保险待遇。如果与肇事方及保险公司就交通事故赔偿无法协商一致，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嗯，感谢乔律师的解答。
1: 上班途中出车祸，工伤赔偿和民事赔偿可以双份拿，只要在上班途中或者是下班途中遭遇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就应当认定为工伤。那么要大家要记住两点啊，第一是要在事故发生之日起一年内申请工伤认定，第二呢，您既可以要求肇事者进行民事赔偿，也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两者互不冲突。 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保留好交警的责任认定书，依法主张自己的双重权益。朋友们，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墨香律师事务所乔军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 乔军律师，新疆墨香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从事专职律师和法律顾问工作15年，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实践经验丰富，有较多的成功案例，精通各种法律文书的书写，熟知整个法律诉讼的程序，并具有较强的庭辩能力和经验，精通民商法、公司法、经济法、劳动法、诉讼法、保险法、刑法等法律法规。 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下载云上冰团 APP，找到法治零距离专区进行留言咨询。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邦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聚焦兵团时政热点，关注百姓民生。

0: 权威解读大政方针，用心倾听基层声音，尽在每周一周五瞭望兵团。
1: 又经历了四次脑部手术，脑渣子就跟玻璃渣一样的，自己呢也受过这个社会的帮扶，才一步步的走出来，深知他们这些难处，总想尽自己的能力来拉他们一把。
2: 就针对双职工家庭下班晚呀、接孩子难的这些问题，我们社区呢也开展了免费的这个爱心托管班。平时呢，就是找小区里面有空闲时间的这些退休的老教师来帮忙看管孩子。然后我们还要发动社区里的身体比较硬朗、热心公益的老战士、老军肯，组建一支专门的红色宣讲队，走到孩子们的身边，亲口讲述当年兵团人屯垦戍边的真实故事，把咱们兵团人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实实在在地传承下去。
0: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龚正。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志愿服务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志愿服务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下，广大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工作者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百姓民生，参与社会治理，充分彰显了理想信念、爱心善意、责任担当，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向上向善力量。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就是志愿服务者，一位是获评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最美志愿者的巴士石河子市彩虹志愿服务队马玲玲，一位是获评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的65家渠市人民路街道北海东街社区居委会委员杜艳艳。欢迎两位，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巴师石河子市彩虹志愿服务队的马玲玲，很高兴今天能来到瞭望兵团节目，和大家聊聊我们基层志愿服务的故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杜艳艳。
0: 首先呢，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马玲玲的故事。马大姐你好。我们了解到你自身是肢体二级残疾，却从2019年开始坚持做志愿服务。那么当初啊，是什么一个情况让你迈出了志愿服务的第一步呢？
1: 我呢是稚幼落下残疾，我四岁那年因为盖房子吧，当时盖房子呢他才脚手架，我呢被送到幼儿园，送到幼儿园保姆当时叫我们叫阿姨没看住，然后我们几个小朋友呢就出去玩耍，当时呢他们在拆脚手架，当时只有四五岁的时候在那底下玩，然后脚手架掉下来以后，那个抓钉把我头上给刮伤，刮伤以后呢当时送到了团医院，团医院就说不行，太严重了，你往石河子送。因为那个时候的交通很不便利，从150团到石河子光一个车辆就坐了整整的八个小时。
0: 是。
1: 然后父亲把我送到了84医院，当时84医院就说这孩子不行了，抢救不过来了，就说你们放弃吧。但是我的父亲不放弃，要求转院，转到了二医院。当时呢二医院是一个从巴基斯坦专家留学回来的一个院长，当时他是在查房，我爸抱着我流着眼泪说一定要救救我的孩子。然后这些事情都是我后来听父母说的。那个院长看了一下，然后立马就收入住院了。当时就进入了检查体检，然后两个小时以后就上了手术台，经过了八个小时下手术台以后，医生说这孩子脑部受伤，严重受损， 就说可能后期他就像是头颅骨砸碎，骨头渣子进到了脑浆里，这一次手术完成不了清理双口的，
4: 就是没有办法，
1: 哎，
4: 一次性就到位的。
1: 对对对，又经历了四次脑部手术，脑渣子就跟玻璃渣一样的，就是他碎在大脑里，当时不愈合，他就不停的往外翻脓，你知道，
4: 嗯，
1: 翻脓一直翻了两年，就是我不停的就是从医院150医院就这样子来回的就这样子住院。长达两三年的时间，然后流干净以后，它就开始愈合了。
4: 嗯，
1: 头上愈合以后，但是没有骨头，它就是一层薄薄的头皮。14岁那年，我的眼睛又突然看不见了。就出院以后才发现，我的左部半个神经脑神经被受损了，然后左边偏瘫。从那以后，就是头上的伤，左肢和左上肢、左下肢都不会动。就是我妈妈发现，手术动过来，人是救过来了，但是左边是偏瘫了。偏瘫以后，那个时候都已经5岁了嘛。5岁已经有点记忆了，我就记得我爸和妈两个人又开始重新一边一个架着我开始学走路，那个时候就开始学走路，左腿不会动嘛，右腿迈出去，左腿用腰把腿甩上去，然后就开始漫长的这个左半身的这个肢体康复。头上的伤呢是14岁以后，我都上初二了已经，然后猛然一下眼睛又看不见了，就是说他就开可能是又到二院去复查，二院还是那个专家，那个院长专家，他说他是因为旁边就是动脉血管，这个地方没有颅骨压迫，他就膨胀，一膨胀以后呢，他就压迫了视神经，压迫视神经当时是眼睛就看不见了，他说的要进行一块颅骨修补，然后又进行了头部第5次的手术，这个颅骨修补当时就现在洞就敲大，我现在洞就差不多有4公分的样子，到现在这个头上还是一块不锈钢的钢板。
4: 嗯，
1: 所以这个头上的伤就是到14岁基本上就算是一个陈旧性的伤，就常年的开始用脑复康的这个药，但是呢我的肢体是我这一生伴随着我一生漫长的一个治疗的过程。你看我在上学的时候，星期天星期六放假，暑假寒假几乎都是往团部跑去扎针按摩治疗，每一天早晨我爸爸天天逼着我跑步做康复，那个时候康复器材很少，没有，他就把那个自行车的那个轮胎内胎剪成一个圈拴在我们家那个绳子的那个内头，拴在那个桩子上，然后这头我就用手去拉，就是每天逼着我锻炼。我在想，我两个弟弟天天不跑步睡懒觉，我爸天天逼着我去跑步让我锻炼，我就觉得那个时候不懂事嘛，那个时候就觉得我爸他偏心，我妈每天晚上给我按摩，就是好像几乎家里面50%-60%的精力，大人的精力都放在我身上，他们除了上班时间基本上都是我在这里，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哎呦真的是挺难的。我从小的感觉就是我们家好像没有说人家说的我们家有多困难，多缺钱，父母从来没有跟前在我们跟前说过，偶尔一次都已经上初中了，我就听我爸和妈在那商量，就是你看咱们家玲玲看病的钱终于算是还完了。那个时候我就记得，从我住院我算了一下，到我上初中的时候已经10年了，就是我前期住院看病这么多年的钱，他们一直到10年之后这个钱才算还完。但是那个时候呢国家政策好，就是现在是国家政策比以前更好，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点，我们住院就是直接团里面开个转院证就到二院去了，不需要押金呀掏钱呀，那个时候我妈说工资才30多块钱，一个月根本撑不到头，连队就是借嘛，我们在我后爸住院，就我妈的工资根本不够，那就是我妈的同事啊就是去借钱，几乎是每一个月借钱，每一个月然后找连队欠账，欠粮油米面，连队的是领导也都很帮扶，知道我们家像我这样的一个残疾孩子啊，所以大家帮的都很多。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许许多多的人，你看他们都向我们伸出了援手，加上呢我爸和我妈家人的一些陪伴，大家的一份帮扶一份理解，所以我是很珍惜的。到了2019年的4月的时候呢，我从社区就已经退休了，注册成立了石河子彩虹社区服务中心。当时我是主动找到了社区书记，提出我想利用我自己的，我不是这么常年我喜欢手工刺绣，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学了一个手工刺绣技艺。当时我已经是兵团工美大师了，就给书记说老办公室空闲的，因为我们的办公室搬了新楼了，这个房间这个老办公室我能不能用一下。 下，然后我想带着这些社区和一些困难的这些残疾妇女。

0: 教他们一个刺绣，教他们一个手工技艺。然后我平时退休以后，因为我家里也没有多太多的负担，所以我说我想尽一份我自己的力量。所以说后来书记一听，他很高兴，他说这是好事呀，他说我全力支持你，直接就把那个房子就给我了，甚至是一栋小楼，当时是差不多有100多平方呢。我当时呢，起初只是我一个人在干，就是我自己嘛，我刚退休，我就带着一些残疾人朋友，天天他们喜欢到这来，我就教他们刺绣，然后再教他们一些其他的一些手工。我们还有一些残疾朋友会编织呀，我就把他们都约来，大家想学什么我就教你什么。结果经历了半年，但是11月份以后，在这之间呢，我注册了一个我们这个十个彩虹社区服务中心嘛，然后11月份通过招标，我就承接了卫健委这个社会心理健康服务项目，同步呢我就组建了这个彩虹支援服务队。当时呢，我们就招了一些愿意跟着我学手工的呀，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再一个就是他们的家属，当时人不是太多，所以呢我们这个服务队最初也就是一个手工。我就想着把当年其他人帮扶我的这种善意和温暖呢，传递给我身边这些有困难有需求的。
1: 那你常说自己是从苦日子里走过来的，也是靠着这份共情啊，走进了87名处于困境中的青少年的心里。那么跟我们也讲一讲印象最深的帮扶故事。
0: 自从我接上项目开始呢，我们2019年接的是社会心理服务健康项目嘛，当时社区的这些居民还有学生家长其实对心理健康这一块是很不理解的。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7年了，最初的时候这些不管是家长他们都不理解，就是心理健康不是个疾病，他们觉得这个还不如一个感冒需要去吃药打针，就说其实心理健康危害人的其实也是很严重的，有一些青少年就是辍学呀，自残呀，
1: 叛逆期比较极端的一些行为、
0: 其实这都是心理问题。所以呢当时我们在帮扶的过程中，有一个孩子呢，他15、16岁叛逆期，到现在我都觉得很难忘，因为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这孩子的缺少陪伴，正值青春期呢，他敏感呢又自卑，渐渐的把自己呢就封闭起来，不到学校上课，厌学，整天的躲在家里面，不愿意和任何人交流。其实这个时候他的其实心理疾病已经很严重了。
1: 对，
0: 当时呢他家人呢就已经没有办法了，就是怎么说也不行，就是软硬的都不吃。第一次上门的时候呢，他就是全程背对着我们，根本就不理我们，他就觉得我们是来他父母的说客，一言不发，也不理我们，也不跟我们交流。后来呢我也不着急，因为我们这个团队也有心理咨询师有社工，我们一般上门都是2个人，因为我们是做心理这一块的，我们知道像这样的孩子是不能给他说教的，所以呢我们每周基本上是按时上门一次，然后安静的呢坐在房间里陪着他看书呀，他想干什么我们就陪着他，偶尔和他讲一讲我小的时候的一些患病呀，艰难呀，这康复的这个过程。其实人生呢真的是有缺憾，一时陷入迷茫呢都不可怕，只要自己不放弃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就这样呢我坚持了3个月，有一天呢他主动的开口问我，阿姨你自己都腿脚不方便，你为什么还要一次一次来跑来看我。我反问他，你想不想知道答案，他说他想知道。我说那你就跟着阿姨去走访一些残疾人家庭呀，还有一些困难的家庭，你去看一看他们的生活。刚开始他其实是很抵触的，他不想去，后来慢慢的我们就劝导他开导他，他跟我们就慢慢的是建立了这种信任关系，熟悉了。然后呢我就带着他到一些残疾人困难家里面去入户呀，再到一些困难就是低保户这样的家庭，让他去看看人家是怎么生活的。你看人家的这个身体条件这么差，生活自理有都成问题。我说人家都在努力的生活，你看有的都自己强撑着做饭呀，打扫卫生呀，甚至坐轮椅的这些阿姨，有的都推着轮椅，就是自己在滑动轮椅的过程中在打扫卫生，在灶台跟前做饭。我说这些人都在努力的在生活。我说你看你手脚很健全，对吧？
1: 对，
0: 你脑子也不笨。我说你看你比起这些人，你的身体条件要强得太多了，为什么放弃自己呢？我说生活真的是很美好的。
1: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啊，相信这个孩子的内心就会产生，
0: 他会产生很大的触动。

0: 是说条件都这么差了，人家都在努力生活，其实他是很有触动感的。后来慢慢的呢，他就愿意对我呢敞开心扉，他就愿意跟你聊天了，经常带着他去参加志愿服务，然后让他帮着这些残障的群众，我们有时候去分发爱心物资呀，去帮助人家做一些家务呀，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这些事很真的很有价值。现在这个孩子呢已经重返校园，每年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还给我发一个消息，阿姨过年好，就是这样子。他就说他现在已经承认了我们为他所做的这些付出，对，所以他现在呢也自我改变了，我们也觉得就说很欣慰。
1: 据了解哈，你总结出了倾听、共情、陪伴的这个帮扶方法，在和情绪低落、封闭自我的孩子的相处过程当中呢，你觉得最难的环节是什么？就是说又是怎样去克服的呢？
0: 最难的环节其实就是让这些孩子能放下戒备心，让他全心的信任，他这个信任感有了他才会跟你交流，而是要告诉他们这些事情其实慢慢的都能过去。最后呢，长久的陪伴代替一时的劝说，这个固定的时间见面，一起轻松做一些小事情，慢慢的他对你产生了这个信任感，他才会慢慢的把内心的这个
1: 感觉、真实感受去表达出来。
0: 对，所以让孩子明白，有人接纳他所有的负面情绪，不用伪装，去坚强，让他们来接受你，这是最难的。
1: 你是在2021年接手了一个叫阳光家园的日间照护点哈、介绍一下这个日间照护点是干嘛的呢？
0: 阳光家园是我们残联的一个品牌，就是在中残联、市市残联、省残联都有阳光家园，就阳光家园专门是为这个智力、精神和肢体重度残疾人呢打造的一个日间照护港湾，就是他是早晨送上来，下午接回去，中午在这个地方休息用餐，所以呢我们就叫它阳光家园。不少的残障家庭呢，他们白天是需要外出工作的，他的家属如果出去工作在家放在家里是不放心的，这个阳光家园就是接纳这些白天需要照顾的这些残障人士，然后他们早晨来晚上回去，因为他们在家里面是缺少人际交流的，也没有渠道去学习一些基础的生活技能，招纳到我们的阳光家园日间照护呢，平时常态化的是开展一些生活自理训练，手把手的教他们打理个人的卫生，掌握居家生活常识，同时呢我们也开设一些文化课，比如说音乐、体育等特色的课程，充实呢他们的精神文化。我们呢阳光家园是依托残联、街道、社区和我们这些志愿者他们的大力支持，机构申请了咱们全国的这个残联的这个美丽工坊这个项目，然后就挂在我们阳光家园，主要是做一些非遗的一些手工，比如说编织啊、穿珠呀、剪纸啊、绘画呀，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些课程呢都带到我们阳光家园日间照料站的这个课程里面，针对动手好能力的学员呢开展系统的技能的培训，帮助大家实现居家，有一些居家灵活就业的这个增收，在这里呢他们能享受到贴心的这个日间照料，也能靠手艺实现一些自我的价值，能活出一些自信。
1: 面临的是资金、人手双重的难题，你还自掏腰包投入了10多万元啊，那当时有没有犹豫过？
0: 确实犹豫过，
1: 确实犹豫过。
0: 对，因为这个你想，我自身我到现在退休，我一年的退休工资也不过才2万块钱，一个月才1000多块钱，然后呢10几万元对我们这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它真的不是一笔小数目。
1: 是的，
0: 所以再加上我自己又是个肢体残疾，只不过就是我可能比别人更努力一些，更能吃苦一些，家庭经营的要好一些，支撑这个家里面的开支它比常人肯定是多一层难处，那么这笔投入呢肯定带来的也确实有压力，亲眼见到他们这个无数的家里因为照料残障的这个残疾人，他们的亲人就会承受着巨大的这个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我很清楚其实他们残疾人心里的这个期盼，渴望走出家门，学一门技艺，拥有自己的一个自身价值吧，自己呢也受过这个社会的帮扶，才一步步的走出来，深知他们这些难处，总想尽自己的能力来拉他们一把。
1: 那么5年下来哈，你累计服务时长达到了860个小时，身兼数职，还要兼顾

0: 志愿服务，身体上会不会觉得有点吃力呢？那么平时啊，是如何调整好自己的状态的？
1: 这个疲惫是难免的。我本身呢就是肢体残疾二级，所以有时候长期的走访呀、久坐呀，陪伴这些学员，腰腿肯定都会酸痛。其实我还有颈椎啊这些问题，就是常年刺绣带来的这些，就是他们算是职业病啊、也就是这些问题都很多。但是呢，我摸索了一套自己适合自己的这个调节的方式了。第一个呢，我就是学会合理的工作分配，因为我们彩虹是一个志愿服务队呢，你独自可能扛起这些繁重的工作是很辛苦的，所以呢，我们志愿服务队我就会合理的分配。社区呢也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后勤的保障，比如说你看我们30个学员对吧，才有2个的这个指导老师，就是要加上我有时候经常去也不过才3个人，3个人面对30个人，这肯定是一个强大的一个劳动强度。但是呢，社区就有志愿服务团队，就是老党员呀、退休的，他们就会给我们分担一些我们的日常的课程。你看，有教书法的，有教八段锦的，有教京剧的，再加上我们还招纳了一些，一批石河子大学的这个大学生志愿者，他们经常来帮我们。比如说他们大学生，他们要上课，他们就会固定的每周五，在他们不上课没有大课的时候，他就每一周五到我们这来帮我们2个小时来进行一个志愿，给学生带着手工呀，教他们写字画画呀，就说我们的这个志愿团队现在是很健全的。第二呢，就是靠心中的这个热爱化解劳累吧。我就觉得我刺绣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专注着这个手上的这个针上针下穿，然后我就不会去考虑别的事情，这个时候其实是一种放松。我既怕夏天，我喜欢住平房，因为呢我平房有院子，我还可以种点菜。我几乎每天早晨是7点钟就起床了，浇浇水，打打汁，对吧？
0: 对。
1: 然后到了9点钟，我就吃上点饭，我就正常上班了。
0: 从被帮扶者变成了助人者，以残助残这条路走了这么久，你觉得志愿服务带给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最大的改变是我真正与过去自卑敏感的自己和解。有时候就觉得，其实自卑感是没有办法这个
0: 去摆脱，
1: 去摆脱的。总觉得自己其实好像跟别人不一样，常常就是感觉自己好像命运对自己不公。但是呢，投身志愿服以后呢，我靠着自身的经历呢，共情了每一位这个身处困境的人，用刺绣的这个手艺啊，长久的陪伴温暖这些残障人士，陪伴这些迷茫的这些少年走出了他的人生的这个低谷。所以呢，我现在呢几乎是不纠结自身的这个缺憾，即便是有身体有不方便，我就觉得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志愿服务让我明白，真正的强大其实不是拥有健全的身体，而是经历生活磨难，心底依旧保持又善良，愿意伸手帮助他人。
0: 那么对于身边同样身有残疾或者说是想要加入志愿服务的朋友啊，你有哪些心里话和美好的期许想送给大家呢？
1: 我想对身边残疾的朋友来说呢，缺憾从不是人生的围墙，你经历过的难处，扛过的苦难，都会变成共情他人独有的温柔的力量，不必困在自卑里面，大胆地走出门，你也可以成为温暖别人的人。想给所有加入志愿服务的朋友期许，志愿服务从不需要多么强大的能力，长久的陪伴，真诚的倾听，力所能及的伸手就足够了。扎根兵团基层呢，守住善意初心，小小的善意汇聚起来，就能成为温暖民生、滋养兵团文明的长河，一起用微光聚暖阳。期待更多人加入我们。
0: 马大姐讲起自己的故事，眼里满是温柔与深情，看得出也听得出啊，助残这件事让她感到非常的有意义。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暖心的故事。稍事休息，待会儿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藏在兵团里的最美志愿力量》。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为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识诈防诈，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该应用程序融合了大语言、多模态模型和智能体技术，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后，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目前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国家反诈 AI， 也可以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搜索使用。可能不少人会有疑问，国家反诈 AI 和国家反诈中心这两款应用程序有啥区别？国家反诈中心更侧重防护与行动，是官方的手机防骗保护软件，核心功能包括对涉诈电话短信的智能预警拦截，手机内涉诈应用程序的自检清理，以及向您提供线索举报通道。国家反诈 AI 更侧重咨询与答疑，是一个智能问答助手。

0: 当您遇到拿不准的情况，想了解具体的诈骗套路，或需要针对性的防范建议时，他会为您进行风险分析，并提供专业的防骗指引。两者分工不同，但目标一致，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您的财产安全。快下载国家反诈 AI， 并把这条视频转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吧。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聚焦兵团时政热点，关注百姓民生点滴，权威解读大政方针，用心倾听基层声音，尽在每周一周五瞭望兵团。
2: 又经历了四次脑部手术，脑渣子就跟玻璃渣一样的，自己呢也受过这个社会的帮扶，才一步步的走出来，深知他们这些难处，总想尽自己的能力来拉他们一把。
3: 就针对双职工家庭下班晚呀、接孩子难的这些问题，我们社区呢也开展了免费的这个爱心托管班。平时呢，就是找小区里面有空闲时间的这些退休的老教师来帮忙看管孩子。而我们还要发动社区里的身体比较硬朗、热心公益的老战士、老军肯，组建一支专门的红色宣讲队，走到孩子们的身边，亲口讲述当年兵团人屯垦戍边的真实故事，把咱们兵团人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实实在在地传承下去。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藏在兵团里的最美志愿力量》。现在呢，我们再来跟杜艳艳聊聊。杜艳艳是65家渠市人民路街道北海东街社区居委会委员。咱们北海东街社区现在有1390名注册志愿者。居民参与志愿服务比例达到了60%。那么最初社区是如何发动大家主动参与志愿活动的呢？
3: 其实我们一开始想让大家参与到这个志愿服务来的时候挺不容易的，也遇到了特别多的困难。那个时候社区里的居民都比较忙，有的退休了要照顾小孙子，有的呢被单位返聘的，有的还要外出去旅游，有的在老年大学和文化馆上课，然后学特长充实我们的业余生活。我们都觉得这退休之后的生活怎么比上班的时间还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去做，对志愿服务这个概念呢完全不了解。不少人还觉得志愿服务其实就是摆摆样子，走个过场，没有什么用，所以愿意主动参与的人呢特别少。后来在我们社区慢慢的总结出来了一个经验，改变的这个工作方式方法，从居民最关心最希望解决的小事开始做起。那个时候我们小区老年人特别多，大多数都是独居的老人，还有行动不便的，就连下楼理发这样的小事都难以实现，更别提出门自己打理了。我们就先从这样的小事来入手，社区联系了几个会理发的这个退休的老师傅，组织他们免费上门给有需要的这些老人剪头发。一开始呢，只有3到5个老人愿意去尝试，等师傅们剪完，老人们又觉得这些师傅手艺还挺好的，然后服务呢也特别贴心，把这个实际的问题解决了。这件事呢慢慢就在各小区传开了，然后越来越多的老人就主动联系社区申请这样的服务。在这件事情办成功了以后，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我们又针对我们辖区的居民其他的需求也做了改进。就针对双职工家庭下班晚呀、接孩子难的这些问题，我们社区呢也开展了免费的这个爱心托管班。平时呢，就是找小区里面有空闲时间的这些退休的老教师来帮忙看管孩子，还有辅导作业，同时也解决了这个双职工家庭的这个后顾之忧。针对小区里面公共环境脏乱差的这些问题，社区也是积极组织咱们这个老党员志愿者一起去认养这种公共绿地呀、清理这个楼道的杂物。其实就是这么小小的一点改善，一点点改善小区的居住环境。我们就是靠着这样一件一件的这个办实事儿。

0: 慢慢的让老百姓转变了这个观念，大家也是看到了一点点变化，感受到了实惠，慢慢呢就明白了这个志愿服务不是去帮助外人，而是帮助我们身边的街坊邻居来解决这个实际问题，能让我们的这个日子呢越来越好。
1: 嗯，
0: 在这个思想观念转变后呢，主动要加入这个志愿队伍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
1: 听说啊，咱们社区组建了5支特色志愿服务队伍，其中呢老党员志愿服务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么能跟大家来说一说老党员们在基层调解、政策宣讲中的特色做法吗？
0: 我们社区的这个老党员志愿服务队呢，现在有127人，年龄呢最小的也接近60岁了，最大的已经达到了82周岁。他们呢都是在兵团工作呀生活了一辈子，对这片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对社区的这个工作的开展也是有一定的成熟的经验和有自己的一套做法。他们主要是以邻里纠纷调解的工作为案例，老党员们作为本地的街坊熟人，上门调解的时候就是家乡话来拉近这个距离，然后赢得居民们的这个信任，就是把道理讲的也是特别清晰透彻，然后在产生矛盾的这个双方呢，通过坐下来沟通，大多数的这个心结也是顺利得到了化解。其实他们还用了一些方法，比如说情理融合的这个调解法，老党员往往将情理法这三者有机相结合，然后利用长期扎根在社区对邻里关系的这个知根知底的这个优势，首先呢就是以情动人，拉家常呀，问冷暖，化解当事人的这个对立情绪，其次以理来服人，从人民群众生活的基础点出发，最后以说服百姓，结合自身多年的党性修养和政策理解，通俗易懂的将法律法规引导双方在法律框架内达成一定的和解。
1: 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和残疾人，爱心义检队坚持定期上门服务，在精准对接群众理发需求这件事上啊，社区都做了哪些细致的安排呢？
0: 我们社区对我们辖区行动不便的老人还有残疾人的信息进行了全面的摸排，逐一登记服务对象的住址，还有理发周期等这些信息，为每一位志愿者固定分配包片服务对象，提前1周通过电话咨询需求，约定上门的时间，然后避免空跑。然后我们对我们义检志愿服务队也是有一定的基础培训，对掌握这种卧床老人理发的姿势也有所调整，然后也是比较注重服务的这个安全和卫生。在理发过后呢，就是还会清理他们的碎发，帮忙打扫这个场地。就是目前我们多数服务的对象和志愿者呢，相处的就像亲人一样，有时候还没有到约定的时间呢，就盼望着我们服务志愿者上门来服务。这项服务不仅解决了理发的难题，志愿者还和服务对象拉家常，让他们心中呢倍感温暖。就比如说我们君豪绿园的一位王阿姨呢，自己有退休工资，虽然不是特别多，但是她也是闲不住，经常有捡垃圾的习惯，年龄也比较大，儿女呢也不在身边，经常呢披头散发的，我们看着也是心里非常心酸的。我们义检志愿服务队每次在进小区开展这个志愿服务的时候，主动为他理发，然后在小区如果碰不上他的时候，我们也会电话联系告知他可以到义检志愿服务队成员的这个理发店进行免费理发。
1: 反诈宣传队创新用情景剧、短视频等形式宣传这个防诈知识，那么还成功劝走了100余起诈骗，挽回200万元损失。这些宣传形式啊，是怎么构思出来的呢？
0: 我们社区组建这个反诈志愿服务队呢，事出有因。社区一个舞蹈队的常阿姨经常参加社区的文化活动，有一次我们在核查这个反诈人员化名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阿姨的名字居然在里面。当时我们都十分诧异，社区每次在开展活动之前都会提前开展这个反诈宣传，怎么连我们的社区骨干人员都能轻信熟人推荐的这种投资理财上当受骗呢？所以那段时间常阿姨被骗了50,000元，她的那个精神状态非常差。对此呢，我们社区两委也是专门研究讨论的，思考我们能为居民做哪些防范的工作呢？最开始我们也是为了发传单呀、拉横幅这些，但是多数群众他其实并不重视，因为大家都是老年群体嘛，所以说现在咱们的这个反诈的方式呢也是特别多，老年人也是防不胜防，所以我们社区呢就将这些骗子的话术呢改成了小故事，然后编排成了情景剧，来吸引更多的老百姓直观的了解这个反诈的一些知识，同时呢也是帮助这个老年人安装这个国家反诈 APP， 也是为了防范他们的这个底线。我们特别也是推出了这个反诈弹，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标语，比如说青瓜西瓜哈密瓜，不做受骗小傻瓜，苹果芒果火龙果，哄你汇款是恶果，此类的这种朗朗上口的这种标语呢也是更贴合咱们这个群众。这个领到鸡蛋的这些老人们其实都说，只要他们在使用的时候总能看到这些反诈的这些提示语，也是为了提升我们居民的这个防范意识，希望大家这个意识呢也是越来越强。
1: 每逢传统节日啊，文艺文化服务队都会开展写春联、包粽子等活动，举办各类文艺演出和展览。那么开展这些活动啊，主要是想给居民带来什么呢？
0: 我们主要的目的呢是增进这个邻里之间的互动，拉近邻里间的关系，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往呢不少的这个邻里间的住户他们都相互都不认识，但是通过社区开展的这些包粽子的活动呀、写春联的这些，我们邻里之间的这个交往呢就慢慢增多了，小区呢形成了和睦融洽的一家亲的这种氛围。在我们社区呢也有不少退休文艺爱好者，就比如说我们辖区的这个党员王立辉呢，他原来是司法局退休的干部，但是他写了一手好字，所以说我们在党群服务中心专门设置了军垦书法室，他呢是担任了负责人，定期呢组织居民呀还有小学生练习这个毛笔字，每年呢逢春节的时候会为居民义务写春联，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兵团成立70周年期间呢，我们社区也是专门举办了书画展，然后这些文艺骨干的作品呢就是供居民呢来参观。今年我们社区迁入到新址以后，咱们这些文艺骨干也是创作了一批的作品，拍摄了一批摄影作品，然后我们社区呢在装裱后呢装饰了新的党群服务中心，营造出来良好的这个氛围。
1: 五支志愿队伍各司其职，默契配合，社区在日常管理统筹调度各支队伍开展服务的时候，有哪一些实用的这个小经验可以分享的呢？
0: 其实我们开展志愿服务统筹管理的核心经验总结下来就是紧紧抓住两点，第一呢就是把居民群众的真实诉求他们的需求摸准摸实，第二就是把分散的志愿力量统筹用好用活。为了精准对接群众的需求，我们社区专门建立了一本详细的志愿需求台账，负责网格的志愿者每天走进楼栋入户探访居民，辖区里哪户居民有哪些生活的困难，哪户群众有特殊的服务需求，都会随时分类记录在台账中。我们每周都会安排专人对台账收集的需求集中梳理汇总一次，这样一来就不会让志愿者盲目奔波做无用功。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专门搭建了社区志愿服务微信群，用来调度方式十分灵活，能最快速度响应居民的急难筹盼问题。除了做好供需对接呢，我们定时也会为服务的志愿者 发正式的志愿服务证书，到了年底还会组织开展社区优秀志愿者评选活动，为当选的优秀志愿者准备实用的小纪念品。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社区工作人员还会上门走访慰问优秀志愿者和他的家人们，也是为了让志愿者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自己的付出被社区看见，被群众尊重，大家干起志愿服务工作也是更有动力更有劲儿了。
1: 志愿服务呢慢慢成为社区的一张名片哈，在开展各类服务的

0: 程当中，有没有让全体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印象深刻的暖心故事？
1: 嗯，还真有一件这样的事，就是在有一年冬天呢，天气特别寒冷，我们辖区有一位独居偏瘫的老人给网格员打来了电话，他称家中的暖气管子突然漏水了，但是子女呢又在外地，没办法第一时间赶回来，老人特别着急。我们当时把这个情况呢就发到了志愿服务群里面，不到十分钟就有五名志愿者赶到现场，有从事这个水暖工工作的志愿者，他呢也是携带工具进行维修，其余的志愿者帮忙清扫积水、擦拭家具，一直忙碌到天黑才将漏水问题处理完毕。但是为了防止老人再出现其他的问题，老党员志愿服务队的张叔特意留下来陪伴老人过夜，一直等到老人的侄子赶到后才肯离开。在这件事过后呢，这位老人身体有所康复，他主动报名加入到我们志愿队伍中来，说自己可以帮忙留意小区的这种陌生面孔呀，关注独居老人的这个居住情况呀。如今呢，他已经在我们志愿服务队服务三年了，每天都特别乐观，说自己重新成为了对社会有用的人。
0: 嗯，如今呢，社区收获了全国文明单位、市市优秀志愿服务项目等多项荣誉。站在基层治理的角度啊，你觉得志愿服务给社区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1: 最大的变化就是原来社区开展各项工作，基本都是社区工作人员自己亲力亲为。可是现在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居民主动站起来一起来干，大家都不再把社区的事当成别人的事儿，最终呈现的效果也比原来好太多了。原来住在同一个社区的邻里之间，大家都比较生疏，不少人住了好几年都叫不出邻居的名字，互相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来往。现在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也一天比一天更强，更重要的是咱们兵团人代代相传的热爱集体、奉献担当的精神，就在志愿服务这些一桩桩看得见摸得着的小事里自然而然地传承下去。现在社区大家的心呢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咱们整个社区也就越来越像一个温暖的和谐的大家庭，每一个住在这的居民呢日子都越过越舒心。
0: 接下来呢，社区在志愿服务、基层服务、民生方面还有哪些新的规划，或者说打算继续为居民带来哪些便民暖心服务呢？
1: 接下来我们打算先把手头已经开展起来的现有服务做深做细，不急于贪多求快，先把已经做起来的服务做扎实。一方面我们要给已经参与志愿服务的做更系统更专业的培训，尤其是那些长期帮扶残疾人老年人的志愿者，我们要专门给他们补上心理技巧、沟通、基础应急护理这些针对性的专业知识，让咱们的志愿服务不光有热心，更要有专业能力支撑，让服务变得更规范也更贴心，让被帮扶的居民呢能感受到更舒服更合适的帮助。另一方面，我们打算全新开设青少年群体的志愿服务项目，就比如说现在的暑期托管服务的基础上，增设书法、绘画、科普这类孩子们比较感兴趣的拓展课，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同时我们还要发动社区里的身体比较硬朗、热心公益的老战士、老军垦，组建一支专门的红色宣讲队，走到孩子们的身边，亲口讲述当年兵团人屯垦戍边的真实故事，把咱们兵团人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实实在在地传承下去。除此之外，我们还打算打通不同社区之间的志愿资源力量共用共享，实现这个志愿资源的共享联动。比如说我们这个社区里有不少懂维修呀、会修家电的志愿者，如果周边其他的社区有相关的服务需求，我们可以把这些资源调度过去，把咱们志愿服务的覆盖面呢扩大一些，让更多街坊邻居都能享受到实打实看得见的帮助。总的来说，就是希望把咱们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志愿氛围越做越浓，让每一个住在咱们社区的人都能随时随地感受到志愿服务带来的温暖，也都愿意主动参与到志愿服务中来，真正把我们社区

服务迈上了新台阶，焕发出新活力。有时间做志愿者，有困难找志愿者，我奉献，我快乐，已成为社会新风尚，不断助力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感谢他们的付出，让社会更和谐、更美好、更有温度。再次感谢马玲玲、杜艳艳做客我们节目。到这里，访谈节目《藏在兵团里的最美志愿力量》就要结束了。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华，主持人龚正，编辑董威，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说如今的沙岗镇呢还保留着红军的饭堂啊，咱们当时的红军饭堂还是历历在目的。这个场景呢依旧是复刻旧时的一个饮食场景。那现在的游客呢去到这里啊，既能品尝到这道红色的药膳，也能通过在品尝菜肴的同时去聆听这道菜背后的那些过往的故事。所以说啊，一桌菜肴既是咱们秋日温补的一个美味，更是一段岁月的见证。吃进嘴里的是鲜香，留在心底的是艰苦奋斗的一个精神底色。那我们这边直播间的各位啊，我们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咱们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啊，吃过甲鱼药膳的，我们在直播间扣一，就是甲鱼药膳您吃过扣一。那如果说只吃过红烧甲鱼的，我们在直播间扣二啊。我们在这里呢，是期待大家能够跟随我们美食客栈的这个过程当中，一起来跟我们互动啊。当然了，我们这边不光是跟大家去分享一些美食，当然我们也会分享一下美食背后的那些故事啊，以及就是像我们今天这种比较特殊的日子，我们跟大家去分享这背后红色美食、红色记忆。当然了，我们在直播间呢，也是期待大家啊，能够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当然，我们这边呢会实时去关注大家的这个点赞和评论。当然我们有人会问到啊，就说这个药膳同源，甲鱼药膳，这个药膳吃起来是不是苦苦的，它的口感是不是很苦啊？其实我们说正宗的红色药膳，它讲究的是一个温和和柔和。我们说药材呢只能是辅助啊，它不能够做到一个喧宾夺主，重点还是要突出我们食材本身的鲜啊。当然了，它也不会说用浓重的药味来压过肉香。整道菜甲鱼这个药膳这道菜吃起来给人的感觉是温润舒服的啊，整道菜给人的感觉是温润舒服的。当然我们说啊，眼下呢是秋季啊，秋季呢我们也跟大家说过，秋天容易干燥啊，那么甲鱼药膳这道菜呢就非常适合我们在干燥的秋天去食用了。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下一道美食啊，是咱们的红菌焖鸭，砂锅焖出来的秋日养生巧思。

我们说这段这个红军焖鸭啊，那么这道美食啊，它背后的故事也是令人难忘的啊。我们说红军焖鸭是砂锅焖出来的一个秋日养生小吃，在1933年的江西瑞金，当时诞生了一道流传至今的名菜。这道菜呢叫做红军焖鸭，那这道菜呢是出自于咱们的红军女战士之手

0: 刚才也是跟大家放到了一段偶然的小插曲啊，那么这首歌就是印证着当年红军岁月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啊。当然我们说那红军焖鸭这道菜呢，随着咱们刚才的一段小插曲呢，也是造就了流传数十年的一个风味佳肴。当年呢物资条件有限，而且呢做饭的厨具啊时常会出现损坏，那这个红军焖鸭后面有一段故事，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啊。当时啊，有一次准备烹制鸭子的这个红军女战士，她的这个铁锅啊意外破损了，情急之下，她只能找来熬药的砂锅泥罐来焖煮鸭肉，把红枣、枸杞、党参等温润药材填进到鸭腹之中。整只鸭子放进砂锅之后呢，小火长时间慢炖，没想到在她的巧思之下，歪打正着，鸭肉充分吸收了药材的淡淡鲜香啊，汤汁醇厚，风格意外出彩。红军战士们品尝过这道红军焖鸭之后，也是纷纷称赞。这在当时呢，也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在物资条件如此匮乏的情况下，能够创造出这道美食，真的是已经是这个奇迹了啊。那我们说啊，咱们的奇迹是由人啊一次一次不断的创造。我们说这个眼下是秋天啊，秋天本身比较干燥啊，鸭肉本身性凉啊，最适合咱们的这个秋天来吃。我们说在这个搭配上红枣啊、党参啊这一类温和的滋补药材，不燥不烈，刚好契合我们秋季的滋润补燥的这么一个养生思路啊。整只鸭子在砂锅里慢慢焖煮，而且关键是把控好火候啊，我们要反复浇淋汤汁，让我们的鸭汁呢，这个鸭肉汤汁呢啊，整个浸透鸭身，等到鸭肉酥烂，色泽金黄，这才算是大功告成了。
1: 望不尽峰回又路转。
0: 我们说这道菜呢，不只是一道家常菜，它更是艰苦环境里迸发出来的生活智慧啊！没有精致的厨具，不像我们现在啊，这个吸油烟机呀、这个锅都是品牌的，锅铲都是品牌的。像现在是这么没有这些精致的厨具，在当时呢也没有说是昂贵的食材，我们只能说是就地取材，依靠手边有限的东西琢磨出兼顾美味与调味的吃法，真的是要发挥出人所有的这个思维。在物资匮乏的岁月，一碗焖鸭它既可以果腹，也能够调养我们的身体。所以说时至今日啊，瑞金当地呢还是保留着这道传统菜肴。我们每一次掀开我们的砂锅盖子，在热气升腾之间啊，通过红军焖鸭这道菜，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当年那份朴素的烟火温情。

那我们刚才放的这首歌呢，是国泰民安啊，他的演唱歌手是雷佳。那这首歌呢，也是想告诉我们的先辈们、先烈们啊，咱们的在你们的奋苦兼这个艰苦奋斗之下啊，我们现在的生活如今是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国泰民安。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

感谢我们米酒为我们的直播间点赞啊。那么今天呢，是咱们主要的跟大家讲到的内容是红色历史以及红色历史这个红色美食背后的那些历史啊。当然我们今天呢以这个正能量为主。

这首歌呢叫做国泰民安啊，送给我们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啊。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印证我们今天的9月18号啊，那也是刚才说了，没有先烈们的艰苦奋斗，就没有如今我们的国泰民安。那我们接下来呢，咱们今天美食歌站呢还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些关于这个秋天以及今天啊诞生的那些红色美食以及它背后的那些历史啊。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咱们第22届这个中国火锅产业大会啊，是在咱们的河北定唐县拉开帷幕了。那一场属于火锅行业的盛会呢，也是在今天如约而至。那么主题便是千年唐绕韵，非遗火锅香啊。那么秋天降温呢是最有氛围感的事情，那这个最有氛围感的事情呢，就是在秋天降温的时候啊，我们去吃上一顿美美的火锅。从古至今呢，咱们围炉涮煮啊，是秋天冬天里独有的浪漫。我们想象一下，在秋天啊，一锅沸腾的汤底，各色食材下入锅中，热气腾腾的同时呢，还能帮助我们去驱散秋风带来的寒凉。一家人团圆在一起，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个火锅，谈笑闲谈啊，这烟火气也是直接拉满了。这也是波波我想说的，这个现在这个一家人能够坐在一起去吃一顿团圆饭啊，其乐融融。但是想象一下，在那个年代，多少这个想跟家人团圆的红军战士们、红军先烈们，为了这个伟大的事业，却不得不放弃啊所谓的儿女情长，投身于报效国家、保卫祖国，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行为，还有他们的，是值得我们去尊敬的。那么再跟大家分享一首歌，这首歌叫做《烟火灯火里的中国》，它的演唱者叫做张也和周深。

灯火里的中国，家家户户其乐融融，团圆和聚啊。那么在现代如今国泰民安的日子之中呢，一家人能够坐在一起，感受到秋天的降温的这么氛围感，看到落叶，这个秋风扫落叶，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团圆饭，这是在以前很多红军战士们的眼这个脑海当中是他们最期盼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们通过牺牲了自己，成就了后来的子孙后代们，也就是今天的我们。所以说，我们要用这首歌让他们聆听到，我把这首歌送给那些红军战士们，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现在的中国非常强大，非常的安稳。

好的，那么在最后的看看时间啊，在最后的时间当中呢，上半段的美食客栈就要告一段落了。当然我们在这个最后的时间段呢，跟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的压轴歌曲啊，是咱们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当中，波波特意为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选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慷慨激昂啊，这首歌叫做《尤金》，请大家欣赏。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2: 好的，欢迎各位在咱们刚才的一首激昂慷慨的音乐游京之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美食客栈啊。那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客栈，我是波波。那么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走过路过的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啊，咱们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在这个点赞的同时呢，您有关于吃喝玩乐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公屏上打出来。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说到今天是9月18号啊，一个特殊的日子。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

分享到的美食啊，那就是啊那段这个藏着峥嵘岁月，有着背后有着很多历史的美食啊。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古语有言：“秋属金，一平补，即燥烈。”那眼下步入金秋，暑气慢慢退去，干燥的秋风席卷大地，万物收敛，这正是咱们食补调养的一个好时节嘛。那民间也是一直流传一句话，叫做“药食同源”。那把食材和温和的药材相融在一起，慢火慢炖，一碗热汤，一席佳肴，既能安抚我们的味蕾，又能说是温润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们说啊，美食啊，从来不只是口舌之间的享受啊，很多菜肴的背后依然是藏着一段滚滚烫烫的岁月记忆。一盘药膳，一口热汤，既能得到个这个秋日的鲜，我们通过这道菜呢，也能读懂其背后的那段峥嵘岁月。那在今天啊，不少的红色主题餐厅呢，会推出适配秋日的养生汤品，比如说石斛大红菌老鸭汤。石斛大红菌老鸭汤，那这里面的老鸭肉呢，肉质醇厚啊，然后石斛清润生津，搭配上鲜香的大红菌，全部放入到砂锅之中，慢火慢炖，然后汤品炖出来之后呢，清润不油腻啊，这个大红菌的菌香啊，混合着鸭肉的鲜啊，这一口喝下去，温润柔和，非常适合咱们眼下干燥的秋天。我们炖煮类的汤品呢，讲究小火慢熬，不急于求成。食材的营养与风味呢，在长时间的一个煨煮过程之中会慢慢释放啊，不要放过多的一些重调料啊，这个重料我们不放啊，我们就依靠咱们食材本身的滋味啊，足够可以达到一个鲜字啊，就足够动人了。我们回望历史啊，不管是南方的根据地的药食菜肴，还是我们边疆垦区的家常汤羹啊，很多红色历史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就地取材，顺应天时，没有奢华的原料啊，利用手边能够找到的物产，结合民间食养智慧，做出既饱腹又调养的吃食。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不得不提一下我们兵团的红色美食记忆。说到我们兵团的红色美食记忆啊，想当年啊，大批的这个军垦战士啊，奔赴到我们新疆的戈壁荒原，在这里，在这个荒原戈壁上啊，开荒拓土。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啊，物资也极其有限啊。当然，我说到这儿，我的音调不能太高啊，因为我感觉突出不了那种艰苦的那种条件啊。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啊，物资也很有限，战士们呢也是因地制宜啊，用手边有限的食材啊，这个熬煮出一道道暖身暖胃的军垦饭。说我们浪费粮食呢，就是在浪费资源啊。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啊，粮食自给率呢始终是一个战略问题，这是第一个层面。那第二个层面就是环境层面啊，我们被浪费的食物呢，最终会进入到填埋场。那这个填埋场当中呢，会产生一些甲烷等温室气体。这个温室气体，我们现在在今年的夏天，各位已经感受到厄尔尼诺这个效益了吧？这就是为什么浪费粮食是不对的嘛，是吧？这个其实我们减少浪费本身就是在环保啊，这是第二层环境层面。我们再说第三层层面呢，就是经济层面。从生产到运输再到销售啊，其实每一个环节都是有成本的啊。家庭减少浪费，那就是直接省钱；国家减少浪费，就是减少无效的消耗。这是第三个层面，叫经济层面。那最后一个层面呢，就是道德层面。那全球人有数亿人呢，仍然是处于到饥饿的状态啊。所以说，我们浪费的食物，若能合理调配，本可帮助他人。我们要珍惜我们的这个粮食啊，不要做到这个浪费粮食，或者说是铺张浪费啊。真的，红色美食也是提醒我们啊，这些道理呢并非是新创的啊，而是每个年代每代人人人皆知的一个生存法则。民以食为天，这是我们美食客栈经常跟大家说到的一句话。民以食为天，任何人都离不开食物。
当然我们说啊，珍惜。

现在来之不易的生活，这句话呢经常会被空泛使用啊。其实啊，它至少能够明确指明两个方向，我们来细品一下。首先我们说这个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生活啊，首先珍惜和平与稳定啊。那么红色美食产生的年代啊，那个年代呢战火频仍，民生凋敝啊。那今天的安定呢，并不是说是随便从天上掉下来的啊。就像波波，我刚才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说了啊，没有先辈们的艰苦奋斗，就没有我们现在人的这个国泰民安，这是用无数代价换来的。那么这种稳定一定在，就是说这种稳定啊，一旦再失去，那么丰盛的餐桌也会回到南瓜汤的时代啊。如果说我们不珍惜和平，那你现在可能啊，就连外卖都点不到了，就这句话的意思。好，这是第一层含义啊。那么第二个明确的方向呢，就是珍惜发展的成果啊。我们要从吃到饱啊，到吃到好啊。我国呢，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呢，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啊，几十年的时间啊。那这个进程呢，依赖工业、科技、教育等方面的等多方面的同步进步啊。所以说，每

就是珍惜当下呢？怎么样珍惜呢？首先不浪费食物啊，尊重劳动，关心国情等具体行为啊，这些我们要付诸于实际行动。那这样的话才能说是维护和延续我们这种来之不易的生活状态。当然我们说红色美食的意义呢，其实不在于让我们去模仿那段艰苦。我也不是一个提倡没苦硬吃的啊，这种人我不喜欢这种主张啊，就是没苦硬吃。当然了，我们说红色美食呢，不是说让我们去模仿那段时期的艰苦，而是在于什么呢？提供一种参照，就是当我们端起一碗白米饭的时候，我们对照红米饭，不知道各位见过没啊？红米饭，我们去对照，拿着白米饭去对照一下红米饭，那一对照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一对照便能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到底进步了多少啊，我们中华民族进步了多少，我们获得了什么。这种对照啊，其实不是炫耀，真是一种警醒啊。警醒什么呢？警醒我们不要让自己今天富足的生活变成明天的放任啊，警醒我们在追求口味精致猎奇的同时，不要忘记食物最根本的使命。最根本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吃饱嘛，吃饱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让我们活着嘛。说白了就是滋养生命。宋代文人有云：“秋气堪悲未必然，清寒正是可人天啊。”我们刚才也跟各位说到了关于红色美食以及珍惜当下来之不易这些思想和这个分量啊。当然了，我们说眼下也是秋天嘛，一餐烟火，岁岁秋安啊，也是希望咱们所有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呢，在秋天啊也能够照顾好自己，好好吃饭啊，好好生活。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说到了很多这个红色美食啊，一道道红色药膳承载的也不只是舌尖的美味。我们要在9月18号这个特殊的日子啊，通过这些红色药膳美食啊，去回忆一下那段艰苦岁月里的这个红军战士们、红军女战士们啊，就地取材去烹饪啊，这种生存智慧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尊敬的啊。当然，有一代代人呢对于生活的热爱，自然呢也有这个江南水乡砂锅慢炖的鲜香，也有咱们戈壁荒原热气腾腾的军垦佳肴。每个时期的美食都是不一样的。那当然我们说老字号推陈出新，火锅围炉新潮，也是我们在节目内容跟大家说到过的啊。秋天呢阖家团圆，这个灯火里的中国，是不是家里面这个亲朋好友啊，亲戚围坐在一起，能够安安心心吃上一桌团圆饭，这也是我们珍惜当下的原因之所在啊！真的，要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咱们时代会不断的向前，时代的车轮会不断向前，很多老物件呢会慢慢老去远去，但是啊，在我们美食的记忆里呢，有关于所有美食的记忆啊，其实不会随着时代的这个向前而被忘记啊，它不是不会消散的。当然我们说这个食材呢会随季节更迭，手艺会代代传承，不管是南方的药膳甲鱼，还是江西的砂锅焖鸭，还是我们北疆的菌垦汤羹，美食始终是连接过去与当下的桥梁。一口热食儿，既能抚慰秋日干燥的身体，也能够回望那些滚烫的岁月。好，听完咱们看完咱们本期的美食客栈节目啊，咱们跟直播间的各位一起来互动一下吧。就说打算秋天在家里面啊，就眼下啊，这个在家里面炖上一锅药膳汤的，就是听完这个美食客栈节目之后啊，打算自己在家动手做一做的啊，做一个药膳汤的，咱们在直播间扣一啊。包括你想跟我分享一下你想做哪一种药膳汤也是可以的啊。当然了，我们还有一种另外一个选项，就是想去打卡红色主题的美食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扣二啊。就是听完咱们波波说到这些红色美食，哎呦，这背后的故事是真的吸引到我了，我想去品尝一下波波刚才说到的刚刚羊杂，还真没听过啊，想来是一个不错的美食。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呢，还能去了解它背后的故事啊，这是双重味道，这个味道呢啊是非常的令人难忘啊。好了，我们也是跟各位总结一下今天的美食客栈呢，总结一下就是跟大家一句话来说啊，珍惜始于感恩，诚于行动，忠于传承。珍惜

止于感恩，成于行动，忠于传承。这就是我们红色美食在9月18号这一天最朴素的启示。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美食课呢也就接近尾声了啊。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的饭点时间，也是希望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美食客栈啊。欢迎您继续锁定咱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我们下周不见不散了。也是最后呢，也是为大家再放上一下咱们的这首歌《游京》啊，我们一起去感悟一下9月18号这一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4: 这个《封神演义》啊，到这儿算是开始热闹。这段书叫群仙一破十绝阵，这十天君这老大也是个倒霉的玩意儿啊！你是起名都不会起，你看人家这个名，慈航道人呐、普贤真人呐、文殊广佛天尊呐、或者叫燃灯啊，你这十绝阵这老大姓秦，你是叫啥不好，非叫个秦丸，你这还长聊不？秦丸早晚得完。老二呢，跟他大哥起的名一样，老二姓赵，叫赵啥？叫赵辽，一个丸一个辽啊！你看完辽，这俩得就伴走。秦丸就说：“这早就完事儿了，去告诉他下战书。你别看这个来那个来，全都不好使，都得扔里头。我们回去还有别的事儿呢。”就这么文重修书，让邓忠往子牙那儿下书。哪吒一看邓忠来，说：“你啥事儿？没事上这瞎溜达啥呀？”邓忠说：“你这别。”有事好事，别闹啊！这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你别背后再给我一枪。哪吒说：“你看你那个熊色，下个书吧，你下这样，跟我来吧。”带着他，告诉说是说啊，邓忠来下书。子牙借书在手，上边大概意思说：“征西大元戎太史文仲书奏丞相姜子牙麾下，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是无故造反，得罪于天，为天下所共弃，是屡封天讨，不行悔罪，反肆意妄为，杀害王师，辱没朝廷，罪在不赦。现在十绝阵已经摆完了，与你共决胜负，命邓忠前来通书，定准日期，什么时候来破。”子牙呀，连回信都没回信，告邓忠给他捎口信去吧，三日之后我去破阵。邓忠一溜风就回去了，走晚了还怕走不了呢。回去之后，文太师搁大营之中设酒宴款待石天君。哎呀，这石天君呢，你说真不是玩意儿。这个修道之人都讲究吃斋吃素，这家不得什么香吃什么，什么鸡鸭鱼肉啊，蒸羊羔、蒸熊掌啊，蒸鹿尾啊，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呀、反正报菜名上的东西，他能吃六遍带翻个的。你说这还好了？大吹大雷，先说天后说山，说完大塔说旗杆，从来不说地说河，说连沟说车辙，有骆驼都不吹牛，有象他把骆驼也扔了，哎，学不了半天，最后也没找着说哪个玩意儿比象还大，那咱就吹象吧。你就都这货，你说还好聊？这边吃着，那边呢，人家炉棚之上诸位仙人那也是庆云缭绕，有的是金灯贝叶，有的是璎珞垂珠啊。咱单说三天之后，这一天清晨，城堂里边营中炮响，喊是震天。文太师在园门口啊，左右分开，单叫姜子牙。姜子牙骑着四不像，抱着打身边，拿着杏黄旗，哪吒、天化、杨戬、雷震子、韩毒龙、薛恶虎、金着木着都来了。接仙台上有燃灯啊，这个时候也下来了。什么赤精子啊、广成子啊、太乙真人呐、灵宝大法师啊、道的天尊巨流孙呐、广佛天尊、普贤真人、慈航啊、黄龙啊、玉鼎啊，还有什么广成子啊、道行天尊呐、事儿上仙整整齐齐，当中间燃灯道， 燃灯是骑什么玩意儿？你看人骑这玩意儿也好，八岔梅花鹿，就燃灯坐下这个梅花鹿都有7000年的道行。燃灯说：“子牙，师兄，退下。”哎，是，就这么的，燃灯提梅花鹿向前，就见天爵阵内一声钟响，阵门这么一开呀、啊，接一个老道出来了。这家呀，就像阿凡达似的吧，大蓝脸，大红头发，骑的什么玩意儿呢？斑斓虎啊，老虎本是寿终王三横一竖在顶梁啊，出来的摇头摆尾，头上戴着莲子箍，披散着头发，身上穿着绛绡衣，腰系水火丝绦啊。瞧这个意思，这老道有两下子。燃灯说：“明白了。”他认识的秦蛮，掐指一算，这阵不该是二上先破，破阵的还没来呢。刚想着这会儿，半悬空中一阵风声响动，下了一位老仙家，谁呀、啊？是玉虚宫第五位门人，叫邓华。邓华拿着一根方天戟，见众道友打了个招呼：“亮天尊，我奉师命特来助阵。”其实呢，要说更准确一点，叫奉师命前来送命。怎么送命呢？封神榜上有名，跑不了啊。燃灯心说：“这叫遭机在说，在说难逃啊。”多加小心啊！您放心吧。这时候，秦蛮大叫一声：“玉虚教下，谁破这个阵？别搁那研究了，还开会呢。”邓华说：“秦蛮呐、啊，你不必逞强，我来呀。”秦蛮说：“跟我走。”说个跟我走。邓华随后紧跟。就这么着，秦蛮吹虎，他这边是部下交锋，在天爵阵前打了一阵呢。秦蛮心说：“我别跟你扯这个了。”在半悬空中打了一个旋风。啊，就进阵了。邓华随后就跟来了，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到阵里还没等看明白怎么回事，秦天君揉下就蹦到台上去了。那台上有个架机案，架机案上都是符纸和黑纱呀，啪啪啪写就符纸，八往蜡烛声这么一扔，抓起一把黑纱往前这么一扔，嘎啦啦啦啦啦。你再看这个邓华昏昏灿灿，东西南北也不知道了，哭求

下子就倒在台下了。再看秦完仗，宝剑咔嚓一下，像炫大萝卜似的，就把邓华这脑袋炫下来，一抖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脑袋扔出来。我说燃灯，你这算啥能耐？你别老整净整着饭桶上着来，你整点那有能耐的，看见没？脑袋搁这儿呢，你来试试。燃灯倒吸一口冷气，心说：可怜数千年道业，一旦之间化为乌有。燃灯说：诸位道友，谁去啊？我梁府。秦完呐，你欺人特甚了，我破此阵。说话的是谁呀？这家可厉害，文殊广发天尊呢。燃灯告诉道友啊，你可得多加小心。文殊说：多谢道兄啊。文殊用手点指秦完呢，秦完呢，你截教无拘无束，自在逍遥，你还摆这个天绝阵在这儿残害生灵。事到如今，我来破阵，避开杀劫，非是我等灭却慈悲，无非了此前因，你免却后悔。秦完说：“你少整这套啥玩意儿，乱七八糟的，我还听你搁这白话呀？你是神仙，你咋还来趟这浑水的呢？我为啥摆，不就给你摆的吗？”我这里边无穷无尽，我让你来的你非乐来，要不怎么叫作死呢？文殊说：好好好，秦完呐，看我取你狗命。没等取命，文殊广福天尊也够气人的，怎么呢？朝着昆仑山玉虚宫大拜了八拜。秦完说：你干啥玩意儿？啥玩意儿？这装神弄鬼你啥意思？文殊都没勒他，口中念念有词：恩师啊，恩师，弟子不孝，我要开杀戒了。说个开杀戒，秦完这才明白啊，合着你进来我完了吧？你少扯这套，给我整啥哩个楞啊？还有能耐和我来！老天尊口念善哉。秦完根本就不和文殊打，直的打不过，就指这个阵营人，莫头往这里就走。文殊广福天尊来到阵门口，老天尊口念无量天尊，这个阵里头啊，业障不浅，寒风洒洒。老天尊就觉着呀，就像万把钢针敲那个骨头缝似的，那是一种什么难受的劲儿。老天尊心说：还得注意呢啊！啪，用手一指，平地生出两朵莲花来。老天尊足踏两朵莲花，是飘然入阵。秦天君这时候就在发台上呢。文殊啊，文殊，你纵然开口有金莲，随手有白光，你也破不得我这天绝阵。为啥呢？老天尊脚下有白莲，用手画这么一指，是一道白光护身，头上还有两朵庆云缭绕。你看这厉害不？进了天绝阵。秦完说：文殊，纵然你再大能耐，你不好使。文殊说：你少来这套，咱比划比划。把嘴这么一张，斗大一个金莲就喷出来了。左手就那五个手指头，你说人家怎么练的？唰唰唰往外直冒光，垂到地下之后往上卷，头顶这朵莲花揉揉揉直打转，花上呢还有五盏金灯引着路。你看这玩意儿啊，你别好使不好使的，咱别说，你这光花电钱就得花多少，全是冒光的玩意儿。秦完呐，还想抓把黑沙打文殊呢，他就看文殊广福天尊脑袋是有庆云五色毫光，那里他璎珞垂珠，直接这么挂，手里边拖着七宝金莲。秦天君那么画了一道符咒，燃起一把黑沙来，咔嚓的一下，这家可惹祸了。他这玩意儿也好使唤呢，文殊头顶上两朵庆云，每朵庆云有五盏金灯引道，叫这一把黑沙呱就把一个庆云就干掉了，那是五千年的大道啊。文殊把眼珠子一瞪：我亮天尊，秦完哪，你自取死路。他愣接住这一把黑沙，把遁龙桩往空中这么一冷，口念真言：怎么啊，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金针木在手里头，这这炖四的天王，茉莉青、茉莉红都不好使。但你看，搁文书手里头，就

0: 炖这个秦丸怎么炖怎么吃。这玩意儿一个大柱子上边有仨铜箍，扣脖子扣腰扣两腿。当时秦丸这回彻底完了，动和都动和不了。秦丸呐，也是你命里该然。广佛天尊对昆仑山打击手，弟子要开杀戒了，取出宝剑，咔嚓一下，秦丸那个脑袋当时就掉下来。文殊提着秦丸的脑袋，再看箱子里边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报道去了，这就叫作死。文殊出阵来，把这脑袋往地下扔，看看这什么玩意儿。文太师眼神好使啊，葛末去林生这么一看，秦丸这回完了，大叫一声：“哎呀，气杀我也！”文仲，那不白扯吗？催动莫麒麟说：“文殊休走，我来也。天尊爷，你来呀，你爱来不来，我还理你呀。”末头，文殊回去了。这边呢，在燃灯身后的是黄龙真人，骑着白鹤往这飞。一看文仲来，嘿嘿嘿嘿嘿，这是差不多得了啊，给你点面子，还知道怎么回事不？就你这两下子跟文殊比吗？秦丸整这个天绝阵，把邓华给收在里头了。秦丸死不应该吗？别整没用的，看阵去。十绝阵一个已经破了，还有九阵没破呢。你最好就听点话啊。文仲何来一听啊，人家说的真对，文仲就回去了。也真是能耐不行。这时候就听地裂阵，这赵江也骑个梅花鹿，喧喧喧，妙妙妙，动烟巨岩道，墨鱼是神仙，如在掌中药。当空明四月，功成物归外，直入大罗天。广佛天尊呐，破了天绝阵，地裂阵怎么样啊？燃灯告诉是韩毒龙啊，你上地裂阵溜达溜达。韩毒龙这小孩往前这么一纵身，说：“赵辽啊，赵辽就赵江，这小子还俩名，你说你不可乱来。”说个不可乱来，赵辽一看你是干啥的？韩毒龙说：“我是道行天尊门下韩毒龙，奉燃灯法旨来破阵。”赵江说：“你可拉倒吧，这你师父都行扔这里，你咋还行来呢？”提了宝剑冲着韩毒龙就来了。韩毒龙我说了，他这两下子还真就不行。为啥？他是给姜子牙送点米送点面，要整这个他比谁的厉害。要说破阵还差点劲，赵江也不跟他整，打了五六个回合往镇里就走。韩毒龙随后就追到镇里，一把黑沙呀就打在镇里头了。这地裂阵才缺德呢，怪云翻卷，雷声响动，上边有火罩，下边有水攻，连雷劈带火烧，可怜韩毒龙啊，人世之上走一遭，连点魂都没剩下，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青斧神伯剑一看，哎呀，我们这儿又来一个。那个说这是咋回事，知道韩毒龙非得死还让他去，这就没招啊，命里该然。这赵辽一看把韩毒龙收拾了，呵，哎，东西南北搁哪边又找不着了，坐在梅花路上说：“阐教道友啊，别老整这个呀，害谁来溜达溜达。”燃灯说：“这回谁去？”巨流孙口诵佛号无量天尊道兄，我去吧。巨流孙领命是坐歌而来，交光日月炼金鹰，二里灵珠透石明，摇动乾坤之道力，逃离生死建功成。迈步老头就来了，梳着日月双杂技，胖胖达达的，不管冬天夏天呐，老是一件衣裳还露着肚皮，他还不嫌受风。赵辽一看是巨流孙，也有点心里嘀咕。巨流孙说：“赵江啊，你明白点事儿的话，你是截教之人，和我辈大不相同啊，你们立心险恶，摆这么个破阵，这叫逆天行事啊。要我说，你把这个阵收了，咱们算两来拉倒，你要非要逞刚强的话，难免一说封神台上难逃一死。”这赵辽一听，你少来这个，你这个胖胖大大，你说你减点肥多好，你就像你这样，我跟你说，上医院一检查，除了个没高，其他指标都得高，你还搁这儿叭叭啥玩意儿？你看他糟践，你看这小子不是东西。说着说，突然抽冷子给来一下子，巨流孙呐，往旁边一闪身，这一剑就躲开了，两下打没有三个回合，赵辽没身就走，巨流孙搁后边追。 到阵门了，巨留孙那也不是莽撞之辈啊，啪把祥云也招呼出来，顶赵祥云这才敢往里进。赵天君还想用阴阳五雷说把巨留孙给劈的，巨留孙心说别等你了，巴的一下子念动真言，把天门开开了，庆云护身。然后啊，巨留孙也有法宝，什么玩意儿？捆仙绳。大叫了一声：“黄金力士何在？”将赵江拿下。你看这玩意儿真好使，这捆仙绳这回还不是一根一起来捆，赵江一根不好使唤，你就看吧，就搁巨留孙身前身后身左身右，这个捆仙绳突噜突噜突噜突噜突噜往外突噜。你看过那捆粽子没有？哎呀，把这赵江捆的跟一根棍似的，平地之中啪就摔到炉棚上去了。啪这么一摔，赵江啊一咳嗽啊，噗，三味真火七窍往外冒。巨留孙呢、啊、用手这么一接，走，说个头，啪。看过放炮吧，就是一下子地裂阵破了。巨留孙回来文太师说，完了，这地裂阵也完了，赵江竟然抓住了。文仲说，巨留孙，你巨留孙说你咋的？这文仲说，我没事儿、没事儿。这时候玉鼎过来了，说文仲啊，你消停消停吧，看你这人还不错，没收拾你，怎么这么不得好歹，还怎么敬酒不吃，要想吃罚酒啊，我们就是身染红尘雷破十绝阵的，现在还剩下八阵，这不就是斗法吗？这玩意儿怎么还能生气呢？还打不？别打了。燃灯说先回去。就这么燃灯带着众位仙人回去，文太师也回到老营商议商议，俩阵都破了，两位道友一死一伤怎么办？董天君说这有啥呀，打仗这玩意儿不死带伤，是不是？这事儿有定数，要是真赶上那谁有招？文仲说那就这么地呗。咱们再说燃灯回的炉棚上，巨留孙把赵江提了过来，说道兄您看怎么办？燃灯说把他挂在炉棚上吧，就给他吊着啊，像个活广告似的。大伙儿就商量啊，说道兄这个封侯阵怎么破呀？燃灯说这玩意儿费劲了，这个风啊是地水火之风，那要一运动千刀万刃，咱们这里边有一个算一个，就连我都算上，这事儿不行，我搁里都站不住，别说你们，非给刮跑了不可。那个说这风口这里边什么风要高，现在说可能就龙卷风、飓风、台风，得先把风制住了，然后才能破阵。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燃灯带着众位仙人回去，大伙儿就商量啊，说道兄，这个封侯阵怎么破呀？燃灯说这玩意儿费劲了，大伙儿一看全傻了。你别看是神仙，神仙又没见过什么世面，也有不知道的事儿。大伙儿这么一合计，上哪整这就封怎么办呢？燃灯说得借定风珠，然后这个阵才能破的。大伙儿一琢磨，上哪借定风珠去？要说燃灯值的事儿还是多，说这个事儿啊，在九鼎铁叉山八宝灵光洞，这个人叫杜鄂，杜鄂真人呢、啊，他也是咱们阐教的门人，而且是李靖的老师，跟哪吒还有点沾边挂拐。我去修书一封吧，子牙呀，你差一位文官一员武将前去借此定风珠。燃灯写信

派谁去？文官派散医生，武将呢就叫杨戬去吧。直奔九鼎铁尺山八宝云光洞。简短接说到这儿，到洞门下马要借这个珠子。散医生说：“劳烦您通报啊，西岐上大夫散医生求见。”这童儿进去，说让你进去。散医生这时候才进去，坐在蒲团上一看，这有个老道，把这书信搁在这儿。杜鄂一看啊，借定风珠破石绝阵，要说该着出事儿呢。这个杜鄂呀，他也是阐教的门人，但是呢，他还有点老心里不得劲儿。哪儿不得劲儿呢？就是说当初这个凭十二上仙说好了有他，但是到现在还没他。这杜鄂老心里心说怎么的啊？就是。你们什么巨留孙的什么燃灯啊，又什么广佛天尊，就你们这回你们不能的吗？能耐怎么跑我这借定风珠了呢？我不借，其实我也不是不借，我就跟你们较这个劲儿，哎，把你们叫住了，你们不借这定风珠，我亲自我给你们送去。你说这不没事闲的吗？你较这个劲干啥呢？所以散医生这么一说呀，多这是打了个词儿，这个事儿，旁边杨戬一听。我是说啊，这个事儿可得借啊，燃灯和我师叔子牙都有信。杨戬，哪轮得到你说话？是师叔，我这是，别说了，知道这定风珠的来历不？杨戬说，我这是粗通道理，说是大罗山的宝。对呀，大罗山八景宫大老爷老子给我的，要借定风珠不难，大老爷一句话，我就借。没有大老爷的话，我是不能借啊。大老爷当初把珠子给我说是片刻不可离身。杨戬还想说啥，散医生就看着杨戬，因为人家有亲戚就不借，你还说啥？师叔，您看您能不能？童儿，在，送客。哎，杨戬心说你干啥玩意儿？这愣往外撅呢？怎么还？那可不就愣往外撅？散医生弄大红脸。杨戬呐，要说这孩子是有出息的，怎么有出息呢？出了洞门，杨戬怎么琢磨怎么不是味儿，心说玄都啊，也没好使。杜鄂呀，杜鄂，你怎么这憋这个劲儿呢？甭问呐，我跟我老师唠嗑的时候啊，我老师玉鼎真人跟我讲过，说你这个心里有点小想法，说以后见着你时候还得注意。没想到你这家伙，这给脸还不兜着。我找老子去，大罗山八景宫千山万里的，可别扯了。要是杨戬是聪明的，杨戬跟散医生商量：“散大夫，我带你变个戏法。”散医生说：“变什么戏法？你别说话啊！为了借定风珠，他不刚才说让见大老爷吗？我把你变成大老爷，我呢，变成玄都大法师。”为啥呢？老爷没有亲自说话，都是玄都大法师说话。你可千万记住，你别吱声啊！三医生说：“行，我不吱声。”就这么的，来到古洞一外山石之后，杨戬撅不点花草，往这一扔，吹口仙气儿，变成仙童仙女，再冲散医生吹口仙气儿，啊嗡，变成老子。哎呦我天！这老子可相当厉害，老子骑牛啊，这个牛叫板绝青，而且头顶上有十三节玲珑宝塔，仙乐之声那传出多少里地。杨戬摇身一变，扑棱，玄都大法师啊，丈二身材，月牙金箍勒头，身穿道袍，飘飘悠来了。这道童啊，刚到门口一探脑袋，我的妈呀，可吓坏了。老子十三节玲珑宝塔那老高，而且悠悠有鹿鸣之声，这还扯啥呀？老子来了，这小孩直溜家就干你去了，说师傅可了不得，大老爷和宣都大法师来了啊。杜鄂一看，赶快接去吧，这家从云床上啊，好像说是跳下都不是，轱辘下来的，跟头咕噜就来。你别看在杨戬面前哼哈的，但是一见老子他有点发傻。杨戬真憋不住乐，心说你看你就这个货，敬酒不吃吃罚酒。哎呀，可别让他知道啊，这要知道我变的骗他，那非整死我不可。老子那是散医生变的，散医生这直害怕，就不敢说话，就拿那么个姿势。这杜鄂呀，往洞门前这么一来，弟子参见大老爷。杨戬变

0: 宣都大法师杨戬得说话。师兄，大老爷叫问你。您问吧。说刚才杨戬来了的啊，正是。干什么来了？他管我借这个定风珠，说西岐群仙易破封侯阵。你借没借？就没有大老玉印，我不敢借。
1: 喷，糊涂。
0: 是。那杨戬代表的乃是子牙，子牙乃是奉二老爷之命下山斩将封神，跟你借这个定风珠，你怎么还能不借呢？得了，把这个定风珠交给我吧。说完了，玄都还解释啊，我说师兄啊，这可不是我说的，这是老爷说的啊。是。那位说，老爷怎么不说话呢？大老爷更轻易不说话了。一般有什么事儿，老爷瞅玄都一眼，玄都就给转达了。所以啊，这个渡厄真人也没怀疑，就这么告童子赶快把定风珠拿来。杨戬心说，你说你何苦来的？哎呀，这不贱皮子吗？跟你好说好商量不行，蒙你一通，你家还狗颠屁股水是给整出来了。定风珠在此，说个定风珠在此，把这个定风珠就交到玄都手里，其实就是杨戬。杨戬，玄都不能拿，他得交给老子，也就是说交给散医生。这散医生要说吧，这个演员还怎么评价呢？边框支篓全在收口，眼瞅成功他还整漏了。你看杨戬搁那演戏，散医生装着老子一句话都没说，但是他心里琢磨，心说杨戬这小真有招，就这么把定风珠就骗来了。尤其杨戬把这定风珠往他手里边这么一搁，他用手这么一接，散医生实在是激动没憋住，说了一句话，哎呦我的天，这玩意儿可算骗的手了。把杨戬气的心说，老宝贝儿，你说哪门话呀？他这一句话声不对，渡厄真人也反过味儿来啊。杨戬说了个杨戬，杨戬一看可不是我怎么的，一倒了。哎呀，这个也别装玄都，也别装老子了。杨戬提了这散医生裤腰带，驾盾光是直奔西岐城。那么这边他们奔西岐城，那渡厄能干吗？搁后边紧撵呢，脚驾云光直溜追。杨戬心说，得了，吹口仙气啊，先把散医生送走吧。说，三大夫啊，你搁云层里好好待着。杨戬也着急，也是可能不太准，把散医生直溜下给吹跑了，自己跟着把式驾着云光就奔西岐接仙台。啥意思？说兵分两路，散医生搁这云层里飘飘忽忽，飘飘忽忽也不知道上哪去，杨戬是跟着把式，渡厄气的杨戬呐，杨戬拿命来，搁后边就追。杨戬搁前面紧跑紧跑，渡厄搁后边就是不放，咬死口。杨戬心说，可完了，这家要让渡厄逮着，这我倒了八辈我的血没了，跑吧。跑着跑着啊，肉回了西岐接仙台了。他老师玉鼎真人一看杨戬，你这怎么回事？杨戬说，我老师，哎呦我的妈，这可要性命了。这么回事？借这个定风珠费老了劲了。把这个事儿这么一说呀，玉鼎也乐了，诸位也听着呢，燃灯也笑了。看看玉鼎说，贤弟啊，你这个徒弟收得好，早晚道术必在你我之上，就这个心眼儿谁也整不了。杨戬到这个地方了，那渡厄一下子紧跟就到了。渡厄到这一看，还生不了气，燃灯搁这呢，十二上仙全搁这呢。哎，我这燃灯一看，无量寿佛，道兄啊，你也来了，就是借个定风珠吧，何必你亲自到这儿？哎呀，把燃灯这么一说，把多恶气的，我燃灯道兄是这么回事，杨戬这小我跟他没完，怎么回事就变个大老爷把我骗得不轻，我这又磕头又作揖，他这要看哈哈笑，这到底如何如何？玉鼎真人把脸往西一沉，杨戬呐，过来。杨戬说，是，匕首力战过来了，跪下，跪下，给你渡厄师伯磕头。磕，丁光磕了一顿头。我说道兄啊，这个杨戬办这个事儿呢，不对。可是话说回来呀，不对是不对，无论怎么讲呢， 也算是。

0: 啊，给这个西岐办事儿，奉命岐山西岐出真主，这个事儿你可得知道啊。难道一说你还不帮着吗？当然他是不对了，我让他跪着了。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你看怎么办？燃灯这事儿也说，道友啊，看在我的薄面之上，这个事儿就拉倒了吧，你就别计较了。玉鼎也说，道兄啊，实不行，你看杨戬怎么样啊？这小是够聪明的，多一个。那好，他是我的徒弟，那就是你的徒弟呀。跪下，磕头叫老师。杨戬多聪明啊，老师啊，我给您磕头。你看我多好，我这回趁俩老师，多饿呢，那还说啥呀？要再说那点啥，就真是有点不得好歹，给脸不兜着了。这个事儿算过去啊。杨戬就问说，西岐散大夫回来没有？大伙儿说散一生没回来，不跟你走，他们上哪儿去了？哎呀，可别说了，渡恶师叔追我呀，追我追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我吹口仙气把散大夫先整回来，他没回来呀？没有。玉鼎说，杨戬定风珠在哪儿？不是在散大夫手呢。哎呀，玉鼎说，你这个事儿办的。杨戬说，不是啊，我怕这个师叔把我追上，这把定风珠要回去咋整？我还没敢说话。他没想到散大夫还没回来。燃灯说，多贤弟啊，你看这个事儿办的还出娄子了。杜恶说，这个哎呀，这定风珠还没了。杜恶也后悔，心说这可真是的，你说我跟他扯啥，有那个我借给他得了呗，还扯这个呢。那又说这个散医生跑哪去了呀？散医生脚架云光，七着哭吃，也不知道走个什么地方，掉下来呱家伙，哪儿啊？黄河边。哎呀，倒了霉了，沿着黄河走两天，散医生说，这得啥时候到西岐？也找不着渡船呢。散医生就学嘛吧，说这个玩意儿，你说和尚应该有船，这回怎么一个没有呢？散医生就找，先找个人问问怎么回事儿。还别说呀，沿着个河边来了个老头，这老头颠颠呵呵的。散医生就说，老先生，这个怎么回事？这河边怎么还没有船呢？老头说，哎呀，看你这个样，你是个当官的，为什么？散医生那是西岐上大夫啊，那个样跟一般人能一样吗？啊，散医生说，我是西岐的人，我叫散医生。哎呀，听说过，不是西岐上大夫吗？哎呀，惭愧，哎呀，散医生，散大人呢，跟您说吧，您要问为啥没有船，这两天新来两个坏蛋，力大无穷，把黄河所有渡船都让撵跑了，离此五里地就留个渡船，说谁要过河都得坐他那船，他是漫天要价，还不让就地还钱呢，要多少给多少，谁也不敢说啥。散医生一听，哎呀，这可怎么办？反正有船就行呗，把我渡过去，我得回西岐。杨戬这法术也不怎么好使，我搁半道我怎么掉下来？就这么的，沿着河边走，走来走去，走去走来，这五里地散医生走的脚也肿了，浑身也挺酸疼。还别说，真把这俩大汉找着了。他这哪是船呢？就是木筏子，整两根绳子，左边上筏，右边拽过去，右边上筏，左边拽过去。散医生心说，这倒省劲儿，干脆我去吧。说这二位啊，二位好汉，这个能不能渡一渡我呀？这俩一看，你是干啥的？下官西岐上大夫散医生。哦，散大夫啊，你怎么到了这儿了呢？哎呀，二位壮士有所不知啊，如今呢，文太师征伐西岐，摆下十绝阵，现在啊，反正是有点事儿，要破风口阵，叫我借定风珠来了。这回呢，借来了，但是我过不去河呀，叫你给我渡一渡啊。那你有钱吗？钱我有的是，另外我没带钱，我这个有玉带呀，这玉带上面连玉带金子都给你还不行？那也好啊，我河呀，过吧。其实就是个竹筏子，把散医生给整过去。等给整到对岸，其中一个大汉就是给钱，散医生就把这个腰带啊给解下来了。这位说，不够，你不说有个定风珠吗？拿来啊。散医生一看，我这碰劫道，怎么还得要定风珠呢？再者说，我这定风珠我也不能给你。少废话， 上去浑身上下这么一搜检，那还说瞒得住？那位说伞医生怎么不伸手？怎么伸手？这俩家伙坐那会儿都比伞医生站着还高呢，多高啊？4丈6尺多。伞医生心说完了，好不容易说从杜沃那儿千里迢迢骗来这么定风珠，怎么叫他别抢去了？你说我怎么面对杨戬？怎么面对众仙？怎么面对子牙丞相啊？再者说没有这珠子封口，真破不了，我这真是饭桶，你说干啥行？伞医生心说我也别活着了，干脆我跳河吧。跳河走到河边要往里蹦，伞医生心说不对，我跳河更没人知道这个珠子上哪儿去了，我回去报信儿去，我拿腿腿也得腿回去，要不耽误事儿吗？哎呀我的天，走吧。伞医生就靠两条腿，这家这黄河路边上还不好走，精能巴扎的往前走啊。哎呀，走一步一颠，走一步一颠，走也五里多地，就看前头啊说来了一哨人马。哎呦，伞医生一看旗号，这可太好了，这可真是个人不该死，总有解救。谁来解救来了？镇国武成王黄飞虎啊。说这个黄飞虎怎么上这儿来了呢？因为这个子牙呀带着众仙上接仙台跟文仲斗法，就把西岐城事交给了黄飞虎了。可是那西岐城的军马也得吃饭呢，就这么武成王亲自是催牙粮草，正搁这儿过，正好碰上伞医生，把这个事儿一说，黄飞虎就问大夫：“你怎么整这么精能巴扎，而且灰头土脸，怎么回事？”哎呦我天！伞医生说：“可了不得了，碰上俩大个儿把定风珠一个抢走了，我们跟杨戬好不容易费劲整来的。”黄飞虎一听：“搁哪儿呢？”就在往回走，走五里，他们就搁那个渡口那儿呢。黄飞虎说：“我去看看去，这俩大个儿什么模样？”哎，我也瞅不清，往那一站能有4丈多高，那你谁能看清他脸啥样？黄飞虎一听说往那一站4丈多高，是不方向方毕啊？想当初的时候方向方毕反朝歌，这俩肯定没有音信了，怎么能落到黄河边劫道了呢？想到这会儿，武成王催开五色神牛往黄河边就赶，那还不快吗？黄飞虎一看背影没错，王爷大叫一声：“方向方毕，且且慢行。”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兰察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
7: 当下福康安封王诏旨发到，三军将士踊跃欢腾，自海兰察以下，贺老六、王吉宝及侍卫哥什哈无不弹冠相庆，全军放假3天，牛酒犒劳都安排在福州城郊，全城烟花火炮炮仗连放3日，近身齐老迎门恭贺，总督衙门设80桌满汉全席，御宴人员全都是流水出入，60岁以上老人不但宫女荣典，还另外赏有酒肉香烛之类，居哥乐得欢天喜地，只苦了李世尧忙得人仰马翻，招呼了里边应酬外边，吃过了喜酒再吃贺酒，跑过了城里又到城外，他自己也是古稀老人了，一场忙碌下来竟然累倒了。福康安在郊外大营也是各营串忙，安排水陆师驻扎营地防务，又送广东广西湘鄂川各地抽调来的军士回营，班次奖银抚慰伤号，弄得晕头转向。听到李世尧病卧，心里更是张莽，为了海兰察提调营务，自带着刘宝奇、马祥祖一干人赶往总督衙门探病，早有哥什哈在一门外直接引他们到西花厅来见李世尧，却见李世尧身上裹着一床夹被，坐在安乐椅上正在吃药。福康安一进门就笑着说了，你吓了我一跳，我以为还不知怎么不得了呢，看来不相干的。李世尧放下药碗笑了笑，意思还要起身相迎，福康安抢上一步又扶他坐下说道，我封了这么个王，名分上是高了，心里拿你做朋友看，你还是你，我还是我吗？你跟着阿玛打黑茶山那陈光，我还在保姆怀里呢，我心里看你是我的老叔叔呢。李世尧看了看跟福康安的人，一笑说道，呵呵，原来是你们反弹店里的老人，都是好相识了， 请随意坐，坐嘛。福康安说道，葛什哈们都出去，宝奇、同济、祥祖坐。三个人这才微笑着坐了。李世尧摇着头说，我确实有病，也真的太累了，比打仗累呀。他轻轻地咳嗽了几声，又自失地一笑。福康安没有听出他的弦外之音，安慰着，不妨的，也就这一阵子，过去就完了。你比我阿玛身子骨硬朗，好好江西就成。我在条陈里说的几件大事，但台湾府里办不来的，可惜朝廷不许我在福州，不然我们一同坐起来看。嗨，你好像还有什么话，宝奇他们也不是外人，若不方便请他们回避，你敞开来谈谈。没有什么不方便的，你在台湾，我们几个天天一处吃大锅饭办事，什么话不说，有病是真的，想说说话也是真的，但是身上累也还罢了，从骨头缝里累到心里，那滋味就难说了。福康安瞧瞧这个看看那个，心中越发惊疑不定，见几个人都若有所思，含笑不语，恍然说道，哈，我明白了，原来你们几个约好了的，要诓我说话。这几个人都是几经人世沧桑，电光石火中翻过跟头来的人，都深沉的波澜不惊，只是微笑。刘宝奇说，智台没有约我们，可智台要说什么我们心里有数，他大约要劝四爷急流勇退，他自己也要急流勇退的吧。李世尧说道，我已经奉到廷狱，要调到兵部任尚书，兼任理藩院长院大学士，圣旨还没下，军机处和玉庆宫都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下个月的事儿吧。福康安不禁错愕，瞠目结舌地说道，如今这里百废待兴，事急如山，不会的吧？谁来接应？大约是海宁。海宁？不成，他败坏福建吏治，发了财一走了之，我还要弹劾他呢。也好，我就在这儿等着他来。又要下什么雨，吹什么风的，天刚放晴，老鳖就要反弹嘛。刘宝奇接着他的话音说道，学生没住过反弹店，他们两个住过，当初贾世芳推过阁，反弹店

还有五桂登科一场盛世，这倒不假。他们五个人，曹锡宝气死，方令成气疯，吴省亲连连升官，一个老鳖反弹，人人惧不得安。马祥祖却说，他们拉你同去看望千峰，幸亏你犯了疟疾，就这样你在贵阳三元宫一囚半年，你还指望着人来救你，你没有倒栽葱就是好的。福康安听他们说笑，起初懵懂，他毕竟天分极高啊，输得灵机一动，已经明白了，自己信任重用的人，不是富府的老人，就是与和珅作对的人。招降纳叛的一伙凑集在福建，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伟业，这如何不招那些权倾朝野、世倾天下的人嫉妒啊？一时间想到他晋封为有清字三藩之后头一位功勋王爷，但觉脚下虚空的如万丈深渊，心也一下子直落下去，竟一时呆住了，喃喃自语地说着，我辞了三次的，万岁爷知道我的心。李世尧见刘宝奇掏烟，自己也掏出烟斗燃着了，说道，想和四爷说的就是这件事，我到北京其实就是荣阳了，其实早年雄心壮志，这会子都冰消瓦解，老了死了完事儿。四爷，你如今封王已经是特殊恩典，就算皇上信任你，皇上可已经是近八旬的老人了，你想想，跟着您的这一群真正能打仗的，无论两广川鄂湘调来的，还都是您带过的兵，清军官场败坏，其实营务废弛，军纪也败坏，别的行伍一摧就垮，唯独您的兵无坚不摧，所向无敌，王爷恕我直言，若是别的将军，十个有十个也完了，若不是皇上信任，不赏之功硬赏你一个王爵，如此风标崖岸，谁能承受得住？这是透彻入骨的警醒之言了，福康安早已听得身心一阵阵的发寒，他的心随着李世尧说话跑得更远，想到父门三世荣贵，忠诚报国，军法治府，想到永琰多次说他豪奢挥霍，兵部人私以他扬骄兵悍将，想到富家奴才一个个都成了将军副将，想到每当父亲冥寿，来赴宴的将军黄灿灿一片都穿黄马褂，马鞭子放得一排排的威风贵盛场面，他一阵胆怯，又一阵背若芒刺，冷汗已经沁出来了。早年乾隆与母亲的事，他多年来也多少听得一点宫里含糊谣传，这种事为子为臣不但不能信，更不能想，更不必存这个念头了。此刻一下子都明白了，这些知友比自己清醒，看得准而且看得远。思量着，伸长叹息了一声，我一生耻于人言，依赖富足功名博取功名，长自己三尺剑，立功名于当今，吹竹帛于后世，其实父亲一直在诱惑着我，皇上一直在呵护着我，我还以为是自己的能耐。高陶，既然明白了，我就有办法。四个人都注目着福康安不言语，
福康安脸色异常苍白。

声音也微微的有点发抖。我要上表请旨，扶桑未除，我就去山东剿贼，没有为父守灵，有亏人子之道，归还兵权，解散府兵，举家为老公爷守丧三年，然后我去奉天养病。我的王爵与开国诸东来之王有别，是守城有功封的，因此从我儿子开始要抵降，直到平常庶人为止。多年征战，我的腰部受损，也有了痰喘的病，也该退下去休养了。他不胜其力地又咳嗽了两声，才指定了喘息。几个人原都是怕福康安知进不知退，骄纵傲上招来奇祸，没想到他一下子就被刺瘪了，瘪得颓唐无气，都觉得有点意外。正面面相觑，福康安又说，其实你们这些话我心里想了不止十遍了，我的想头只要我打胜仗，每战必捷，朝廷用得着我就无妨，再就是人善遭欺，盛气凌人些，只怕那些乌龟王八还怕些。嗨，错了，从头到尾都不对头啊。会同济说道，王爷，没想到你心境也苦，但我还是觉得你弯子转得太急。你一辈子都颐指气使，豪气干云的，有这想头也得慢慢来。你并没有危险，也没有把柄在人手中，福四爷还是福四爷嘛。李世尧笑着说，呵呵，小慧说的是，是历练的人了，人若改常，不病即亡，所以你不能变得太快。福康安此刻感念四人友情，真是铭心刻骨，怅然一笑说道，我都依诸位了，这么说还有事可干。海宁我不能让他再来坏台湾，要上折阻他来闽。高陶也不要急着回北京，把我折子里说的几件大事办好再说。湖广不是又有天地会闹事吗？我去坐镇武昌，米平了再回北京。先见见十五爷推城谈心，一步步退下来。接着，扳着指头讲述台湾风土人情，何处可以植茶树，哪里可以栽桑麻，彼地能建市场，此方是一间作坊。一直说到晚饭后，又秉烛夜谈，也不骑马，竟打轿回营。其后数年无事，日月星辰，地角天涯，无往不深知。到乾隆六十年，禅让大礼的日程不得不提到朝野关心瞩目之下。这期间，福康安几次想缓缓退出政府，无奈天下已不同于乾隆四十年之前，不但多事且稍有动荡，动辄以清朝之力扑灭。当年福康安赴武汉，十月安南内乱，遗臣阮辉奉王族命来投奔，朝廷命孙士义出兵到交趾征讨镇平，只打了三年，不但没赢，还险些把老命搭进去，把全部辎重火器弹药就地焚弃，带着一少半败兵逃回镇南关。朝廷无奈，只好再次动用福康安。福康安此时虽已征战情志萧然，但他的名头太大了，敌人也时狡黠无赖，还没有走到广州，已经遣使叩关谢罪，赖表起降。朝廷算算输赢账，只会睁一眼闭一眼，竟封了安南叛王为安南国王，马虎了事。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尼泊尔的库尔喀由须弥山南入寇厚葬。

这不同于安南玄界之极，想马虎也马虎不得。边关文武百官，能打仗的还只有个福康安和海兰察。57年6月，福康安和海兰察抽调赵慧原来同属部队，以6万大军由青海抵后藏。4月首战，连败库尔喀屯界之兵，收复后藏失地。6月大举反攻，海兰察前队长驱直入尼泊尔，福康安大军后继。尼泊尔痴心一片，还等着英国人来援呢，但清军压境刻不容缓，无奈又俯首称臣。此系福康安毕生抗御外患最后一役，也使尽了吃奶的劲儿，全凭着天山旗营战力强大，火气充沛，又有海兰察这员老将用心合力，加之尼泊尔兵都是和尚兵，不吃打，一见火气就跪地礼拜求神保佑，才得西藏平安无恙。饶是如此，此战下来，福康安以金衰力竭形容枯槁，海兰察更惨，回军行至青海西宁，心急发作，端坐而逝。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道，诏命海兰察入赵中祠。这故事前所未有的荣宠，赵中祠中灵牌如林，不以阵亡入祠的只有一个海兰察。此刻丁娥已是白发婆婆，赵慧叫人抬了自己亲到海兰察府，躺在椅轿上只是老泪长流，一句话也说不得。这对红袍双枪将老兄弟就此结束。福康安单身带10匹马返回北京，已是乾隆60年秋9月。他是凯旋王爷，虽然没有带大军耀武扬威，照例皇帝是要交迎的。前宿丰台，以奉旨，朕年事已高，着皇15子加亲王，率诸王皇子及文武百官，至陆河驿迎福康安凯旋归朝，用皇帝仪仗，亲此。第二天辰时，福康安带着顺天府送来的鲁布仪仗，前呼后拥，也有数百善仆营军事家护。10名哥什哈都是亲封参将衔，都穿着簇新的黄马褂在前开导，举着月节灯府旗牌，中间拥着御赐明皇鼎16人抬大轿赶往陆河。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5: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
8: 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兰察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昧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子怨》。福康安已不是第一次坐着轿了，还是有点局促不安。

不住地在里边掀开轿窗帘子往外看，遥遥见得前头一大片龙凤旗遮天蔽日，在西风中烈烈招展，约可有一里之遥。他沉思了片刻，吩咐停轿，提着袍角款款下来，站在风地儿里，像是在聚集力量似的深吸了一口凉气，命令除了德胜鼓，其余鼓乐吹打都停了，又招过来一名哥什哈。这就到天子年下了，黄马褂是奉旨沿途穿的，现在一律脱掉，一切仪仗随后，由你十人摆队引导，我们不行。军将们一起打签答应。福康安藏边塞外风雕刻的满是皱纹的脸不易觉察地动了一下，心中暗自叹息了一声，口气却仍然不容置疑，说道：佩刀一律解下，走得稍微慢些。听着了。这边军将们答应着，陆和义那边号炮齐响，已经鼓乐大作，黄钟大吕之声扬天齐奏。看着福康安一行近前，64名唱音阁供奉引喉吟唱，却是武功成。武功威，朱秋告，李成铸币，陆布世报，策勋冒赏下明诏，崇善归美，尊上徽号，亲至济公节，乐太学，地宫陈赐，燕子光，图其貌。吟唱声中，永琰当先，永兴、永林随后，大片文武官员是纪云为首，陆行鹤步一行一趋地迎上来。永琰还没说话，福康安已俯伏在地，连连叩头：奴才福康安，恭请圣安。永琰一身四团龙褂，平静地看着福康安，代天子回答：圣公安。给十五爷请安，并给诸位爷请安。哎呦，我们都好，你不必客气了。永琰换了笑脸，上前双手挽起福康安，又命百官随喜，执手握了又握。我们自小就在一块儿的，记得爬树摘石榴，叫你站在我肩上去摘，两个大的你留了，小的给了我，一晃就近40年呢。福康安听他连这样的小事都记着，慌乱地摇着手：那时候小不懂事儿，阿妈揍了我10板子呢。永琰笑着说了：风雨流年，树有如此，你当马，我骑马呢，陈光，谁能想到你真是大清的千里马呢？你瘦多了，也黑多了，手上也磨的都是老茧，真真的难为你了。上回接见马格尔尼，他又说在京建教堂，我说你还是到尼泊尔见去，福康安只要答应，我没话。他说我怕福将军，你呀是打怕了英国鬼子。永琰一边夸着福康安，福康安一边是连连训谢。这都是皇上的鸿福备于四海万方，十五爷居中调度，我福康安何德何能呢？手试着要从永琰那儿抽出来，永琰却不肯放，笑着说了：老伙伴嘛，何必计较那个理儿。挥手又叫纪云：小兰公，叫礼部用宴平息月，不要大吹大擂，平和些好。纪晓岚隆重着答应，又吩咐了，这才过来见礼，笑着说：臣老迈年高了，眼还忠实，席上特意蒸的有十五爷福爷小时候都爱吃的，请用。福康安诧异地说了：您说的什么呀？我怎么听糊涂了？

纪晓岚说，我是说我是老卖年糕的，席上特意蒸了年糕。众人顿时听得一片笑声。福康安觉得永琰性情变得爽朗了许多，言语谈吐也比以前更亲切随和，略略才觉心境平和。因见阿圭也过来，笑着说，老圭，看你脚步平稳，练的什么功夫，倒蛮精神，鹤发童颜的，怎么不见何相和刘墉啊？阿贵说道，皇上今儿在圆明园，刘墉在军机处当值，和珅陪驾守园子去了。苗疆那边又出点事儿，有几个苗酋起反，我们先迎你，如果尸体不了，恐怕还得你到贵州走一遭呢。永琰似乎弹性不减，更加散漫随和，松开了手，放开福康安，一边向正中炉棚走，一头笑着说，小兰公虽说老卖年糕，也老卖风趣呢。上回到我那儿，老七锦师傅哭穷，说儿子太多，俸禄养不起。纪晓岚说子好不怕多，恰好老福松也在，皱着眉头说，我只有一个儿子，我才真担心呐。晓岚偏过头又安慰说，好子何须多，纪老心里清明着呢。大家都笑起来。福康安问，我在外头听茶馆里边人说起，济公当面称万岁爷是老头子，可是有的。纪晓岚跟着入席，看着满桌的珍馐佳肴，晃着脑袋用鼻子吸那香味儿，接压地说，呀，真香啊，可惜今儿这场面不能放开饕餮。有是有的，我学生军前还是守礼，那是今年夏天三伏天流金烁石的时候，我在文华殿检看四库书目，天热得着实受不得，就打了赤膊写字儿。忽然的外头传旨，万岁爷来了，接着就听脚步声近了，心里边一急，我就爬进放案卷文书的桌底下。这件事儿众人都听说过，传得已经神乎其神，还是头一次听纪云自家说起。几个部院尚书立在棚下，毕恭毕敬地站着，也听入了神。纪晓岚接着说，谁知万岁爷眼力极好，已经看见了，不言声就坐了对面看书。那桌子外头蒙着布，里头又黑又闷又热，我在里头憋不住，又听没动静，伸头出来问学生们，老头子走了没有。话没说我就愣住了，皇上就坐在对面，只好硬着头皮拱出来，赤条条的磕头谢罪。皇上一放书问我，不说你军前失仪，老头子三个字怎么讲，我就磕头讲了那三句话，天荒地老万万年为老，万物生灵极尊贵为头，天之骄子谓之子，合称为老头子。民间传说的万岁爷大怒，说老头子三字为人臣大不敬，而有欺臣之罪，还说叫来刀斧手要午门问斩，都是奇东野语不足征信，其实皇上脸上带着笑是逗我开心的。说罢众人都是灿然一笑。纪晓岚到桌旁寸夺位次，坐到左手下席第一位，一转脸见王尔烈站在棚柱旁，笑着说，十五爷，尔烈是您师父，也是摇笔杆的，也跟过我，就坐我旁边吧。见永琰点头，拍拍椅子招呼王尔烈，嘿，后生子，来陪着老卖年糕坐。

0: 把台湾供上来的乌龙茶给王师傅上一碗。福四爷，这是拜你所赐喽。于是众人纷纷安席入座，那都是礼部官员彻夜不眠安排好的，半点差池也不能有。最上手是永琰，紧挨着是福康安，右手是阿贵，左手是纪云和王尔烈，下手是永兴等三位王爷相陪。正面中间炉棚只此一桌，其余炉棚延续左右排在陆河以外空场上，也自有礼部妥帖安排。阿贵一边落座一边笑着说了，老纪今日出风头，话都给你一个人抢了，你是越老话越多，字写得越歪。纪晓岚说道，你是越老越闷葫芦，谁封了你的口了？阿贵遭他呛摆并不以为意，只端起茶来喝了一口，好水好茶，难为了这秋天还能喝上台湾供的新乌龙茶。福康安其实早已经喝过这茶了，故作惊讶地端杯看着茶色说道，秋天的新茶，又是玉泉山水，必是好口道。哎呀，这茶这水在外头哪能吃到。纪晓岚笑着对福康安说了，从乾隆54年福建每年供12篓，从去年又供了秋茶，难为这乌龙是秋天茶女一片一片摘的，茶工在花房里颠倒40作样出来，名茶名水，万岁爷和15爷都十分爱用呢。永琰在主座上轻咳了一声，众人才停了议论说笑，外间各棚也都渐次安静下来。礼部翰尚书葛孝化是新上任的，一直站在棚口管司仪，看看棚里光景，扯足了嗓门高声唱着，嘉亲王爷带天子设宴，迎接福康安郡王爷凯旋荣归，主臣恭谢恩，免贵拜礼，吾皇万岁万万岁。陆河以外各个炉棚大小文武官员并棚外侍候的礼部官员一起起身山呼，王爷千岁千千岁。山呼声中戏乐悠悠而起，肉竹汗雷节拍轻快，永琰双手虚按暂命止乐，扬声说道，福郡王是我大清瑰宝，以百战之身亲征台湾，又亲征后藏，连战连捷，功垂竹帛，图行紫光，不才已带皇阿玛交迎，仅此一杯酒为福郡王贺，干杯
1: 干杯干杯。
0: 各棚里传来一片的碰杯声，细碎的瓷器接唇吱杂声，上棚的人干了，福康安也只好陪着，惶恐不安的又直呼倒酒说道，圣命我不敢违，但这功劳确实居之难安，一定请嘉亲王代为转奏，我劝第二杯为嘉亲王寿，为在座各位亲王爷贝勒爷纳福，这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席间众人都举杯来贺嘉亲王永琰，永琰也就喝了，又说，我们还该为海兰茶和阵亡将士同泪一杯。说着从杯中酒轻轻一躬泪滴，各个棚中人也都一样葫芦，只有福康安深知各种滋味，泪酒起身已是泪水夺眶而出，此刻却不是悲伤感怀的时候，赶忙擦拭眼泪，强颜恭敬于典。但这种宴席不同朋友家人设酒嬉乐，举止进退依让劝酒，处处都讲规矩分寸，守礼。

不被失其宗旨，言谈说笑也都是体仁德慕皇恩，高天厚土沉醉惶恐的那一套，无论如何只是个敷衍二字，李成就算完事儿。大家拥拥目目，官话连篇，酒过三巡，永琰就说还要到淡宁局书房，有事要办，今日还没给皇上请安。福康安就赶紧辞席，我家里也没事，送送十五爷回驾如何？永琰淡淡的一笑，呵呵，也好，苗疆的事我不大懂，谈谈再去，这饭也吃不好，晚饭就在我那儿用吧，坐我的轿，我们一同走吧。葛孝化就喊了一声，李成，恭送嘉亲王朱王爷回驾。于是百官又来恭送，看着永琰和福康安训谢着升轿而去，方才各自打道回府。此时乾隆还在圆明园双闸北东边门里宝月楼一带独自执着。和珅原说过来陪家的，见了一面，请旨要去清范寺给乾隆进香，现在还没回来。乾隆最近越来越喜欢独自散步，所有跟侍的侍卫太监都被他撵得远远的不见影，只带了怀春思春在园中游赏。这是多么美的秋天，从林子这一带高步往南看，是密密层层连天蔽日的丛树，桂柏松竹一片片老林，或墨绿或浓绿或浅淡绿色裹在杂树树海当中，风雨柿杨柳，无尽的落叶乔木被霜染叶冻，绛赭深红粉红金黄艳色杂陈，微风掠过树影婆娑摇曳生姿，似乎在做生命的最后展示，又像在努力寻找延续生命的机缘。向西透过林海远眺，可以看到湛蓝的秋空下蔚蔚蓝气朦胧笼罩下的西山，是翠色的，又带着黛色，有点像新装少妇的眉宇那般被造化之神轻轻一抹。树丛中也有不少高台楼阁，但比起员外和珅的格格府和翻新修葺过的清范寺，就少了几分妩媚，也欠一点峥嵘气势。北边的风带着海子的潮湿，和着西风漫荡飘洒而过，簌簌的纷纷的树叶像无数彩蝶荡落下来，扬起再落下，不甘寂寞地铺垫在一条一道错落有致的鹅卵石小径上或草丛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
6: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7: 北京时间16点整，公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石河子大学北屯研究院揭牌成立。近年来，实施北屯市与石河子大学持续深化全方位深层次战略合作，双方聚焦科技研发、教育教学、医疗卫生、现代农业、文旅融合、干部人才培育等重点领域，推动一批重点合作项目相继落地见效。其次再来关注，近日自治区医疗保证局网站发布通知，自9月1号起，将流感疫苗费用和注射服务费纳入自治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支付范围。通知明确，适用对象为自治区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参保人可通过医保个人账户、医保电子钱包、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方式，使用个人账户资金支付流感疫苗费用和注射服务费。继续再来关注，今天是三峡商船机通航10周年。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三峡商船机自2016年9月18号试通航以来，10年间，三峡商船机累计运送旅客265.6万人次，通过货物2180.3万吨，充分发挥船舶过坝、快速通道的作用，为长江黄金水道充分释放黄金效益提供了有力支撑。三峡商船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复杂、运行维护难度最高的全平衡垂直商船机，与三峡双线5级船闸共同构成三峡枢纽永久通航设施，形成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的通航奇观。最后再来关注来自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消息，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

0: 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1: 幸福甜蜜，石榴籽。
2: 你见过鱼和菜搭伙共生的大盆吗？今天带大家解锁现代农业新模式——鱼菜共生。那么，把这套技术啊，在60共青团农场落地的，正是新农人屈新伟。简单来说，鱼池里养鱼，鱼的排泄物分解后成为蔬菜的天然养分，蔬菜根系净化水体，净化后的水再回流鱼池养鱼，鱼供肥，菜进水，一水两用，循环种养，少施化肥，高效节约水资源。
3: 鱼菜共生是一套很前沿的循环种养模式，当时就想着引进过来试一试，希望能在咱们团场探索出一条现代农业的新路子。
2: 想法很丰满，现实却很棘手。团场的冬季低温昼夜温差巨大，外地的方案直接拿来根本不好使，所有水温水肥的参数都需要薛新伟带着团队一点点实地试实地调，失败呢是家常便饭。
3: 那段时间心里确实犯过嘀咕，但既然接下来这个事儿，就不能轻易打退堂鼓。
2: 不服输的薛新伟把大盆当成了主战场，天天扎在盆里，不停地记录水温、水体养分的各项数据，一遍一遍调试整套循环系统。
3: 技术要手把手教，大家一起出力，产业才能真正做起来。
2: 经过反复打磨，薛新伟牵头打造的鱼菜共生系统终于跑通了。池内鱼儿活蹦乱跳，蔬菜长势喜人。曾经艰难探索的试验盆，如今成为了团场的现代农业示范窗口，产出的果蔬顺利走向市场。新技术落地从来没有捷径，新农人薛新伟扎根团场，靠着一股实干韧劲，把外地的先进循环农业模式真正的在团场变成现实。
1: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4: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4: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5: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1: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5: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1: 城市生活家，
5: 城市生活家，
1: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评论区留言。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您可以直接搜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
1: 离开你深爱多年的姑娘。
0: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

0: 远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是风景各异，也可以称之为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

0: 好的，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所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儿。九月中旬至十月中旬啊，这个新疆呢也是成为秋季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了。相关数据显示，九月十五号到十月十五号，中国南方航空在新疆航线的旅客订座量同比提升24%。为高效匹配赏秋客流，南航还精准优化了航线网络啊，为旅客也是进一步搭建一站式高效率的秋日往返的一个空中通道。那么说到秋季赏秋啊，这个阿勒泰地区是秋季新疆最具人气的赏秋目的地了啊。为全面畅通空中走廊，南航也是持续的加密乌鲁木齐至阿勒泰的航线，航班时刻呢也是更优啊，这个中转呢也是更顺畅，方便相关旅客可以落地即出发，赏秋更省时。同时呢，南航稳定运营阿勒泰直飞京津冀啊，还有长三角、珠三角东北核心城市航线。其中，阿勒泰至北京大兴每天一班，至广州、长春每周两班，到上海浦东、长沙每周三班，到哈尔滨每周一班，实现全国主要客源地与热门景区高效直达。相关数据显示，未来15天，阿勒泰至这个乌鲁木齐的这个航线订座量啊，会同比提升20%以上。并且呢，喀什地区、巴州还有这个相关地区也是金秋胡杨赏观的一个核心目的地啊，这个欣赏它啊，在去观察它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就会明白这个金秋胡杨这个名号的来头了啊。并且呢，在此过程当中，南航啊也是执行乌鲁木齐至喀什日均7到9班，至阿克苏日均5到6班，至刹车还有库车、库尔勒等城市日均1到2班，覆盖主要的胡杨观赏地，同时还开通了广州、重庆、上海、北京、郑州、深圳、成都、南昌、济南至喀什的航线。秋季南航在喀什的通航点增加到了13个啊，旅客进出疆选择会变得如此之丰富啊！这个中秋国庆假期，乌鲁木齐至喀什、至刹车、至阿克苏、至图木舒克等航线的订座量增幅超过了80%，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并且呢，南航还围绕着秋季新疆文旅特色啊，推出了多项的航空加旅游的这些产品与便捷服务，为旅客打造一站式全流程的赏秋出行体验。好了，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下一个板块啊，名字呢叫做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好的，接下来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

好的，在这个板块呢，首先要带领各位关注到在南疆收尾。这样理解的话，就是今年的这个金色将是从北边啊向南边次第铺展开来。这一判断的话，与近期的气候背景是有关系的啊。九月以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北江、南江、东江平均气温和平均最低气温都是高于常年的。相关预计显示，九月下旬到十月份，这个新疆胡杨林分布区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 1.2 到 1.8 摄氏度，降水较常年偏少3到5成。期间呢，有三场这个中等强度降水天气过程影响着胡杨林的分布区，分别出现在九月下旬、十月中旬和十月下旬，气温会下降4到8摄氏度。那么在十月下旬天气过程之后啊，这个胡杨林分布区平均气温将下降14摄氏度以下啊，并且呢，最低温度的话可能下降4度左右啊。那么从相关区域来看，北江、东江的这些胡杨林九月下旬进入黄叶时期啊，九月下旬的末期呢进入比较好的这个观赏期了，十月上旬中期到十月下旬前期为这个最佳观赏期，十月下旬末期的话是比较好的这个观赏期啊，并且呢也就是随之结束啊。你看像这个乌苏市、还有昌吉市、义乌县、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等地也是迎来了这个观赏期啊，大致的时间段就会在刚才所提到的北江、东江、胡杨林九月下旬的这些时间段内啊，但是啊，他们先后略有差异啊。你像南江胡杨林进入黄叶时期的这个时间普遍是偏晚的，预计十月上旬，新疆受暖机的一个控制啊，就是天气的一个影响吧，气温偏高，降水偏少，阿克苏地区和巴州，大概是在十月中旬前中期进入较佳的这个观赏期啊，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十月中旬末期才会进入最佳的这个观赏期。并且除此之外的话，像南疆大部分的胡杨林最佳观赏期会集中在十月中旬后期一直到十一月上旬，差不多的这个观赏期呢，较佳观赏期啊是在十一月上旬末期一直到中旬前期，这会儿的时间啊也是会陆续开始结束了，像沙雅县、玉林县、轮台县以及喀什地区、和田地区等地胡杨林将在此期间陆续进入最佳观赏的状态。在此呢，公正也是建议各位听友、各位游客朋友们啊，要密切关注好最新的当地的天气预报情况，根据天气动态科学的去规划好、调整好自己的观赏行程。除此之外呢，很多朋友都可能会在想，哎，当下的话，最美的地方我应该去新疆的哪里呢？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可可托海。眼下呢已经是九月中旬了啊，朋友们，北疆的秋天也是正式迎来了高光时刻。今天的话，咱们把目光投向富蕴县的可可托海。很多人都听过那句可可托海的牧羊人，但是真正来过才知道，九月中下旬到国庆前夕才是这一年当中氛围感拉满的黄金时段了。像金黄的白桦林、碧绿的额尔齐斯河水，还有花岗岩雪山峡谷，并且还有写满着国家记忆的三号矿坑，自然风光与人文故事在这里啊，他们壮个满怀。不管是计划途中啊，这个能够路过，亦或是将其作为目的地，都是非常值得你纳入清单的。那么像刚才公正所提到的这个打卡点位啊，额尔齐斯大峡谷，秋天的这个大峡谷啊才是重头戏。为什么这么讲呢？走进景区啊，这个沿途成片的白桦林被秋风染成金灿灿的颜色，并且呢，这个翡翠一般的额尔齐斯河啊在峡谷间奔流着，标志性的神钟山啊巍峨矗立着，而且还有夫妻树，并且还有秋天的光影下各种各样的影像的照片，这种感觉啊是非常的棒的。
与此来看的话，回城的白桦林片区这也是很多这个摄影爱好者肯定都会提

停留的一些点位啊。还有刚才公正提到的三号矿坑，这个呢也是称之为可可托海国家矿山公园，这可是咱可可托海的灵魂了。这个功勋矿坑为国家建设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坑体层层螺旋向下，地质剖面清晰，可以直观地读懂这里的传奇过往，非常适合带着家人孩子来这里去感受历史，研学的价值也是很高的。好了，确实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有听友在留言啊，我们也是关注到无名说秋季的这里确实是挺美的。好了，继续再来分享到的是哪里呢？可可苏里还有伊雷木湖。可可苏里也叫蓝色的海，水面芦苇在秋天泛黄，水鸟在这里翻飞。伊雷木湖的湖水啊是沉静且辽阔的，免费对外开放，也是比较人性化。傍晚的时候可以来到这里去看看日落，氛围感还是挺足的，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啊，咱们路过就可以顺路打个卡。结合这个相关的时间线啊，也是给大家一个这个时间上的参考吧，就是像九月中旬、中下旬啊，也就是当下啊，最佳的赏秋窗口期啊，这个白桦林大面积开始转黄了，游客相比国庆，哎，它比较少一点，住宿呢还好定啊，价格上也是会便宜一点啊，这个体验感是最好的。那么像国庆假期的话，秋色它依旧是在线的，但是人流量肯定是上涨的，房间区间车都建议您提前预定好。山区的话，冷空气它说来就是来啊，有可能遇上降温降雪，一定要关注实时的天气预报。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各位，可可托海的秋天秋色的窗口期它是比较短的，一场大风降温，这个树叶就会大片的掉落，如果说想看金黄的白桦，这个尽量不要拖到十月上旬之后啊。也是给大家这个完成一个行程上的一个安排推荐吧，就是比如说您有两天一晚的时间，这个就比较舒服了啊，这个时间花费也不是很长。第一天咱们抵达可可托海镇，下午去逛一逛三号矿这个矿坑，傍晚的时候呢去可可苏里看日落啊，晚上可以住在可可托海镇。咱们第二天的话是全天游玩额尔齐斯大峡谷啊，这个逛完之后返程，也可以继续向北边去走一走，串联起阿勒泰、布尔津，走北疆的环线。这个如果说您是这个自驾是吧，乌鲁木齐走 GR16 国道啊，全程大概520公里啊，6到7个小时的车程，建议您这个自驾的话，中途啊就是得休整休整，这个服务区该休息休息啊，不要疲劳驾驶。出发之前呢把油箱去给加满啊，沿途的村镇加油站的距离相对来说有点远。并且如果说您是乘坐公共出行的话，这个乌鲁木齐坐到大巴，坐大巴到这个富蕴县啊，再拼车前往可可托海啊，也是不错的啊。或者说是您是单人出行，也可以选择什么呢，北疆的这种拼车的小团啊。并且呢还有很多朋友可能都比较关注的一件事情吧，就是路线知道了啊，这个美景去看什么也知道了，但是大概要花的钱是哪一些呢？其实你看像这个额尔齐斯大峡谷门票啊，再加上区间车，还有这个三号矿坑，这就是单独是需要去买票的，并且像老人学生这一类人群的话是有对应的优惠政策，区间车的话一般不享受免票啊，所以说这个出行之前呢可以线上确认一下这个最新的票价。并且呢在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公正小给大家说到的提示，因为这个马上就要十月份了嘛，这个温差肯定会越拉越大，白天十几度，晚上有可能都会跌到零度左右啊，哪怕是九月份带着这个绒服啊，亦或是冲锋衣，这些东西一定是别落下。薄外套的话，我觉得如果说您是要住在这个相关的露营的这些地方啊，它可能是扛不住
这个早晚的低温啊，亦或是您在这个啊山里是吧，这种感受自由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温度它温差肯定是让您有点扛不住。如果说您只穿一个薄

外套啊。像鞋子这块的话，建议各位优选就是防滑的徒步鞋，这个底子硬一点啊，毕竟这个山里的石头子儿多，是吧？峡谷的话，徒步的路程它还比较长嘛。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紫外线它依旧是强啊，一个字儿强。墨镜、防晒、保湿护肤品的一个都不能少啊，各位。山区的话，天气多变啊，也是建议您随时准备好雨具啊。还有一些朋友啊，就是说之前也是跟大家在聊的过程当中，有人在这么跟公正闲聊啊，就是说，哎，我走着走着，我就喜欢勾着头，哎，看着地上的石头哪个漂亮，我拿起来就走啊。其实这是不太好的行为啊，不要私自去拾去捡这些矿山里的矿石原石啊。并且除此之外，景区里面的这个餐饮选择没那么多啊，可以随身带一点这个喝的水和零食。正餐的话，就是您想好好吃个饭啊，还是建议各位回到镇上去就餐啊。并且呢，国庆过来的话，务必啊，要提前订酒店啊。山区的房源它肯定是有限的啊，这个临时订房的话，不仅价格可能会偏高啊，还容易没房可住。并且呢，大家来到可可托海，除了美景，除了这个过程当中享受自由的欢愉啊，还可以感受到什么呢？当地的美食啊，可以尝一尝阿拉泰的大尾羊手抓肉，还有大盘鸡儿，是吧？还有这个本地的比较特色的冷水鱼，搭配上本地瓜果，分量都是很足的啊。点菜的话可以按需点餐，避免浪费。那么讲完可可托海的游玩攻略啊，很多听友我觉得肯定也是还会有一些疑问啊，我们也是可以让大家在这过程当中去与我们留言，是吧？稍后呢也是会挑选几个听友的留言，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可可托海的那些事儿。好的，稍后呢我们也是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色浪》。色浪是中国古代园林建筑的专有名词。明代文正亨的《常物志·世庐》写道：皆以文石剥成，重锈墩数经于内，枝叶分批，应接旁隙，以太湖石叠成者曰色浪，其质更奇，然不易旧。既交代了名称，又提出了要求，我们大致可以用石阶、踏朵来解释色浪，然而这只能描述色浪的部分功能，其深层的意蕴在园林构建中
4: 有秩序地上下楼梯，不拥挤，不抢行，不在楼梯上玩耍、追跑、打闹，转弯时应走慢些，防止发生摔倒、碰撞事故。和同学一起上下楼梯时，要前后纵队排列，千万不能推前面的小朋友，以防滚下楼梯摔伤。
5: 健康妙招，
6: 水果加热的影响，
5: 省钱秘籍，
7: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5: 电影演出，
8: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5: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9: 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啊，像这个美食探店、健康妙招，亦或是省钱秘籍呢，等之，哎，就是有很多让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有所期待的一些事情啊。好，那在这个板块呢，今天要带领各位我们来聊到的是啊，提到容易让人长胖的食物，你会想到什么呢？其实很多人首选的就是，哎呦，应该是肥肉吧。的确啊，这个肥肉的脂肪含量它接近 90%， 相当于是什么，直接喝油啊，吃太多还真是容易增加肥胖的风险。然而有一类食物虽然脂肪含量没有肥肉高，但是导致人变胖的这个能力啊，它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啊，那就是糖油混合物。那么对于这个名称大家熟悉还是陌生呢？那么对于这些哪些吃的是

属于糖油混合物，您是否有了解呢？其实提到了这个糖油混合物啊，它顾名思义就是说糖油混合物，它高糖又高脂啊，本质就是精致碳水化合物，比如说这个糖啊、淀粉啊，再加上这个油啊，经过高温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深度的加工所导致出来的这些食物啊，它们的话在饮食中是很常见的啊，不要光听这名字就哎呦可能离我有点远，我平时吃都正常的家常便饭，可能哎跟我没啥关系，并不啊。像这个常见的啊含油的主食有哪些呢？有这个油条是吧，有这个油饼啊，有这个炸面包、麻团、炒面、方便面、手抓饼、炒面，以及这个炒米饭啊，还有这个炒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河粉啊，这都算啊。并且呢像这个米饭啊、米粉啊、面条啊这类的脂肪含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啊，但是经过这些所谓的加工方式，它就会改变脂肪的含量。比如说米饭、米粉、面条变成了这个炒饭、炒粉、炒面等等等等，这样的话要看这过程当中放多少油啊，这个配料辅料又放了哪些呢，这些脂肪的话是脂肪含量的话是会显著的增加的啊。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看二次加工的时候是否经过油炸或者说是重油去炒制啊，并且呢你像这个加了大量的糖或者说油的菜肴也有很多呀，是吧，像这个糖醋排骨啊，这锅包肉、鱼香肉丝，以及炸鸡、拔丝红薯、红烧肉等等等等啊，这些吃的当中啊，其中像这个举个例子啊，糖醋排骨的含糖量的话它是高达50到75克的。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天糖的摄入量应该是控在什么的，控制在50克以内，最好别超过25克。那么这些菜往往是外酥里嫩啊，这是因为它们经过了油炸，故而伴随着高油啊。并且除了做的这些菜啊，还有啊像这个糕点、零食之类的，包括这个面包啊，这个曲奇饼干、甜甜圈、肉松面包、还有酥皮月饼、还有薯条、薯片、起酥面包，哎，这都是的。像还有一些饮品啊，比如说含奶盖的奶茶，有奶盖啊，这个它的这个成分是什么，就是说是奶盖粉冲出来的，又叫奶泡粉打发而成的啊，主要的成分就是奶精，奶精又是什么呢，就是脂脂末啊，这个是由植物油亲化来的啊，这个像白砂糖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奶盖的主要成分啊，有的是由奶油啊、这个牛奶啊、相关的风味物质打发而成。曾经的也是有相关的平台去检测发现了啊，一杯含有奶盖的奶茶最高可提供41克的脂肪，已经超过了成年人每天推荐摄入量的2/3啊，你想想这小小的一杯奶茶已经超过了正常推荐摄入量的2/3啊，这你说一天能不超标吗？说了这么多食物啊，大家可能也是会想起来自己平时吃的跟这些有没有同样的啊，这个那么再来聊一聊糖油混合物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健康风险呢？相关研究发现啊，与这个仅仅是只有脂肪或者说是仅是含糖类的食物相比啊，糖跟脂肪结合会激发更强烈的食欲啊，让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吃的就更多了。在这过程当中，经过深度加工的精致碳水化合物进入了咱们的人体之内啊，转化为葡萄糖的速度会变快，能够刺激咱们大脑啊产生多巴胺啊，这个让人感觉很快乐啊，渐渐的对它们产生了依赖。除了导致体重上的这个增加啊，这个糖油混合物还会加重体内的炎症反应，引发这个像焦虑啊、睡眠障碍，并且会显著的增加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

0: 菜呀，这个优质蛋白，比如说这个肉，还有这个蛋类，还有豆制品，是吧？这些都是可以混着吃的啊，是有助于缓解血糖上升啊，增加饱腹感，避免咱一次把这个糖混合物吃的太多啊。
1: 大家好，我叫海尼扎提托乌提，是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因为我出生在兵团嘛，各个民族的小朋友都有，我会有一个小的 DV， 然后拍大家的生活。过了十几年，我自己慢慢的学习了这个专业，说服身边的小伙伴从事新媒体的行业，慢慢的有很多人都成为了百万级或者千万级的大 V 或者是网红，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也逐渐让新疆的很多人通过他们发现了做新媒体的价值，这个行业也在新疆蓬勃发展着。
2: 在2023年走委员通道的时候，所以在非常隆重的时刻，在全世界媒体采访的时刻，我争分夺秒的给我们新疆做了一次广告，所以那一次对我来说是我这个职业生涯的一个感叹号吧。
1: 8年前或者10年前，我就可以做自己的个人 IP 或者自己的账号，因为在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做这一切会更容易和更简单，流量会更大。我选择在2025年，也就是今年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忽然意识到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大家从对短视频的了解，已经转变为他们想亲自来新疆，想来新疆投资，来新疆置业。或者他们想通过新疆去开拓整个中亚的市场，我们有义务帮助大家去寻找到和新疆十大产业集群有紧密关系的企业，能够帮助这些企业更好的发展，也能够为其他省份的想来新疆做投资的或者是置业的很多的伙伴，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对接的平台。
2: 希望在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用自己的专业和能力，用流量来赋能给新疆，讲好我们中国新疆故事，
1: 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通过影像和新媒体的方式了解我们新疆，了解兵团。
0: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龚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幸福甜蜜石榴籽，
7: 你见过鱼和菜搭伙共生的大盆吗？今天带大家解锁现代农业新模式，鱼菜共生。那么把这套技术啊，在60共青团农场落地的，正是新农人屈新伟。简单来说，鱼池里养鱼，鱼的排泄物分解后成为蔬菜的天然养分，蔬菜根系净化水体，净化后的水再回流鱼池养鱼，鱼供肥，菜进水，一水两用，循环种养，少施化肥，高效节约水资源。
8: 鱼菜共生是一套很前沿的循环种养模式，当时就想着引进过来试一试，希望能在咱们团场探索出一条现代农业的新路子。
7: 想法很丰满，现实却很棘手。团场的冬季低温，昼夜温差巨大，外地的方案直接拿来根本不好使，所有水温、水肥的参数都需要薛新伟带着团队一点点实地试、实地调。失败呢，是家常便饭。
8: 那段时间，心里确实犯过嘀咕，但既然接下来这个事儿，就不能轻易打退堂鼓。
7: 不服输的薛新伟把大盆当成了主战场，天天扎在盆里，不停地记录水温、水体养分的各项数据，一遍一遍调试整套循环系统。
8: 技术要手把手教，大家一起出力，产业才能真正做起来。
7: 经过反复打磨，薛新伟牵头打造的鱼菜共生系统终于跑通了。池内鱼儿活蹦乱跳，蔬菜长势喜人，曾经艰难探索的试验盆，如今成为了团场的现代农业示范窗口，产出的果蔬顺利走向市场。新技术落地从来没有捷径，新农人薛新伟扎根团场，靠着一股实干韧劲，把外地的先进循环农业模式真正的在团场变成现实。
9: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10: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03分，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2026上合组织数字产业应用主题论坛在乌鲁木齐举行，吸引国内外数字产业领域知名企业、专家、学者参加。活动现场共签约4个合作项目，其中兵团占3个。近年来，兵团秉持开放包容理念，深耕跨境多边务实合作，落地实施一批标志性重点合作项目，持续为上合组织建设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新动能。继续来关注来自2026年第四届新疆阿图什杯足球邀请赛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本届赛事将于11月13日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足球公园开赛。历经前3届积淀，阿图什。

0: 世界杯已入选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成为全疆极具影响力的群众足球品牌。本届赛事汇聚全疆14个地州市的16支顶尖球队同台竞技，特邀江苏苏超、江西赣超共18支队伍齐聚阿图什。 来关注今天中华骨髓库非血缘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中华骨髓库自2001年建立以来，人道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首例捐献到 第10000例历时20余年， 从第23000例到第24000例仅用了112天。 中华骨髓库于2012年加入世界骨髓库， 是世界第4大骨髓库， 目前在库志愿捐献数据接近379万人份。 最后来关注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 今天上午勿忘918撞钟民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 各界代表共同鸣钟壮士14下， 象征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历程。 9时18分， 辽宁各地同步拉响防空警报3分钟， 车辆鸣笛，行人驻足肃立， 提醒大家铭记历史，吾辈自强，珍爱和平。
1: 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2: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3: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4: 想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5: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2: 汇集国内买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6: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2: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0: 星期五的下午17点07分， 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福利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爽朗。今天一开始想和大家探讨这么一个问题啊，我们都知道很多汽车品牌，比如说到奔驰啊，他们有自己非常经典的一些发动机系列啊，他们有自己的独到的设计风格，比如说宝马他们有非常牛的这一类操控性能啊，也离不开发动机的引擎
0: 的轰鸣。
7: 说到其他几个系别，我们都知道他们会有自己的核心发动机，所以放到新能源这个领域当中，因为这两天就出了这么一事儿，有的品牌呢它是会坚持自己去造电池，但绝大多数的品牌，就极少数，比如说只有蔚来、比亚迪、包含其实之前我看了一新闻啊，吉利把自己的这种电池工厂 是不能叫交付啊，就是委托给了可能是宁德时代。而且他们也在说，你会造新能源车，但你不一定会造电池。但是你翻过来，你会造电池，能不能造新能源车也不一定。所以这个事儿和原来我们所理解的，尤其是燃油车时代啊，这么100多年的历史对比来看的话，造发动机 它自然而然一定要造车，对吧？因为你就是服务于车的嘛。但是现在好像这个逻辑发生了一定的转变，造电池的可以专心造电池，宁德时代嘛，希望达嘛，还有包括风城能源等等等等，很多品牌他们呢提供给车企电池，但这中间其实我觉得有一些漏洞，就是我没有研发电池， 我不知道你这电池，比如说密度可能我知道，但是比如说它通过我后续的电控和电机把它的能量缓缓的输出出来，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对于电池肯定是要有一定的核心部位有一定了解的。所以你觉得玲儿姐，如果想在新能源未来啊，就因为我们现在新能源品牌其实还是偏多的， 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过，从新能源真正意义上兴起应该是2021年之后，在2016、2017、2018、2019这几年其实成立的品牌超过了有30多甚至是40多家，而到现在其实在市面当中真正意义上活跃的我指的月销起码得过5万台，我觉得这是我对于一个品牌的一个销量方面我觉得是一个基准线吧。
0: 对，一个认可。
7: 其实也就不超过

0: 两个手绝对数得过来。所以你想想，汽车燃油车其实你看现在也没多少品牌，参照很多国家，其实很多品牌可能就会面临几个问题啊，比如说被收购，被吞并，或者是一直赔钱，可能会导致这个品牌会不复存在啊。有很多品牌其实都是这样啊，比如说哪吒汽车呀，这个等等等等啊，就不说了。所以你觉得有没有必要一个新能源车企一定要自己造电池？
1: 其实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一定要造，我觉得就是各自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发挥最大的这个能力吧。你看就是我也看到这样一个消息啊，就是有四成的这个受访者说就是非宁德时代不选，就是意思是就是
0: 受访者
1: 就是访问者嘛，说动力电池是成为了消费者购车决策中的重要考量。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新能源车，一个好的电池，那它的安全性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嘛。所以但是好的电池，你发现没有，以前这个连线的很多汽车品牌，他们首先说的啊，我们的电池是宁德时代，对对对。所以在很多的消费者心目当中，宁德时代肯定也是一个安全呀，对，可靠啊，寿命也比较长这样的一个品牌。
0: 其实啊，参照现在新能源，我们常去对比的就是科技类产品，比如尤其是手机嘛。
1: 对，
0: 你说我一个造手机的，几乎不太可能我去造电池。我基本上就是采购，所以感觉现在造车的理念是源于现在的一些科技产品。最早的新能源，很多人去吐槽说，这不就是个电池加了四个轮子吗？但实际上它还是有巨大的一个区别的。但是在我的理解里面，因为现在新能源很多品牌的发展，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有比较长的路要走。我们才走过了这么不到十个年头。
1: 对，
0: 我们也常说，一辆新能源车它的全生命周期起码得有这么两三轮。我们知道，比如说某一个德系的品牌，一台车宝马三系，它五六年左右会换一代，五六年换一代，现在已经换了大概可能有四五代，四五六代了啊，也包含很多这种德系非常经典的车型也换了这么多代了。而现在你看，我们很多车它一两年换一代，当然也有那种一年换三代的啊，那个比较夸张一些了。所以经过这么几代换了之后，我们就知道它对于比如说其中那些零部件的一些把控了。其实之前有品牌也出现过，我采购的某品牌电池后续出现大问题，然后我们直接召回，给车主重新换电池，成本非常的高。相当于当时那台车卖二三十万，后面换了这个电池，相当于给用户是免费换的嘛，一台车的成本可能奔着四五十万去了。
1: 是，
0: 还有呢，我简单预估一下，比如说到了这个2030年之后吧，2031年、2032年或者往后2035年，能不能造电池不重要。就是你可以像刚才刘姐说的，就是我可以不造电池，我去采购，采购那么多这个生产电池的这个叫什么来着，供应商
1: 啊，
0: 其实就是供应商，可以采购他们的。但是我会觉得，如果说他能掌握和宁德时代一样技术，甚至超越他技术的这么一个电池的话，他的话语权更重。
1: 对，
0: 对吧？就跟比如说原来为什么我总是买某系的这个发动机，你看我们当时啊，我记得很清楚，东风，还有包含这我想是哪一个啊，好像是奇瑞，也包含最早期的比亚迪，都采购过某品牌的这个某系品牌啊，今天不想说，
1: 对，
0: 然后某系品牌的这个发动机，就采购了很多年，那发动机你说问题的话也不大。大多数呢就是2.0啊，这个我一说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啊，就采购这样的发动机。但是你看，你会发现经过这么可能就最多两三代，你太依赖于别人的发动机了，就导致你要看别人脸色，就这点很难受。就很多你看，只要是采购这个某某小国的这个发动机的，就后面好像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大家能说出来的这个一些车型。
1: 对对对。
0: 而反观你看，吉利收购沃尔沃，我们打造这个 Drive E 系列发动机，比如说奇瑞打造的鲲鹏系列发动机，比如说长安打造的蓝鲸系列发动机啊，比亚迪其实也有啊，当初在没造新能源之前，他们有那台 1.5T 燃油发动机加上双离合。但说实话，当时确实对比周边的这么多我们自主的长城啊、长安啊，会差一些，但他们有。所以但是放到现在，对于电池现在我觉得目前阶段是可以的。而且今年呢，之前不是车企也报了今年的一个财报嘛，也包括去年的财报，发现 都没有宁德时代挣钱多。然后宁德时代它是挣钱最多的，它挣了前几位，就占到了比亚迪、吉利、长安、长城加一块儿利润还要高。
1: 对，我也看到这样一个热搜啊，就说宁德时代日赚2.4亿，然后呢有的人就眼红了，说到哇，这个电池占电车的成本太大了，卖车的钱都让这个电池给赚走了。但是也有人说，你以为这些卖车的公司不想去造电池吗？就是他们肯定也去研究过，算来算去觉得不太划算。
0: 他们可能也想，但是电池只是车的其中一环，你只能把电池的成本压到比较低。我采购成本就这么多。
1: 对，
0: 然后其他方面只能压得更低。
1: 是，
0: 因为竞争就这么激烈。比如说我们在前两天联系到比亚迪那个方程 S 啊，就这个车，我真的毫不夸张啊，就是因为我这儿做车节目13年时间，13-14年，放到就只要2022年以前吧，就这车如果说在市面当中，一定是一个不会低于35万的车。也包含昨天我还看了一车新车上市，是吉利的新锐 L Plus， 起步售价11万多，那可是一台4.98米将近5米的车。他卖11万多，就这个车如果放到2020年之前的话，也一定不会是一个，低于我不敢太说太多啊，16-17万的车吧。起步是这个价格，应该对标的是，凯美瑞啊、迈腾啊、帕萨特，是越级的挑战。他们是中级车，我是中大型轿车，而且呢，混合动力的油耗也非常低。然后呢，我们在前两天还有联系，有关注到那个领跑，领跑更夸张，因为他们属于全站自研。就导致他们的成本都是自己去把控的，就我可以去采购，我自己去，就他们的厂子我预计会非常多，造这个的造那个的啊，全部都是有自己这个入场，就这一点的话也是需要花大的精力和大的成本，因为你一开始建厂的话比较多，你看很多汽车厂，我就一个生产车间，很多零部件我是采购来的，然后放在我车间里面再进行一个进一步加工。是一个加工厂，就很多人之前可能也吐槽某品牌是这个加工厂，但加工也肯定是采购我所合适的，我不想花大力气去生产的这么一些零配件嘛，其实这很正常。你比如说你大灯你自己造，我的成本那么高，那我不是采购呢，别人有成熟的一个平台了嘛。所以我就在想，对于电池方面，尤其是排名前几位的单品牌，我觉得还是要掌握这个电池的技术，你可以，这个技术稍微落后，但是不能停止投资，不能停止研发，或者是人才队伍的建设，就这个很重要。你看理想啊，包括蔚来，领跑，小米这几个品牌，我觉得尤为的明显。他们虽然是采购电池，但是是属于深度合作，一定也是参与到研发当中的。说你造什么我就用什么，可能性其实也不是特别高。
1: 就只能我这样理解，就是术业有专攻吧。
0: 是，
1: 也许对于这个宁德时代来说，它造电池更专业，而且呢，它的成本也许相对于企业自己去造反而更划算一些，是不是？
0: 是。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看看后面电池。我真的特别期待一件事啊，电池再进一步。就是现在大家能看到，比如说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前两天我们连到比亚迪王朝网，说到他们还没有上市那个大汉，是95度的电池是吗？
1: 是，
0: 我记得可以续航超1000公里了，因为它放在一台 SUV 上面，大概就是800公里左右的样子，而轿车它的风阻系数会更低，自然而然它的续航能力达成率会更高一些，所以这个电池再进一步，还是同样的电池能量、电池密度，再进一步啊，或者是到未来更夸张的到固态电池，续航超1000公里，我觉得不可想象啊，未来的前景还是非常非常的
1: 广阔的
0: 啊，我们也期待一下啊。好，正在为您直播爱车有道，我们也提示听众朋友，您遇到的买车卖车使用车辆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式呢，两个，一个是官方的微信公众订阅号宾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您可以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热线也可以88268828834828和84588，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 要把您的问题留给我们导播就可以了。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云上冰团 APP 吧。云上冰团 APP 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你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

0: 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的用户一起来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的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0: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方法，除了通过用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882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菜单听直播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下载蜻蜓 FM，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了，或者是下载学习强国 APP， 在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找到听广播，在线收听直播节目。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1: 好，今天的爱车大讲堂想和大家聊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儿。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几乎啊，包括现在便宜点的车，只要是近三四年四五年买的车，都会有这么一个可以叫配置，但是也是一个安全配置。
0: 没错。
1: 其实在我印象里面，最早以前的一些营运车辆好像比较少，现在的新的都有了啊。日间行车灯。
0: 我觉得这个灯实在是太重要了。
1: 而且这灯啊，大家发现没有，它白天也要亮着。我专门我车上啊，就是这个功能。我之前有段时间是关了。
0: 习惯吗？
1: 还好，它其实没有任何亮度了。因为你白天其实哪儿都能看得非常清楚。
0: 我先来说说我对它最直观的感受，比如说在地库里，早晨呢，比如是急着去赶路嘛，有些车开得飞快，我呢，我觉得它最重要一点就是安全。比如说我的车在直角行走，另一个车它从这个侧面过来，然后呢，它就能看到我的日间行车灯。这时候我
1: 你那是。这个如果是在地库的话，一般就是它会自动亮起这个近光灯，
0: 然后它就可以看到我的灯光，它就会减速，这样呢就可以防止发生剐蹭事件。
1: 你那还是近光灯，你看和日间行车灯还是有区别的。
0: 我也有日间行车灯。
1: 对，有这个呢，它基本上都属于正常去亮起的一个状态，但是在晚上的时候，这个其实没什么用，它只是有一些微亮，但是呢还是要近光灯去打开。所以在这里啊，说这个之前其实还是想提醒一下，也包含之前其实我出行的时候进隧道，你看都会有这么一个提示，
0: 这个也很重要，
1: 请打开近光灯。
0: 对，
1: 和日间行车灯还是有区别，也包含到晚间，我之前有开车回去的时候啊，在乌昌快速路大概到了8点多的时候，其实天已经蒙蒙的黑了，只是有一点微亮了，还是有部分车是没有开启近光灯的，就老远还是黑不溜秋的一车，尤其是黑车，
0: 就是大灯要打开了，
1: 近光灯要开了，不能打开大灯，不能打开大灯，
0: 不是远光灯、
1: 对，不是远光灯啊，所以说还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把灯光合理的使用起来啊，然后我们再来说说今天的日间行车灯，大白天的啊，可能看不见路，开灯干啥呀？是吧？跟其实能看清的，还有人觉得啊，这不是为了好看吗？确实，我那车啊，开启这个叫 LED 日间行车灯，会觉得有点眯眯眼的感觉。甚至有车主可能研究怎么把它给关掉，觉得可能整天亮着啊，会不会浪费我们的电，尤其是车内电瓶的电？其实啊，这个日间行车灯还真不是为了照路的，更不是车企为了单纯的好看。
0: 所以先来说说日间行车灯到底是干什么的呢？日间行车灯呢，它的工作原理就很简单。让你的车在白天更容易被别人看到，它和近光灯的定位完全不同，所以呢，它的本质更像一个视觉提醒器，而不是照明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跑步的人穿着荧光背心，大半天呢，就是当然要看得见人，但是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和一个穿荧光衣服的人站在路边，你先会注意到谁呢？那当然就是荧光衣服的人。
1: 没错、
0: 汽车也一样。
1: 没错没错啊，白天这么亮，会不会还会看不见车呢？这才是问题的最关键的地方。很多人会说一辆车那么大我还能看不见，还真有可能。你别给想的是白天啊什么都能看得清楚，并不是啊，因为我们的人眼看得到和大脑我们注意到了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尤其是有这么个场景，比如说举个例子，你迎着太阳走，这个时候呢 对面有一个车背着光，其实跟大灯差不多，整个车身可能就剩下一块黑乎乎的轮廓，这是一个是吧，
0: 对，
1: 比如说还有阴天，
0: 对，
1: 天是灰蒙蒙的，如果你是辆灰色的车，路也是灰的，对吧，真的非常容易忽略那辆车，还有几个场景可能大家这个刚才林也说到一个啊，车库算是一个，
0: 是
1: 车库算是一个，但车库还好，比如说有自动远近光灯的话，它会自动开启灯光，树荫下面，还有包括桥底，还有隧道口，还有树那个楼房的那个阴影的地方，为什么你看有一些骑自行车的啊，在路过一些阴影，尤其是很多树，你比如说你去南山，不是有很多树吗？你在走的时候，你总觉得哎呀，害怕这阴影里面有人，有这个，比如说有车，还有雨天、雪天这些地方的光线是忽明忽暗的，车辆是比较容易融进背景。日间行车灯亮起来之后，相当于给我们的汽车脑门上贴了一个两个发光的标签，说这里有辆车啊，这才是真正的最大意义。
0: 哎，接下来就说到了我刚才说到的，就是日间行车灯真正帮我们买到的是反应时间。这个日行灯呢，它本身不会替你刹车，也不会帮你打方向，它为什么还能提高安全性呢？答案就是提前。假如呢，对向车辆不开灯，你可能100米才能够真正注意到它。亮着日间行车灯呢，也许120米、150米的时候，你的大脑已经意识到，哎，前面有辆车过来了。
1: 是的，
0: 对，别小看这一点点时间。开车的时候呢，多零点几秒，有时候就是几十米。尤其是到了路口，你准备左拐的时候，对面来了一辆灰色的车，如果你迟半秒才发现它，可能已经准备往前拐了。但如果日间行车灯把它给标记出来，你就可能会提前收油观察等待。那事故研究的一些具体降幅呢，因为地区啊、车型和统计口径不同，并不完全一样，但是有关资料会显示，日行灯对白天多车碰撞整体上具有降低风险的作用，而且在这个黎明、黄昏这类光线尴尬的时候，效果往往更加明显。所以呢，说白就是日行灯不是直接去预防事故，而是在帮大家早点发现彼此。
1: 你看，就是早点发现，别看那么一点点时间，还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刚才所说到了一个小细节，日间行车灯费电吗？是吧，天天这么亮着，这个会不会费电费油之类的啊。现在主流的车型基本上都是叫 LED 日间行车灯，功率呢通常也就是几瓦，高一点的也就10几瓦，和空调啊、包括电视啊、大灯啊这些设备比起来，基本上是属于小透明的一个状态。相关资料显示呢，现在的 LED 大灯的日间行车灯的功率大概是在5到15瓦左右，对于车辆整体的能耗影响非常的小。为了省吃点电，直接把它给关掉，有点像什么啊，就为了省家里面路由器那几块钱的电费，你直接把WiFi 给停了啊，就账没省下来多少，自己每次关停可能回到家还连不上 WiFi，
0: 对，
1: 很难受。所以呢，原厂的日间行车灯正常亮着就可以了，真没必要去心疼那点电费。
0: 对，还有就像这个空调啊，比如说有些人也为了节约电费，就是觉得家里已经冷了就把它关掉，出门的时候就是去楼下取个快递把它关掉，其实都没有必要，是不是亮一整天其实也没费多少钱。
1: 是啊，
0: 还有就是日行灯不能当近光灯用，这一点呢新手朋友一定要注意。很多白天日行灯自动亮以后呢，就司机就产生了一个错觉，哎，我的灯不是亮着吗？问题是日行灯亮了不代表整车的照明系统都亮了，很多车型呢在日行灯工作的时候呢，车尾的尾灯并不会同步点亮，这在白天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最怕的就是到了晚上，就是黄昏的时候，或者是进隧道啊、下暴雨，你还依赖这个日行灯，从前面看哦亮着呢，但从后面看真的是黑黢黢的一辆车在路上跑，后车可能比你都会紧张。所以呢，提醒大家，白天正常天气日行灯自动亮着就行，到了黄昏啊、夜晚、隧道还有地下车库或者是明显低能见度天气，就要开近光灯，一定要打开，千万不要拿日行灯当大灯，它俩压根儿不是一个工种。
1: 所以刚才说了啊，你就是还是要开近光灯。
0: 我的车是自动的。
1: 对，是自动的就没什么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日间行车灯是不是越亮越好啊？其实不是的，只要醒目其实就可以了。核心原则既是让别人容易看到，又不能晃别人的眼睛。因此呢，大家也没必要去自己改什么更亮的啊，什么爆闪的日间行车灯啊，完全没有必要。而且呢，你省车可能还省不过，正常原车灯光其实就完完全全够用了啊。说到底呢，日间行车灯这个配置原理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大家只需要记住一个事儿：近光灯是怕你看不清路，日间行车灯是 怕别

0: 人看不到你，白天虽然亮啊，但是呢，碰到刚才所说的什么逆光啊、树荫啊、阴天啊、雨雪啊、隧道，尤其是隧道啊，
1: 对，
0: 都会让一辆车暂时的给藏进相关的一些背景里面，因为有影子嘛，对吧？日间行车灯的作用就是给汽车增加一个醒目的视觉信号，让我们的司机啊、行人和汽车人早点注意到你。所以呢，各位不要觉得是装饰啊，它就一直开着吧。马上进入半点，我们在一段半点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1: 一会儿见。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4: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3: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5: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6: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5: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7: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5: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8: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9: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8: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0: 就是它的测试安全是远超于咱们目前一个新国标的，因为目前新国标对于这个车辆如果发生事故，那你的电池两小时之内不能有明火，然后不能爆炸。那么沃尔沃的标准是24小时无明火不爆炸，那这个车呢才能合格生产。然后再加上一个这个国标对于这个电池碰撞点位测试是一个点位，单测一个点位，那沃尔沃呢是单测8个点位，双测16个点位进行碰撞测试。所以说呢，这些都是远超于国标数据的。
0: 其实从明年7月份开始啊，也会有更严苛的对电池的一个标准啊。经过这可能将近1年多的时间，因为早就已经说了啊，明年7月份，电池就要要求满足比如说针刺啊，比如说碰撞啊，比如说衰落呀、等等相关的一些严苛测试之后，满足啊不燃烧、不爆炸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之后才可以上市。现在我们就已经达到这个标准，这就是其实就是沃尔沃对于安全方面的一个考量了。
1: 对，我想问一下张经理啊，咱们这个 XC70， 我想问一下，就是购买的人群是家庭用户多呢，还是商业这种就平常出席商务的用户多，还是两者兼有？
10: 主要还是以咱们这个家庭用户为主，因为像沃尔沃这个品牌呢，主要一般都是这个像教师、医生、律师啊这些客户可能存在的多一些，然后大部分都是以家庭用车为主。
0: 人群还是比较广泛的，我觉得都可以去选择。还有这车其实我看了一下，也有一些选装配件，就是说实话啊，就最近我看了很多很多场发布会，座椅送啊，轮毂送，然后前备箱送，然后什么座椅旋转送，然后什么这个就叫什么零重力座椅送。哎呀，你就说我标配这配置就完了，对不对？你标配这些配置就完了。所以你看，其实真正意义上，我觉得需要去买到的一些这种选装配件，我觉得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个是在舒适层面更高级，就比如说音响，我觉得这是一个。比如说座椅的话，它你就标了，比如说低配肯定是一个革的啊，高配可能是一个皮的什么之类的，还有包含像 HUD 抬头显示啊，轮胎呀、我觉得这几个可以包含其中，其他的你说送你就说标配就完了啊。所以这个车我看其实也会有一些这种选装的配件，我们是选哪些会多一点，或者是我们有没有在最近因为本身优惠也比较大嘛，有没有比如说什么其他方面也是赠送的一个状态？
10: 因为目前沃尔沃我们来讲的话，就是配置都比较足，然后尤其是像这个中配，像升到高配呢，我们是有一个额外的，也是一个选装包。然后我们选装包呢，它是厂家25800，限时优惠完20000，就是5800块钱选装。它主要是选装咱们这个全车的，哪怕真皮座椅， 然后加

0: 然后包括我们现在也有一些限时的权益，比如说
1: XC70这个车呢，它有个
0: 厂家的这个限时的5400-9选终身免费保养首任车主，机油机滤工时空滤全部都包含在内的。哦，空滤气滤也包含了。对，然后这个也是咱们沃尔沃全国通用的。哦，那这挺好的啊，就是这个你保养方面其实你这是这辆车几乎就不做什么操心的事儿了啊，可能后续就换的可能就火花塞或者刹车油之类的，机油都包含其中了嘛。如果按照正常的话，一次保养可能是在800-1000，你只要过了这个六次左右吧，六八4800嘛，基本上就已经回本了啊。
2: 你坚持个，你一年跑2万公里是最划算的。
0: 3年左右就回来了。
2: 说了这么多，我觉得真的要感谢我们内卷的车市啊，这些消费者真的是吃了一波福利又一波了啊。
0: 好，这台车确实是我们就说完了啊，再来看下车。
2: XC60吧，是不是迎来了中期的改款，张经理？
1: 对对对，
2: 这改款以后有些什么样的升级或者一些什么样配置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因为像 XC60呢， 它改款之后，它主要为4个方面，就是咱们的这个外观的前网的这个格栅， 然后从原先的竖状变成了这个交叉式的，然后更年轻化一些。然后再像咱们里面这个内饰，就是咱们的屏幕啊，从9英寸的竖屏内屏变成了这个11.2英寸的悬浮式外屏，然后包括咱们座椅的皮质现在采用的是这个 Nautical 的直燃皮，更环保，主要的这一块。XC60也有插混版是吗？
0: 对，是的啊，插混版我看一些优惠力度也确实是比较大，油版优惠也更大，而且直接给到了这个GLE系列的 B5发动机， 之前 T5嘛，现在 B5相当于是换了一个更大的一个辅助电机嘛， 48伏的一个辅助电机，所以就正常来看的话啊，就我特别想问到，因为我确实我们身边有同事在今年啊，就我觉得一半换的是插混， 还有一半呢还是稳定的油车的车主，就换的是油车。所以买油车的和买插混的，我不说是一定是两类人啊，就还是他们各自的需求什么不同才会去选择油版。对，是的，因为像这个
1: XC60的话， 它这个主要像咱们普通的一些颠簸路面啊，就是越野性能力还是要强一些，因为它采用的这个博格华纳第六代的四驱系统，底盘也比较高，所以说油车嘛，
0: 大家买的就是一个可能更觉得省心，因为毕竟这么多年一直都是用的油车嘛，省心长时间持有啊，这两点其实很重要啊。还有一个，因为在上节目之前也和我们的张经理有做一个简单的沟通，当时您是正在交车，我特别想知道，像最近一段时间交车的油车比例高还是新能源的比例高一些？主要还是以
1: XC70为主，因为像目前XC70呢，它是能占到沃尔沃总销量的60%左右，
0: 一半多呢，优惠也大嘛，再加上本身车也比较大一些啊，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XC60刚我们也说到了啊，其实因为这车呢全系包括它的油版都是四驱，插混车型呢其实也都是四驱的版，到这个级别我觉得还上四驱也是不错的，但实际上刚看到了XC60和XC70价格好像属于有点差不多了， 但70呢其实尺寸是稍微大一点，这中间其实就有点纠结。刚才也说到一点，70占据了全中 60% 的销量，看来也是属于主力的一个车型啊。然后简单还有点时间说说轿车吧，轿车我看 S90是上新款了是吗？
1: S90的话， 因为现在来说我们目前 S90的优惠幅度确实大， 因为它是这个指导价 40万6900， 目前的话是优惠 17.3万元， 然后到了咱们的这个 23万9900的一个价格。
0: 不知道，我以为你说的是 S60呢，一个真的是中大型轿车，对标E级5系的一个车，现在的价格还是真的挺诱人的。虽然可能很多人说这是个油车啊，我觉得油车啊永不为奴，还是那句话，但实际上其实买到这个级别的消费者，他们可能关注的点不只是因为我要去用电， 或者是为了一个绿色牌照，又或者是可能我需要去得到什么，他可能更多的还是专注到这个品牌，这个油的油车在他心目当中的一个位置。因为本身而言，这车可能行政会稍微多一点，而且这次上市的27款车，还是使用到非常经典的沃尔沃的全系的这个 B5的发动机。 我特别想知道啊，因为这次26款到27款，价格其实没什么变化， 然后升级的部分有哪一些？
1: 像我们 S90的标配智逸豪华版。

它26和27款，二七款主要升级了一个这个三六零全景影像，因为这个东西确实还是比较实用的。对，主要是这个是吗？对对，主要是这个。嗯，好，然后这种豪华营造感不用多说，它本身就是在是一个四五十万标准的车，现在呢已经在20万出头和 20万的很多新能源在做直面的竞争了，但是油的优势或者是油的特

0: V90有机会合资吗？
1: 目前来说可能没有机会了，因为像我们 V 系列的车型，厂家通知的是二七款已经停产了。
0: 嗯
1: 嗯，
0: 就是因为现在售的还是二五款嘛，二六款都没有。
1: 对对对，是的，
0: 嗯，在我国还是小众了一点，但实际上我相信，对于我们的张经理而言，应该也关注到了，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面，其实很多车都推出了一个三厢版，一个 GT 版，其实就是旅行版。
2: V 九零的价格是多少？目前
0: 40多，然后优惠版可能我预计是在还是在30多万块钱。
1: 对，是的，
0: 你说这个价格其实不如买到我们现在合资的 XC60甚至是 S90这样的轿车或者 SUV 产品，其实，会更划算一点。
2: 对对对，那最后想请张经理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店面的地址，很多听友都在询问，可以去试乘试驾。
1: 因为我们店是在这个乌鲁木齐的米东区永顺街1469号中生沃茂沃沃 4S 店。
0: 好啊，然后这里呢，大家可以搜寻沃尔沃汽车，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啊，旗下油车、插混车型，包括纯电车型都是有的啊。好，时间关系，再次感谢张经理，先和您的连线到这里，再见。
2: 再见，张经理。
1: 好，再见。
2: 嗯。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宾团 APP 观看宾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北京时间18点整，最远带你梳理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石河子大学北屯研究院揭牌成立。据了解，石河子大学北屯研究院立足实施北屯市产业发展实际与区域发展需求，将重点开展产业技术攻关、智库与文化赋能、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与实践教学等工作，助力实施北屯市补齐科创短板、提升科技赋能产业发展、服务民生建设的能力与志向。同时推动石河子大学深耕北疆科研布局，拓展基层科研实践阵地，进一步增强服务兵团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能力。继续来关注到，昨天兵团公安局网安总队走进兵团机关，开展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紧扣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主题，面向机关干部职工普及网络安全知识，解读法律法规，筑牢党政机关网络安全防护屏障。继续来关注到，昨天下午2026年秋季全国中小学消防安全公开课在新疆开讲，通过直播形式面向全国中小学生送上一堂内容丰富、形式新颖、互动性强的消防安全公开课。据了解，本次公开课内容创新采用研学闯关模式，以阿凡提带动小毛驴，与学生研学小分队走遍天山南北，寻找平安锦囊为主线，将消防知识融入新疆特色场景。课程还安排了现场实验，邀请火灾事故亲历者讲述如何运用日常学到的消防知识成功从火场逃生，进一步强化孩子们的消防安全知识，养成消防安全习惯，提升消防安全技能，真正做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最后来关注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左岩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

0: 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1: 加油！
0: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那么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平台搜索 BT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2026年世界狂犬病日主题确定，2026年9月28日是第20个世界狂犬病日。国家疾控局综合司近日印发通知，确定我国今年的宣传主题是同心聚力共抗狂犬病，倡导同一健康理念，凝聚政府、部门、行业、社区与公众力量，共同织密狂犬病防控网络，将狂犬病疫情持续控制在低流行水平。通知要求各地疾控部门强化多部门联动，构建协同宣传格局，创新宣传方式，提升群众参与度，倡导依法文明养犬，夯实社区防控基础，推动防控宣传和文明养犬知识进社区、进家庭、进乡村。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试行。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通知明确，价格预立项制度适用于三类情形：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在申报流程方面，价格预立项由一家三级医院牵头，直接向省级医保部门申报，按医疗机构申报，省级医保部门受理，国家医保局指导，省级医保部门作出结论的流程办理。2026年兵团急诊医学分会年会在乌鲁木齐成功举办。近日，2026年兵团急诊医学分会年会暨兵团及危重症救治新进展与技能提升培训班在乌鲁木齐顺利举办。本次大会以创新引领、智慧急救、精准救治、协同共进为主题，邀请将内外急诊、创伤及急危重症领域知名专家齐聚一堂。大会紧扣急诊医学前沿和临床实践需求，设置20场专题授课，内容涵盖创伤救治、重症复苏、急性中毒、脓毒症、胸痛鉴别、智慧智控和院前院内协同，兼顾学术前沿，规范诊疗与临床应用，开展高水平学术交流与实战技能培训。兵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术会议暨解剖培训班圆满收官。近日，兵团医师协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业委员会第二次学术会议暨鼻颅底耳内镜解剖培训班在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成功举办。本次培训汇聚江内外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领域顶尖专家，以高端学术授课加精细解剖实操加线上同步直播的立体化教学模式，有力推动南疆兵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科建设与临床技术能力提升。

0: 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贴士。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呢，我们要关注到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半夜的时候呢总觉得口干舌燥，每到这个时候一些人不免会担心是不是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首先呢，我们先来说结论哈，很多时候呢口干舌燥是由于生理性的原因导致的，那不需要过度的紧张。但如果说补充了水分仍然没有办法有效的缓解，那可能就是病理性的原因导致的，需要特别警惕。那么下面时间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想知道口干舌燥是不是身体生病发出的信号，就要先明白口渴的感觉是怎么来的。有研究解释了口渴这一日常行为的触发过程。哺乳动物的渴觉，顾名思义就是口渴的感觉，主要由体液体积减少和体液渗透压升高这两种因素引起。前者很好理解，运动久了，出汗过多，或者平时环境干燥，喝水太少，而导致身体缺水。后者指向的其实是人的体液中各物质含量占比的变化。当血液中盐类或糖类的浓度过高，体液的渗透压就会连带着增高。位于头部的下丘脑察觉到这种变化后，就会对大脑做出指示，该喝水了。在饮食口味中，喝水少和剧烈运动后没有及时补水这两个常见因素之外，随着年龄增大，身体机能退化而导致的唾液腺萎缩、唾液分泌减少，同样是让你觉得口干舌燥的重要原因。但假如你已经补充了充足的水分，口干的感觉依然没有得到缓解，要注意近期是不是出现了如下几类情况：感冒、发热、腹泻。此时由于毛细血管扩张，出汗多或排泄物中水分过多，人体会处于相对缺水的状态，难免会口干舌燥。缺乏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B2 作为一种水溶性维生素，它对糖、脂肪和蛋白质的代谢有着重要作用。 B 族维生素的缺乏会引起口腔黏膜干燥，不但会让人觉得口干，甚至还会出现口角溃疡、眼睛干燥等症状。服用药物比如可乐定等降压药与阿米替林等抗抑郁药，会影响唾液腺的分泌，导致口干。患有口腔疾病如腮腺炎或口腔腺体结石，以上问题大多数时候只要对症下药，就可以在短期内缓解口干。但若长时间感到口干并且很难缓解，就需要多注意是不是患有长期性的疾病了。在这里，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六种情况需要警惕。一、干燥综合征，这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即身体内的免疫系统会错误地攻击体内的分泌腺体，令腺体萎缩，功能下降，身体也就会因此出现各类干燥症状。从它的名字就能看出，这不只会让人觉得口干，甚至还会引起眼睛干涩，甚至呼吸道、消化道干涩。随着干涩的症状一起到来的，还有各类危害健康的并发症。比如干燥综合征患者的唾液分泌往往受到影响，这样一来牙齿面对细菌时就会少了一层屏障，很容易出现龋齿。此外，长期眼睛干涩缺水还可能会导致对光敏感、视力模糊、角膜受损。若每天都觉得口干、想喝水且眼睛干涩，好像有沙子在里面摩擦，同时有龋齿，就要注意是否患有这个病了。二、自身免疫性肝脏类疾病，这是由于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紊乱，导致其攻击自身肝脏细胞而引起的肝脏类疾病。部分患者会合并干燥综合征，因此会出现口干、眼干的症状。三、糖尿病，若在长期口渴的同时还有多尿、易饿，且在未刻意瘦身的情况下体重无缘无故减轻的症状，最好去测量一下餐前餐后的血糖。由于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身体无法有效利用胰岛素，就会寄居在血液中，令体内渗透压升高，形成渗透性利尿。此时水分重吸收减少，多余的糖会进入尿液，并带走身体组织的水分，身体察觉到缺水，又会发出口渴的信号，循环往复。四、尿崩症，这是一种会让人体液失衡的罕见病症，患者也会有口渴、多饮等症状。大部分液体在经由肾脏过滤后会返回血液中，而被过滤出的废物与少

0: 量液体则会以尿液的形式暂时储存在膀胱中，随后排出。这里有一个知识点，经过肾脏过滤的液体再回到血液时，会受到抗利尿激素的调控，而尿酮症患者的抗利尿激素分泌会受到影响，从而导致排出大量低比重尿、氢白尿液。正常情况下，人一天排尿量在1到3升之间，若连续半个月超过4升，就值得注意了。 5.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有人口干可能不是某些病症直接导致的，而是因为睡觉时经常打鼾，但这同样值得警惕。打鼾指向的也许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它包括阻塞性、中枢性以及治疗相关中枢性三类。它不但会影响人的睡眠与生活质量，还可能会增加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与胰岛素抵抗的风险。 若长时间失眠、打鼾声大，日间嗜睡严重，睡眠时呼吸暂停，要及时去医院检查。6. 甲亢，即甲状腺机能亢进症，它会加速人体的新陈代谢，因此甲亢患者的常见症状有体温升高、出汗异常，也就会频繁感到口干，需要喝水了。那么，怎样能有效补水缓解口干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 若确认是病理性原因导致的口干，需要对症下药。随着病症的痊愈，口干的情况也会缓解。在平时补水时，也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细节：1. 每天的饮水量要达标，同时少量多次。成年人每日平均饮水量建议在2500毫升左右，这包括身体新陈代谢产生的水、摄入食物中的水，以及直接摄入的水，换算下来，每天直接喝水量要在1500毫升以上。 要注意，不要等口渴了再喝，因为此时身体可能已经极度缺水了。最好在不渴的时候也少量多次饮用。2. 多喝白开水，不要用饮料代替水。3. 运动后不要立刻大量喝水，要小口多次饮用。4. 有高血压合并肾功障碍、高血压合并心衰并发症的患者，应当在医生的指导下饮水。 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您，昨晚睡得好吗？先跟大家说一组数据，根据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我国成年人睡眠困扰率高达 48.5%， 也就是说，几乎每2个人里就有1个人被睡眠问题困扰着，超3亿人存在睡眠障碍，其中约 1.5亿人需要积极的医学干预。 失眠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该怎么科学地应对它呢？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电话连线昌吉州中医医院神志病科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心理治疗师王永玲医生。那么就失眠的诊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王永玲，昌吉州中医医院神志病科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心理治疗师，新疆医学会第一届行为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新疆医学会神志病专业委员会委员。 新疆医学会昌吉州中医药学会理事，昌吉州新生医学智控中心委员，主持参与自治区、地州级课题5项，参与编写书籍3本，发表核心、国家级文章13篇，擅长中西医治疗失眠、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老年性精神疾病。
1: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有请王医生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王医生，你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我是王医生王永玲。
1: 很高兴来到节目和大家聊聊睡眠的问题。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王医生给我们介绍的是关于失眠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那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BTFM882，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 其实刚才在我们节目的导听当中啊，就有提到，其实现在的生活当中有将近一半的成年人是有睡眠困扰的。那首先我们想问一下王医生，

0: 在您的门诊当中啊，找您看门诊看失眠的人多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失眠是现在门诊非常非常常见的就诊的问题。许多的就诊患者呢，来就诊的主要的主诉就是我失眠了，我睡眠不好。那患者呢，大多数覆盖各个年龄段，有压力大的青中年人，还有呢中老年朋友，还有不少的青少年学生。大部分人呢不是单纯的睡不着，常常呢伴有焦虑、心烦、乏力，有的还同时伴有许多的身体慢性疾病。很多人呢被睡眠问题困扰很久，自我调整呢都没有效果，所以才到医院来就诊。
0: 嗯，可能有一些人他会说啊，我最近睡得不是很好。那像这个睡不好跟咱们医学上的失眠是一回事儿吗？到底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失眠呢？
1: 偶尔的睡不好不等于医学上的失眠的诊断。
0: 嗯，
1: 那医学上的失眠它的定义是这样子的，至少每周有三次睡眠不好，而且呢这种情况呢持续一个月以上。这个睡眠不好的主要表现呢，主要是入睡难，睡眠维持的时间短，还有早醒。同时呢在次日，就是第二天，会出现疲惫啊，注意力下降，情绪比较烦躁这种不舒服。只是偶尔的一天两天熬夜或者是情绪波动睡不好，属于过性的睡眠波动，算不上失眠。
0: 嗯，另外我听说失眠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类型哈，比如说有这个睡不着的啊，还有这个睡了老醒的，还有睡的醒的太早的，您能分别来跟我们说一说吗？
1: 嗯，好的好的。临床上的失眠呢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呢就是入睡困难，这个入睡困难的定义一定是躺在床上半个小时都无法入睡，甚至时间更久都无法入睡，脑子特别清晰，越想睡呢但是又睡不着。第二类呢是睡眠的维持障碍，睡着了但是夜间频繁的苏醒，夜间醒来呢好几次，醒来之后呢又很难再次入睡。第三类呢就是早醒，就是说明明还没有到起床的时间啊，凌晨两三点四五点就醒过来了，醒来以后呢就无法再次入睡。这一类呢在中老年人呢当中呢非常的多见。
0: 嗯，所以说可能大家平时遇到的这个失眠的情况都不是很相同哈。那比如说有人觉得哎，我自己一晚上睡觉都在做梦，而且梦特别多，这个算是失眠的一种吗？
1: 是这样子的，其实多梦呢本身不是失眠，做梦呢是正常的睡眠生理现象，每个人夜里都会做梦。如果只是梦多，但睡醒之后呢自我感觉比较好，就是说精神也比较饱满啊，第二天的工作也不受影响，那我们就不需要去干预啊。如果是梦多，同时伴有呢入睡难、易醒，睡醒之后呢，浑身疲惫，白天昏昏沉沉，这才属于睡眠质量差，是失眠伴随的一种表现。
0: 嗯，只能说它是一种表现哈。你看，还有一种情况啊，像有的人他睡的时间其实并不算短，但是第二天呢还是觉得会累，没有精神，这个算失眠的范畴吗？
1: 这种呢属于睡眠质量的问题，是属于睡眠障碍的范畴。那睡眠的时间够不够啊？这个呢是根据我们的睡眠时长来定的。一般成年人的睡眠至少在6个小时到9个小时之间。青少年呢要不少于，就是说12岁以前啊，不少于9个小时的睡眠。但是呢，如果是睡眠的时间够，但是深度睡眠不足，睡眠的结构被破坏了，那么患者会感觉到我躺的时间很久，但是休息的还不

0: 到位。白天呢依旧疲乏无力，头昏，注意力差，啊，这种情况呢是要注意的，不一定是时间不够，而是睡眠的质量出了问题。
1: 哦，哎呀，确实一个好的睡眠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哈。那么我们就要关心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了，到底失眠是怎么引起的？为什么有些人容易失眠，有些人倒头就睡呢？
0: 嗯，睡眠的问题呢是多因素共同造成的啊。这种呢目前来说在医学里面它也只是对睡眠多因素的一些理论上的这种就是说各家专家的一个解释。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达到专家共识的一些多因素的一些病因呢，主要是第一个是心理情绪因素。那么心理情绪因素呢主要表现在压力、焦虑、思虑过多是主要的诱因。
1: 嗯，
0: 第二个呢是生活习惯的问题。现在呢手机成为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常常呢熬夜睡前刷手机，导致我们的作息紊乱，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影响因素。
1: 嗯，
0: 第三种呢就是说躯体的疾病，比如说有疼痛、有甲亢、有心肺的疾病，这些呢会导致我们身体的不舒服而影响睡眠。第四个就是环境因素了啊，环境因素包括噪音、光线啊，或者是那个床品的不舒适，还有一些呢遗传性格特质。性格比较敏感多虑的患者呢相对来说更容易出现失眠的问题。
1: 嗯，所以说这个失眠它也是有多重因素影响的哈。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昌吉州中医医院神志病科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心理治疗师王永玲王医生，那么就失眠的诊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下面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5度到26度。伊施阿拉尔市阵雨，15度到25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9度到30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15度到26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1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0度到23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5度到26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5度到28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3度到28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2度到27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0度到23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1度到30度。十四师宽裕市多云，13度到23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15度到26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2: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3: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2: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3: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2: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0: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4: 加油！
0: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5: 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您，昨晚睡得好吗？先跟大家说一组数据，根据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我国成年人睡眠困扰率高达48.5%。也就是说，几乎每两个人里就有一个人被睡眠问题困扰着，超3亿人存在睡眠障碍，其中约1.5亿人需要积极的医学干预。失眠已经不再是偶尔翻来覆去睡不着的小事，而是关乎我们全身健康的大问题。那失眠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该怎么科学地应对它呢？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昌吉州中医医院神志病科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心理治疗师王永玲王医生。那么就失眠的诊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下面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5: 王永玲，昌吉州中医医院神志病科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心理治疗师，新疆医学会第一届行为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新疆医学会神志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新疆医学会昌吉州中医药学会理事，昌吉州心身医学质控中心委员，主持参与自治区地州级课题5项，参与编写书籍3本，发表核心国家级文章13篇，擅长中西医治疗失眠、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老年性精神疾病。
6: 那么我们有请王医生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王医生你好。
7: 你好，观众朋友们。
6: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王医生给我们介绍的是失眠的诊治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

0: 刚才在半年之前我们聊到了什么样的情况是属于失眠，失眠有哪些类型，那到底什么样的原因会引起失眠啊？另外王医生，你看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啊，确实工作压力比较大啊，晚上躺在床上啊，脑子里全是事儿，可能就会越想越睡不着。那这种情况如果说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是怎么回事呢？
1: 是这样子，中医讲呢，心主神明，忧虑过度呢就会耗伤心脾，心神呢得不到安定，就无法自然入睡。现在许多的年轻人呢，工作思虑繁多，思虑伤脾，耗伤心血，心神呢浮越在外，所以就不能。
0: 王医生，您说。
1: 这样的情况下呢，就不能呢，就是说自然入睡。越是呢强迫自己入睡呢，脑子就越停不下来，反而越清醒。
0: 所以这也是现在这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哈，对于很多年轻朋友来说。像刚才您提到这种情况，包括也可能会有其他一些现象，那像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您是把这个失眠分为哪些不同的类型，包括不同类型的人他的表现是什么样呢？
1: 中医上呢他是讲的是同病不同症啊，所以我们变为不同的症型。比较多的呢属于心脾两虚型。心脾两虚型的患者呢，大多表现为的是入睡难、多梦、容易心烦乏力，胃口呢特别差，容易疲惫，面色也比较萎黄。第二类患者呢就是肝火扰心的患者，就是入睡困难、急躁、易怒、口苦、头晕头胀，遇事呢非常着急，容易发火。第三类患者呢就是说属于寒热扰心，就是说睡不安稳、多梦，胸口呢表现为烦闷啊，心烦、口苦、口黏，时常呢大便也比较偏黏腻。这个第四种呢主要是就是说心肾不交醒，主要表现为呢半夜容易醒，心慌手心脚心容易发热，耳鸣，腰膝酸软。不同的症型用药调理呢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在解决自己睡眠问题上，不要随便的自己去吃药或吃一些安神的补品，一定要对症。
0: 还有一种现象啊，像有一些人他可能年轻的时候睡得好好的，但是到了四五十岁开始呢就睡不好了，那这个失眠跟咱们的年龄有直接的关系吗？
1: 有关系的，因为睡眠的问题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出现的是非常多的，这是一种人机体退化的一种表现。我们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褪黑素分泌呢自然会下降的，所以深度睡眠的比例就会减少，睡眠就会变浅。同时呢中年人往往是呢这时候的社会角色呢非常突出，就是说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压力也非常繁重，还容易伴有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啊、骨关节的疼痛等躯体的问题，所以多重因素的叠加呢更容易出现失眠。失眠呢是中老年人群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0: 那如果说失眠这种现象没有很多人没有当回事儿啊，或者说拖着一直没有进行这个调理治疗的话，对于身体会有哪些影响呢？
1: 对于身体的影响其实还是挺大的。这个睡眠不好呢绝对不只是表现为白天犯困啊，没有精神。那么长期的失眠呢会损伤全身多个系统，比如说表现为情绪上的容易焦虑抑郁啊，大脑方面呢记忆力下降啊，工作能力下降，然后反应迟钝，还有呢身体免疫力下降，容易感冒，还会引发心慌、胃肠功能的紊乱，也会加重各类慢性疾病。千万不能把睡眠事情当成小问题，而且不能把小问题硬扛。
0: 所以说

0: 我们也是提示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哈，一定是要及时的就医来进行诊断和治疗。还有一个问题，可能你看对于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他也是普遍有这个失眠的问题哈。但是中老年群体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可能有一些人伴有像一些慢性疾病，高血压呀、糖尿病等等，那失眠跟这些慢性疾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1: 失眠跟这些那个慢性疾病关联还是挺多的，
0: 嗯，
1: 它相互会影响。长期的睡眠不好呢，身体呢交感神经呢就持续的兴奋，会造成呢血压波动升高，也会干扰血糖的代谢，让血糖呢更难控制。反过来，我们高血压、糖尿病带来的身体的不舒服，又会进一步加重睡眠。睡眠问题，所以呢这就形成了一种连续的恶性循环。
0: 嗯，所以说这个还是相互都是要管理好、管控好哈。
1: 对，
0: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觉得哎呀自己好像是有一些失眠的表现，咱们在家里有没有什么样一些简单的办法是可以初步来判断一下呢？
1: 给大家教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啊，大家可以观察一下。第一呢，每周是否多次出现入睡难啊，夜间突然苏醒，还有早醒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是否持续超过一个月啊。那第三呢，就是说在你睡不好的时候，第二天出现乏力、烦躁、记忆力下降啊，这些身体的不舒服。第四呢，就是说你的这种睡眠不好一定是排除单重的作息颠倒啊，短期的应激事件啊。那这个呢，就是说单重的作息颠倒一般是对于假如说突然今天家里有什么事儿，我晚上入睡，就是说入睡的时间比较晚，或者是突然有什么事对自己有所刺激，让自己睡不好，这叫短期的应激事件。
0: 嗯，所以咱们可以初步的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有这个情况。
1: 对，如果以上多条符合呢，就建议到医院呢，睡眠专科啊，就比如像我们的睡眠门诊就诊，进一步评估，看是否需要用药。
0: 嗯，好的。您看，您提到这个用药或者说治疗，关于失眠的治疗，很多人可能第一反应哈就是吃安眠药。那您怎么看安眠药到底该不该吃？什么样的人需要用到这类药物呢？
1: 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门诊的患者来咨询的问题。其实呢，安眠药呢不是洪水猛兽啊，也不是首选方案啊。就是说我们的药物它存在一定有它存在的利弊，但是对于睡眠的问题的治疗，它也不是说睡眠一不好我就一定要先用睡眠的药。对于呢这个短期的严重的失眠，在医生的评估之后呢，我们可以短期规范的使用，能帮助快速改善睡眠的改善睡眠问题，我们可以用点短效的睡眠药。但它呢如果不适合自己啊，是我们患者自己或者是听谁谁谁朋友谁谁谁邻居来说的，随便别人吃什么药你来吃什么药呢，这种是非常不可取的一种方式啊。药物治疗这个睡眠呢一定是需要综合评估干预的，药物不是其中的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单重依赖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我希望能通过这个节目让大家都知道，睡眠药物是有益于大家，但是你要用对了它才是利大于弊，你如果用错了那一定是弊大于利。
0: 关于这个安眠药还有一个问题，其实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哈，就有人觉得这个安眠药一吃就戒不掉了，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吗？
1: 这个呢就是说这个睡眠药物的戒断，其实这个是大家对这类药物的一种诟病啊，一种偏见。要区分呢这个药物的依赖和心理依赖， 如果规范的短期中医嘱服用呢，出现躯体成瘾的概率呢，其实非常非常低。很多人所谓的戒不掉、停不掉，其实一方面是他本身的睡眠问题没有得到根源性的改善，所以一停药之后呢，睡眠

0: 年就会复发。
1: 嗯，
0: 那么他睡不好觉，他又不得不去用药。其实另一方面呢，是心理上的一个顾虑。刚才我们前面提到了，大多数睡眠的不好的病人，他有一个性格特点呢，就是特别敏感啊，特别心思缜密，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他会有很多的想法，觉得不吃药我就睡不着，所以在这类药物的用的前提下，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步的调整，一定不能是自己想怎么用药怎么用药，更不能是我自行的突然就停药，这类是很错误的用药方法。
1: 嗯，所以说这类药物是一定要遵医嘱的哈。
0: 对对对。
1: 那您看，除了吃药之外，有没有一些不吃药也能够改善失眠的办法呢？
0: 有的，有的。
1: 嗯，
0: 其实在睡眠的治疗，我们一线的推荐方法里面，一定是睡眠的认知行为疗法，就是我们所说的 CBT 治疗，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怎么样睡觉才能睡得好，怎么样睡觉才会不失眠。比如说固定的作息，无论前一晚上睡得多差，我早上都要固定的时间起床，这个是很关键的。然后呢，就是说床只是用来睡觉的，不是呢躺在床上没有事情了就躺在床上刷手机啊，办理一些工作的事情，这样的话会让我们用量睡眠的时间过多，会错过了睡眠入睡的最佳时机。还有呢，睡前要减少刺激性的活动，比如有些人认为呢，就是说我很好的运动会让自己身体很累很累了，这样会容易入睡，这是错误的。
1: 嗯，
0: 反而我们要学会放松，调整睡前过度的焦虑的心态。很多的轻症的睡眠不好呢，通常通过呢睡眠行为的调整就能明显的改善。
1: 嗯，我们知道您在中西医结合方面是非常有经验的哈。那像中医治疗失眠和西医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吗？两者是怎么去结合呢？
0: 对，因为这个西医呢侧重的是对症，西医在治疗睡眠这一块，它有一个优点呢，就是快速准确的改善睡眠，啊，同时呢排查躯体心理的因素对睡眠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啊，这是它的优势。
1: 嗯，
0: 那么西医中医这一块呢，重在调理脏腑，调和气血心神，从根源上改善失眠的体质。所以临床上呢，我们针对睡眠不好的病人，我们时常都是提倡中西医结合治疗。我在急性期的睡眠不好的时候，我一定是要配合短效的睡眠的药的，能快速解决患者的痛苦，同时呢用中医辨证调理体质，减少我们西药的用量和用药的时间，这样的话巩固了睡眠又降低了复发，两者是相互互补的，效果也非常好。
1: 嗯，像中医治疗失眠的话，具体有哪些方法，效果怎么样呢？
0: 嗯，其实我们中医呢，它源远流长这么多年，我们这个都特别兴奋于这个中医的治疗。那么我们中医对睡眠上的治疗呢，手段也是很多的。
1: 嗯，
0: 口服的汤药呢是最主要的啊，其次还有呢针灸、耳穴压豆、推拿、艾灸，同时也可以配合上食疗，针对不同的体质呢辨证施治，就是不同的症我用不同的方法去做，这叫辨证施治。
1: 嗯，
0: 对于轻中度的失眠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对于慢性的失眠啊，需要坚持调理，不能追求立竿见影。那么对于慢性的失眠呢，我们一般是定性于3个月以上的睡眠不好就构成慢性失眠。
1: 嗯
0: 嗯，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几个我觉得也是现在生活当中比较普遍的现象啊，比如说很多人都试过睡前呢喝点红酒来帮助入睡，这个方法到底行不行，可取吗？
0: 哦，不可取，不可取，我们医生也非常的不推荐。
1: 嗯，
0: 我经常有些门诊的患者来也同样问我这个问题，然后呢我就跟门诊的病人呢打趣的说，我说如果是酒能够 解决你睡眠的问题，那我们医生就应该这摆个吧台去卖酒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呢，我就是通过一个比较轻松的这种气氛呢，给大家告诉酒不能够解决睡眠的问题。
1: 嗯，
0: 酒精虽然会让人很快的犯困，但是呢，会严重的破坏深度睡眠，夜里呢容易半夜醒，睡眠质量也会变得越来越差。
1: 嗯，
0: 长期饮酒的患者会加重失眠，同时呢，饮酒还会加重肝脏、胃肠道的损害，千万不能用喝酒来助眠，这个大家一定要切记的。
1: 好的，这个确实在生活当中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误区啊。另外像这几年呢，褪黑素的出现真的是非常的火，那很多年轻人呢睡不着就会吃一片，这个褪黑素它到底管不管用，可以长期吃吗？
0: 嗯，是这样子的，褪黑素现在在市面上呢，它有两种类型，一类的就是单纯的褪黑素呢，那种你一定看它是保健品，它不是医药准字的啊，这类褪黑素呢大家在药店都可以卖到。
1: 嗯，
0: 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呢睡不着就会吃，但是这个药它主要适用于倒时差、昼夜节律紊乱的人群，它属于使用褪黑素是可以的。
1: 嗯，
0: 那么对于普通的压力性的失眠效果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不建议普通的人呢长期服用这些，如果需要大量服用呢，有可能会出现头晕、内分泌紊乱。
1: 嗯，
0: 青少年要更慎重的，所以在这类这个褪黑素的使用一定是要中医嘱使用。
1: 嗯，
0: 那么在医院里呢还有一种褪黑素呢，它叫阿格美拉丁，它是一种药品，那么药品的使用那更应该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去使用，不能私自的调自行用药。
1: 嗯，好的，所以说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在服用这类保健品或者说药品的时候，一定是要遵医嘱来服用啊。好，最后呢，想请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对于老年人来说，失眠的治疗和年轻人失眠的治疗有什么不同吗？
0: 嗯，这个老年人的睡眠问题是现在非常多见的。
1: 嗯，
0: 老年人睡眠本身就会变浅，因为人身体机能逐渐衰退，所以呢他不能追求像年轻人一样的长时间的睡眠，老年人往往呢又合并多种慢性疾病，所以在服用许多的一些药物的时候，这些药物的不良反应呢也会出现影响睡眠，比如说有服用激素类的药物啊，糖皮质激素的药物它也会出现睡眠不好。
1: 嗯，
0: 有些呢服用心脏的药物的病人呢，它的副作用也是因为药物会产生影响睡眠，所以用药啊一定要谨慎。再者呢，老年人的用药它还合并有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青光眼啊，或者是有一些脑梗继发性的癫痫，在用一些睡眠的药的时候，它很容易加重青光眼或者是诱发癫痫，所以一定是要谨慎，尽量小剂量短疗程用，优先选择呢非药物调理，避免药物带来头晕跌倒的风险。
1: 嗯，
0: 一定要遵从医生的指导呢，不能擅自购药。
1: 好的，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的信息。有朋友说想问一下王医生，他说我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只要躺在家里的这个床上就怎么都睡不着，但是只要我躺在沙发上很快就能够入睡，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嗯，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他躺在沙发上，这个他首先是在他的潜意识中他没有睡眠的需求。
1: 嗯，
0: 那躺在沙发上，现在很多人除了看电视就是看书，或者是刷手机，那这时候他的关注度不在于睡眠上。
1: 嗯，
0: 所以他可能就是说用这种对睡眠的轻注意力的这种方式呢去放松了，身体放松了，这样的话他就容易入睡。
1: 嗯，
0: 那躺在床上了以后，一躺在床上他就有一个睡眠的信号，他的潜意识中就告诉自己，
1: 嗯，
0: 啊，我该睡觉了，那我为什么睡不着呢？啊，我为什么睡不着呢？他就不断的在强化这个睡不着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就他增加了一些焦虑，就影响了他入睡。
1: 哦，
0: 这样就会它让它越来越轻。

0: 考问题啊，就说我到了睡觉的时候我就躺在床上啊，但是我全身心的一定是放松的，
1: 嗯
0: 啊，一定是放松的啊，并不是说揪着一个问题一直在想。
1: 嗯
0: 嗯，
1: 好的，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睡个好觉哈。好，节目最后也再次感谢来自于昌吉州中医医院神志病科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心理治疗师王永玲王医生的电话连线。那我们先到这里，再见。健康进行时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

西京东乡，独龙洞水移苗庄。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4: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自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5: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6: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3: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7: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

0: 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2: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3: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0: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 57.5 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万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首楼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1: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 3.5 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 20% 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字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5: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6: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

0: 场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 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 23.2% 和 26%， 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3: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2: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3: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4: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6: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5: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6: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8: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9: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0: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2: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10: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1: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2: 迎一至第三校，向烈士敬献花篮。
11: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3: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1: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4: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1: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5: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16: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 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4: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尔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4: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 1.0% 上调到约 1.25%。 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1: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啊！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 P D H B L 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

0: 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文吉。
5: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努力开创兵团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金秋时节，各类农作物进入集中收获期，在大型农机的助力下，兵团秋收跑出加速度。
3: 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引导各族群众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服务业发展指明方向。兵团把服务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兵团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来听本台记者祖立飞燕、李林浩，特约记者李国良的报道。巴师石河子市生活物流中心里，车辆穿梭不息。作为区域重要的民生商贸集散地，这里承担着巴师石河子市及周边120万人的一站式生活物资采购需求。巴师石河子市生活物流中心商户邱盼盼：
7: 设备还算齐全，路呀宽敞，停车位要充足，我们商户还有补助。
3: 项目由石河子市城市生活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8.34亿元，包含综合交易大仓、分拨配送中心、冷库等多功能综合性城市生活物流园区。借助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将物流中心与种养殖合作社、社区蔬菜店等连通起来，实施统一结算、统一配送、统一溯源，提升交易效率，保障菜篮子安全。145团种植户王奇胜：
8: 菜下来以后，就从地里面直接装车，拉到生活物流中心，有检验合格报告。
3: 石河子市树头智慧城市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韩瑞：
9: 将我们的生活物流中心的这个数据逐步的接入到我们这个平台里面来，最后在经过汇总和智能分析之后呢，对于我们城投集团所有的数字化转型和产业化的这个转型提供一个数据支撑。
3: 项目通过提升本地农产品附加值和流通效率，构建高效供应链，带动区域林果畜牧产业发展，并计划2027年完成标准优化与信息化系统全覆盖，最终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商户参与的现代化农产品批发市场标准化运营模式。项目成功入选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25年度试点项目。石河子市城市生活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任小龙：
10: 围绕完善产业链生态，增强供应链韧性，打造区域农批市场标杆三大主攻方向，通过订单农业稳固货源、数据赋能匹配客源、电商平台拓展市场、扩大大宗农产品流量，为实施现代商贸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在位于12师的新疆宝兴恒源物流有限公司仓储作业区，大型龙门吊高效作业，前来运送板材的车辆络绎不绝。目前园区每日进出库总量约7000吨。新疆宝兴恒源物流有限公司生产业务部副经理王田：
11: 从5月份开始持续上升，每天的这个进出车辆呢，基本上在200辆左右。
3: 公司去年被认定为国家5A级物流企业，拥有28台大型龙门吊， 最大静态库容达200万吨。公司坚持数字创新驱动，构建实时可知、实时可控的数字化仓储网络。全将18个监管库与总部实现实时联动和统一管理。今年截至目前，园区吞吐量累计完成136.16万吨，完成年计划的113.5%。新疆宝兴恒源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学玲：
12: 推动业态产业数字协同升级，通过延伸产业链、升级物流体系，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
3: 兵团持续深化服务业领域改革，因地制宜培育现代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补齐生产生活服务业短板，更好满足民生需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时期，兵团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9%，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达45.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42.3%。服务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44.9%，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十五五时期，兵团聚焦重点领域，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推进兵团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实现服务业竞争力、影响力大幅提升。
13: 在希望的田野上，
5: 金秋时节，各类农作物进入集中收获期。兵团的广袤田野里，收割机来回穿梭，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卯足干劲开展秋收工作。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来听本台综合报道。眼下，50个团场的棉花开始陆续采收，89团10万亩棉花全面进入机械化采收阶段。田间机车轰鸣，作业高效有序，团场抢抓晴好天气，稳步推进棉花采收工作，全力保障棉花朵序归仓，丰产丰收。89团种植户王永峰：
14: 今年的棉花管理还不错，产量应该还可以，希望能够卖一个好价格。
5: 89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冯立民：
15: 我们将围绕安全生产这一主线，做好三秋服务工作，确保职工棉花采收拉运。
5: 68团水稻收割工作也正式拉开序幕。68团今年种植水稻1.9万亩，团场统筹协调人员农机调度工作，有序推进秋收秋管，确保秋粮颗粒归仓。68团水稻种植户张清荣：
16: 今年种了300亩水稻。这个品种是从黑龙江引进过来的，口感特别好，收成每亩800-900公斤，挺好的。
5: 68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陈杰：
17: 统筹调配收割、转运和机械，坚决做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5: 柳市共青团农场1000亩特色大豆种植基地迎来全面采收，农机穿梭作业。经田间实测，大豆平均亩产280公斤，蛋白含量稳定在33%左右，品质优良。采收后的大豆统一转运至粮食仓储点，经过烘干、筛选、分级处理后，定向供应周边豆制品加工企业，实现优质优价产销对接，以订单模式助力职工群众稳定增收。共青团农场5连职工陈龙：
18: 年底粮委经常到田间指导，大豆长势非常好，每亩地效益也挺不错。
5: 20铁门关市3000余亩啤酒花喜获丰收，当地采用机械加人工结合的采收方式，依托党支部加公司加种植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打通产销衔接通道，让种植户丰产又丰收。27团一连职工唐义香：
19: 我今年种了21亩地，1亩地是1等1，收入19万。
5: 27团一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杨洪强：
20: 产值效益，1亩地在2000元左右，现在目前正处在啤酒花采收关键时期，预计在本月底啤酒花采收工作全面结束。
5: 9月15日，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搭建数字互联互通、数字贸易、数字产业应用、数字治理四大交流板块，配套开展多场经贸对接活动。兵团积极参会交流，其中展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与对外开放建设成果，在数字基建、跨境贸易、智慧农业、科创合作等领域。

0: 斩获一批务实成果。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王立芳、张晨、李林浩发来的报道。依托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这一重要平台，兵团集中展现多年深耕数字产业、扩大向西开放的实践成果，多项合作成功签约。农业科创领域，石河子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多家科研院所高校签约，围绕盐碱地治理、干旱农田节水增产等方向输出兵团农业技术，开展跨境示范转化。新疆农垦科学院联合吉尔吉斯中国大学落地葡萄高效栽培等邻国技术示范项目。经贸领域，新疆前海进出口集团与吉尔吉斯斯坦企业签约，共建中亚跨境电商平台与海外仓体系，打通兵团特色产品数字出海通道。与此同时，兵团五项创新成果入选中国上合组织国家数字经济合作典型案例集2026，示范效应进一步凸显。石河子大学农学院副院长张泽：
1: 重点还是要把我们的本地化的相关的技术呢，向我们的组织国家呢进行一些技术示范推广，让我们的技术走出去，农业上面起到了一定支撑作用。
0: 兵团作为与中亚国家产业互通、科创协同、贸易畅通的重要纽带，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转型升级，逐步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为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贡献兵团力量。吉尔吉斯中国大学副校长潘霞：
2: 这次的签约对吉尔吉斯来说的话，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吉尔吉斯的农业很多地方还是很薄弱的，那通过这次的签约仪式呢，把我们兵团的一些就是在果树方面的一些优势，然后一些技术引进到吉尔吉斯。
0: 此次论坛的丰硕成果绝非一日之功，是兵团多年深耕数字科创、做强实体经济、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然结果，更是兵团主动服务国家向西开放大局、积极参与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推动科创成果国际化落地的生动实践和有力印证。兵团将持续用好上合组织多边合作机制，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发挥区位能源产业、科创叠加优势，持续为上合组织建设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连日来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引导各族群众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在回望峥嵘岁月中汲取奋进力量。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0: 声声警报，警钟长鸣。今天上午，在首府乌鲁木齐市，防空警报响彻全城，路面车辆停止行驶。大家表示，将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砥砺前行。乌鲁木齐市民陈妮头：
4: 防空警报响起是一种缅怀，我们要铭记先烈们的英勇付出，才换得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如此和平友善的一个环境。我们今后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奉献自己的力量。
0: 乌鲁木齐市民李书亮：
5: 生在和平时代，我们更要懂得我们现在安稳的生活来之不易，要居安思危，珍惜当下的和平。
0: 铭记918，不仅要记住历史的伤痛，更要守住当下的安稳与温暖，守好身边的幸福生活，就是对历史最好的致敬。乌鲁木齐市民卡木染图尔逊：
6: 勿忘国耻不是一句口号，我们现在的和平来之不易，希望后人都能记住这段历史，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
0: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水区大队南湖路片区中队民警王成年：
7: 我们站好每一班岗，守好每一次出行的规则，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平安牢牢地攥在手里，就是对先辈们最好的致敬。
0: 其实胡杨河市各学校组织开展918事变纪念日主题班会，班主任结合历史图片、纪实短片，向同学们讲述918事变的历史背景，回顾那段山河蒙难、民族抗争的岁月，引导学生从历史中汲取力量，树立远大理想，把爱国之情化为勤学奋进的实际行动，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胡杨河市第一小学学生李雨希：
8: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用无数个先辈的鲜血换来的，我以后

0: 我想成为一名医生，报效祖国。
1: 博州边境管理支队夏尔布河边境派出所走进50/86团第二中学，开展勿忘国耻、警钟长鸣、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民警结合历史资料，生动讲述9·18事变历史背景，带领学生重温革命先辈浴血抗争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青少年爱国爱党、为国护边的思想根基。86团第二中学学生朱子涵：
2: 我们要铭记先辈的牺牲，珍惜当下的和平，努力学好本领，守护祖国。
1: 86团第二中学副校长苏布土：
3: 引导青少年树立家国情怀，把爱国精神融入日常，成为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博州边境管理支队夏尔布河边境派出所副所长吕万勇：
4: 希望同学们铭记历史，警示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少年强则中国强，要树立国家安全意识，自觉维护国家安宁。
5: 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陈立明发来的报道。9月18日，方寸一长征，奋进新征程集邮巡展暨2026集邮周邮寄初心主题日活动在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开展，共展出9部邮集、27框展品。展览设置党史发展历程、抗战纪念等主题展区，涵盖纪念邮票、小行章、首日封、纪念封、明信片等多种邮资纪念品，将厚重的历史浓缩在方寸之间，吸引众多市民前来观展。本次展览将展出至10月22日，面向公众免费开放。乌鲁木齐市民张国防：
6: 记住革命先烈的牺牲换来的幸福生活不易，努力建设强大的国家，来告慰先烈，告慰英灵。
5: 乌鲁木齐市139中学学生毛晨阳：
7: 一张张邮票直观展现了长征的历程，这样的形式很生动，能让我们更好地铭记历史，传承长征精神。
5: 来听本台记者苏婉婷、陈立明的报道。9月17日，兵团党委直属机关工委联合兵团司法局检察院举办深学党规国法、勇担职责使命普法知识竞赛。竞赛分为百里挑一、冲出重围、对战到底、终极 PK 4个环节，来自兵团机关各部门及师事的126名选手同台竞技，围绕宪法、党规、行政法律法规等内容展开激烈角逐。活动以赛促学，进一步增强了党员干部的法治素养，提高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治理、依法管理的工作水平，营造比学赶超、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11师党委直属机关工委干部张凯月：
8: 获得这次知识竞赛的一等奖，感觉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激动。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将所学到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的行动，来在自己的岗位上更好的发光发热。
5: 兵团检察院机关党委3级调研员李长义：
9: 通过以赛代训的形式，充分调动干部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积极性，营造全员学法、遵法守纪的浓厚法治氛围。
10: 15:05，开好局，起好步。
1: 进入3季度，其实胡杨河经开区处处是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各企业开足马力，工人坚守生产一线，抓安全、提产能、拓市场，全力冲刺年度经济目标。来听70台记者妙新亮、杨杰的报道。
5: 在新疆三昌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智家清车间，设备高速运转，生产线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赶制订单。公司煤焦油资源化利用项目总投资50亿元，1780万吨煤焦油加氢项目已于今年9月进入试生产。企业联动高校攻克核心技术，目前正推进2期项目论证规划，聚力打造区域煤焦油化工循环经济示范标杆。新疆三昌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伟：
11: 今年实行了那个产值和营销产值呢达5亿，下半年将围绕着提升装置负荷、优化生产产值、推进销售渠道，全力冲刺全年产值20亿。
5: 新疆德兴新材料有限公司同样干劲十足，六条自动化包装生产线全速运转，稳产保供，提质增效。新疆德兴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高泽虎：
12: 每天产量大概130吨，产值在120万元左右。
5: 作为区域特种碳黑领域骨干企业，新疆德兴新材料坚持科技创新，持续加大研发技改投入，推动产品升级，不断夯实市场竞争力。今年以来，企业产销两旺，发展势头强劲。新疆德兴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章念：
13: 我公司一至七月份生产特种碳黑约2.5万吨，实现产值约2.4亿元，产品主要销售至华东、华南等地，下半年力争产量突破4.5万吨，产值达5亿元。
5: 企业稳产增效的背后是经开区的精准赋能，园区靠前服务，精准保障，全力破解企业项目推进、生产、销售中遇到的难题，助力企业释放产能。上半年，胡杨河经开区生产总值达50.8亿元，为全力决战决胜全年经济任务打好了基础。
1: 各施市立足资源禀赋，把发展畜牧业作为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引导畜牧养殖从传统粗放散养模式向标准化、集约化、产业化方向转型升级，持续激活畜牧产业发展新动能。来听三狮台、九狮台的报道。
5: 在三狮49团图木舒克市图兴牧业有限公司肉牛养殖基地，标准化圈舍错落有致，工作人员正有序开展饲草料的转运工作。基地为每头肉牛建立专属档案，在各环节落实标准化管理，持续做好精准营养调配，保障牛群健康生长，稳定增重。图木舒克市图兴牧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阿迪利·阿布杜塞麦提：
14: 合理搭配精料、素饲料以及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做到饲料配比科学化、营养全面化。
5: 公司充分依托龙头企业平台优势，共享总公司饲草料研发、疫病防控、科学化养殖等成熟技术成果，持续推动转型升级。目前基地有标准化养殖圈舍49栋，主要饲养西门塔尔牛、新疆褐牛、安格斯牛等优质肉牛品种，存栏7000头。图木舒克市图兴牧业有限公司49团养殖场厂长常中学：
15: 我们推行龙头企业加养殖基地加饲草料供应加后端屠宰加精深加工加销售模式，打通全链条闭环。
5: 九狮164团天牧肉羊养殖基地建有高床暖棚14栋，肉羊存栏8500多只。通过配套科学喂养、疫病防控整套管理模式，彻底改变传统散户零散养殖的模式。白杨市天牧农牧有限公司养殖基地厂长严龙华：
16: 集中规模化养殖，更加规范，养殖成活率上去了，生产成本降下来，企业自身效益稳步提升。
5: 依托各团场养殖主体的示范引领，九狮白杨市畜牧业呈现多点开花、稳步壮大的良好态势，产业体量、规范化水平持续提升，狮市累计建成规模化养殖场118个。今年上半年，九狮白杨市主要牲畜存栏33.73万头只，实现畜牧业产值5.67亿元。
1: 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居来提发来的报道。
5: 9月17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提升司法服务质量、保障民生福祉政策吹风会，对外公布全区法院审判质效、营商环境建设、基层矛盾化解等多项工作进展。新疆法院持续发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全区法院统一涉企案件裁判尺度，完善类案办案要件指南，常态化发布典型案例，健全企业沟通联络机制，开展普法宣讲，专项清理涉企长期未结案件，为市场主体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司法保障。2026年上半年，全区法院收案56.8万件，审结41.7万件，在案件总量持续增长情况下，司法服务质量同步提升。民商事审判质效攻坚行动深入推进，自治区高院成立攻坚专班，出台81项具体工作举措， 聚焦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租赁等重点案件，抓实质量、流程、能力三大管理。经过近半年攻坚，一审案件质量稳中有升，民事裁判申请执行率明显下降。下一步，新疆各级法院将继续深化案件质量提升工作，以更高水平司法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司法保障。
17: 兵团新闻联播。
5: 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
1: 记者从9月17日召开的2026年兵团基础教育教研工作会议上获悉，2025年至2026年，兵团下达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补助资金2.24亿元，支持基建项目71个，新建改建校舍23.55万平方米，下达普通高中办学条件改善资金2.11亿元，支持项目32个，新建改扩建校舍15.36万平方米。兵团基础教育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5: 9月17日，由兵团残联主办的兵团一起未来残健融合就业帮扶主题活动在12师新天润天街广场举办。活动设置现场招聘、政策咨询、手工义卖、线上直播带岗等多元板块，现场参与企业54家，提供就业岗位284个。

0: 物58列，其中出口中欧中亚班列8列，出口货物货值突破1.2亿元，国内到发各类货物50列，货值突破2.5亿元。出口货物主要为汽车配件、家用电器等，国内发运货物以各类粮食作物为主。
1: 第13届中国高等戏剧教育联盟交流活动暨第7届大学生戏剧展演活动日前在乌鲁木齐举办。活动设置大学生戏剧剧目展演、高等戏剧教育学术研讨会、专家名师工作坊、剧目复盘点评、联盟主席团会议等板块，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大学生登台亮相，以真挚表演诠释作品内涵，充分展现新时代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和艺术创造力。
0: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嘉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王雪飞、柳歌，播音云行、文吉。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3: 在电波中相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当前俄乌冲突前线仍处于高消耗拉锯状态，乌克兰方面称正筹备乌美两国总统会晤，俄方在释放谈判意愿的同时却直言不抱幻想，双方各自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美国会众议院此时通过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又将对当前局势造成什么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当地时间16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

0: 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目前，俄乌冲突前线仍处于高消耗拉锯的状态。乌克兰本次会晤的核心诉求会集中在哪些具体议题上？是优先推动能源停火、海上停火，还是借美国之力锁定更长期的安全保障承诺？我们来听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1: 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会晤呢，我觉得着重点会放在这么几个问题上啊。一个呢，就是乌方关注的一个安全保障的问题啊，因为这个乌克兰觉得可能是将来如果要实现停火或是结束冲突以后，对乌克兰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乌克兰现在寻求的是最充分的、最稳定的、最可靠的安全保障，所以还是希望美国呢做出一个承诺，在乌克兰获得这个北约第五条，也就是说类似于像北约国家啊能够给乌克兰提供全方位保护啊，这方面得到美国的一个承诺。第二个呢，就是还是继续寻求啊美国的军事援助，因为现在美国的武器装备啊对于乌克兰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后续的啊在防空武器这方面能够给乌克兰啊提供更多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支持。这方面乌克兰觉得如果将来冲突持续的话啊，这个还是非常需要的，所以还是这个在这方面啊继续寻求美国的支持，特别是在爱国者导弹的这个供应甚至包括联合生产这方面啊能够取得一些突破，增强对乌克兰方面的军事实力。第三呢，就是人道主义措施，这方面呢包括现在一个就是在局部停火这方面，包括这个停止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包括在这个黑海海上通道这方面美国能够提供相应的一些帮助，所以这方面呢我觉得乌克兰也会把自己的一些具体的诉求啊提出来。当然我觉得可能主要的这次泽连斯基啊和特朗普的会晤呢，还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双边关系这个层面啊有一个更长远的预期啊，这个包括美国在俄乌冲突当中啊所持的立场啊，这方面呢乌克兰啊这个还是抱有很大的一个期待，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种会晤啊在乌克兰和美国之间啊建立一种比较稳定的合作关系，这样的话其实对乌克兰更重要，所以可能是对这个未来啊寻求美国的长期支持，特别的安全保障啊军事援助这方面可能会作为一个重点。这个局部的停火呢其实因为它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措施啊，所以对乌克兰来说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所以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会晤啊能够取得更多的啊更立足于长期的啊这么一个合作成果。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6号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三边谈判，但俄方不抱有幻想。那么如何解读这种既释放谈判意愿又刻意降低期待的表态背后的战略考量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1: 方之所以释放这个谈判意愿呢，是因为确实俄方也需要参与这样的一种谈判，因为毕竟俄乌也好啊，俄乌美三方也好，这种谈判呢它应该是解决冲突啊的第一步，也没有这种谈判的话很难把这个解决冲突啊真正提上日程，因为这种长期的冲突啊长期的消耗也会拖垮俄罗斯啊，特别是会拖垮俄罗斯的经济，所以俄罗斯呢也希望能够尽快的结束冲突，所以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谈判找到一个让俄罗斯啊既能够维护自己的这个战略利益啊关键利益啊又能够顺利结束冲突啊这么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个方案。但是这个俄罗斯方面呢他也认为啊现在在战场上俄罗斯有这种军事上的优势，同时经济上还是有一定的抗压能力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是不准备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做出让步的，不准备拿出一个啊一个妥协的这么一个方案啊，因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俄罗斯还会坚持原来的立场，所以对美国也好对乌克兰也好啊其实并不抱有特别大的期望，因为现在这乌克兰方面也不准备做出啊原则性让步。美国方面呢其实能够给俄罗斯啊提供的一些帮助，特别实质性的帮助啊也非常有限。 现在美俄关系啊还是处在一个低谷当中，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俄罗斯呢觉得和乌克兰和美国的谈判呢不会有特别实质性的一个进展啊，也不会有实质性的对俄罗斯有所帮助的一个成果。之所以要参与这样一个谈判呢，我觉得俄罗斯啊它的一个基本的战略考量呢还是要拉住美国啊，向乌克兰施加压力啊，然后为俄罗斯呢争取一个更加有利的这么一个在俄乌冲突当中一个相对能够巩固自己优势的这么一个态势啊，这个是对俄罗斯来说很重要。同时呢，这个俄罗斯我觉得还是通过这种方式啊，能够向美国方面来示好，希望争取在这个俄美双边关系上啊能够有所突破。啊，如果这个美俄关系啊能够朝着正常化的这个轨道去发展的话，这个俄罗斯觉得对自己改善国际处境，包括在俄乌冲突当中啊赢得更多的这个主动啊是有帮助的、有好处的。所以他更多的参与这个三方谈判呢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
0: 当地时间16号，由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62票对159票的结果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外媒评论说，这是本届美国政府针对俄罗斯采取的最重大的立法行动，其制裁强度极具侵略性与破坏性。那么美国为何一边试图调解俄乌冲突，一边升级对俄制裁，又会对全球贸易造成怎样的冲击？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的分析。
2: 美国一边调解这个冲突，一边又对俄制裁呢，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他目前调解无效，所以他只能采取另外一种办法，就是升级制裁。我们都知道特朗普呢，他是特别强调要以结果为导向的，他曾经宣称要在自己第二任就职24小时以内就要解决俄乌冲突，但是呢已经就职快要2年了，现在俄乌冲突依然还在继续，所以呢他现在的处境其实是非常尴尬的。那特朗普呢曾经同时向俄乌双方施压，其实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你们先停火，至于导致你们冲突的这个原因有没有解决，这都是次要的，但是你们先停火。同时呢他对乌克兰的施加的压力其实比俄罗斯更大，所以呢现在我觉得特朗普在已经对乌克兰施压以后，现在开始把重心转向了俄罗斯的方面，他要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这种施压会不会对于当前的俄乌调停这个进程，我觉得可能使得停火更加难以达成，因为现在俄乌双方其实都有意愿要停火，但是呢双方提出来的要求又对方都无法答应，这样的局面呢就使得双方处在一种非常矛盾的这种状态下。但是呢如果特朗普通过制裁的方式，可能会激发起来俄罗斯国内更大的不再妥协的这样一种想法。所以呢我觉得特朗普的想法，他也知道这个施压使得这个停火难以达成，但是呢他可能会想就是向普京政府施加更大的影响。那么他对于全球贸易呢造成的冲击呢，我们可以看特朗普政府通过这种二级制裁长臂管辖对俄罗斯进行进一步的制裁，但是呢俄罗斯它的主要对外贸易就是一些能源、油气产品还有一些军火出口，特朗普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呢可能会导致全球能源价格的再度的飙升，但是呢我觉得总体的影响不会很大，因为俄罗斯整个的它在全球贸易中的出口的占比啊很低，即使其他国家迫于美国的压力减少了跟俄罗斯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那么它对于全球贸易整体来说造成的冲击相对是有限的。
0: 美国国会众议院这次是以262票对159票的结果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这个结果显示了该法案在美国内部怎样的分歧呢？继续来听刘卫东的分析。
2: 我们都知道就是美国两党在很多问题上都是处于完全对立的这样一种立场，所以呢它的认知分化是常态化的。我们从这个投票结果来看啊，实际上我感觉就是相对于围绕着美国国内议题的投票来说，其实这个262对159这个分歧并不严重。那现在呢之所以会有一些人反对这个特朗普对这个俄罗斯施加更大的这个经济制裁的力度，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已经不是单纯的支持乌克兰的立场了，他更多的延伸到了对特朗普行政权力的约束，因为这确实是民主党在这个方面他们认为特朗普他的行政权原来是有一种特权，但是他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一种行政的霸权。特朗普的第二次就职以来，他极大程度上的扩展了自己 的行政权力，这种权力呢可以说是几乎是史无前例的，而且他的这种行政特权得到了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两院的支持，所以呢民主党现在对于特朗普通过对俄制裁进一步获得贸易问题上的权限就非常非常的敏感。因为最高法院在前不久曾经通过一个判例宣布在贸易问题上特朗普是没有

0: 权限的，这个权限是归国会的。但是现在呢，特朗普还是希望通过单独的一些举措，就是通过不管是行政令啦，还是这个政府通过的一些实际的政策，还是想变相的夺回在贸易问题上的行政机构在这个方面有的一些权利。所以呢，民主党也在这个方面特别的敏感，也特别的关注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如果特朗普这个举动得到了本届国会的认可的情况下，在中期选举之后，即使民主党夺回了一院或者两院的这种多数，就是会有很多的麻烦来重新的从特朗普手里把这种贸易方面的权利把它夺回来。所以呢，民主党我觉得现在他们对特朗普在这个方面想重新获得在贸易问题上的权利的这种考虑啊，还是非常的警惕。所以呢，他们会更多的关注限制特朗普的行政权利，而不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支持乌克兰的这个议题上。
1: 美国总统计划和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美方也将提出一份战后战略构想，此举是否意味着美伊冲突已经进入尾声？美国拉海湾国家入局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报道说，预计此次会晤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美伊冲突持续不断，美国此时与海湾国家讨论伊朗局势，是否意味着美伊冲突进入尾声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恐怕还不能够过于乐观地理解为冲突就要进入到尾声。那美国呢，召集这一次的会议其实有多方面的考量，既有军事上的，也有政治上的，既有设定相关方案的目的，也有传递政治信号的意图。比较明确的是呢，美国希望借助这一次的会议能够向地区国家发出再度团结在美国影响力下的这样一种号召，给盟友呢注入美国仍然愿意履行安全与防务承诺的信心，并且与盟友就未来对伊朗的政策进行对标对标。而同时对于美国国内来说，白宫也是希望借此来展现自身对于中东事务的决定性影响力，扭转战事不利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目前来看呢，美国在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所处的境遇的确并不理想，战事仍然在多个方向进行升级。五角大楼报告呢是承认了弹药目前处于战略库存短缺的状态，那八个国家的美军基地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胡塞武装控制了曼德海峡，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呢又没有能够如美方预期般进行恢复。美国已经明确战后方案是要等中期选举之后才会最终敲定，说明当前美国的核心并不是要实现停火，而是为选举后的政策来预先争取盟友的背书。当前的局面更像是一种有管理的降级，也就是美方在不宣布战败的前提下寻找体面退出的通道，那么把海湾国家拉入到讨论当中，既给战后安排争取合法性，也在国内政治上来分摊结束战争的责任。
2: 那么美国拉海湾国家入局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能谈出什么结果呢？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3: 美国拉海湾国家入局呢，我想有这么几重目的。第一呢，就是成本的分摊。战争已经让美军弹药库存严重短缺，那八个国家的美军基地是遭受到伊朗的报复性打击，美国无力独自承担战后重建和安全保障的全部成本，需要海湾国家在资金与后勤层面来承担更多的责任。第二呢，就是政治背书。特朗普明确表示，战后方案将在中期选举之后来最终敲定，此刻召集海湾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讨论，本质呢是给美国版战后方案争取地区盟友的公开支持。那么使其在国内叙事当中呢不会出现这种美国单方退出的叙事，而是突出地区的共同选择。那第三呢，就是要遏制海湾国家与伊朗的双边接触。当前呢，部分的美国地区盟友因为质疑美国的防务承诺的可靠性，正在与伊朗接触，甚至呢可能会达成协议。美国需要在 海湾国家彻底转向自主外交之前来重新锚定自身的核心位置。但此次会面呢，想要达到实质性的共识其实难度也是很大的。海湾国家内部的分化非常明显，阿联酋的

0: 态度很强硬，卡塔尔和阿曼则倾向于与伊朗进行对话，沙特呢则是试图建立独立的防务联盟，各方共享同一片海域的安全利益，但是对伊朗的戒备程度和对美国的关系深度都是不一致的，因此呢最终的结果大概率是各方原则性的支持美方框架，具体的条款呢可能还要留待中期选举之后继续讨论。
1: 以及美国的中东战略的最新影响是什么，再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0: 这一次的冲突
1: 以及美国的中东战略的最新影响是什么，再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0: 这一次的冲突对地区格局和美国中东战略的影响是结构性的。那对海湾国家来说，首先呢是不再将美国视作唯一可靠的安全保障。沙特一天两次请求美国支援，但却被拒绝。五角大楼的报告显示，八个国家的美军基地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那美国的保护伞，它的有限性已经被暴露无遗。第二呢，就是加速防务的多元化。沙特和土耳其以及巴基斯坦签署防务协议，地区自主性的集体安全架构目前正在加速构建。第三呢，就是海湾国家正形成新的共识，既反对伊朗主导的地区轴心，也不接受以色列的地区霸权，同时呢也愿意与伊朗和以色列分别保持务实性的接触。那冲突对于美国中东战略的影响同样也是很深远的。五角大楼的报告首次公开承认弹药短缺和基地受损，削弱了美国的安全保障者的一种信誉，但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当前正在从主导地位退化为参与的这样一个角色，不再是唯一的规则制定者，而是多重伙伴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但坦白来说呢，中东的安全格局仍然在快速变化的过程当中，并且当下呢存在着多支不同的力量和变化的方向，这种格局短期之内难以整合为有机结合且行之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但战争已经证明海湾国家是无法再把安全完全外包给美国的。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3: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迎来通航。这条运河将直接开辟连接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连日来，多国媒体对此持续关注，认为运河通航将为东盟国家创造更多增长机遇。越南岘港报报道称，平陆运河最突出的价值在于能够显著缩短中国西南内陆地区通往海洋的航程。与经广州的运输路线相比，水路距离缩短约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由此平陆运河成为整个区域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通道。报道认为，一些东盟国家或将受益于这一互联互通的工程。每年东盟国家有大量水果、大米、咖啡和水产品出口至中国，新增的水运航线可为企业扩大物流选择，尤其是在农产品大宗运输需求日益增长的背景下。报道指出，平陆运河将成为区域贸易体系中新的一环，通过可持续的跨境商品投资与合作纽带，助力中国与东盟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印度时报报道称，在更广泛的区域经济合作背景下，平陆运河将成为改善互联互通的工具，从而帮助中国内陆地区提高竞争力，更好地参与全球市场。报道说，真正吸引全世界关注的并不仅仅是这条运河的规模，而是它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这条运河取得成功，它可能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蓝本，用来改善本国的互联互通水平。泰国公共广播电视台援引泰国方面的一份评估报告称，平陆运河将为泰国创造四大重要机遇。在物流领域，这条运河将降低大量商品进入中国内陆地区所需的运输时间和成本，增加运输路线选择，并通过港口和铁路网络提升多样化联运的潜力。在农产品与食品领域，运河有助于将泰国商品快速分销至目标市场，尤其是需要保持新鲜度的产品，如榴莲、山竹、冷冻海鲜及加工食品。在投资和仓储方面，广西钦州港周边地区和北部湾经济区对仓库、配送中心和冷藏设施

0: 资的需求量很大，平陆运河的通航为泰国投资者提供了机会。与此同时，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重要基础设施，平陆运河将扩大跨境贸易与国际贸易规模，增加与中国供应链对接的机会，并吸引新的投资。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称，平陆运河的通航正值东南亚与中国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2025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就已突破10,000亿美元，约合7万亿元人民币。平陆运河将使中国西部内陆省份向新加坡运输货物所需的航程缩短最多740公里，并为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注入动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色浪》。色浪是中国古代园林建筑的专有名词。明代文正亨的《常务志·世庐》写道：皆以文石剥成，众绣墩数经于内，枝叶分批，应接旁器，以太湖石叠成者曰色浪。其志更奇，然不易就，既交代了名称，又提出了要求。我们大致可以用石阶、踏朵来解释色浪，然而这只能描述色浪的部分功能，其深层的意蕴在园林构建中所产生的诗画意境，使石阶踏朵

0: 不能表达的。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色浪》的由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日本首相十七号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十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日本新内阁继续右倾的趋势明显，显示出日本政府怎样的野心。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的发展又将表现出哪些新的动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当日下午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日本众议员官方弘首次入阁，担任文部科学大臣。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日本此次改组内阁的政治意义在哪里？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4: 日本此时改组这个内阁的政治意义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这个高市啊，他想为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提前布局，来呢稳定政权，争取连任筹码。那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他呢面对了民意的支持率的波动、党内的派系博弈，还有呢国会议程上面啊在推进的时候面临了不少障碍，还有这个民生议题，比如说是这个物价高涨啊、地方经济不振呐、这些难题。那么高市呢通过这个改组内阁呀，他想呢来整合党内的力量，来修复呢民意的观感，通过这个更换部分的阁僚来呢回应党内的不同的诉求，化解执政的矛盾，转移呢民众对原有政策短板的注意力，来呢稳定自民党的执政的基本盘。第二个方面呢，是从战略上来看呢，日本呢想要进一步的推进呢国家战略转型，进一步呢推进新型军国主义道路。那么这次改组啊，是发生在地区安全和日本的安全战略持续变化的这么一个节点。那么日本呢当前呢是在加速的推进安保政策转型，大幅的增加这个防卫的预算，强化和美国的盟友的绑定。那么通过这个调整的内阁的成员呢，他实际上也是在为后续的日本的这个政治的调整、战略的转型和安保政策的落地呢来铺路，通过筛选政治立场、安保立场比较契合执政路线的阁僚，来保证呢新型军国主义道路的持续推进。
3: 那么日本新内阁相比之前有什么新变化？再来听孟晓旭的分析。
4: 比较而言呢，日本的新内阁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新的变化。第一个呢是有新入阁的这个阁僚，比如说是这个官方弘他是呢前经济产业副大臣，属于呢自民党内稳健的资深的议员，他有过这个副大臣的行政经验现在呢高市呢是选择让他来出任的文部科学大臣。这里面呢主要体现高市有两个方面的考量，一个是推进政策，一个呢是维持呢政权的稳定。因为这个文部科学大臣呢，他现在的人才战略啊等等的这些涉及到经济安保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来看呢，官方弘他长期的人才战略啊等等的这些涉及到经济安保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来看呢，官方弘他长期的深耕呢经济产业，还有这个半导体啊、经济安保战略等领域，这个呢也比较符合高市所提出来的一些成长战略。第二个呢是高市内阁他还要推进修宪呢，还有和这个价值观历史教育相关的一些议题。官方弘呢他属于自民党里面传统的保守派，在这个教科书问题上面历史认知问题上面和这个高市呢是基本保持一致的。第三个就是这个此前的文部科学大臣松本洋平，他曾经爆出过丑闻，那么高市此时呢就需要一个形象稳妥的一个新的阁僚来收复呢此前的文部科学大臣他的岗位上面的这个一个政治形象，减少呢在野党的一个攻击空间。第二个来说呢，特点就是维新会入阁了。那么现在这个维新会的干事长宗思宏他入阁了，这个是标志着自民党和维新会的这个合作

0: 从呢内阁之外的合作升级为呢阁内的联合执政了。那么这里面呢也是高市两个方面的考量。第一个呢是这个高市啊在实现和维新会的这个合作的协议啊兑现协议，满足呢维新会的核心的诉求。因为在这个自民党和这个维新会啊联合政权的时候啊，维新会提出来诉求就包括这个规制改革、地方分权、大阪的副首都构想等等。那么现在呢这个宗嗣红呢担任的就是规制改革担当大臣。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高市呢他想要通过这个让维新会入阁呀，来进一步的推进他的政治议程，通过把维新会拉入到内阁里面，保证呢国会的投票的稳定性，减少呢法案在国会里面的一些阻力。因为秋季的临时国会之后啊，将大批量的审议相关这个安保的一些立法呀，一些这个国家情报局的创设、规制改革等等的这个一些重大的法案，这个呢需要维新会的票数来呢加以保证。第三个呢就是实现政权的稳定，这是高市政府啊改组内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考量。过去一年呢，维新会他只是在议会投票的时候呢支持自民党，不派人呢进入内阁，属于格外合作的。那么这种模式之下呢，维新会可以享受这个执政的红利，但是呢不用承担内阁施政失败的一些政治责任。那么高市呢通过把这个维新会的核心人物前干事长宗嗣红纳入内阁，等于说呢也是把这个维新会啊绑上了高市的政府的执政的战车上面，让维新会呢承担内阁的责任。
1: 说到维新会哈，维新会干事长钟思宏入阁的影响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孟小旭的分析。
0: 维新会干事长钟思宏啊，他入阁的主要影响就是加速日本的右倾化进程。因为此前的自民党和公民党联合执政时期，公民党呢，他对这个自民党的激进的安保修宪等议题啊，还存在着牵制作用。那么维新会他的修宪立场，实际上比自民党更为激进。他甚至呢主张直接删除宪法第九条第二款，还讨论呢修改无核三原则等等。那么维新会他进入日本内阁的这个决策圈，他会呢持续的在内阁会议上面呢推动安保扩张啊、修宪啊等相关议程，也呢会加剧日本政坛的整体的右倾的氛围，倒逼呢日本政府在这个安保领域采取更激进的举措。第二个呢就是它会导致日本的历史认知和这个对外政策进一步的保守化和进一步的倒退。维新会它本身就是持的历史修正主义立场，它对周边国家态度是十分强硬的。虽然这个宗嗣红他不主管外交，但是呢在内阁的整体的政策讨论当中，他会呢通过讨论来呢强化推进日本的新政府呢对华呢采取这个更强硬的基调。
1: 日本新内阁继续右倾的趋势明显，显示出日本政府怎样的野心。维新会作为极右翼政党，其主张包括修宪、扩军等，一旦加入高市内阁，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的发展将表现出哪些新的动向呢？再来听孟小旭的分析。
0: 那么新内阁继续右倾的趋势明显，它实际上表明呢日本执政层长期的战略诉求，表明呢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将进入新的阶段。首先呢日本将会加速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改变呢战后国家的定位。特别是维新会入阁之后，日本将加速的摘掉呢战败国的身份，取得呢所谓的正常国家的地位，意图呢取得呢完整的交战权。那么维新会呢它实际上比自民党更加的右倾。维新会的成员呢入阁之后，将会在内阁会议上直接发声，可以呢进一步的推进修宪。以前呢修宪只是自民党单独推动，但现在日本的内阁里面就存在着激进的修宪派，这将会呢这个抬高自民党的这个修宪的这个目标。第二个呢是借地区的局势大力推进的新型军国主义道路。日本呢它一向是借助大国博弈，还有呢通过制造地区的这个热点呢通过这个渲染外部威胁来呢推进新型军国主义道路的。那么维新会成员加入之后特别是他出任这个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可以呢通过一些手中的这个行政的权力，包括呢推进规制改革，来呢推动放宽军工企业的一些相关管制，扩大呢杀伤性武器的对外出口，把军工产业进一步打造为日本的国家的战略性的支柱产业。这个呢很显然是这个从国内层面上来看，就呢在深化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的道路。第三个呢从外部来看呢日本将会这个在这个地区事务上面进一步的扩大话语权，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将进一步向地区进行扩张。那么日本将会利用它的这个经济外交还有军事联动的手段， 特别是呢，依靠日美同盟进一步加大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介入，提升呢自身在地区安全格局里的影响力。比如你说这个维新会啊，他自己还提出过，明确提出要重新审视呢五国三原则啊，甚至还要求讨论啊美军核潜艇停靠日本港口的问题。那很显然呢，这将在核政策上打开呢危险的口子，对地区的这个安全呢是非常不利的。总之呢，日本的右倾化持续推进，它会直接冲击战后的确定的国际秩序，无疑呢也将会加剧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推高呢地区的安全风险，周边的国家呢应该对此呢保持高度的警惕。
2: 美军高官称，需为月球周边空间作战做准备。此前承认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国外空武器化动向令多方警惕。其背后最核心的战略考量是什么？又会引发怎样的恶劣后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当地时间16号，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在同一会议上透露，美国已经部署了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不过，麦因克并未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类型。那么，美国所说的月球周边作战究竟怎么进行？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又是什么样的武器？我们来听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3: 在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就制定了太空作战的方案。在今年9月的第一周，美国太空司令部进行了轨道层面的军事演习。那如果是在月球周边的轨道执行军事任务，美国军方会有两种选择。第一种啊，就是在月球轨道上构建一个军用空间站，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连接地球和月球。那么同时呢，利用这种月球轨道上的空间站，可以针对月球表面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进行长时间的监控，甚至不排除会针对其他国家探索月球、登陆月球的这个情况，它要进行情报搜集。那么这种空间站呢，它可能还具备一定的月球轨道的控制和攻击能力，比如说它上面有小型的这个弹药，可以针对月球轨道上的目标进行瞄准，或者说进行这种直接的这样的一个杀伤，这都是有可能的。除此之外呢，现在美国太空军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SpaceX 公司有深度的合作。那么一旦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舰飞船技术成熟，那么也会成为针对月球轨道去投送军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大型可重复使用的载具。所以不排除当美国太空军想要在月球轨道进行长时间兵力部署的时候，想要进行长时间活动的时候，那么也会利用美国民间太空技术公司的相关的载具或者是飞船，那么去进行这种物资的补给，去进行这种这个相关人员和轨道装备的这样的一种投送。
1: 美方近期集中释放太空相关强硬言论，背后最核心的战略考量是什么？会引发怎样的恶劣后果呢？继续来听魏东旭的分析。
3: 美国成立太空军之后啊，在太空层面妄图构建军事霸权的这种野心就是在不断的膨胀。现在呢，美军尤其是美国太空军，包括美国太空司令部，已经开始进行轨道层面的军事演习。这个军事演习就是要通过技术的验证和这种战法的这样的一个探讨，为将来在轨道层面直接采取军事行动或者是进攻偷袭行动要准备一个全流程，要准备完善的预案。那么现在呢，在手段和工具方面，美国太空军已经进行了前期的准备，在轨飞行时间长达1年甚至是2年的 X-37B 这种无人的可重复使用的航天飞机，那么它未来可能会成为太空战斗机或者是轨道无人攻击机，它可以通过机动电轨 的方式，在不同的轨道层面靠近其他国家的高价值军用卫星和民用卫星。那么它既可以使用一些小型的武器，比如说激光炮或者说小型的弹药，针对卫星进行摧毁进行杀伤。同样呢，它也配备有机械手，可以抓住这个其他国家的卫星，对它进行破坏，或者说呢将其放到自身的任务舱当中打包带回地球。所以呢，针对轨道层面的这种

0: 弹这样的一种攻击的方法和手段，那美国太空军一直是处于验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而且已经开始了事实上的军事演习。那么这就说明，为了有效的控制战略高边疆，现在美国太空军、美国太空司令部已经决定在轨道层面部署进攻性的武器，或者说呢，部署未来的这种无人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这个平台。这不仅会对其他国家合理的运用轨道资源，对于其他国家军用、民用卫星正常的运转会构成威胁，甚至会影响全世界和平利用太空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努力。那么就是说呢，现在美国太空军、美国太空司令部，那么他是想针对这些资源进行垄断，进行垄断并不是说想要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想要通过构建一个完善机制的方式那么共享资源，那么它是一种独占独霸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或者说这样的一种体现。可以说呢，在轨道层面强化它的进攻能力，就是把阵营对抗、把这个冷战思维要直接移植到这种太空资源的这样的一个争抢争夺的方面。针对这个轨道资源，针对国际空间合作，我们看美国方面它还是一种自私心态的展示，并不是合作共赢的一种方式，而是试图排他，而且呢要通过拉帮结伙的方式在太空层面搞一个军事集团。
1: 俄罗斯此前已经明确表示，将于下月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禁止在太空部署进攻性武器的决议案。在当前美方以实质性推进外空武器化的前提下，未来还有多大可能通过一份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真正阻止地月空间的军备竞赛呢？再来听魏东旭的分析。
0: 国际社会一直明确反对在轨道空间部署具有攻击属性的这种武器装备，更不应该在轨道上部署具备攻击能力的这样的一些军用的航天器。但是呢，现在美国太空军、美国太空司令部事实上呢已经开始在相关的领域进行军事布局了，所以很多国家还是非常担忧的。那么相信呢，会有更多的国家通过联合国的机制，通过联合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的合作，能够讨论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合理、平等利用太空资源的这样的一些条约，或者说呢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约束性的文件。但是呢，如果说美国不接受，那么它仍然是一意孤行的要构建这个太空军事霸权，那么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社会的这个主张，那么对它呢可能约束能力并没有那么强。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有更多的热爱和平、遵守规则的这样的一些力量能够进入到轨道层面，针对美国太空军的军事扩张野心进行制衡和约束。所以呢，两方面的工作要同步推进，一方面呢，联合国相关的这个成员要共同的讨论，最好呢是出台相关的国际公约或者是国际法，针对和平利用空间资源进行最大程度的约束，针对称霸太空的军事野心要进行最大程度的限制。那么另外呢，相关的负责任的大国也应该强化自身和平利用空间的这种能力，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或者是牵制作用。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9月16号，有关机构发布第47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在17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指出，这是国际社会对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以及一国两制发展前景投下的又一张信任票。
3: 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今年上半年，港股市场 IPO 融资额高达2033亿港元，位居全球第二。有关报告又一次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劲吸引力、影响力和竞争力，是对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以及一国两制发展前景投下的又一张信任票。
4: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日前正在日内瓦举行，中方与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共同举办了人人享有无障碍主题展览。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相关情况，并表示中国将向本届理事会再次主题无障碍决议。
3: 这场主题展览吸引了300多位各界嘉宾出席，包括联合国人权高专托尔克、各国常驻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和媒体代表等。展览从科技、文化、就业、法治等角度全方位展现中国推动人人享有无障碍的生动实践。来宾们体验高新智能辅助器具，观看残障人士艺术作品等，现场反响热烈。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人权保障的重要体现。2024年10月，第57届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了中国代表30个国家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的决议。举办此次展览是落实该决议的重要举措。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1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3周年。中国将向本届理事会再次主题无障碍决议，并同国际社会一道，不断丰富人权保障实践，推动完善全球人权治理，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的年代，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5: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思想主张。
6: 请问你是什么人啊？
7: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4: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8: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9: 罪证成立，受禄卷走。被告人曲霞，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10: 法官大人，我认为克拉克上尉所提供的罪证荒唐可笑。
9: 你指的是这个吗？
10: 他只不过是个汉子，不要说克拉克上尉，他无法证明这是我写的，就算他能够证明的话，我也看不出他是什么罪证。如果租界的安危已经脆弱到连这十个字都无法承受的地步，那简直是对你们所谓西方文明的巨大讽刺。

0: 请提醒法官注意，那只是嫌疑人携带文件的残余部分。
1: 这种残余部分在大街上随处可见。
0: 就是这几个字，完全可以证明那些被你吞下去的部分确实存在过。四方路上成衣店的寿衣小姐目睹了你拒捕销毁文件的过程。我想问问小姐，那些被你嚼碎吞下去的红色文件是什么口味？是香还是甜呢？就是这十几个字也不是普通的汉字。朱是朱德，毛是毛泽东，红一军团是什么？就是在江西地区与政府军屡屡激战，而且至今仍然盘踞在那里的武装分子。所以法官大人，万物听信嫌疑人的狡辩，该犯的大部分的罪证由于机密的缘故，我们不便向外透露。
1: 在南京的官方报纸上，朱毛至少被击毙了三次。我不明白，这一支完全已经不存在的武装力量怎么还能对你们造成这么大的危害？请问这位先生，是你在撒谎，还是南京的官方报纸在撒谎？法官大人，如果法庭一定要将我定罪的话，那就等同于将一个无辜的中国青年的心完完全全地推向红色革命这一边。荒谬不负责任的政府是不值得被中国青年所拥戴的，这中间不会长久的。
2: 双方法官当庭简单地进行了交流，瞿霞默然冷眼地等待，记者们也在等待，丽人走进法庭，他也在等待。
3: 起立！公共租界辉审公堂至3928号宣案，法庭宣判如下：认定嫌疑人屈霞有罪。应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法律请求，准予引渡。推停。
2: 记者们冲了上去，一人嘘了一口气。这时国民党军警出现了，徐霞被两名红头阿三拉起，穿过人丛和闪闪明灭的照相机，带到了国民党军警面前。红头阿三摘下了徐霞的手铐，国民党军警上前用带来的手镣脚镣铐住了徐霞。一直从容不迫的徐霞昂然面对记者的镜头以及杨丽。在中统的别墅，门打开了，丽人手持一份当天的报纸走了进去。
4: 你们太瞎做了。
5: 我有什么办法？南京找我要人，明天就得给他们送过去。怎么，你还想见他？
4: 你都这样了，我还有什么脸见他？
5: 不见也罢，连我都怕再见到他。
4: 你太虚伪了，你不是要统一思想吗？有本事你把他也统一了呀。
5: 丽华，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在广州的时候我几乎就要爱上他了。
4: 你胡扯，
1: 你是在安慰我是吧？还是你自己自作多情啊？
5: 我是有自制力的。当我发现李青一直在暗恋他，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0: 亲爱他。
1: 你以为咱们的弟弟就有这么大的力量啊？光靠屈恩一个人的布道就能打动他？从本质上讲，革命和情爱是同意，因为二者都需要狂热和迷恋，所以才有这么多人愿意为二者而献身。当初你不也是这样吗？否则你怎么会喜欢像董建昌那样的粗人？
0: 如果真是这样，那你这回可真是夺走了你弟弟的爱。
1: 对共产党，你可以消灭他们的生命肉体，却无法消灭他们的献身理念。你幸亏离开了，否则今天很有可能在法庭上见面的就是我的兄妹。如果我认为有必要，你还要在这待上一段时间。
0: 你没有权利监禁我。
1: 好，你可以向楚才递送你的监察报告，他批准，我可以换个职位。
0: 你保证你们不会判他死刑？
1: 我什么也保证不了，因为我现在说话已经不算数了。
0: 如果你说的不算，那我就去找孙夫人。
1: 随你的便，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

0: 曲恩默默地坐在桌前，面前摆来一张瞿霞被捕的报纸。曲妈妈轻轻地扣了扣门，推开后身后跟了一个来人，来人的后面跟着林娥。
1: 曲恩，这是你的新助手林娥同志，我们派他来接替曲霞同志的全部工作。
2: 你不用介绍了，他是我挑来的。中统的无线电学校毕业了。
3: 刚完。
2: 中统录取你了吗？
3: 没有。
2: 你把这个送到交通科吧。知道地方吗？
3: 我想我知道。

0: 区下所有的工作你交代清楚了吗？
1: 嗯，跟我来吧。
2: 老李，这是不是太残酷了？是不是太残酷了？
1: 这事跟你没关系，咱们走。
2: 我跟你说
1: 啊，
2: 我妹妹的板凳还是热的。
3: 妹妹们，中毛红军在中央的位置越来越重了，一刻也不能断了联系。曲雅同志的联络地点和联络方式已经全部改换，我相信你能理解。

0: 在南京陆军监狱。
1: 长官，开门！
0: 丽人由人陪同着疾步穿越层层铁栅走。丽人被震撼，他扭过头对着陪同说道：
2: 你们陆军监狱指挥这个？
3: 没办法，中调局都急着要他的口供，可这女人都扛了三天了，
2: 别把她折腾死了。孙夫人已经上书领教。给自己留条后路，懂吗？对付这样的女共产党，用刑没有用。
3: 好吧，我去找高孟处长。
2: 我希望你们陆军监狱能成为感化院，而不是屠宰场。
0: 远处走来了一直在观察着他们的楚才。
4: 正所谓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我没说错吧？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4: 李然，既然你我做了这行，就不再是普通人，而必须既像人又像兽。如果有必要，你就应该随时抛弃你那颗又大又圆的同情心。我们和共产革命之间已经形同水火，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你要读法家，严刑峻法，对于这样一个一盘散沙的国家，法家比儒家

0: 一年之后，在中统上海站杨立人的办公室里，他正在仔细打量着对面拘谨的林娥。
1: 这样的甄别录用已经推迟了整整一年，林小姐不会有什么意见吧？
2: 有点不服气。
1: 是吗？
2: 那些不怎么样的同学早就工作了。
1: 林小姐，听你的口音好像不是湖南人。
2: 老家在湖南，生在上海，父亲在怡和银行工作，去年年底被调到天津怡和银行做经理，妈妈和妹妹都过去了。
1: 你怎么没过去？
2: 没意思，朋友和同学都在上海。
1: 哦，我注意到林小姐你一直围着那么个围巾，难道你不觉得热吗？啊？
2: 我这里有道疤，已经习惯了。
1: 不过这一点都不妨碍你的美丽。我听方教授说，在整个无线电训练班，你的成绩最好，发报、收报、议电三项全是高分。我很吃惊啊，没想到无线班的状元是像你这样一个女孩子。有什么秘诀没有？
2: 没有什么秘诀，也许是遗传吧，受我父亲的影响。他一辈子跟数字打交道，密码无非也是数字，也是排列组合。
1: 有意思，有意思，你的回答。我现在明白了，他们去年为什么不第一批就录用你。你们这个校长啊，在搞男尊女卑。有男朋友了吗？

一定要回答吗？那就是有了。嗯，做什么工作的？父亲的学生。哦，银行职员。有时间你给他捎个话，就说我请他喝咖啡。你不要误会。我们已经录用你为上海站的无线电报员，我这个做主任呢，应该对我的每一位下属

0: 所了解吧。
1: 录用我了？
0: 对，中统的上海站的无线设备是在全国里面最先进的，肥水不流外人田，我们自己培养的人才当然得留下。一会儿你就去陈科长那儿进行一下履历登记，他会告诉你中统的所有纪律和规定。

0: 请接南京43377。刘华，我是你哥。今天晚上我不去南京了，我这有个约会，工作约会。这个你就不要操心了，十步之内必有芳草。
1: 打入中统，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2: 在屈恩家，林娥盯着踱步沉思。
1: 这儿的工作你不能再干，两条线不能交叉。
0: 我得换助手了。
1: 从明天开始，你必须有新的身份，独立的住所，要能经得起对方的审查和甄别。
3: 他们提出来想见见我男朋友，我现在还没有想好怎么对付他们，但是我跟他们说我已经有了，在银行工作。
1: 既然你夸下了海口，我们会给你找一个适当的人选配合你。你看啊，就两件事吧，独立的身份，银行身份的男朋友，我们会通知特科今天给你办齐了。你再想想看看还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0: 怎么了？
3: 没什么。
0: 没什么你哭什么？
3: 在这工作一年多了吧，有些悲哀。
0: 悲哀，这是从何说起啊？
3: 我知道。没有谁是不能替代的。

还能为什么？我们在一起工作这么长时间内，说换掉就换掉。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

0: 我本来可以说我没有男朋友的，可是我说过我有，居然我觉得我有，我怎么回答他？对吗？
1: 这很自然，免去了将来的一些麻烦。宁儿，你说的对，我们在一起工作都快一年多了，就像一家人一样，猛一分开我也受不了。

0: 我爱你，我不想离开你，我真的不想离开你。
1: 我也不是石头，我早就感觉到，可是我觉得我是你的领导，和自己下属有感情纠葛，这不大好啊。
2: 灵娥仰脸看着屈恩，屈恩不由自主地紧紧地冷住了他。
0: 不过现在没事了，我们就要分开了，我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
1: 没关系，我妈她很早就跟我提过这事儿，她只会高兴。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兵团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离不开一代代教师的默默坚守与无私奉献。从开发建设初期白手起家办教育，到如今建成覆盖全学段的现代化教育体系，无数兵团教师扎根大漠边陲，坚守三尺讲台，把青春和热血奉献给祖国边疆的教育事业，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近年来，兵团深入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引导教师坚定育人初心，厚植家国情怀，通过建立教师师德承诺制和师德档案，持续净化育人风气，引导广大教师严守从教底线，涵养高尚师德。针对基层师资发展需求，兵团持续夯实教师人才培育体系，通过名师引领、援疆送教、校际联动、梯队培育等多元举措，造就了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新征程上，兵团教育事业承担着更好服务兵团高质量发展、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的重要使命，更需要广大教师以教育家精神为指引，坚守教育报国理想，担当立德树人使命，深耕教学一线，潜心育人育才。我们要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关心教师成长，支持教育发展，让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之一，凝聚起推进兵团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根边疆六十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1: 我有了革命武器，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0: 二十余部六百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三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一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1: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确实非常了不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热血兵团》。解放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野战军官兵响应国家号召，脱下军装，扎根于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他们的任务从战斗转变为开垦，从此以连队为家，以荒原为战场。作品讲述了杨自胜、李松泉、陈明义等三代兵团人跨越几十年的情感纠葛与命运沉浮，宏大地再现了兵团从无到有、从荒芜到繁荣的艰辛历程，深情讴歌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请听长篇小说《热血兵团》第40集。
2: 康康集团张董事长坐在飞机上，俯瞰着新疆大地，空姐正在播音，
3: 还有28分钟，本架飞机就要到达终点站乌鲁木齐站。
2: 张董事长只身坐上火车，火车到达明珠市车站，张董事长走出车站，乘上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司机问：
4: 去哪儿？
2: 张董事长说：
4: 先在市里转一转，然后到你们市里的开发区。
2: 司机启动车，开出车站广场，他不时地看着张董事长。司机说：
4: 请问你是不是康康集团的张董事长？
2: 张董事长吃惊地问：
4: 哎，你怎么认识我？我可是第一次到你们明珠市来呀。哎呀，介绍你们康康集团的电视片在我们市电视台放了好几次，你在里面有不少镜头，所以你一上车我就觉得面熟。
2: 张董事长感慨地笑笑说：
4: 你们的诚意真让人感动啊。张董事长，今天我就为你服务，你想看哪儿我就到哪儿，而且不收费用。
5: 哟，这怎么行？嗨，我也是明珠市的市民，我也想为我们明珠市的发展出一点力。
2: 张董事长笑了笑说：
4: 就是铁石心肠也会被你们感化呀。
2: 正在开发建设中的开发区场面宏伟，生机勃勃。张董事长下车，司机陪着他转，一个个建设项目他都去看了看，并同那里的人不住地交谈。张董事长上车说：
4: 去你们管委会，我要见你们的姬主任。
2: 开发区管委会姬进军办公室，张董事长在打电话说：
4: 赵总，我现在在明珠市，你带着投资部的几位过来，我决定要在这儿设分厂。
2: 姬进军露出灿烂的笑容。明珠市市委办公室，杨自胜正在开市委常委会，

0: 杨自胜说，合同是保护双方利益的，不只保护一方利益，单方撕毁合同，最后受到损害的将是自己。西红柿酱厂的例子就十分典型。我们现在进入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是那种尔虞我诈的经济，市场经济最要讲的是诚信，没有诚信，你这个企业最终就将完蛋。我们明珠市一定要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张部长，你们宣传部会同报社、电视台在这方面也做出一个计划来，对西红柿酱厂我们也可以来个访谈嘛。张部长说，
1: 是。
0: 杨自胜走出会议室，小林迎上来说，
2: 杨书记，快去接电话，姬主任打来的。
0: 杨自胜办公室，姬进军的电话声，
3: 大爹，康康集团的张董事长来了，他们决定在我们开发区设分厂了。
0: 杨自胜的笑容比姬进军的更灿烂，他没说什么，但眼里却闪着兴奋而激动的泪，眼中蕴含着对姬进军的那份深深的欣慰与疼爱。温莹莹满头大汗的急匆匆地来到姬进军的办公室，莹莹说，
4: 哥，你的小车借我用一下行不行？
0: 进军说，
5: 怎么了？
4: 我的厂长给免了，但厂里的事儿我还得去做。
5: 咋回事？
4: 哥，以后我慢慢同你说，时间不饶人，你要不肯借，我再到其他地方找。
5: 好吧，不过私人用车我得给你掏使用费，这是我定的规矩。
4: 好，哥，那就谢谢你了。
0: 市政府办公楼，周嘉玲、孙之彤在岳副市长的办公室，岳副市长拍着办公桌上有关西红柿酱的一些资料说，
5: 你们看看，好端端的事就让你们折腾成这样。
0: 孙之彤乖巧地说，
6: 哎呀，岳副市长，这责任在我。
5: 目前西红柿酱在国际市场的价格这么好，就是按合同价收购，厂子只要吃到 80% 纯盈利也是个天文数字，不但银行贷款可以还清，而且股东也可以分到可观的红利。如果现在一停产，厂子就会是个大亏损的局面，你们俩简直在犯罪。
0: 温莹莹开着小车行驶在农场的公路上，温莹莹来到农工甲家，莹莹说，
4: 老姜，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这样双方都受损失，好容易种出的西红柿这样烂在地里多可惜呀。
0: 农工甲说，
5: 温厂长，我们是为你打抱不平，
4: 这个打抱不平的代价太大了，牵连到那么多户农工的利益呀。
0: 温莹莹来到农工乙家，农工乙动员全家进了西红柿地去摘西红柿。农工丙家，温莹莹帮着他们从地里往车上装西红柿。农工丙说，
5: 温厂长，他们这样带你，你干嘛还要这样做？
4: 老陈大哥，我现在不是考虑个人得失的时候，西红柿酱厂是我提意见的，我得对国家负责，也得对股东们负责，有些股东是我动员他们入的股。
5: 哎呀，温厂长，你真是个好人呐。
0: 岳副市长亲自来到西红柿酱厂，看到西红柿酱厂马上要停产，岳副市长问，
5: 老周、老孙怎么办？
0: 周嘉玲、孙之彤哭丧着脸。温莹莹压着十几辆装满西红柿的卡车来到厂门口，不久又有些车陆续朝酱厂开来。温莹莹来到收购站说，
4: 小包，按合同价收。
0: 小包高兴地说，
4: 哎，知道了。
0: 温莹莹准备离开厂子，岳副市长喊住了她说，
5: 温莹莹。
0: 温莹莹迎上去说，
4: 岳副市长，
5: 你要到哪儿去？
4: 暂时回家待着呗。
0: 周嘉玲、孙之彤愧疚地走上去，满含着泪握住温莹莹的手说，
3: 温厂长，是你救了我们了。
0: 温莹莹说，
4: 周厂长，

0: 孙书记，你们千万别这么说，你们的动机也是想把厂子搞好。周嘉玲满脸是愧疚的泪。明珠市开发区管委会会议厅，季进军与康康集团赵总在签协议，杨自胜与张董事长并肩站在中间。协议签订后，季进军与赵总、杨自胜与张董事长握手，大家一起干杯。张董事长在与季进军碰杯时说：“季主任，心诚石开啊。”杨自胜笑得十分灿烂。杨自胜领着十岁的舒瑜走进群众艺术馆的练功房，许多家长也陪着孩子来到了练功房。家长甲说：“哟，杨书记，你咋也来了？”杨自胜笑着：“
1: 嘿嘿，我市委书记的工作是退下来了，但爷爷的工作可没退，现在我要尽心尽责地把爷爷这份工作做好。”
0: 杨自胜坐在练功房边上的排椅上，疼爱地看着舒瑜练功。舒瑜练功练得很认真，教师拍着手一大大二大大地喊着。明珠市的垦区绿洲大学艺术系练功房，已长得异样美丽动人的姬舒瑜正在教师的指导下与同学们在一起练功。教师拍着手一大大二大大地喊着。杨自胜和季进军出现在练功房的门口，姬舒瑜高兴地朝着他们点点头，继续练功。教师说：“
2: 好，今天就练到这儿。”
0: 舒瑜冲向杨自胜、姬进军：“
2: 爷爷，爹。”
0: 大学操场，舒瑜问：“
2: 爹，你咋有空来这儿？”
0: 姬进军说：“
3: 特地来看看你呀。”“
2: 才不是呢，你整天忙得不着家，还有空来看我？”
0: 杨自胜说：“
3: 嘿，看看，女儿提抗议了吧？不过这次你爹倒是真的特地来看你的，因为你爹以后大概就没有时间来看你了。”“
2: 为啥？”“
3: 你爹当市委书记啦。”“
2: 真的？那爹，你得请爷爷和我搓一段，要不是爷爷，你才当不上市委书记呢。”
0: 杨自胜说：“
3: 舒瑜，你这话说的没原则，爷爷不高兴。爷爷是那种以权谋私的人，那是你爹靠自己干出来的。”
0: 姬进军说：“
3: 不说了，咱们今晚回家去，同你娘、你爷爷、你外婆一起吃顿团圆饭，好吗？”“
2: 好。”
0: 舒瑜亲热地搂住杨自胜和姬进军的胳膊。明珠市李晋江私人开的晋江农资畜产公司成立，门前也是鞭炮齐鸣，人头涌动。西装笔挺的李晋江和衣着华丽的曲美兰把人们引进一家装潢比较豪华的餐厅。李松全家，柳叶在一边唠叨说：“
4: 儿子公司开业，几次派人请你去，你就不肯去。不管咋说，他是我的儿子，在名义上也是你的儿子。”
0: 李松全说：“
3: 我不去现那个眼，这些年他在农场办的畜产公司搞的那些名堂，要不是陈明义压着，早就可以抓他几次，关他几次牢了。公司亏大了，他私人的腰包可是装满了。现在倒好，公家的经理辞掉了，当起私人老板来了。哎呀，现在国家不是提倡私人开公司当老板吗？问题是他资金的来路不正当啊。我已经退休了，想管也管不上。听说陈明义也马上要退了，到陈明义一退，这小子迟早要遭家伙。那你就想办法帮他把这件事儿摆摆平。现在私人借公家光的又不是他一个。”
0: 初秋，紧挨着市区的农场厂部已盖起了不少家属楼，

0: 李松泉和陈明义在楼边的一座凉亭里下着象棋。李松泉说，
1: 陈明义，你和罗秋文又没办离婚，现在退下来了，就该把老伴接过来，一起好好过日子啊。
0: 陈明义说，
1: 切，我就一个过，自在。
2: 你可以住到晋江那儿嘛，老了总得有人照顾着。
1: 哼，到底谁照顾谁呀、啊、你的这个李晋江不够叫人烦心的。
2: 哎，你怎么猪八戒倒打一耙呀，他是你的还是我的呀？
1: 哼，都是那个杨自胜谎报军情，害得我们的婚姻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2: 那他也还是你和柳叶的儿子。
1: 江江，看到了没有，江。
2: 哎呀，你血压高，别这么乱叫，当心中风，中了风可没人管你。
0: 杨自胜家，杨自胜、姬敬君、陈湘云、罗秋文、姬淑瑜在一起吃饭。杨自胜说，
3: 哎呀，我当了一任市委书记，想办的事还没办全就退下来了，没想到你也当上市委书记了。
2: 好好，来，大爹祝贺你，干上一杯。
0: 姬敬君说，
3: 大爹，今天淑瑜的话不全错，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大爹，真的我心里很清楚。
0: 淑瑜说，
4: 爹要这么说，那我有今天也全靠好爷爷。
3: 这不假，你的钢琴是你爷爷花了他的大部分积蓄给你买的呢。
0: 杨自胜说，
3: 哎呀，这些年来你年年出成绩，金军没给大爹丢脸，大爹已经很满足了。
0: 傍晚，明珠市市委大楼，季进军下车后上楼朝自己的办公室走去，市委秘书小贺紧跟在后面。小贺说，
5: 季书记，有一位女士今天等你一天了，她说她非要见你。
3: 上访的？
5: 不是，好像市委华侨，我问她有什么事儿，她说她的事儿只能见到你才能说清楚。
3: 她现在在哪儿？
5: 她一直等在会客室里，让她到我办公室来吧。
0: 姬敬君进办公室坐下后舒了口气，喝了口水想放松一下。小贺推开门让一位女士走了进去，这位女士衣着高档，气度不凡，她就是耿佳丽。姬敬君与耿佳丽相视了一会儿，姬敬君一时没认出耿佳丽来。耿佳丽说，
6: 姬队长，你还认识我吗？
0: 姬敬君只觉得这位女士很面熟。耿佳丽说，
6: 姬队长，想不到你已是市委书记了，进步好快呀。
0: 姬敬君认出她来了。
6: 哦，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你是耿佳丽吧？
0: 耿佳丽笑笑说，
6: 是，我是耿佳丽。
0: 姬敬君说，
3: 哼，你现在这副派头跟以前相比真是判若两人了，来，快请坐。
6: 姬书记，我现在该这么叫你吧？
3: 怎么叫都行。
6: 我到你这儿来是想打听一下我女儿的消息，我想知道我女儿现在在哪儿。
7: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热血兵团》第40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曾月，后期制作刘波恩、张雷，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宾团 FM 88.2，宾团综合广播。
2: 宾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宾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宾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宾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宾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宾团新闻联播。我是文吉。
4: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八。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宾团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努力开创宾团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金秋时节，各类农作物进入集中收获期，在大型农机的助力下，宾团秋收跑出加速度。
2: 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引导各族群众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服务业发展指明方向。宾团把服务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宾团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来听本台记者祖立飞燕、李林浩，特约记者李国良的报道。巴师石河子市生活物流中心里，车辆穿梭不息。作为区域重要的民生商贸集散地，这里承担着巴师石河子市及周边120万人的一站式生活物资采购需求。巴师石河子市生活物流中心商户邱盼盼：
5: 设备还算齐全，路呀宽敞，停车位要充足，我们商户还有补助。
2: 项目由石河子市城市生活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8.34亿元，包含综合交易大仓、分拨配送中心、冷库等多功能综合性城市生活物流园区。借助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将物流中心与种养殖合作社、社区蔬菜店等连通起来，实施统一结算、统一配送、统一溯源，提升交易效率，保障菜篮子安全。145团种植户王奇胜：
6: 菜下来以后，就从地里面直接装车，拉到生活物流中心，有检验合格报告。
2: 石河子市树头智慧城市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韩瑞：
7: 将我们的生活物流中心的这个数据逐步的接入到我们这个平台里面来，最后在经过汇总和智能分析之后呢，对于我们城投集团所有的数字化转型和产业化的这个转型提供一个数据支撑。
2: 项目通过提升本地农产品附加值和流通效率，构建高效供应链，带动区域林果畜牧产业发展，并计划2027年完成标准优化与

0: 信息化系统全覆盖，最终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商户参与的现代化农产品批发市场标准化运营模式。项目成功入选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25年度试点项目。石河子市城市生活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任小龙。
1: 围绕完善产业链生态，增强供应链韧性，打造区域农批市场标杆三大主攻方向，通过订单农业稳固货源，数据赋能匹配客源，电商平台拓展市场，做大大宗农产品流量，为实施现代商贸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在位于十二师的新疆宝兴恒源物流有限公司仓储作业区，大型龙门吊高效作业，前来运送板材的车辆络绎不绝。目前园区每日进出库总量约7000吨。新疆宝兴恒源物流有限公司生产业务部副经理王田。
2: 从5月份开始持续上升，每天的这个进出车辆呢，基本上在200辆左右。
0: 公司去年被认定为国家5A级物流企业，拥有28台大型龙门吊，最大静态库容达200万吨。公司坚持数字创新驱动，构建实时可知、实时可控的数字化仓储网络，全疆18个监管库与总部实现实时联动和统一管理。今年截至目前，园区吞吐量累计完成136.16万吨，完成年计划的113.5%。新疆宝兴恒源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学玲。
3: 推动业态产业数字协同升级，通过延伸产业链、升级物流体系，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
0: 兵团持续深化服务业领域改革，因地制宜培育现代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补齐生产生活服务业短板，更好满足民生需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时期，兵团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9%，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达45.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42.3%。服务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44.9%，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十五五时期，兵团聚焦重点领域，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推进兵团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实现服务业竞争力、影响力大幅提升。
4: 在希望的田野上，
5: 金秋时节，各类农作物进入集中收获期，兵团的广袤田野里，收割机来回穿梭，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卯足干劲开展秋收工作，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来听本台综合报道。眼下50个团场的棉花开始陆续采收，89团10万亩棉花全面进入机械化采收阶段，田间机车轰鸣，作业高效有序，团场抢抓晴好天气，稳步推进棉花采收工作，全力保障棉花朵序归仓，丰产丰收。89团种植户王永峰：
6: 今年的棉花管理还不错，产量应该还可以，希望能够卖一个好价格。
5: 89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冯立民：
7: 我们将围绕安全生产这一主线，做好三秋服务工作，确保职工棉花采收拉运。
5: 46、68团水稻收割工作也正式拉开序幕。68团今年种植水稻1.9万亩，团场统筹协调人员、农机调度工作，有序推进秋收秋管，确保秋粮颗粒归仓。68团水稻种植户张清荣：
8: 今年种了300亩水稻，这个品种是从黑龙江引进过来的，口感特别好，收成每亩800-900公斤，挺好的。
5: 68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陈杰：
9: 统筹调配收割、转运和机械，坚决做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5: 柳师共青团农场1000亩特色大豆种植基地迎来全面采收，农机穿梭作业。经田间实测，大豆平均亩产280公斤，蛋白含量稳定在33%左右，品质优良。采收后的大豆统一转运至粮食仓储点，经过烘干、筛选、分级处理后，定向供应周边豆制品加工企业，实现优质优价产销对接，以订单模式助力职工群众稳定增收。共青团农场5连职工陈龙：
10: 连队两位。

0: 经常到田间指导大豆长势非常好，每亩地效益也挺不错。
1: 二师铁门关市3000余亩啤酒花喜获丰收，当地采用机械加人工结合的采收方式，依托党支部加公司加种植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打通产销衔接通道，让种植户丰产又丰收。二十七团一连职工唐义香：
2: 我今年种了21亩地，1亩地是1等1，收入19万。
1: 二十七团一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杨洪强：
3: 产值效益1亩地在2000元左右，现在目前正处在啤酒花采收关键时期，预计在本月底啤酒花采收工作全面结束。
1: 9月15日，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搭建数字互联互通、数字贸易、数字产业应用、数字治理四大交流板块，配套开展多场经贸对接活动，兵团积极参会交流，其中展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与对外开放建设成果，在数字基建、跨境贸易、智慧农业、科创合作等领域展获一批务实成果。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王立芳、张晨、李林浩发来的报道。依托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这一重要平台，兵团集中展现多年深耕数字产业、扩大向西开放的实践成果，多项合作成功签约。农业科创领域，石河子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多家科研院所高校签约，围绕盐碱地治理、干旱农田节水增产等方向输出兵团农业技术，开展跨境示范转化。新疆农垦科学院联合吉尔吉斯中国大学落地葡萄高效栽培等邻国技术示范项目。经贸领域，新疆前海进出口集团与吉尔吉斯斯坦企业签约，共建中亚跨境电商平台与海外仓体系，打通兵团特色产品数字出海通道。与此同时，兵团5项创新成果入选中国上合组织国家数字经济合作典型案例集2026，示范效应进一步凸显。石河子大学农学院副院长张泽：
4: 重点还是要把我们的本地化的相关的技术呢，向我们的组织国家呢进行一些技术示范推广，让我们的技术走出去，农业上面起到了一定支撑作用。
1: 兵团作为与中亚国家产业互通、科创协同、贸易畅通的重要纽带，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转型升级，逐步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为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贡献兵团力量。吉尔吉斯中国大学副校长潘霞：
5: 这次的签约，对吉尔吉斯来说的话，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吉尔吉斯的农业很多地方还是很薄弱的，那通过这次的签约仪式呢，把我们兵团的一些就是在果树方面的一些优势，然后一些技术引进到吉尔吉斯。
1: 此次论坛的丰硕成果绝非一日之功，是兵团多年深耕数字科创、做强实体经济、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然结果，更是兵团主动服务国家向西开放大局、积极参与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推动科创成果国际化落地的生动实践和有力印证。兵团将持续用好上合组织多边合作机制，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发挥区位能源产业、科创叠加优势，持续为上合组织建设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6: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连日来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引导各族群众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在回望峥嵘岁月中汲取奋进力量。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 声声警报，警钟长鸣。今天上午，在首府乌鲁木齐市，防空警报响彻全城，路面车辆停止行驶。大家表示，将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砥砺前行。乌鲁木齐市民陈妮头：
7: 防空警报响起是一种缅怀，我们要铭记先烈们的英勇付出，才换得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如此和平友善的一个环境。我们今后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奉献自己的力量。
1: 乌鲁木齐市民李书亮：
8: 生在和平时代，我们更要懂得我们现在安稳的生活来之不易，要居安思危，珍惜当下的和平。
1: 铭记九一八，不仅要记。

0: 记住历史的伤痛，更要守住当下的安稳与温暖，守好身边的幸福生活，就是对历史最好的致敬。乌鲁木齐市民卡木染图尔逊：
1: 勿忘国耻不是一句口号，我们现在的和平来之不易，希望后人都能记住这段历史，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
0: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水区大队南湖路片区中队民警王成年：
2: 我们站好每一班岗，守好每一次出行的规则，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平安牢牢地攥在手里，就是对先辈们最好的致敬。
0: 其实胡杨河市各学校组织开展918事变纪念日主题班会，班主任结合历史图片、纪实短片，向同学们讲述918事变的历史背景，回顾那段山河蒙难、民族抗争的岁月，引导学生从历史中汲取力量，树立远大理想，把爱国之情化为勤学奋进的实际行动，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胡杨河市第一小学学生林雨熙：
3: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用无数个先辈的鲜血换来的，我以后想成为一名医生，报效祖国。
0: 亳州边境管理支队夏尔布河边境派出所走进50/86团第二中学，开展勿忘国耻、警钟长鸣、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民警结合历史资料，生动讲述918事变历史背景，带领学生重温革命先辈浴血抗争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青少年爱国爱党、为国护边的思想根基。86团第二中学学生朱子涵：
4: 我们要铭记先辈的牺牲，珍惜当下的和平，努力学好本领，守护祖国。
0: 86团第二中学副校长苏布土：
5: 引导青少年树立家国情怀，把爱国精神融入日常，成为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亳州边境管理支队夏尔布河边境派出所副所长吕万勇：
6: 希望同学们铭记历史，警示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少年强则中国强，要树立国家安全意识，自觉维护国家安宁。
7: 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陈立明发来的报道。9月18日，方寸一长征，奋进新征程集邮巡展暨2026集邮周邮寄初心主题日活动在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开展，共展出9部邮集、27框展品。展览设置党史发展历程、抗战纪念等主题展区，涵盖纪念邮票、小行章、首日封、纪念封、明信片等多种邮资纪念品，将厚重的历史浓缩在方寸之间，吸引众多市民前来观展。本次展览将展出至10月22日，面向公众免费开放。乌鲁木齐市民张国防：
8: 记住革命先烈的牺牲换来的幸福生活不易，努力建设强大的国家，来告慰先烈，告慰英灵。
7: 乌鲁木齐市139中学学生毛晨阳：
9: 一张张邮票直观展现了长征的历程，这样的形式很生动，能让我们更好地铭记历史，传承长征精神。
7: 来听本台记者苏婉婷、陈立明的报道。9月17日，兵团党委直属机关工委联合兵团司法局检察院举办深学党规国法、勇担职责使命普法知识竞赛。竞赛分为百里挑一、冲出重围、对战到底、终极 PK 4个环节，来自兵团机关各部门及师市的126名选手同台竞技，围绕宪法、党规、行政法律法规等内容展开激烈角逐。活动以赛促学，进一步增强了党员干部的法治素养，提高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治理、依法管理的工作水平，营造比学赶超、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11师党委直属机关工委干部张凯月：
10: 获得这次知识竞赛的一等奖，感觉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激动。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将所学到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的行动，来在自己的岗位上更好的发光发热。
7: 兵团检察院机关党委3级调研员李长义：
11: 通过以赛代训的形式，充分调动干部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积极性，营造全员学法、遵法守纪的浓厚法治氛围。
12: 15:05，开 好局，起好步。

0: 进入三季度，其实胡杨河经开区处处是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各企业开足马力，工人坚守生产一线，抓安全提产能拓市场，全力冲刺年度经济目标。来听七十台记者妙新亮、杨杰的报道。
1: 在新疆三昌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智家清车间，设备高速运转，生产线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赶制订单。公司煤焦油资源化利用项目总投资50亿元，1780万吨煤焦油加氢项目已于今年9月进入试生产。企业联动高校攻克核心技术，目前正推进二期项目论证规划，聚力打造区域煤焦油化工循环经济示范标杆。新疆三昌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伟：
2: 今年实行了那个产值和营销产值呢，达5亿。下半年将围绕着提升装置负荷、优化生产产值、推进销售渠道，全力冲刺全年产值20亿。
1: 新疆德兴新材料有限公司同样干劲十足，6条自动化包装生产线全速运转，稳产保供，提质增效。新疆德兴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高泽虎：
3: 每天产量大概130吨，产值在120万元左右。
1: 作为区域特种碳黑领域骨干企业，新疆德兴新材料坚持科技创新，持续加大研发技改投入，推动产品升级，不断夯实市场竞争力。今年以来，企业产销两旺，发展势头强劲。新疆德兴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张念：
4: 我公司一至七月份生产特种碳黑约2.5万吨，实现产值约2.4亿元，产品主要销售至华东、华南等地，下半年力争产量突破4.5万吨，产值达5亿元。
1: 企业稳产增效的背后是经开区的精准赋能，园区靠前服务、精准保障，全力破解企业项目推进、生产、销售中遇到的难题，助力企业释放产能。上半年，胡杨河经开区生产总值达50.8亿元，为全力决战决胜全年经济任务打好了基础。
0: 各师市立足资源禀赋，把发展畜牧业作为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引导畜牧养殖从传统粗放散养模式向标准化、集约化、产业化方向转型升级，持续激活畜牧产业发展新动能。来听三十台、九十台的报道。
1: 在30/49团图木舒克市图兴牧业有限公司肉牛养殖基地，标准化圈舍错落有致，工作人员正有序开展饲草料的转运工作。基地为每头肉牛建立专属档案，在各环节落实标准化管理，持续做好精准营养调配，保障牛群健康生长、稳定增重。图木舒克市图兴牧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阿迪利·阿布杜塞麦提：
5: 合理搭配精料、素饲料以及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做到饲料配比科学化、营养全面化。
1: 公司充分依托龙头企业平台优势，共享总公司饲草料研发、疫病防控、科学化养殖等成熟技术成果，持续推动转型升级。目前基地有标准化养殖圈舍49栋，主要饲养西门塔尔牛、新疆褐牛、安格斯牛等优质肉牛品种，存栏7000头。图木舒克市图兴牧业有限公司49团养殖场厂长常中学：
6: 我们推行龙头企业加养殖基地加饲草料供应加后端屠宰加精深加工加销售模式，打通全链条闭环。
1: 90/164团天牧肉羊养殖基地建有高床暖棚14栋，肉羊存栏8500多只，通过配套科学喂养、疫病防控整套管理模式，彻底改变传统散户零散养殖的模式。白杨市天牧农牧有限公司养殖基地厂长严龙华：
7: 集中规模化养殖，更加规范，养殖成活率上去了，生产成本降下来，企业自身效益稳步提升。
1: 依托各团场养殖主体的示范引领，九狮白杨市畜牧业呈现多点开花、稳步壮大的良好态势，产业体量、规范化水平持续提升，狮市累计建成规模化养殖场118个。今年上半年，九狮白杨市主要牲畜存栏33.73万头只，实现畜牧业产值5.67亿元。
0: 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居来提发来的报道。
1: 9月17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提升司法服务质量保障民生福祉政策吹风会，对外公布全区法院审判质效、营商环境建设、基层矛盾化解等多项工作进展。新疆法院持续发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全区法院统一涉起案件裁判尺度，完善类案办案要件指南，常态化发布典型案例，健全企业沟通联络机制，开展普法宣讲，专项清理涉起长期未结案件，为涉场主体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司法保障。2026年上半年，全区法院收案56.8万件，审结41.7万件，在案件总量持续增长情况下，司法服务质量同步提升。民商事审判质效攻坚行动深入推进，自治区高院成立攻坚专班，出台81项具体工作举措，聚焦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租赁等重点案件，抓实质量、流程、能力三大管理。经过近半年攻坚，一审案件质量稳中有升，民事裁判申请执行率明显下降。下一步，新疆各级法院将继续深化案件质量提升工作，以更高水平司法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司法保障。
8: 兵团新闻联播。
1: 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
0: 记者从9月17日召开的2026年兵团基础教育教研工作会议上获悉，2025年至2026年，兵团下达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补助资金2.24亿元，支持基建项目71个，新建改建校舍23.55万平方米，下达普通高中办学条件改善资金2.11亿元，支持项目32个，新建改扩建校舍15.36万平方米，兵团基础教育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1: 9月17日，由兵团残联主办的兵团一起未来残健融合就业帮扶主题活动在12师新天润天街广场举办，活动设置现场招聘、政策咨询、手工义卖、线上直播带岗等多元板块，现场参与企业54家，提供就业岗位284个，其中残疾人专岗48个，精准对接残疾人需求，更好服务残疾人就业。
0: 9月17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的出台背景、主要内容和特色亮点。条例设定20摄氏度硬底线，规定供热单位测温不得安排在12时至16时进行，通过有标准、有检测、有复测、有退费的闭环，切实保障群众维权渠道畅通。
1: 50双河市铁路专用线自去年12月底开通运营以来，已累计发运各类货物58列，其中出口中欧中亚班列8列，出口货物货值突破1.2亿元，国内到发各类货物50列，货值突破2.5亿元，出口货物主要为汽车配件、家用电器等，国内发运货物以各类粮食作物为主。
0: 第13届中国高等戏剧教育联盟交流活动暨第7届大学生戏剧展演活动日前在乌鲁木齐举办，活动设置大学生戏剧剧目展演、高等戏剧教育学术研讨会、专家名师工作坊、剧目复盘点评、联盟主席团会议等板块，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大学生登台亮相，以真挚表演诠释作品内涵，充分展现新时代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和艺术创造力。
1: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嘉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王雪飞、柳歌，播音云晴、文吉。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点整。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9: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0: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9: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9: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0: 在电波中相识。

0: 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0: 请听广播剧《烈火英雄》，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王新红，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孟凡磊、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下集。
1: 喂，我是小丁香，你是谁？
2: 哎呦，小丁香，哎呦，乖孙女，爷爷奶奶想你了，你啥时候来看看我们呀？爷爷奶奶给你准备了好多好多好吃的啊。
1: 我也想爷爷奶奶，等爸爸有空了我就去看你们。
2: 哎，乖孙女好。
3: 小丁香，
1: 爸爸回来了。
3: 在和谁打电话呢？
1: 小丁香在和爷爷打电话。
3: 好，来给爸爸。爸，我刚值完班回来，有事吗？
2: 哎，亚丽啊，正好你回来了，咱们开个电话会议。
3: 爸，什么事这么严肃啊？
2: 身份也变了，你说你干了这么多年，也得了那么多荣誉，我和你妈想着，你是不是可以考虑换个工作呀？哎，这样啊，我们也就不用天天为你揪着心了。你说这么多年，你妈一直盼着你能回家吃个团圆的年夜饭呢，可就是，啊，再说了。你现在是有家有孩子了，这天天不着家，这也不是个事儿啊，你说是不是？
3: 我能理解你和我妈的心情。你看，组织上又是安排我上学深造，又是入党提干，现在又让我在石河子的消防站负责，我这怎么好拍拍屁股走人呢？再说了，我这辈子就喜欢这个工作，我也放不下呀。我就是放下了，换别的工作，那我也没这个工作干得这么顺手啊。
2: 哎呀，你那个战友刘强啊，不是做生意做得挺好挺大的吗？啊，人家几次让你跟他干跟他干，你怎么就不去呢？挺好的。
3: 爸，人家有那个基因，家里有那个基础条件，我这就会爬高下低的，不是那块料啊。
2: 哎呀，你怎么这么犟啊？你
3: 爸，我这不也是替您完成您年轻时参军的梦想吗？
2: 你哎呀，你

0: 你想好了，我和你妈，哎，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哎呀，有空啊，你多回来看看啊。
1: 哎，好好好，爸，那你和我妈多保重啊。冬梅，冬梅。哎呀，真香啊！
2: 难得你今天回来，不得多做两个菜啊！
1: 冬梅，辛苦你了。
2: 哎呀，还跟我客气上了啊！等等等，好好歇着吧啊！
1: 哎，冬梅，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2: 正好，我也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你先说。
2: 先说
1: 行，我先说，冬梅。你看咱们两边的父母都老了，身体呢也都不太好，而且孩子马上要上学了，这上有老下有小的，你当警察我干消防，一个比一个忙，要不你看你
2: 我已经辞职了。
1: 啊，你什么时候啊？
2: 就今天。
1: 今天？
2: 其实我也考虑很久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嘛。
1: 冬梅，你就这样放弃自己的工作，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2: 得了，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就别为我这事婆婆妈妈的啊！只要你好好的，咱们这个家不就好了？好了，你的任务是呢，接下来得跟两边的爸妈说一声啊。
1: 是啊，我看这个事情他们一下子也很难接受。
2: 是，
1: 毕竟咱们这是先斩后奏，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哎呀，
2: 哎呀，你看，别说我这米还真熟了。来来来，开饭开饭。
1: 好，
2: 小丁香啊，开饭了啊！
3: 开饭了，开饭了，爸爸妈妈吃饭了。
4: 报告丁站长，刚接到报警，一辆大巴车在幺四山头北侧路段侧翻，车载45人，大量人员受困，
1: 立即安排前往救援。
4: 是。
1: 冬梅，我得赶紧去现场。
2: 哎，你不是换班休息了吗？
1: 哎、来不及了。
2: 哎呀，这么冷的天，你吃两口再去啊！
1: 我放心不下。
2: 哎、来来来，给我打一口，对对。嗯再来一口。
1: 哎呀，好了好了，哎，来不及了，我走了啊。
3: 哎，爸爸又要去救人了，爸爸是英雄。
1: 小丁香乖，在家听妈妈话啊。走了，冬梅。
3: 爸爸再见。

0: 你们来了，这儿下雪，小何同学，今天下雪路滑，一不留神，车子就翻路下面去了，那么多人还在车里呢，怎么办呢？迅速救援，货拆工具上，是。这几位伤员，大家小心抬出来，一个一个来，先别急啊，你女儿多大？穿什么衣服？
1: 我女儿刚满7岁，哎，她今天穿的黄色羽绒服。哎呀，快救救我女儿啊！
0: 大家仔细搜索，尤其是车辆底部，动作要轻，快！
2: 是。
1: 小妹，你在哪儿啊？
3: 站长，车底也有人。
0: 好。哎，
4: 在这儿，找到了，找到了，在这儿呢。哎，
1: 小妹。没事吧？
2: 先别动，先别动！
1: 你快跟妈妈说话呀，小梅，小梅！
0: 这孩子伤得不轻，
2: 孩子还有意识。
5: 妈妈，我没事，我好疼，我好疼！
1: 你孩子真坚强，都这样，你快救救我女儿啊！我让你快点！
0: 你别着急，不要激动，我。

0: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出孩子的。来，我先观察一下。
1: 过年了，
0: 这个空间太小了，而且车辆稍微移动就会挤压到孩子的头部。
2: 这怎么办呢？
0: 大轿车完全知道了，不行，轿车保证不了客车的平衡，风险太大了。
1: 那怎么办？这样。
0: 用夯道撑顶器撑起一个空间，来，把工具给我，
3: 放下，放了它，这放不进去呀！
0: 咱们就是用手抠，也要抠出个位置来，把车撑起来，然后安装气垫，再割开车皮。
1: 明白，这个办法，反正有用。
0: 是，孩子，你别怕，叔叔来救你了。
4: 我不怕。我知道你能救我。
0: 好样的，坚持住！
3: 小佩，好难受。
0: 来，慢点，你别哭，别喊了。你看孩子都这么坚强，你要配合我们的工作，给孩子打气才行，好吗？
3: 小佩啊，叔叔在救你，一会儿就好了。你要坚持住啊！
4: 妈妈。小美很乖，小美听话，
0: 好孩子，真乖。叔叔一会儿就把你救出来。来，这边
3: 有力慢点，
0: 快进去，快进去，
5: 来，
4: 谢谢叔叔。
0: 不客气，天气太冷了，快上救护车，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一下吧。全体注意，清点人数，收队。
6: 是。
7: 消防员的核心职责是灭火和应急救援，他们不仅是救火英雄，还在各种紧急情况下为人们提供帮助。他们的努力和奉献对于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至关重要。

0: 什么情况？
1: 我来了，是我们家的饺子馆嘛，这有大东西，你说谁知道我老公咋把锁给搅进去了？哎呦，你看给他疼的，这个怎么办呢？哎呀，
0: 怎么还没断电呢？啊，赶紧把插头拔了。
1: 啊，好，
2: 疼死我了，疼死了！
0: 来，别动，快拔插头。
1: 拔好了，
0: 切割机拿来，准备切割。
3: 是。
0: 来，切割机来了，不要动啊！
1: 不行，
0: 你忍啊，一会儿就。
1: 来，忍一下吧。
0: 哎呀！你别动，把他烫死了。你个大老爷们儿，坚强点行不行啊？
3: 我这人呢，我从小就怕疼。
1: 不行！
0: 我问你，你还想不想要你这只手了？想要就好好配合。
1: 哎呀，就是嘛！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再撒谎了？你就忍忍嘛！
3: 好，来，稳当挺住，来吧，
0: 继续切割，来，别动，
1: 别动！哎呀！
0: 往前走，近点，我小心！
1: 哎呀！
0: 好！
1: 你还不快谢谢人家小胖同志啊！
3: 哎呀，谢谢小芳同志，
1: 谢谢，
3: 不用谢，快，小芳同志，倒茶。
1: 啊，好的，
0: 别忙活了啊，赶紧去医院看看啊！
3: 快，再给我找大夫。
4: 站长，26社区有人跳楼，请求支援。
0: 好，咱们直奔26。
4: 收到。
5: 你看有人要跳楼了，
6: 快点，这是救命，
7: 我们可活不了。
6: 大点声，孩
5: 子，别丢了我。
0: 小姑娘，你先别冲动，有什么事我们下来好好说好不好？你看这楼多高啊，啊，一不小心掉下去你可就后悔都来不及了。
8: 我

0: 我不想活了，活着太累了。
1: 我知道，我知道你现在可能觉得特别难过啊，但是人生总会有起伏，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嘛。你现在觉得天塌下来了，但其实这只是你人生路上的一块小石头，跨过去就好了啊。
0: 可是我真的好痛苦，没人理解我。
1: 我理解你啊，每个人都会有感到孤独和无助的时候，但是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人是关心你的，愿意倾听你的。你可以试着跟我讲讲你的困扰，也许我能帮你分担一些。
0: 我
1: 你看，你现在已经迈出了勇敢的一步，愿意跟我们交流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解决你的问题，让你的生活重新充满阳光。
0: 真的吗？会有人愿意帮我吗？
1: 当然了，我们消防员就是守护大家安全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安全，也包括心理上的。而且你的家人朋友他们一定都在等你回家，他们都在关心你啊。来，我拉你上来，我们一起面对困难，战胜它。
2: 你别过来，
1: 把手给我。
2: 我真的不想活了。
1: 这雪呢？幸亏有起点。站长，你怎么样？
3: 我没事。小姑娘，从楼上掉下来的滋味怎么样？后悔了吧？快，送她上救护车吧。
1: 是。
3: 以后他应该不会再寻死了。
1: 站长，你也得去医院检查一下。
3: 我没那个必要。
1: 这，
3: 快送他上救护车。
1: 好。

0: 从普通战士到班长、排长、中队长，再到站长、教导员，虽然身份在不断转变，但丁亚丽却始终站在第一线，顶在最前面，把危险给自己，把安全留给别人，成了丁亚丽的习惯。
1: 妈，你放心吧，蛋糕我都买好了。那当然了，我爸六十大寿，我必须得重视起来呀。妈，一会儿我把饭店地址给您发过去，我一定准时到。那个先不说了啊。哎，班长，怎么回事？
2: 教导员，你不是休假了吗？
1: 别废话，车上说。
2: 好，好。这位，地方不远，后街的一家民营医院着火了。
1: 人群疏散了没有？
2: 具体情况不清楚，我们接到电话就马上出警了。
1: 好，把装备给我。
2: 啊，教导员，你休假期间还跟着我们一起出任务啊？这合适吗？
1: 什么合适不合适的？碰上了我就得管。哦，对了，这个生日蛋糕还有我的手机先放车上啊，你记得提醒我，一会儿灭了火我得带走。
2: 好。
1: 一班迅速开辟救援通道，二班水枪灭火，三班跟我进去搜救。
3: 是。
4: 救援来了，
5: 女孩子来了，
1: 啊，大家不要慌，大张，你带着大家从安全通道出去。
3: 是。
1: 一个一个来，不要紧，我们一定会把大家安全带出去的。来，大小队不要紧，不要紧。
6: 哎，有婴儿的哭声，
1: 好像是第三个病房。来，把消防斧给我，来，你们先走。
6: 好，教导员，你注意安全。
1: 小场面，不用管我。你们带大家先撤。
6: 是。
1: 来来来，大家跟着我。
6: 走，
1: 大家不要慌。好，走。

0: 不哭不哭，有叔叔在呢啊！来，这个面具给你戴，别害怕，我们走喽！哎。
1: 教导人怎么还没出来？
2: 放心吧，肯定是在断后呢。
1: 哎呀，这都半天了，不会出什么事吧？
2: 不可能，教导员什么场面没见过？
1: 那倒也是。快，时候不早了，赶紧收尾吧。
3: 好，收。
2: 你不是说医院里没有易燃易爆物吗？这是怎么回事？
4: 我记得杨新平都是空罐呢，我都不知道怎么就……
2: 我们教导员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5: 快，大家继续把教导员救出来！
1: 是教导员，
3: 是教导员，
5: 教导员，
3: 教导员出来了，教导员，教导员没事吧？啊，
5: 教导员，快上担架，上担架，
2: 小意思，
1: 教导员，你怎么打？
6: 教导员，
2: 快把婴儿送医院，
6: 哎，是，
2: 慢点，
1: 教导员，你真是条汉子，我们服你了。
2: 少来了，你看你这个样子，你们扶我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哎呀，快把手机给我。
6: 哦哦，这儿呢这儿呢。
2: 喂，爸，
7: 你还知道给我打电话呀？啊，你小子跑哪儿去了？
2: 我不是给您买蛋糕去了吗？
7: 你还蒙我啊？医院着火的事儿被围观群众拍下来发到网上了。跟着一块救火去了，对不对？我都看见了。
2: 这就是捎带手的事儿。爸，您等着，我这就到饭店给您过生日。
7: 哎呀，还去什么饭店呢？回家吧，好好歇歇。儿子，你太累了。
2: 爸，爸，今天是您六十大寿。怎么也得办得隆重一点啊。
7: 哎呀，不用了，你今天救了那么多人，挽回了那么多损失，对爸爸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礼物。
2: 爸，您等着我，我这就回家。
8: 从橄榄绿到火焰蓝，一次次义无反顾的背后是融入血脉的神圣使命，是大写的忠诚。20年来，丁亚丽先后参加灭火救援6000余次，疏散人民群众2200余人，抢救被困群众900余人，挽回经济损失近1亿元。丁亚丽先后被授予全国执勤岗位练兵先进个人、全国青年岗位能手标兵、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好人、平安英雄等10多个荣誉。
9: 人民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选择，为人民而战是我们的光荣使命。同志们，有没有决心？
10: 有。
9: 出发！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烈火英雄》下集，作曲刘萌。

录音合成刘洋，责任编辑王雪莲，助理导演韩冰、张天娇，剧中人丁亚丽由王宇演播，冬梅由钟阳演播，女儿小丁香由肖安佑演播，丁父由陈冰演播，丁母由翟新月演播，班长由武术演播，刘强由有强演播，消防指挥员由微蓝演播，小美由小鱼儿演播，女人由百合演播，司机由小苏演播，饺子馆老板由康昌演播，饺子馆老板娘由邓前演播，少女由小雪演播，旁白严梦雪。参加演播的还有小胡、舒畅、铁子、大力等。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3: 少平慌忙起来，给少安冲了一杯茶水，端到他面前劝慰说：
4: 哥，不要哭，男子汉哭什么嘞？咱们一家人现在不都好好的？
3: 少安抹去脸上的泪水说：
4: 可我就是难过，日子过不下去难过，日子过好了还难过。你想想，我为一家人操心了十几年，现在却把老人和你们撇在一边管不上。不要这样说，无论是父母还是我和兰香，都会永远感激你的。你已经尽到了你的责任。分家前在东拉河边，我就对你说过这些话。哥，你对我们问心无愧，真正有愧的是我们。现在应该是我们为你着想的时候了，爸爸妈妈也是这个意思。我们都希望你能过几天畅快日子。至于我和兰香，我们都大了，不应该再连累你。我们怎能常让哥哥关照呢？哥，你更不要担心我。咱们是一根腕上的瓜，尽管各走各的路，但心是连在一起的。不过，还是我过去的想法，咱们为什么一定要一辈子在一个锅里搅稠稀呢？那说来说去，你是不准备回去了。我真的不想回去，我不想就此罢休。哎，
3: 孙少安看来很难再说服孙少平了，兄弟俩于是又沉默起来。后来他们只好转了话题，开始讨论了许多家庭的实际问题。
4: 一直快到天明的时候，两个人的情绪才又激昂起来。虽然少安没能说服弟弟回家和他一块儿办砖厂，但他们兄弟俩兴奋地谈论了这两年家庭发生的变化，互相还鼓了好多劲儿，这使少安十分高兴。通过实际观察，少安感觉弟弟的确成了大人，看来完全可以独立在外面闯荡，他现在对这点倒可以放心了。归根结底，孙少安还不是那种纯粹的老农民意识，他多少还有点文化，本质上又不属于那种安于现状的人，因此他也朦胧地思索，弟弟的这种生活态度或许也有他的道理。天大明以后，弟兄俩又到自由市场上，一人吃了四碗荞麦饸饹。既然话已经说到这种程度，

0: 少安就不准备再在黄原停留了，他决定一会儿就坐班车回家去，家里有多少事在等着他做呀。临走前，少安硬给少平留下100元钱，他让弟弟给袁希成的妹妹寄上50元，让妹妹买身换季的夏衣，另外的50元让少平把他的被褥换一下。一定把被褥换了，你尽管揽工，可终究是出门人呢。少安嘱咐弟弟说。少平怀着无限温暖的感情，把哥哥给他的钱装在贴胸的衣袋里。他一直把哥哥送上了开往米家镇的长途公共汽车。当汽车走远了的时候，少平眼里忍不住涌上了两团热乎乎的泪水。
1: 孙少平送走哥哥后，怅怅然回到黄原宾馆的停车场，骑上田小霞的自行车去了师专，他要把自行车还给小霞。小霞碰巧不在宿舍，少平要赶回去上工，顾不得再去找他，就把车子安抚给他同宿舍的人。少平怀着一种踏实的心情，一路步行着从北关回到了南关的柴油机厂。他准备把挎包送回他住的地方，然后就去上工，起码还能赚半天工钱。当他进了自己那个门窗洞开的房间后，吃惊地站住了。他看见麦秸草上的铺盖焕然一新，一块新褥子压在他的旧褥子上，上面蒙了一块淡雅的花格子床单，那块原来的破被子上落着一床绿底白花的新被子，一切都像童话一般不可思议。
0: 孙少平刹那间便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一下子忘情地扑倒在地铺上，把脸深深地埋进被子里，流着泪久久地吸吮着那股芬芳的香味儿，很长时间他才从被子上爬起来，同时在枕头边发现了一张2指宽的小纸条，纸条上写着：
1: 不要见怪，不要见外，甜。
0: 孙少平用手指头轻轻抹去了脸上的泪珠，迅速换上那身脏衣服，便像孩子一般蹦跳着下了楼，大踏步向工地走去。
1: 端阳节前后，石歌节搞了个物资交流大会，农民俗称骡马大会。哎呀，在这个小街镇的历史上还没有过如此的红火热闹。几天以来，肩挑手提的庄稼人源源不断地涌到了这地方。石歌节的那条土街从早到晚人群挤得水泄不通，土街下面的东拉河沟道里到处拴着牛、羊、猪、骡、马、驴等等的牲畜，生意人3个一伙5个一群带着一脸的诡秘，在袖筒里在草帽下捏马子搞交易。东拉河小桥的两头，蔬菜、粮食和各种农副产品一直摆到了两边的土坡上，甚至都挤上了河对面的公路。赶会的庄稼人已经远远超出了石歌节公社的范围，许多人都是从外公社和外县跑来的。至于本公社的庄稼人，就是什么买卖也不做，至少要腾出一天时间来赶一趟这多年不遇的红火热闹。
0: 最吸引人的地方当然在戏场里，这种物资交流会没有不请剧团来演戏的。可怜的石歌节连块平坦的戏场也找不到，就在街东头一个小山湾的土坡上用帆布搭了个临时戏台，另一面土坡就是观众席。这倒也好，人们在斜坡上看戏，像城里那些讲究的剧院一样，座位依次升高，谁也挡不住谁的视线。剧团是公社徐志工主任从县上请来的，其中有几个演员在本县的知名度大大超过了当时中国的电影明星陈冲和刘晓庆。农历五月的阳光暖洋洋地照耀着这个人山人海的小土湾，台上台下的各种声音一片

0: 喧闹，老远就能听见那海啸般的嗡嗡声。庄稼人汤起的黄尘和各种卖茶饭的临时炉灶里升起的烟雾笼罩在人群的上空，久聚而不散。
1: 许多人其实对戏兴趣不大，主要是转悠着吃点什么买点什么。戏场外围的坡坡洼洼上到处都是卖吃食和各种货物的人，这些摊贩吆喝声四起，像是专门和县剧团唱对台戏。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双水村的金俊文，这个因儿子金富的手艺而极昼发达起来的庄稼人，竟然弄起了一个寿衣服的摊子，木杆上挑挂着金富从外地拿回来的各式实心成衣，人们争抢着买，生意看来十分兴隆。金俊文和他的精能老婆张桂兰，一个卖衣服，一个收钱，简直忙得不可开交。双水村的一些人明知道这是金富偷回来的赃物，但看见金俊文将大把的人民币塞进自己的口袋里，也着实有些眼红。只有俊文的弟弟俊武在心里冷笑，惊人兼强人金俊武既然不能说服他哥认识侄儿的危险性，索性也就不再理睬他们了。虽然是一母所生的兄弟，但现在各过各的光景，出了事和他金俊武不相干。俊武前两天也到戏场来过一回，可他绝不会凑到他哥的衣服摊上去，他只是在远处瞟了一眼得意洋洋的大哥和大嫂，在心里说，
0: 好吃难消化，吃进去就怕你们饿不下。在十个节如此红火热闹的时候，我们一直没有看见这个大场面的总导演徐志工，他到哪里去了？难道他这几天还下乡搞工作吗？怎么可能去下乡，他就在十个节。此刻徐志工正坐在王彩娥家的沙发里，一边抽烟一边和彩娥眉来眼去的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仅此我们就不难看出这两个人已经是何等关系了。物资交流会议开始，胡德禄和王彩娥的夫妻理发店很快被顾客踏断了门槛，这是十个节唯一的专业理发店，另外一些摆摊理发的人充其量算是剃头匠而已，因此人们当然愿意到这正式理发店来理发。一天没闭，胡德禄和王彩娥就累得连腰也直不起来了。去他的，钱是好东西，但不能把命也赔上。夫妻俩一商量，第二天就关了门。胡德禄是个戏迷，饭碗一撂就跑到街头那边的小土湾里看戏去了。彩娥本来也爱赶红火，但她有她的事儿，一天闭门不出，她在等待徐主任的到来。
1: 我们知道，这两个人很早就互相熟悉了，在王彩娥和孙玉婷的麻糊事件引起那场械斗后，正是有气魄的徐志工带领公社民兵镇压下去的。去年小偷金富强占了王彩娥在双水村的窑洞，还是徐主任亲自写信让彩娥拿着去找田福堂，才使金富又乖乖把窑洞腾了出来。就是在这次窑洞事件后，王彩娥开始主动缠磨上了徐主任。在双水村和孙玉婷有过那段风流事以来，这个漂亮女人的心就野了，那件事使他名扬四方，也使他不再惧怕自己的名声。另外，他时常在镜子里照自己的模样，觉得他这辈子的婚姻很不幸。他这么俊的女人，先嫁了个瓷锤农民，后来又改嫁了一个比他大十几岁的剃头匠，胖得像个弥勒佛，实在叫他伤心和委屈。当他受了别人的欺负，而热心的徐主任出面保护了他的时候，他自然就在心里爱上了这位年轻而有魄力的公社领导人。瞧人家徐主任

0: 长得多帅，又是这公社最大的官，讲话口才像打机关枪一样利索，要是和这个人相好一回，这辈子也就没枉活一场人。当然彩娥还不敢奢望和人家徐主任结婚，只要两个人能相好，他就心满意足了。
1: 王彩娥自己先开始向徐主任发起了猛烈的感情攻势，这事儿当然要他主动，人家是大官，不会来麻缠他这样一个不识字的女人。几次攻势，他就把徐主任活捉了。至于徐志工本人，的确招架不住这女人的进攻。他老婆在城里工作，七年来他一直一个人生活在石歌节，与县上开会才能回城里住几天。他当副主任的时候就想回县上去工作，哪怕平调回去都可以，结果他没能回去，换来的好处是副主任升成了正主任。徐志工一个人在石歌节当个土皇帝倒也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但就是感到日子过得单调而乏味。因此王彩娥主动往他怀里扑，他就神魂颠倒的乐意被这风流女人俘虏了。
0: 两个人的这种关系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不知道尽管遮盖的严密，有关他们的风声早在石歌节传播的风一股雨一股。这几天石歌节大乱的时候，正是他们两个的好机会，让胡德禄去看戏吧。他们在理发店后面的小房子里演他们自己的戏，尽管这房子离街道很近，但门一关就和外面闹哄哄的世界隔绝了。这天下午事情突然败露在了胡德禄他哥胡德福面前。厨师胡德福带一把弟弟门上的钥匙，他是来给他们送猪肝的。没料到推门进屋后，看见公社的徐主任和彩娥大白天睡在一个被窝里。胡德福气得脸像手里的猪肝一样，说了句：
2: 我找张有志去告你。
0: 就门一贯走了。惊慌失措的徐志工赶忙穿起衣服，哭丧着脸叫道：
3: 天哪，这下完了。
0: 王彩娥又像上次和孙玉婷的事败露后那样，镇定地对徐主任说：甭怕，让他告去，屁也不顶，我不承认能把你怎样。徐志工感动得泪花子在眼里直转，但他慌得再也不敢在这个小屋里待下去，立刻像兔子一般窜出了门。
1: 徐志工心慌意乱地从街道上的人群里挤过来，所有认识他的庄稼人都尊敬地给他打招呼，他只是牙疼似的给这些人咧一咧嘴，只顾向前走。可是他并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不断有熟人给他打招呼。天哪，哪儿来的这么多熟人？他现在需要一个人躲到什么地方去，想想看这怎么办呢？一辆汽车从对面的公路上停下来，许多人正往上挤。徐志工似乎看见胖炉头胡德福也挤上去了，一切都完了。徐志工知道红烧肘子专家常被请到县里摆宴会，所有的领导人他都认识。一个多钟头以后，胡师就会坐在县委书记张有志的办公室里告他徐志工。徐志工为了摆脱街上的熟人，赶忙往他的大本营公社走去。快到公社时，他又想到此刻那里也不是个好去处，说不定一群人在等他解决问题来。他急中生智，折转身拐进了土坡旁边的厕所里。好地方。
0: 徐志工蹲在茅坑上，既不拉屎也不撒尿，只是为了想想他该怎么办。他知道县委书记张有志对他不感兴趣，一旦胡德福告到张书记那里，张书记不会轻饶了他。不管事情最后结果如何，先派人来把你调查一下就叫人吃消不了。如果事情公开，他受处分不说，他老婆还说不定要

0: 和他闹离婚，这样一切都不可收拾了。哎，他当初为什么要到这该死的石歌节来呢？现在的问题是，最好能让张有志开恩，把事情从他那里压住。但徐志公又想，就是给张书记磕上几个头，恐怕也无济于事，张书记不会饶他。谁能对张有志说上话呢？想来想去，张有志大概只会听地委书记田福军的，这两个人的关系最好。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徐志工蹲在茅坑上摇了摇头，太天真了，这种事怎能让地委书记知道呢？要是田福军知道了，说不定还让张有志加码处分他。真是脑子极乱了，怎敢妄想地委书记包庇自己呢？徐志工突然想起个白明川。是的，明川和张有志也是好朋友，说不定只能央求明川给张有志做工作。明川过去在这公社当一把手时，他和明川处得不太好，但徐志工知道明川是个善良人，也富有同情心，说不定会帮自己一把的。对，立刻到黄原去找明川，现在就动身。事到如今，一分一秒都是宝贵的。徐志工把裤子一提，慌慌张张出了厕所，跑到公社里找来副手刘根民，说他有个急事要去黄原一趟，让根民把物资交流大会负责搞完。他语无伦次地给刘根民安顿完工作，把他办公室的门咔吧一锁，提了个包子就跑到东拉河对面的公路上。他即刻挡住一辆去黄原的汽车，手忙脚乱地爬了上去。
8: 天黑以后，徐志工在黄原东关下了汽车，心急火燎地跑到市委。他进市委大门口时，才从门房老头的嘴里知道，明川在前不久已经提拔成黄原市委的正书记了。他当时心里不免泛上一股苦涩的滋味。哎，人家都在进步，他徐志工倒在搞些什么事呀？他终于在办公室里找到了白明川，明川特别亲切地接待了他，又是泡茶，又是递烟，又是问候。落难的徐志工感动得鼻子发酸嘞，他羞愧地想起，他们在石歌节一块工作的时候，他曾经常和明川过不去。徐志工哪有心思喝茶抽烟呢？事到如今，他也顾不了多少，就厚着脸向明川直截了当说明了他的来意。白明川张着惊讶的嘴巴听他说完后，从沙发里站起来，立在地上急得摊开两只手说，
7: 哎呀，志工，你怎搞这么些没名堂的事？你几十岁的人了，又是个领导干部，怎能这么不检点呢？你呀，
8: 白明川真不知该怎样数落他的前副手。徐志工垂头丧气地说，
7: 乱子已经闯下了，教训我以后会汲取的，只是眼前这一关就过不去。我知道你和咱们县委书记张有志关系好，你现在这位置说话他也重视，因此我求你给他写一封信。
8: 白明川想了一下，诚恳地说，
7: 不是我不愿帮助你，这种事我实在不好帮。要说和张有志的个人关系，我倒想起一个人，但不知他会不会帮你。
9: 谁啊？
8: 徐志工急着问。
7: 徐国强，你不是和他一个家族的吗？徐老过去也是张有志的老上级，你是不是去找找他呀？
9: 我怕碰上田书记。
7: 田书记一般不在家，他家里有电话，你现在可以先打电话和徐老约一下。
8: 徐志工只好拿起明川桌子上的电话。打完电话后，徐志工对白明川说：
9: 徐老让我现在就过来，那你快去吧。
8: 明川说：
9: 毕了，你过来在我这面住。
8: 徐志工出门的时候又对白明川说：
9: 如果徐老不肯帮忙，还得要你出面来。
8: 白明川说：
9: 你先去，罢了再说。
8: 徐志工趟过小南河，几乎是小跑着来到南关的地委家属楼上。
7: 使徐志工高兴的是，这一趟没有白跑。同族长辈徐国强怀里抱着一只小黑猫，听他说完后，先指着鼻子把他臭骂了一通，然后戴起老花镜，用核桃大的字给他以前的下级张有志写了一封求情信。徐志工感激涕零地拿起这圣旨，一再央求本族叔叔不敢把这事说给田福军，随后就一溜烟又从地委大院里跑出来了。本来徐志工想去白明川那里住一晚上，但现在才感到不好意思去见明川了，于是他就在街上一个小旅社里随便登记了个房间，浑身酸痛地睡了一夜。
8: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跑到东关买了张汽车票，直奔元溪县城。上午十点钟左右，徐志工从元溪车站跑出来，低着头向县委走去。路过供销经理部的时候，他瞥了一眼楼上那个熟悉的窗口，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他老婆就在那窗户后面办公。徐志工在往县委走的路上，又遇到好多人和他打招呼，他支吾着应付一下，慌忙地只顾朝前走。他感觉人们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他，哎，说不定事情已经在城里传成一窝蜂了。
7: 徐志工在县委家属院张有志的家里一直等到书记下班回来，他不能跑到机关去把徐国强的信交给张有志。让徐志工大吃一惊的是，张有志一见他热情地和他握手，并向他询问石各节物资交流大会的情况。书记还表扬他这件事搞得很有气魄嘞。是不是张书记先稳住他，给他来点和风细雨，然后再吼雷打闪呢？徐志工在吃惊之余暗暗思忖，但他又想，张有志向来心中有事脸上就带出来了，他没有这么深的城府。
8: 徐志工就大胆试探着问：
9: 张书记怎知道我们交易会的情况呢？你又没去，是不是石各节谁来告诉你的？
10: 石各节没来，谁，我是听县上去过的干部回来说的。
8: 张有志扭头对老伴儿说：
10: 炒几个菜，我要和志工喝几桌。
8: 徐志工提在喉咙眼的一颗心又慢慢跌进胸膛里，现在看胡德福没来告他。徐志工并不知道对他钟情的王彩娥与他同时采取了行动，这个厉害的女人在志工走后不久

0: 也就是职工蹲在厕所里的那阵儿，立刻到后街头的食堂里找到了胡德福。他声色俱厉地警告红烧肘子专家，如果胡德福要把他和徐主任的事传出去，他就马上和他弟胡德禄离婚，并且会一口咬定他和徐主任什么事也没。胖炉头屈服了，他知道弟弟对这个风骚女人爱得像宝贝蛋儿一样。再说德禄年近50，已经打了多年光棍儿，而这女人才30来岁，有什么资本赌气嘞？话说回来，徐志工是公社主任，也不是好惹的。王彩娥大将风度，三乘二马就把一场危机化为乌有。平心而论，我们不能不佩服这个又麻又辣的女人。不过狼狈不堪的志工同志要等回到石歌节才能知道她已经完全摆脱了危机。
1: 现在徐志工正惴惴不安地和县委书记一块喝酒，当然徐国强老汉的那封救急信眼下还不必掏出来。乘着一点酒劲儿，志工便巧妙地把话题扯到了自己的工作调动上。他很动感情地对张书记诉苦说，他把老婆孩子丢到县城，已经在石歌节干了整整7年，组织应该考虑他的情况，把他调回县城工作。说到难受之处，他竟然哭了起来。张有志见状，立刻安慰这位下级说，县委知道这情况，罢了，很快会考虑他的问题。
0: 从县委书记家里出来，徐志工又立刻马不停蹄地返回到石歌节。王彩娥打问着了他回来，很快设法向他通报事情已经完全风平浪静了。徐志工对彩娥感激不已，高兴得几乎要哭一鼻子。但打这以后，他却再没胆量和这位大胆的女人交往了。没有多久，徐志工突然喜从天降，县委组织部下了文件，任命原副主任刘根民为石歌节公社主任，而把徐志工调回县里，任了令人羡慕的水电局局长。徐志工大为感慨地想，还是毛主席老人家说的对，坏事里面有好事嘞。
1: 在我们亲爱的大地上，有多少朴素的花朵默默地开放在荒山野地里，这花朵没有人注目，也许唯有自身才怜爱自身的芬芳。可是在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中，在这平凡的世界里，也有多少绚丽的生命之花在悄然地开放，而并不为我们所知啊。但愿我们还没忘记，不久前田福堂的儿子田润生开着他姐夫的汽车，在外县一个庙会上偶然碰见了袁熙上高中时和他同班的女同学郝红梅。在目睹了丧夫携子的红梅在异乡的山村悲惨而不幸的生活后，这个身体瘦弱不善言语的青年便像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担负起帮助这位落难女同学的责任。我们知道，尽管润生很快就遇到了世俗舆论的压力，但仍然毫不在乎地开着车来到这偏僻山庄，给生活于困境中的孤儿寡母送这送那，关怀备至。从那时到现在，田润生到郝红梅这里的奔波一直没有中断。
0: 毫无疑问，开始的时候润生这样慷慨地帮助红梅，纯粹出于一种同情心。从善良和对别人的同情心来说，田润生简直不像田福堂的儿子。田润生这样跑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自己惊讶地发现他的心情似乎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是啊，他强烈地意识到，他而今到红梅这里来，不再仅仅是要给他送一些维持生活的用品，而是渴望能见到他，坐在他的热炕头上，看着他亲切地侍候自己吃两碗香喷喷的细面条。尽管润生长这么大，从没缺

0: 约过吃喝，可他也从没吃过这么有滋味的面条。是的，那面条是很有滋味，但是仅仅是有滋味的面条才使他如此留恋这地方吗？不，他在这孔贫寒的窑洞里那么多的体验了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温暖。是的，温暖，心灵的温暖。润生每次坐到这个土炕上，一路奔波所带来的紧张和劳累立刻就会消失得一干二净，耳朵里再也听不见呼呼的风声和马达的轰鸣，疲倦的眼睛视线可以放心地重叠在一起，甚至可以闭目养神，僵直的胳膊腿松弛了下来，浑身的骨头也可以一块一块散乱地堆垒着。那种舒坦和轻松，就像躺在澡盆的热水里一般。哎，一旦他坐在这个热炕头上，他就不想再离开这里了。
1: 润生清楚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是的，不必隐晦，他在心里开始爱上了他的同学，这个苦命的寡妇。我们知道，从润生的家境来说，虽然不可能找个端公家饭碗的城里姑娘，但要在农村找个对象，那的确不必发愁，甚至可以有挑有拣。远处不说，东拉河一道沟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赫鲁吃了一口红烧肉，嚼了几下就吐出去了。
6: 怎么回事啊？何子珍同志，郭耀琴同志，
7: 毛委员，你有什么指示？
6: 这红烧肉是苦的吗？西红柿炒鸡蛋也是苦的哟。你这样的菜啊，别说是客人了，就是你们也不能吃吗？
8: 毛泽东同志，看来我在井冈山是一个不受人欢迎的人吧。
6: 赫鲁同志，走，我们去后堂，我亲自给你做菜哟。
8: 既然人家不愿意让我吃饭，我就坚决不吃了。毛泽东同志，你马上执行以示湘南的命令吧。
6: 这是大事情哦，还得上会研究嘛，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哟。
8: 毛泽东同志，你不要忘了，你现在可是一时之长啊。
5: 在井冈山山路上，毛泽东带领大部队正走着时，赫鲁骑马来了。
6: 赫鲁同志啊，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你的位置在前卫部队，你怎么回来了？
8: 我希望毛泽东同志和你的大部队走快一点。
6: 赫鲁同志，我希望你遵守诺言哦。
5: 赫鲁见毛泽东周围的同志一个个横眉冷对，就只好悻悻然掉头走了。
9: 毛委员呐，赫鲁走了，我们是不是返回井冈山呢？
6: 我们继续前进哟。
10: 毛委员，我们真的不留些部队在井冈山吗？
11: 哎，是啊，毛委员，我们走了，杨如玄就会趋胜而入啊。
10: 是趁虚而入。
11: 哎，对，毛委员，趁虚而入。
6: 我们不是早就决定了去接应朱军长吗？怎么，你们这么快就忘记了？
10: 毛委员，我们没有忘记。可是，我们原计划不是留一个团保卫井冈山吗？
11: 哎，对呀，毛委员。
6: 赫鲁同志的命令，你们忘记了吗？上级要求我们全体出动，驰援湘南哦。
10: 毛委员，这个赫鲁的命令就那么重要吗？
6: 同志们，你们错了，不是赫鲁的命令重要，而是上级的命令重要哦。赫鲁这个人是不怎么样，可是他代表的是上级，是省委哦。
9: 毛委员呐，我们不会真的就去湘南吧？
6: 我们如果都去了湘南，敌人就会把我们和朱军长一起一锅烩喽。所以呀，我们就在井冈山地区打击敌人，策应朱军长的队伍。

0: 王委员，我明白了，如果我们不下山，就是违抗上级的命令，至于我们下了山去不去湘南，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 对呀，这就叫做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嘛。
2: 同志们啊，我们走嘛。
3: 毛泽东和他的队伍临时驻扎在村子里的学校。毛泽东正在给中央和省委写报告时，王佐进来了。
4: 毛爷呢？我就知道你还没睡呢。
2: 哦，是王佐同志啊，来，快来坐嘛。
4: 哎呀，毛爷呢？你还在生气吗？
2: 没有啊，最后还是我们胜利了，我们让赫鲁跟着前卫营走了。
4: 那毛委员为啥还不高兴啊？
2: 当然还有其他的事情嘛。
4: 啊，毛委员，你知道了？
2: 什么知道了？
4: 毛爷呢，节哀顺变，嫂子走了，文才兄弟正在给你张洛找一个妹子呢。
2: 王佐同志，
5: 你说嫂子走了是怎么回事啊？
4: 哎，毛爷呢，文才兄派人去长沙接嫂子，结果嫂子被敌人杀害了。
5: 哎，毛爷，你怎么了？霞姑她没，霞姑没了。我那三个孩子呢？
4: 文才兄说三个孩子下落不明。
3: 贺子珍端着饭菜来了，责怪王佐道：
6: 王副团长，你在胡说什么呀？
5: 你们都知道霞姑牺牲的事情了。
3: 贺子珍艰难地点了点头，紧接着他也陪着泪眼婆娑的毛泽东流下了眼泪。王佐见状，知道自己无意中闯大祸了，就轻轻地朝贺子珍摆了摆手，悄悄地离开了。王佐刚走出教室门，就被古小琴挡住了去路。
4: 哎，是小琴姑娘，吓我一跳。
6: 我说王副团长，你这嘴也太长了吧。
4: 哎呀，我不知道你们还瞒着毛委员呢。哎呀，我真混呐。
6: 你呀，你这样一说，毛委员肯定又吃不下饭了。
4: 哎呀，小琴姑娘，我错了，你批评我一顿吧。
6: 哎，王副团长，你走吧，我不怪你。
3: 毛泽东的队伍又驻扎在了河岸上，毛泽东伫立在岸边一块岩石上，望着不息的龙水河，陷入了深深的思念。
5: 霞姑啊，你吃了那么多的苦，我毛泽东还没有好好的报答你呢，你怎么就丢下我一个人走了呢？
7: 毛委员，你发个话，我追上赫鲁那小子，把他崩了。
5: 西仙啊，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首先要有清醒的头脑啊。
7: 可是这个赫鲁也太过分了。
5: 赫鲁他们是疯狂了，整个湘南特委甚至湖南省委都疯狂了，如果我们也像他们一样疯狂，我们这支工农革命军就彻底完了。
7: 那我们怎么办？难道我们就真的要听从这个疯子的调遣吗？毛委员，假如我们不去湖南会怎么样啊？
5: 那省委和湘南特委就会派人来取代我哟。如果是这样，我就连这个师长都不是喽。
4: 毛委员呐，我明白了，如果真到了那一天，我们这支队伍就彻底的完了。
7: 毛委员，你说的对，我们都听你的。
4: 不过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嘛，反正毛委员会有办法的。
5: 部队离开井冈山后啊，井冈山空虚，敌人必来进犯了，这才是我最为担心的。
4: 王委员，拿我们的井冈山根据地怎么办呢？
5: 我们不是把老百姓和粮食都转移了吗？只要老百姓还在啊，井冈山迟早还是我们的。只是老百姓又得受苦了。
7: 毛委员，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3: 部队正走着，一个信使飞马而至，把一封信交到了毛泽东手里。毛泽东心情沉重地看完了信，对一边的张子清

0: 说呀，
1: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啊！
2: 部队停止前进，
3: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4: 队伍在村口停了下来，前卫营正在前进时，传令兵跑马过来传令。赫鲁问传令兵：“
5: 传令兵，为何要停下来？”“
3: 这是毛务员的命令。”“
5: 为什么呀？”“
3: 对了，毛务员要我告诉你，他有事要找你商量。”“
5: 什么毛委员？早就撤了。你给我把他毛泽东给叫过来。”“
3: 我正忙着呢，你自个儿去吧。”“
5: 喂！”
4: 赫鲁一听气得脸发紫，他急匆匆地往马背上跨，却没有抓稳马鞍，摔了个四脚朝天，让战士们一片窃笑。赫鲁爬起来朝战士们狠狠地瞪了一眼，继续往上爬。赫鲁骑上马之后狠狠地挥了一马鞭，朝后奔驰而去。赫鲁走了不远，就迎上了走来的毛泽东、张子清、宛希先和毛泽潭。“
5: 毛泽东同志，这怎么回事？”“
1: 赫鲁同志啊，我有事跟你商量。”“
5: 什么事情？”“
1: 这中村连着桂东、资兴，我们可以在这里扎下几天吗？把联合民众的工作做起来，使其与湘南连成一片啊。”“
5: 为什么？”“
1: 这样湘南的区域不但扩大了，而且还迫使敌人分兵对付我们，这样就能减轻朱军长他们的压力啊。我认为这也是驰援湘南的一种方式嘛。”“
2: 这就叫围魏救赵吗？”“
6: 哼，就怕钦差大人还不懂什么叫做围魏救赵咯。”“
5: 我怎么不懂？我不懂你懂啊。”
4: 毛泽东见赫鲁这样质问宛希先，就感觉有戏，于是他马上拦住了即将反击的宛希先，见赫鲁爱听地说：“
1: 特派员怎么可能不懂这些简单的军事常识呢？如果连围魏救赵都不懂，特派员能担上湘南特委的军事部长吗？”“
2: 毛泽东同志，你的意见不错，不过此事关系重大，我必须向特委报告。”“
1: 那你回去向特委报告吗？我领队伍在这里干，两不误，怎么样啊？”“
2: 这些天我看出来了，大家为何都听你的，看来你毛泽东有一套，我信你。”“
1: 那就谢谢喽。文局啊，你和曾世娥同志带着警卫连送赫鲁同志去湘南，记住了，你们的主要任务有两个，第一，保护赫鲁同志，第二，代表我们井冈山的部队请朱军长上井冈山，让朱军长的队伍啊向井冈山方向突围。同时你们告诉朱军长，我毛泽东在他的外围牵制敌人，打击敌人，策应他们呢。”“
3: 毛委员，我听明白了。
2: 大哥，我们的大部队不去湘南的计划是不是要瞒着赫鲁啊？”“
1: 那是当然啊，要不然啊他会强迫我们去湘南的。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钻进敌人的包围圈去了，我们非但接应不了朱军长他们，而且我们也会被敌人吃掉的呀。”“
7: 像赫鲁这样的人一点点的军事常识都没有，还当什么军事部长？
1: 发牢骚有什么用啊？你们赶紧走吧。”“
7: 好。”
4: 在陵县中村吴家院子，王二子带着两个战士到了吴家院子。“
8: 少，副连长，这不合适吧？”“
9: 是啊，是不是给毛委员说一声啊？”“
8: 哎呀，说什么说啊，毛委员早就不是中央委员了
3: 啊，这是贺特派员的命令啊。贺特派员说，对于敌人呢，我们就要大烧特烧，难道大地主不就是我们的敌人吗？”“
9: 是贺特派员的命令吗？”“
8: 是啊，他可是最大的官儿。”
4: 两个战士只好点燃了吴家院子外的草房和草垛，大火很快燃烧起来。睡梦中的毛泽东被萧龙叫醒：“
9: 毛委员，毛委员，吴家院子起火了。”“
1: 半夜三更，为什么起火呀？”“
9: 哎呀，不知道，不过吴家虽然是大财主，但对老百姓还不错呢。”“
1: 那我们赶快去救火哟。”
4: 战士们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提水的提水，扑火的扑火，救人的救人，忙了个不亦乐乎。

0: 这时候张子清带着王二子来了。
1: 马委员呐，火是这个王二子放的。
2: 你为什么要放火呀？
3: 是贺特派员让我放的。
2: 带他下去问清楚后严厉地处分他。
0: 张子清带着王二子走了，大火很快扑灭，吴启央和家里人齐齐跪在了毛泽东面前。
4: 革命军呐，你们救了我们全家，大恩大德，大恩人呐！我将仓里60多担谷子挑来了，全部送给贵军，以报救命之恩呐。
2: 吴先生啊，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我们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天下受苦受难的老百姓都能够有衣穿有饭吃啊。同时经过张子清团长初步调查，放火者是我们队伍里的一个副连长。这个副连长之所以这样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对你们这些有钱人有成见，二是受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挑拨。当然我们已经对这个副连长进行了严厉的处分。
4: 毛委员呐，我还得谢谢你，谢谢你们革命军呐。
2: 吴老先生，你如果真的有心与我们合作，我希望先生顺从民意，为本地的豪绅做出表率嘛。
4: 毛委员呐，有什么需要你说，我一定照办。
2: 看出来了，吴老先生是一位开明绅士啊。
4: 谢谢毛委员呐，毛委员如此坦诚令我钦佩不已，这谷子我全部分给乡亲们。
2: 好，我希望吴老先生说到做到哟。
4: 毛委员呐，你派人到我家里去把我的田分到各家各户。
2: 吴老先生啊，你为何这样做呢？
4: 我儿子给我看过一本你们共产党的书啊，我明白你说的这个道理呀。
2: 那你原来为何不这样做呢？
4: 我和几位财主啊商量过，他们都骂我发癫疯了，还警告我小心狗命。
2: 哦，你没有把那本书给他们看吗？
4: 哎，我给了，结果呢，他们把书给烧了。
2: 你儿子现在在哪儿呢？
4: 他参加北伐，跟着孙中山革命，结果死了。
2: 哦，是这样啊。
4: 马委员呐，这是我的小儿子，不知你们收不收兵？我把这个孩子交给你，他刚刚念完中学，行吗？
2: 行啊，秀才来当兵，有谋又有勇啊。只是我们的革命军啊，太苦啊。
5: 马委员，我能吃苦的。
2: 太好了，革命的队伍啊，还正需要你这种人嘛。
4: 哎呀，你们把谷子全挑回自个儿家里去吧。
6: 这
2: 你们啊，就按照吴老先生的意思去办嘛。推举出几个中间人，要公平合理的把谷子分给村里的所有人嘛。
7: 毛委员呀，你发了话，我们一定公平合理的把这些谷子分掉。
5: 谢谢毛委员，
7: 谢谢毛委员。谢谢毛委员，
2: 你们去分吧，我相信你们啊。
0: 大家这才高高兴兴的走了。在二团团部，王佐急忙忙进来了。
8: 老耿啊，大好消息啊。
9: 啥子好消息啊？前面村子里住了国民党一个营的队伍啊。
5: 敌人发现我们的行踪了吗？
9: 哎，我们派去侦察的人来了，敌人还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呢。
5: 太好了，南斗星，你带二营从南面进去，注意要悄悄地进去。我带一营从北面进去，然后我们两面夹击，吃掉这个营的敌人。
9: 那需不需要给毛委员汇报啊？
5: 当然需要，但不是现在，而是等我们消灭了敌人再去向毛委员汇报。南斗星，记住了，你一定不能让敌人知道我们的行踪，等敌人明白过来，我们就已经把他们消灭了。
9: 好。
0: 王佐走后，何长工说：
7: 袁团长啊，你的决策是对的，但是我们是革命军人，我们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第一条就是 一切行动听指挥。
6: 对呀，你看看，你看看，哎，你不提醒我呀，我差点就犯错误。
7: 不要紧，不要紧，你马上组织队伍，按你的计划实施。我跑去呀，向毛委员汇报，然后我再赶回来，
6: 告诉毛委员，我们二团的人手就够了，就不要派一团来了。
7: 袁团长放心吧，毛委员呀，如果知道我们一定能取胜，他是不会再派兵来的。不过，毛委员一定会派兵在我们的外围接应我们的。
6: 好极了，何代表，这样我们就万无一失了。
0: 在毛泽东住处，贺子珍说：“
10: 毛委员，不早了，你睡吧，我回去了。”“
2: 我还不能睡啊，我还在等人呢。”“
10: 等人？毛委员，您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2: 几点了？”“
10: 凌晨2点多了。”“
2: 他们该回来了。”“
10: 毛委员，他们是谁呀？”“
2: 毛委员呐，二团根本就没有用我们，他们就把敌人的一个营报销了。”“好嘛，你张子清是不是吃二团的醋了？”“
9: 毛委员偏心呐，不让我们一团去，我们就只好看着人家二团吃大鱼大肉了。”“
2: 子清啊，你这样就有点小肚鸡肠喽。别说这个敌情啊是人家二团得到的，就是你们一团得到了，也应该让给二团嘛。因为你们一团啊已经打了不少胜仗了嘛。”
0: 袁文才、王佐哈哈哈笑着进来了。“
5: 毛员，我们没有一个伤亡，就解决了国民党整整一个营啊。”“
11: 哎呀，毛员呐，这敌人还在睡梦中呢就被我们解决了，哎，太过瘾了。哎，我们还从来就没打过这么漂亮的仗呢。”“
9: 你们呢就等着瞧吧，跟着毛委员革命，我们会天天打胜仗的。”“
10: 姐夫，王大哥，你们解决了敌人一个营。”“
5: 哈哈，子珍妹子，你没有想到吧。”“
11: 啊，子珍呐，这是我们跟着毛委员打的第一个大胜仗，我们打死了231个敌人，俘虏了369个敌人，缴获了500多杆枪，还有数不清的子弹和手榴弹的。哎，你说让毛委员怎么奖励我们呢？”“
10: 王大哥，看你这点出息，军人打胜仗这是本分，何况你才打了这么一个小胜仗，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毛委员，我看呢，不但不能奖励他们，而且还要罚他们。”“
2: 哦，奖励还是要奖励的嘛，就因为二团行动听指挥这一点就该奖励嘛。”“
11: 哎，我们不是没有听指挥吗？”“
2: 袁文才同志啊，老实交代，王佐同志说的是怎么回事啊？”“
5: 毛委员，向你检讨，如果不是何代表赶来了，我们原打算是先斩后奏的。”“
10: 看看，姐夫，你就好好的感谢感谢人家何代表吧，不然的话你们这错误就要犯大了。”“
2: 袁文才同志啊，王佐同志，你们一定要记住，我们是革命军哦，我们建军原则的内容之一就是一切行动听党指挥哦。”“
5: 何代表批评我的时候我就知道错了，毛委员放心吧，我们二团记住你的话了，一切行动听党指挥。”“
2: 好，既然袁团长认识了错误啊，我就再说几句嘛。我们看到袁文才同志、王佐同志成长得这么快啊，我由衷的高兴嘛。同志们，我们为袁文才、王佐两位同志的进步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呀。”
0: 大家热烈的鼓掌，袁文才、王佐也激动的鼓掌。

0: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1: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0: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2: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0: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3: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0: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4: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0: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5: 《建军大业》上集就先播送到这里，半点之后请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 T D H B L K，
5: 这哪里好记了？
6: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6: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6: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8: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7: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9: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八月一日凌晨。
7: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10: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7: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11: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7: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毛泽东带着队伍出城，张子清问道：“
1: 毛委员呐，原计划我们要在临县休整几天的，怎么这么快就要走了？”“
2: 我们在临县休整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土豪打了，土地分了，农民自卫队也加强了嘛。同时，我们进一步修订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也深入人心了。我们还待着干什么呀？”所以啊，我们得换一个地方喽。
1: 毛委员呐，我已经派人去新城方向侦查去了。
2: 嗯，非常好啊。
1: 毛委员，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2: 讲啊，为什么不讲？
1: 毛委员，不少战士们都在发牢骚呢。
2: 他们说什么呀？
1: 他们说，我们撤离井冈山干什么？还有啊，上级为何要撤掉你的前委书记呢？
2: 我们为什么离开井冈山？他们为什么要撤掉我的前委书记？不止这些吧？
1: 还有啊，就是我们打下了临县县城，这屁股还没坐热呢就走了。
2: 这些议论啊，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一定要让大家把心里话全说出来，要不然啊，憋在心里不好受嘛。
1: 哎，我就不明白呀，上级为什么会重用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呢？
2: 离开井冈山，我们是执行上级的指示，去支援湘南暴动。至于不让我当前委书记，让我当师长，这是上级关心我，怕我犯错误吗？
1: 哎呀，毛委员呐，你总是护着他们。
2: 好了，子清同志，我们不说这些了。我建议大家都来当参谋长，当师长。一个篱笆三个桩嘛，一个好汉三个帮啊，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嘛。大家动脑子就会打胜仗，打几个县城算什么？今后我们还会打更多更大的城市吗？

0: 所以啊，大家不要依恋县城，我们打仗不是来享福的，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让人民去享福，让更多的人能够幸福嘛。
1: 马委员呢，听说有部队要投奔咱井冈山呢。
0: 那是朱德军长的队伍，是我请他们上山的。这支部队可大喽，好几万人啊。他们不但把宜章、郴州、耒阳、永兴、资兴的城市都攻下来了，而且还在湘南建立了几十个根据地，不得了哦。
2: 朱德将军，他可是领导南昌起义的领导，他也要上井冈山，几万人来投奔我们几千人嘛。
0: 正是他哦，要带领几万队伍上井冈山，和我们这几千人的队伍会师哦。这位朱军长可是不得了呢，他是前清秀才，云南讲武堂的状元郎啊，蔡锷将军手下的四大虎将，当过少将、旅长、军长，在法国、德国、苏联留过学，会多国语言啊，精通东西兵法，回国后当过国民党的教导团团长、公安局长，现在是我们革命军的军长，是我军的缔造者哟。
1: 看来这朱军长和我们是一路人呐。
0: 是啊，我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的师长，他可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的军长啊。我还要告诉你们，这位朱军长可是大智大勇、大仁大德呀。军长、厅长、局长不当，来当革命战士。将军服不穿，来穿草鞋嘛。大家想想看，这样的人天下有吗？
2: 王委员，这么说我们马上就要见到朱德军长他们了。
0: 是啊，朱军长他们现在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喽。我已经派曾世娥、毛泽潘等同志率警卫连去资兴、郴州接应了，我带领大家在外围接应他们，我们多打胜仗就能减轻朱军长他们的压力啊。
1: 毛委员呐，我们两家队伍会合后是个什么情况啊？
0: 如果我们两家合并一处，我们就更加强大喽，就更加战无不胜了。
2: 哎呀，
1: 好啊好 啊, 好啊。哎，毛委员，朱德军长上了井冈山，到时你怎么办呢？
0: 大家不要担心嘛，军长来了我毛泽东怎么办，朱军长来了我还是当我的师长哟。如果师长当不了，我当学生嘛，当朱德军长的学生，脸上有光哟。大家莫笑嘛，我说的是真话哟。朱德军长不仅可以教我们打仗，还可以教我们学外国话，英语、德语、俄语他都会说呀。子清啊，是不是这样？
1: 他不仅会说这些国家的语言，而且说的还很好呢。俄罗斯顾问顾曼宁说啊，朱军长的俄语不错，英语和德语都可以当他的老师。
0: 朱军长是真正会打仗的人啊，他掌握了打仗的真脉，掌握了灵活的战略战术，即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呀。
1: 毛委员，这16个字的游击战术不是你总结出来的吗？朱军长怎么就掌握了呢？
0: 是我们总结出来的不假呀，但是人家朱军长早就这么做了，他打的战啊比我们这16个字的战术还要好呢，只不过朱军长忙于打仗，没有时间总结罢了。不仅如此，还有什么不得贪胜，攻敌固我了，逢危虚气，动虚相应了，比强自保，势孤取和，朱军长啊都运用自如，你们想妙不妙？妙极了。打仗嘛就要灵活机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嘛。如果朱德军长啊来了井冈山，就会为我们革命军培养出许多将军来的。

0: 说不定你们这些小娃娃中间啊，也会出现无数个将军的。有道是，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吗？
1: 战士们被毛泽东英雄主义精神所感染，情绪激昂，加快了行军速度。在朱德临时指挥部，朱德问毛泽坦：
2: 泽坦同志啊，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3: 朱巡长啊，我不是一个人来的，我是和湖南省委特派员贺鲁来的，我大哥还派了曾世娥的警卫连护送我们过来的。
2: 省委来人了？泽坦同志啊，曾世娥同志在哪里啊？
3: 朱巡长啊，贺鲁到郴州去了，所以曾世娥就带着警卫连跟着去了，估计明天才能到这里吧。这个人呢、很讨厌，不见也罢。
2: 为什么呀？
3: 他在井冈山不但宣布撤了我大哥前委书记一职，而且还开除了大哥的党籍。
2: 别说是省委的特派员，就是中央的特派员也无权开除毛委员的党籍啊，这太过分了。
3: 他说这是中央去年十一月的决定。
2: 胡说八道，我看过去年十一月份中央对毛委员的处分决定。中央啊，仅仅是撤了毛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职。
3: 这么说，这个贺鲁是假传圣旨了？
2: 他就是假传圣旨。哎呀，
3: 这么说，我大哥现在还是中央委员？
2: 对呀，我和陈毅同志都看过中央的原件，中央根本就没有开过毛委员的党籍。
3: 哎呀，朱军长啊，太好了，我大哥要是知道贺鲁是在假传圣旨，他会非常高兴的。
2: 那润之受苦了。哎，
3: 我大哥现在的压力特别大，还不仅仅是贺鲁假传圣旨的事情。
2: 怎么回事啊？
3: 我大嫂牺牲了，我三个侄子下落不明啊。
2: 泽坦同志，润之兄要承受多大压力啊？
3: 不可思议的事情还有呢。
2: 泽坦同志快说呀。
3: 为了接应我们的部队上井冈山，在贺鲁来之前，我大哥就和大家商定了一个留一个团留守井冈，其余部队前来接应我们的部队上井冈山。可是贺鲁来后坚决不同意，他命令井冈山的部队全体出动，驰援湘南呐。
2: 毛委员他们已经全体出动了？
3: 人家贺鲁说了，如果我大哥不听上级的命令，下一步就是开除我大哥的党籍呀。
2: 这个贺鲁也太过分了，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明白，如果丢掉了井冈山，那是得不偿失啊。
3: 为了接应我们的部队，我大哥只好提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先派警卫连保卫贺鲁来湘南，他带领大部队随后就到。
2: 毛委员可千万不能把大部队带到湘南呀。我是渴望见到毛委员，但是理智告诉我，如果毛委员不来湘南，他充其量也就是丢掉了一个井冈山，井冈山丢掉了还可以拿回来，如果大部队真的来了湘南，不但起不到策应我们的目的，而且呀，这两支部队都会有危险呀。
3: 为什么呀？
2: 如果毛委员的队伍在井冈山地区牵制打击敌人，两省的敌人就不可能把我们一下包了饺子。同时啊，我们的队伍至少还有一条退路，那就是井冈山。
3: 哎呀，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2: 子弹同志，这么说毛委员不会把大部队开到湘南来啊？
3: 是啊，我大哥说这个决定不能告诉贺鲁。
2: 那是当然呀。不过泽坦同志啊，我自信毛委员是能够看出这一点来的。由此啊，我断定他一定在敌人包围我们之前，在井冈山的路上等着我们呢。
3: 朱军长，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毛委员他不仅仅是军事家，而且还是战略家，所以啊，他不会听贺鲁瞎指挥的。
3: 说不定杨如轩的队伍现在已经拿下井冈山了呢。
2: 不是已经拿下了，而是毛委员前脚带着大部队刚走，他们后脚啊就占领井冈山了。
1: 毛泽坦沉重地望着忧心忡忡的朱德。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张井冈山地图时，张子清急匆匆地进来了。
4: 毛委员呢？既然新城的情况摸清楚了，

0: 我们是不是要马上行动啊？
1: 哦，子清啊，你来得正好，我们正好研究一下攻打新城的方案啊。
0: 马委员，你说，
1: 我们的作战意图是预设伏兵，集中优势兵力，将新城之敌三面包围，以突然袭来的方法破敌从一个方面出逃，然后将敌人歼灭在逃亡之中啊。一团一营担任主攻任务，遂川赤卫队配合埋伏于东门外，一团三营主力隐藏在南门外，二营埋伏于县城北门外，阻击可能从北面向新七西岭方向突围之敌，相机夺去北门，歼敌于西门外。二团由袁文才同志、王佐同志率领一营、二营埋伏在西门外道路的两侧，断敌向老七岭方向的逃窜之路啊。
2: 好，
3: 好，
1: 大家都清楚了吗？
3: 清楚了，
2: 清楚了。
1: 谁有高招请讲吗？
0: 毛员呢，为了节省弹药，我们应该先燃放鞭炮，造成敌人的慌张，等敌人纷纷出来后再放真弹。
4: 朱德见毛泽潭吃完了最后一个红薯说，
5: 真好，查令事件，毛委员当机立断，太英明了。
2: 在我印象中啊，我大哥对军事应该是一窍不通，哎，现在可不一样了，大家都说他是当今的诸葛亮啊。
5: 大家说的对啊，依我看啊，毛委员比诸葛亮还要强100倍呢。泽潭同志啊，毛委员不但为了我们的军队制定了三大纪律6项注意，而且还制定了我们革命军的三大任务。不仅如此呀，毛委员还在战争中对我军的建军原则进行了实践，提出了打击敌人的16字方针。这16字方针太妙了。实际上我们现在打胜仗就是靠毛委员的比强自保、上山下乡、保存革命实力的思路，确切地说呀，就是这16字真言。但是啊，我们还没有人总结过，可是毛委员给总结出来了，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这就给我们今后打击敌人指明了方向。诸葛亮他有什么呀？诸葛亮是刘备请来的军师，可毛委员不是军师，也不是刘备，他是军事家、战略家呀。
2: 哎呀，朱军长啊，我大哥说他的知音不多，但是我敢说你朱军长是他的第一个知音呢。
5: 我是专门学军事的，毛委员虽然没有学过军事，但是我怎么想着也觉得毛委员是一个军事奇才呀。
2: 哎，朱军长过奖了。
5: 哎，一点都不为过，这是我朱德的心里话呀。
2: 朱军长啊，我看你们这是惺惺相惜呀，我大哥对你佩服的也是五体投地呀。
5: 他制定的三大任务既阐明了我军的宗旨，同时又确保了部队的任务。我们这支军队啊，不单单是作战，还必须啊做群众工作。至于把党支部建在连上这样重要的建军原则，我也有点发言权。凡是有党员有群众的地方，我们的工作就好做，凡是党员多的连队，打的胜仗就多。
2: 哎呀，我大哥之所以提出把支部建在连上，就是你说的这个原因呢。
4: 在张子清临时指挥所，罗荣桓进来向张子清报告，
6: 张团长，战场清点完毕，我们彻底打垮了敌人一个正规独立团和一个禁卫团啊，消灭敌人531人，俘敌200余人，缴获枪支400余支，活捉了县长张开阳，击毙了敌团长王国忠和禁卫团团长李书义。
0: 好啊，荣桓同志，还麻烦你去藏书阁借几本好书来，让毛委员打一打牙祭啊。
6: 哎，行。
4: 在新城城门外，张子清在人群里找着谷小琴。
7: 张团长，你在找谁呀？
0: 我在找谷小琴同志啊。
7: 你说的是帮助我们点火攻城的那个妹子吗？哎呀，张团长，要是没有她，我们是攻不破敌人的城墙的呀。
0: 王县长啊，你说的是，如果没有谷小琴同志那一把火，我们不知道还要牺牲多少同志啊。
7: 张团长说的对，谷小琴一把火胜过一个营啊。
4: 正说着，谷小琴与袁文才走过来了。
7: 张团长，他来了。
0: 谷小琴

0: 同志，谢谢你啊，要是没有你点火，我们的攻城战就要麻烦多了。
1: 张班长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姑娘，你可是立了大功啊。
0: 小心同志啊，我一定会为你请功的。
1: 应该是杨火立的功。
3: 特派员赫鲁在朱德面前踱着步晃来晃去。
4: 你不能和毛泽东一样，他是犯了错误的人呐，
5: 所以你就擅自把毛委员的党籍给开除了？
4: 是，什么叫擅自啊？开除毛泽东的党籍本身就是中央的决定。
5: 哎呀，你这个同志啊，太固执也太霸道了。那中央处分毛委员的文件我都看见了，那根本就没有开除他的党籍。你说你不是擅自是什么呀？
4: 是什么？中央没有开除他的党籍？
5: 是啊，中央只是撤了毛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啊。
4: 朱军长，中央文件上真的没有开除毛泽东的党籍吗？
5: 是啊，文件我和陈毅都看过了。
4: 哎呀，这怪不得陈毅向我发脾气，原来真的是我弄错了。
5: 肯定是你弄错了，你看看，也就是毛委员，那换成别人还当什么师长，早让你给打趴下了。
4: 哎，不管怎么说，他不敢放火，不敢杀人，对于来驰援湘南的也是磨磨蹭蹭的。你朱军长应该和他有所区别，所以你必须得听省委的。
5: 那什么该烧什么不该烧，什么人该杀什么人不该杀，那应该由被压迫的人民群众说了算，那不是我们说了算呀。那一直以来我们都这么做，所以才得到了革命群众的认可和支持啊。
4: 现在是下面执行中央的命令，而不是中央听从你朱德的命令。你朱德搞的这一套，杀个土豪还搞举手表决，可笑之极。这不叫暴动，这不叫暴动，不叫革命，
5: 那叫啥子嘛？
4: 这叫温开水烫鸡，不疼不痒。革命要求我们快刀斩乱麻，加大力度烧，加大力度烧，除恶禁物，不要有半点的犹豫。这是中央的指示，中央的命令，你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执行。
5: 赫鲁同志啊，恕我直言，如果我们把握不好分寸，到处烧到处杀，恨我们反对我们的人就会慢慢增多，那我们和蒋介石还有什么区别啊？如果真是这样，整个湘南就会大乱，敌人就会从中破坏和捣乱，不仅我们的革命受阻，甚至我们现在连革命成果都会丧失。到那时候啊，恐怕你连后悔也来不及。
4: 你这是危言耸听，你是抗拒中央，是要求投降。
5: 你别拿中央来压我，你这一套行不通的。
4: 好了，你朱德竟然与中央叫板，抗拒中央，你等着瞧！你不敢烧，自然有人敢烧。我要把整个湘南都烧掉！
5: 请你不要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郴州已经烧出了大麻烦，县委书记等干部和群众近千人，都因为你们湘南特委的错误决定，白白牺牲了。
4: 要斗争，肯定有牺牲。郴州如果烧得彻底，就不会牺牲这么多人。
5: 赫鲁同志，你这是对革命的极端不负责任。
4: 好，看来你跟毛泽东是一路货色，这支军队让你指挥实在是危险，很危险。好，今天我没工夫跟你瞎扯，我现在就返回郴州去，让陈毅继续烧郴州，杀遍郴州。
5: 他会吗？
4: 肯定会。
3: 赫鲁说完重重地甩门而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兰察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昧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6部《秋声紫苑》。当下福康安封王诏旨发到，三军将士踊跃欢腾。自海兰察以下，贺老六、王吉宝及侍卫哥什哈无不弹冠相庆，全军放假3天，牛酒犒劳都安排在福州城郊，全城烟花火炮炮仗连放3日，近身耆老迎门恭贺，总督衙门设80桌满汉全席，御宴人员全都是流水出入，60岁以上老人不但宫女荣典，还另外赏有酒肉香烛之类，居哥乐得欢天喜地，只苦了李世尧忙得人仰马翻，招呼了里边应酬外边，吃过了喜酒再吃贺酒，跑过了城里又到城外，他自己也是古稀老人了，一场忙碌下来竟然累倒了。福康安在郊外大营也是各营串忙，安排水陆师驻扎营地防务，又送广东广西湘鄂川各地抽调来的军士回营，班次奖银抚慰伤号，弄得晕头转向。听到李世尧病卧，心里更是张莽，为了海兰察提调营务，自带着刘宝奇、马祥祖一干人赶往总督衙门探病，早有哥什哈在仪门外直接引他们到西花厅来见李世尧，却见李世尧身上裹着一床夹被，坐在安乐椅上正在吃药。福康安一进门就笑着说了，你吓了我一跳，我以为还不知怎么不得了呢，看来不相干的。李世尧放下药碗笑了笑，意思还要起身相迎，福康安抢上一步又扶他坐下说道，我封了这么个王，名分上是高了，心里拿你做朋友看，你还是你我还是我吗？你跟着阿玛打黑茶山那场

光，我还在保姆怀里呢，我心里看你是我的老叔叔呢。李世尧看了看跟福康安的人，一笑说道：呵呵，原来是你们，反弹店里的老人儿，都是好相识了，请随意坐，坐嘛。福康安说道：各式哈们都出去，宝奇、同济、祥祖坐。三个人这才微笑着坐了。李世尧摇着头说：我确实有病，也真的太累了，比打仗累呀。他轻轻地咳嗽了几声，又自失地一笑。福康安没有听出他的弦外之音，安慰着：不妨的，也就这一阵子，过去就完了。你比我阿玛身子骨硬朗，好好江西就成。我在条陈里说的几件大事，但台湾府里办不来的，可惜朝廷不许我在福州，不然我们一同坐起来看。嗨，你好像还有什么话，宝奇他们也不是外人，若不方便请他们回避，你敞开来谈谈。没有什么不方便的，你在台湾，我们几个天天一处吃大锅饭办事，什么话不说，有病是真的，想说说话也是真的，但是身上累也还罢了，从骨头缝里累到心里，那滋味就难说了。福康安瞧瞧这个看看那个，心中越发惊疑不定，见几个人都若有所思，含笑不语，恍然说道：哈，我明白了，原来你们几个约好了的，要诓我说话。这几个人都是几经人世沧桑，电光石火中翻过跟头来的人，都深沉的波澜不惊，只是微笑。刘宝奇说：制台没有约我们，可制台要说什么我们心里有数，他大约要劝四爷急流勇退，他自己也要急流勇退的吧。李世尧说道：我已经奉到廷狱，要调到兵部任尚书，兼任理藩院长院大学士，圣旨还没下，军机处和玉庆宫都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下个月的事儿吧。福康安不禁错愕，瞠目结舌地说道：如今这里百废待兴，事急如山，不会的吧？谁来接应？大约是海宁。海宁？不成，他败坏福建吏治，发了财一走了之，我还要弹劾他呢。也好，我就在这儿等着他来。又要下什么雨，吹什么风的，天刚放晴，老鳖就要反弹嘛。刘宝奇接着他的话音说道：学生没住过反弹店，他们两个住过，当初贾世芳推过阁，反弹店还有五桂登科一场盛世，这倒不假。他们五个人，曹锡宝气死，方令成气疯，吴醒钦连连升官，一个老鳖反弹，人人惧不得安。马祥祖却说：他们拉你同去看望千峰，幸亏你犯了疟疾，就这样你在贵阳三元宫一囚半年，你还指望着人来救你，你没有倒栽葱就是好的。福康安听他们说笑，起初懵懂，他毕竟天分极高啊，输得灵机一动，已经明白了，自己信任重用的人，不是富府的老人，就是与和珅作对的人，招降纳叛的一伙凑集在福建，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伟业，这如何不招那些权倾朝野、世倾天下的人嫉妒啊？一时间想到他晋封为有卿自三藩之后头一位功勋王爷，但觉脚下虚空的如万丈深渊，心也一下子直落下去，竟一时呆住了，喃喃自语地说着：我辞了三次的，万岁爷知道我的心。李世尧见刘宝奇

抽烟，自己也掏出烟斗燃着了，说道：想和四爷说的就是这件事。我到北京其实就是荣阳了，其实早年雄心壮志，这会子都冰消瓦解，老了死了完事儿。四爷，你如今封王已经是特殊恩典，就算皇上信任你，皇上可已经是近八旬的老人了。您想想，跟着您的这一群真正能打仗的，无论两广川鄂湘调来的，还都是您带过的兵。清军官场败坏，其实营务废弛，军纪也败坏，别的行伍一摧就垮，唯独您的兵无坚不摧，所向无敌。王爷，恕我直言，若是别的将军，十个有十个也完了。若不是皇上信任，不赏之功，硬赏你一个王爵，如此风标崖岸，谁能承受得住？这是透彻入骨的警醒之言了。福康安早已听得身心一阵阵的发寒，他的心随着李世尧说话跑得更远，想到父门三世荣贵，忠诚报国，军法治府，想到永琰多次说他豪奢挥霍，兵部人私以他扬骄兵悍将，想到富家奴才一个个都成了将军副将，想到每当父亲冥寿，来赴宴的将军黄灿灿一片都穿黄马褂，马鞭子放得一排排的威风贵盛场面，他一阵胆怯，又一阵背若芒刺，冷汗已经沁出来了。早年乾隆与母亲的事，他多年来也多少听得一点宫里含糊谣传，这种事为子为臣不但不能信，更不能想，更不必存这个念头了。此刻一下子都明白了，这些知友比自己清醒，看得准，而且看得远。思量着，伸长叹息了一声：我一生耻于人言，依赖富足功名，博取功名，长自己三尺剑，立功名于当今，吹竹帛于后世。其实父亲一直在诱惑着我，皇上一直在呵护着我，我还以为是自己的能耐。高陶，既然明白了，我就有办法。四个人都注目着福康安不言语，福康安脸色异常苍白，声音也微微的有点发抖：我要上表请旨，父丧未除，我就去山东剿贼，没有为父守灵，有亏人子之道，归还兵权，解散府兵，举家为老公爷守丧三年，然后我去奉天养病。我的王爵与开国驻东来之王有别，是守城有功封的，因此从我儿子开始要抵降，直到平常庶人为止。多年征战，我的腰部受损，也有了痰喘的病，也该退下去休养了。他不胜其力的又咳嗽了两声，才指定了喘息。几个人原都是怕福康安知进不知退，骄纵傲上招来奇祸，没想到他一下子就被刺瘪了，瘪得颓唐无气，都觉得有点意外。正面面相觑，福康安又说：其实你们这些话我心里想了不止十遍了，我的想头只要我打胜仗，每战必捷，朝廷用得着我就无妨，再就是人善遭欺，盛气凌人些，只怕那些乌龟王八还怕些。嗨，错了，从头到尾都不对头啊。会同济说道：王爷，
没想到你心境也苦，但我还是觉得你弯子转得太急。你一辈子都颐指气使、豪气干云的，有这想头也得慢慢来。你并没有危险，也没有把柄在人手中，福四爷还是福四爷吗？李诗瑶笑着说：“呵呵，小慧说的是，是历练的人了。人若改常，不病即亡，所以你不能变得太快。”福康安此刻感念四人友情，真是铭心刻骨，怅然一笑说道：“我都依诸位了，这么说还有事可干。海宁，我不能让他再来坏台湾，要上折阻他来闽。高陶也不要急着回北京，把我折子里说的几件大事办好再说。湖广不是又有天地会闹事吗？我去坐镇武昌，米平了再回北京。先见见十五爷推诚谈心，一步步退下来。”接着扳着指头讲述台湾风土人情，何处可以植茶树，哪里可以栽桑麻，彼地能建市场，此方是一间作坊。一直说到晚饭后，又秉烛夜谈，也不骑马，竟打轿回营。其后数年无事，日月星辰，地角天涯，无往不深知。到乾隆60年，禅让大礼的日程不得不提到朝野关心瞩目之下。这期间，福康安几次想缓缓退出政府，无奈天下已不同于乾隆40年之前，不但多事且稍有动荡，动辄以清朝之力扑灭。当年福康安赴武汉，10月安南内乱，遗臣阮辉奉王族命来投奔，朝廷命孙士义出兵到交趾征讨镇平，只打了3年，不但没赢，还险些把老命搭进去，把全部辎重火器弹药就地焚弃，带着一少半败兵逃回镇南关。朝廷无奈，只好再次动用福康安。福康安此时虽已征战情志萧然，但他的名头太大了，敌人也使狡黠无赖，还没有走到广州，已经遣使叩关谢罪，赖表起降。朝廷算算输赢账，只会睁一眼闭一眼，竟封了安南叛王为安南国王，马虎了事。乾隆56年11月，尼泊尔的库尔喀由须弥山南入寇厚葬，这不同于安南选界之急，想马虎也马虎不得。边关文武百官，能打仗的还只有个福康安和海兰察。57年6月，福康安和海兰察抽调赵慧原来同属部队，以60000大军由青海抵厚葬。4月首战，连败库尔喀屯界之兵，收复厚葬失地。6月大举反攻，海兰察前队长驱直入尼泊尔，福康安大军后继。尼泊尔痴心一片，还等着英国人来援呢，但清军压境刻不容缓，无奈又俯首称臣。此系福康安毕生抗御外患最后一役，也使尽了吃奶的劲儿，全凭着天山骑营战力强大，火气充沛，又有海兰察这员老将用心合力，加之尼泊尔兵都是和尚兵，不吃打，一见火气就跪地礼拜求神保佑，才得西藏平安无恙。饶是如此，此战下来，福康安以金衰力竭形容枯槁，海兰察更惨，回军行至青海西宁，心急发作，端坐而逝。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道，
诏命海兰察入赵州。

因此，这故事前所未有的荣宠，赵忠祠中灵牌如林，不以阵亡入祠的，只有一个海兰察。此刻丁娥已是白发婆婆，赵慧叫人抬了自己亲到海兰察府，躺在椅轿上，只是老泪长流，一句话也说不得。这对红袍双枪将老兄弟就此结束。福康安单身带十匹马返回北京，已是乾隆60年秋九月。他是凯旋王爷，虽然没有带大军耀武扬威，照例皇帝是要交迎的。前宿丰台已奉旨，朕年事已高，着皇十五子嘉亲王，率诸王皇子及文武百官至陆河驿迎福康安凯旋归朝，用皇帝仪仗亲赐。第二天辰时，福康安带着顺天府送来的鲁布仪仗，前呼后拥，也有数百善仆营军事家护，十名哥什哈都是亲封参将衔，都穿着簇新的黄马褂在前开导，举着月节灯府旗牌，中间拥着御赐明皇鼎16人抬大轿赶往陆河。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兰察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福康安已不是第一次坐着轿了，还是有点局促不安，不住地在里边掀开轿窗帘子往外看，遥遥见得前头一大片龙凤旗遮天蔽日，在西风中猎猎招展，约可有一里之遥。他沉思了片刻，吩咐停轿，提着袍角款款下来，站在风地里，像是在聚集力量似的深吸了一口凉气，命令除了德胜鼓，其余鼓乐吹打都停了。又招过来一名格什哈，这就到天子年下了，黄马褂是奉旨沿途穿的，现在一律脱掉，一切仪仗随后，由你十人摆队引导，我们不行。军将们一起打签答应。福康安藏边塞外风雕刻的满是皱纹的脸不易觉察地动了一下，心中暗自叹息了一声，口气却仍然不容置疑，说道：佩刀一律解下，走得稍微慢些。听着了，这边军将们答应着，陆河驿那边号炮齐响，已经鼓乐大作，黄钟大吕之声扬天齐奏。看着福康安一行近前，64名唱吟阁供奉，引喉吟唱，却是武功成。武功威，朱秋告，李成铸币，陆布试报，策勋冒赏下明诏，崇善归美，尊上徽号，亲至济公节，乐太学，帝宫陈赐，燕子光，图其貌。吟唱声中，永琰当先，永兴、永林随后，大片文武官员是纪云为首，陆行鹤步一行一趋地迎上来。永琰还没说话，福康安已俯伏在地，连连叩头：奴才福康安，恭请圣安。永琰一身四团龙褂，平静地看着福康安，代天子回答：圣公安。给十五爷请安，并给诸位爷请安。哎呦，我们都好，你不必客气了。永琰换了笑脸，上前双手挽起福康安，又命百官随喜，执手握了又握。我们自小就在一块儿的，记得爬树摘石榴，叫你站在我肩上去摘，两个大的你留了，小的给了我，一晃就近40年呢。福康安听他连这样的小事都记着，慌乱地摇着手。

那时候小不懂事儿，阿妈揍了我石板子呢。永琰笑着说了，风雨流年树犹如此，你当马我骑马呢，陈光，谁能想到你真是大清的千里马呢。你瘦多了也黑多了，手上也磨的都是老茧，真真的难为你了。上回接见马格尔尼，他又说在京建教堂，我说你还是到尼泊尔见去，福康安只要答应我没话。他说我怕福将军，你呀是打怕了英国鬼子。永琰一边夸着福康安，福康安一边是连连训谢，这都是皇上的鸿福备于四海万方，十五爷居中调度，我福康安何德何能呢。手试着要从永琰那儿抽出来，永琰却不肯放，笑着说了，老伙伴嘛，何必计较那个理儿。挥手又叫纪云，小兰公，叫礼部用宴平息月，不要大吹大擂，平和些好。纪晓岚隆重着答应，又吩咐了，这才过来见礼，笑着说，臣老迈年高了，眼还忠实，席上特意蒸的有十五爷福爷小时候都爱吃的，请用。福康安诧异地说了，您说的什么呀，我怎么听糊涂了。纪晓岚说，我是说我是老卖年糕的，席上特意蒸了年糕。众人顿时听得一片笑声。福康安觉得永琰性情变得爽朗了许多，言语谈吐也比以前更亲切随和，略略才觉心境平和。因见阿圭也过来，笑着说，老圭，看你脚步平稳，练的什么功夫，倒蛮精神，鹤发童颜的，怎么不见何相和刘墉啊。阿圭说道，皇上今儿在圆明园，刘墉在军机处当值，和珅陪驾守园子去了，苗疆那边又出点事儿，有几个苗酋起反，我们先迎你，如果尸体不了，恐怕还得你到贵州走一遭呢。永琰似乎弹性不减，更加散漫随和，松开了手，放开福康安，一边向正中炉棚走，一头笑着说，小兰公虽说老迈年高，也老迈风趣呢，上回到我那儿，老七锦师父哭穷，说儿子太多，俸禄养不起。纪晓岚说子好不怕多，恰好老福松也在，皱着眉头说，我只有一个儿子，我才真担心呐。晓岚偏过头又安慰说，好子何须多，纪老心里清明着呢。大家都笑起来。福康安问，我在外头听茶馆里边人说起，济公当面称万岁爷是老头子，可是有的。纪晓岚跟着入席，看着满桌的珍馐佳肴，晃着脑袋用鼻子吸那香味儿，嗟呀地说，呀，真香啊，可惜今儿这场面不能放开饕餮。有是有的，我学生军前还是守礼，那是今年夏天三伏天流金朔时的时候，我在文华殿检看四库书目，天热得着实受不得，就打了赤膊写字儿。忽然的外头传旨，万岁爷来了，接着就听脚步声近了，心里边一急，我就爬进放案卷文书的桌底下。这件事众人都听说过，传得已经神乎其神，还是头一次听纪云自家说起。几个部院尚书立在棚下，毕恭毕敬地站着，也听入了神。纪晓岚接着说，谁知万岁爷眼力极好，已经看见了。

0: 不言声就坐了对面看书。那桌子外头蒙着布，里头又黑又闷又热，我在里头憋不住，又听没动静，伸头出来问学生们，老头子走了没有。话没说我就愣住了，皇上就坐在对面，只好硬着头皮拱出来，赤条条地磕头谢罪。皇上一放书问我，不说你君前失仪，老头子三个字怎么讲？我就磕头讲了那三句话，天荒地老万万年为老，万物生灵极尊贵为头，天之骄子谓之子，合称为老头子。民间传说的万岁爷大怒，说老头子三字为人臣大不敬，而有欺臣之罪，还说叫来刀斧手要午门问斩，都是其东野语不足征信。其实皇上脸上带着笑，是逗我开心的。说罢众人都是灿然一笑。纪晓岚到桌旁寸夺位次，坐到左手下席第一位，一转脸见王尔烈站在棚柱旁，笑着说，十五爷，尔烈是您师父，也是摇笔杆的，也跟过我，就坐我旁边吧。见永琰点头，拍拍椅子招呼王尔烈，嗨，后生子，来陪着老麦年糕坐，把台湾供上来的乌龙茶给王师傅上一碗。福四爷，这是拜你所赐喽。于是众人纷纷安席入座，那都是礼部官员彻夜不眠安排好的，半点差池也不能有。最上手是永琰，紧挨着是福康安，右手是阿贵，左手是纪云和王尔烈，下手是永兴等三位王爷相陪。正面中间炉棚只此一桌，其余炉棚延续左右排在陆河以外空场上，也自有礼部妥帖安排。阿贵一边落座一边笑着说了，老纪今日出风头，话都给你一个人抢了，你是越老话越多，字写得越歪。纪晓岚说道，你是越老越闷葫芦，谁封了你的口了？阿贵遭他呛摆并不以为意，只端起茶来喝了一口，好水好茶，难为了这秋天还能喝上台湾供的新乌龙茶。福康安其实早已经喝过这茶了，故作惊讶地端杯看着茶色说道，秋天的新茶，又是玉泉山水，必是好口道。哎呀，这茶这水在外头哪能吃到。纪晓岚笑着对福康安说了，从乾隆54年福建每年供12篓，从去年又供了秋茶，难为这乌龙是秋天茶女一片一片摘的，茶工在花房里颠倒40作样出来，名茶名水，万岁爷和十五爷都十分爱用呢。永琰在主座上轻咳了一声，众人才停了议论说笑，外间各棚也都渐次安静下来。礼部翰尚书葛孝化是新上任的，一直站在棚口管司仪，看看棚里光景，扯足了嗓门高声唱着，嘉亲王爷带天子设宴，迎接福康安郡王爷凯旋荣归，主臣恭谢恩免跪拜礼，吾皇万岁。台湾又亲征厚葬，连战连捷，功垂竹帛，图形紫光，不才已带皇阿玛交迎，仅此一杯酒为福郡王贺，干杯
1: 干杯干杯。
0: 各棚里传来一

的碰杯声，细碎的瓷器接唇吱杂声，上棚的人干了，福康安也只好陪着，惶恐不安的又直呼倒酒，说道：圣命我不敢违，但这功劳确实居之难安，一定请嘉亲王代为转奏，我劝第二杯为嘉亲王寿，为在座各位亲王爷贝勒爷纳福，这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席间众人都举杯来贺嘉亲王永琰，永琰也就喝了，又说：我们还该为海兰察和阵亡将士同泪一杯。说着从杯中酒轻轻一躬泪滴，各个棚中人也都一样葫芦，只有福康安深知各种滋味，泪酒起身，已是泪水夺眶而出，此刻却不是悲伤感怀的时候，赶忙擦拭眼泪，强颜恭敬于典。但这种宴席不同朋友家人设酒嬉乐，举止进退依让劝酒，处处都讲规矩分寸，守礼不备是其宗旨，言谈说笑也都是体仁德慕皇恩，高天厚土沉醉惶恐的那一套，无论如何只是个敷衍二字，礼成就算完事儿。大家拥拥目目，官话连篇，酒过三巡，永琰就说：还要到淡宁局书房，有事要办，今日还没给皇上请安。福康安就赶紧辞席：我家里也没事，送送十五爷回驾如何？永琰淡淡的一笑：呵呵，也好，苗疆的事我不大懂，谈谈再去，这饭也吃不好，晚饭就在我那儿用吧，坐我的轿，我们一同走吧。葛孝化就喊了一声：礼成，恭送嘉亲王朱王爷回驾。于是百官又来恭送，看着永琰和福康安训谢着升轿而去，方才各自打道回府。此时乾隆还在圆明园双闸北东边门里宝月楼一带独自执着，和珅原说过来陪家的，见了一面请旨要去清范寺给乾隆进香，现在还没回来。乾隆最近越来越喜欢独自散步，所有跟侍的侍卫太监都被他撵得远远的不见影，只带了怀春思春在园中游赏。这是多么美的秋天，从林子这一带高步往南看，是密密层层连天蔽日的丛树，桂柏松竹一片片老林，或墨绿或浓绿或浅淡绿色裹在杂树树海当中，风雨是杨柳，无尽的落叶乔木被霜染叶冻，绛赭深红粉红金黄艳色杂陈，微风掠过，树影婆娑，摇曳生姿，似乎在做生命的最后展示，又像在努力寻找延续生命的机缘。向西透过林海远眺，可以看到湛蓝的秋空下，蔚蔚蓝气朦胧笼罩下的西山，是翠色的，又带着黛色，有点像新装少妇的眉宇那般，被造化之神轻轻一抹。树丛中也有不少高台楼阁，但比起员外和珅的格格府和翻新修葺过的清范寺，就少了几分妩媚，也欠一点峥嵘气势。北边的风带着海子的潮湿，和着西风漫荡飘洒而过，簌簌的纷纷的树叶像无数彩蝶荡落下来，扬起再落下，不甘寂寞地铺垫在一条一道错落有致的鹅卵石小径上或草丛上。

0: 舍之道，便是人生。
1: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0: FM88.2宾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2: 云上宾团 APP 由宾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宾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宾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宾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0: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4: 这个《封神演义》啊，到这儿算是开始热闹。这段书叫群仙一破十绝阵，这十天君这老大也是个倒霉的玩意儿啊！你是起名都不会起，你看人家这个名，慈航道人呐、普贤真人呐、文殊广佛天尊呐、或者叫燃灯啊，你这十绝阵这老大姓秦，你说叫啥不好，非叫个秦丸，你这还长聊不？秦丸早晚得完。老二呢，跟他大哥起的名一样，老二姓赵，叫赵啥？叫赵了，一个完一个了啊！你看完了，这俩得就伴走。秦丸就说：“这早就完事了，去告诉他下战书。你别看这个来那个来，全都不好使，都得扔着他。我们回去还有别的事儿呢。”就这么文重修书，让邓忠往子牙那儿下书。哪吒一看邓忠来，说：“你啥事儿？没事上这瞎溜达啥呀？”邓忠说：“你这别。”有事好事，别闹啊，这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你别背后再给我一枪。哪吒说：“你看你那个熊色，下个书吧，你下这样，跟我来吧。”带着他告诉我说：“师叔啊，邓忠来下书。”子牙接书在手，上边大概意思说：“征西大元戎太史文仲书奏丞相姜子牙麾下率徒之兵，莫非王臣，你是无故造反，得罪于天，为天下所共，系是屡封天讨，不行悔罪，反肆意妄为，杀害王师，辱没朝廷，罪在不赦。现在十绝阵已经摆完了，与你共决胜负，命邓忠前来通书，定准日期，什么时候来破。”子牙呀，连回信都没回信，告邓忠给他捎口信去吧，三日之后我去破阵。邓忠一溜风就回去了，走晚了还怕走不了呢。回去之后，文太师搁大营之中设酒宴款待石天君。哎呀，这石天君呢，你说真不是玩意儿。这个修道之人都讲究吃斋吃素，这家不得什么香吃什么，什么鸡鸭鱼肉啊，蒸羊羔、蒸熊掌啊，蒸鹿尾啊，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呀、啊，反正报菜名上的东西，他能吃六遍带翻个的。你说这还好了？大吹大雷，先说天后说山，说完大塔说旗杆，从来不说地说河说连沟说车辙，有骆驼都不吹牛，有象他把骆驼也扔了，哎，学不了半天，最后也没找着说哪个玩意儿比象还大，那咱就吹象吧。你就都这货，你说还好聊？这边吃着，那边呢，人家炉棚之上诸位仙人那也是庆云缭绕，有的是金灯贝叶，有的是璎珞垂珠啊。咱单说三天之后，这一天清晨，城堂里边营中炮响，喊是震天。文太师在园门口啊，左右分开，单叫姜子牙。姜子牙骑着四不像，抱着打身边，拿着杏黄旗，哪吒、天化、杨戬、雷震子、韩毒龙、薛恶虎、金吒、木吒都来了，接仙台。

台上有燃灯啊，这个时候也下来了。什么赤精子啊、广成子啊、太乙真人呐、啊、灵宝大法师啊、道的天尊巨留孙呐、啊、广发天尊普贤真人、慈航啊、黄龙啊、玉鼎啊，还有什么广成子啊、道行天尊呐、啊，事儿上线整整齐齐，当中间儿燃灯道，燃灯是骑什么玩意儿？你看人骑这玩意儿也好，八叉梅花鹿，就燃灯坐下这个梅花鹿都有七千年的道行。燃灯说：“子牙，师兄，退下。”是，就这么的，燃灯提梅花鹿向前，就见天爵阵内一声钟响，阵门这么一开呀、啊，接一个老道出来了。这家呀，就像阿凡达似的吧，大蓝脸，大红头发，骑的什么玩意儿呢？斑斓虎啊！老虎本是寿终王三横一竖在顶梁啊，出来的摇头摆尾，头上戴着莲子箍。披散着头发，身上穿着绛霄衣，腰系水火丝绦啊！瞧这个意思，这老道有两下子。燃灯说：“明白了，他认识的秦蛮。”掐指一算，这阵不该十二上仙破，破阵的还没来呢。刚想的这会儿，半悬空中一阵风声响动，下了一位老仙家，谁呀、啊？是玉虚宫第五位门人，叫邓华。邓华拿着一根方天戟，见众道友打了个招呼：“亮天尊，我奉师命特来助阵。”其实呢，要说更准确一点，叫奉师命前来送命。怎么送命呢？封神榜上有名，跑不了啊。燃灯心说：“这叫着急，再说再说难逃啊，多加小心啊，您放心吧。”这时候秦蛮大叫一声：“玉虚教下，谁破这个阵？别搁那研究了，还开会呢。”邓华说：“秦蛮呐、啊，你不必逞强，我来呀。”秦蛮说：“跟我走。”说个跟我走，邓华随后紧跟。就这么着，秦蛮催虎，他这边是布下交锋，在天爵阵前打了一阵呢。秦蛮心说：“我别跟你扯这个了。”在半悬空中打了一个旋风，啊，就进阵了。邓华随后就跟来了，倒了八辈五的血没了。到阵里还没等看明白怎么回事，秦天君揉下就蹦到台上去了。那台上有个架机案，架机案上啊，都是符纸和黑纱呀，啪啪啪写就符纸，八往蜡烛声这么一扔，抓起一把黑纱往前这么一扔，嘎啦啦啦啦啦。你再看这个邓华昏昏灿灿，东西南北也不知道了，哭咻一下子就倒在台下了。再看秦蛮仗宝剑，咔嚓一下，像炫大萝卜似的。就把邓华这脑袋旋起来，一抖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脑袋扔出来。我说：“燃灯，你这算啥能耐？你别老整净整着饭桶上着来，你整点那有能耐的。看你们脑袋搁这儿呢，你来试试。”燃灯倒吸一口冷气，心说：“可怜数千年道业，一旦之间化为乌有。”燃灯说：“诸位道友，谁去呀、啊？”我梁佛。秦蛮呐、啊，你欺人特甚了！我破此阵。说话的是谁呀、啊？这家可厉害，文殊广发天尊呢、啊。燃灯告诉道友啊，你可得多加小心。文殊说：“多谢道兄啊。”文殊用手点指秦蛮呢、啊：“秦蛮呢、啊，你截教无拘无束，自在逍遥，你还摆这个天爵阵在这儿残害生灵。”事到如今，我来破阵，避开杀劫，非是我等灭却慈悲，无非了此前因，你免去后悔。秦蛮说：“你少整这套啥玩意儿，乱七八糟的，我还听你搁这白话呀？你是神仙，你咋还来趟这浑水的呢？我为啥摆，不就给你摆的吗？我这里边无穷无尽，我让你来的，你非乐来，要不怎么叫作死呢？”文殊说：“好好好，秦蛮呐、啊。”看我取你狗命。没等取命，文殊广发天尊也够气人的，怎么呢？朝着昆仑山玉虚宫大拜了八拜。秦蛮说：“你干啥玩意儿？啥玩意儿？这装神弄鬼，你啥意思？”文殊都没勒他，口中念念有词：“恩师啊，恩师，弟子不孝，我要开杀戒了。”说个开杀戒，秦蛮这才明白啊，合着你进来我完了吧？你少扯这套，给我整啥里个楞啊？还
有能量，和我来。老天尊口念善哉。秦王根本就不和文殊大侄子打不过，就指这个镇营人。莫愁往镇里就走，文殊广佛天尊来到镇门口，老天尊口念无量天尊，这个镇里头啊，业障不浅，寒风洒洒。老天尊就觉着呀，就像万把钢针敲那个骨头缝似的，那是一种什么难受的劲儿。老天尊心说还得注意呢啊，啪用手一指，平地生出两朵莲花来。老天尊足踏两朵莲花是飘然入阵。秦天君这时候就在发台上呢。温叔啊，温叔，你纵然开口有金莲，随手有白光，你也破不得我这天君阵。为啥呢？老天尊脚下有白莲，用手画这么一指，是一道白光护身，头上还有两朵庆云缭绕。你看这厉害不？进了天绝阵，秦万说：“文书，总然你再大能耐，你不好使。”文书说：“你少来这套，咱比划比划。”把嘴这么一张，斗大一个金莲就喷出来了。左手就那五个手指头，你说人家怎么练的？唰唰唰往外直冒光，垂到地下之后往上卷，头顶这朵莲花揉揉揉直打转，花上呢还有五盏金灯引着路。你看这玩意儿啊，你比好使不好使的，咱别说，你这光花电钱就得花多少，全是冒光的玩意儿。秦完呢还想抓把黑沙打文书呢，他就看文书广佛天尊脑袋是有庆云五色毫光，那里他璎珞垂珠，直接这么挂，手里边拖着七宝金莲。秦天君画了一道符咒，燃起一把黑沙，咔嚓的一下，这家可惹祸了。他这玩意也好使唤呢，文殊头顶上两朵庆云，每朵庆云有五盏金灯引道，叫这一把黑沙呱就把一个庆云就干掉了，那是五千年的大道啊。文殊把眼珠子一瞪，无量天尊秦完哪，你自取死路。他愣接住这一把黑沙，把遁龙桩往空中这么一扔，口念真言，啊嘎嘎嘎嘎嘎嘎嘎。你看这玩意儿同样是法宝，这玩意儿要搁在金针木的手里头，就是遁四大天王茉莉青茉莉红都不好使，但你看搁文殊手里头就遁这个秦丸，怎么遁怎么是。这玩意儿一个大柱子上边有仨铜箍，扣脖子扣腰扣两腿，当时秦丸这回彻底完了，动和都动和不了。秦丸呐，也是你命里该然。广佛天尊对昆仑山打击手，弟子要开杀戒了，取出宝剑，咔嚓一下，秦丸那个脑袋当时就掉下来。文殊提着秦丸的脑袋，再看箱子里边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报道去了，这就叫作死。文殊出阵来，把这脑袋往地上扔，看看这什么玩意儿。文太师眼神好使啊。葛莫起林生这么一看，秦丸这回完了，大叫一声：“哎呀，气杀我也！”文仲，那不白扯吗？催动莫起林说：“文殊休走，我来也。天尊爷，你来呀，你爱来不来，我还理你呀。”莫头，文殊回去了。这边呢，在燃灯身后的是黄龙真人，骑着白鹤往这飞。一看文仲来，嘿嘿嘿嘿嘿。是差不多得了啊，给你点面子还值得怎么回事不？就你这两下子跟文殊比吗？秦丸整这个天绝阵把邓华给收在里头了，秦丸死不应该吗？别整没用的，看阵去。十绝阵一个已经破了，还有九阵没破呢。你最好就听点话啊。文仲后来一听啊，人家说的真对，文仲就回去了，也真是能耐不行。这时候就听地裂阵，这赵江也骑个梅花鹿，喧喧喧，妙妙妙，动烟巨岩道，墨鱼是神仙，如在掌中药，当空明四月，功成物归外，直入大罗天。广佛天尊呐、啊，破了天绝阵，地裂阵怎么样啊？燃灯告诉是韩毒龙啊，你上地裂阵溜达溜达。韩毒龙这小孩往前这么一纵身。说赵辽啊，赵辽就赵江，这小子还俩名儿，你说你不可乱来。
说个不可乱来，赵辽一看你是干啥的？韩都龙说，我是道行天尊门下韩都龙，奉燃灯法旨来破阵。赵江说，你可拉倒吧，这你师父都行扔这里，你咋还行来呢？提了宝剑冲着韩都龙就来了。韩都龙，我说了，他这两下子还真就不行。为啥？他是给姜子牙送点米送点面，要整这个他比谁的厉害。要说破阵还差点劲，赵江也不跟他整，打了五六个回合往阵里就走。韩都龙随后就追到阵里，一把黑沙呀就打在阵里头了。这地裂阵才缺德呢，怪云翻卷，雷声响动，上边有火灶，下边有水攻，连雷劈带火烧，可怜韩都龙啊，人世之上走一遭，练点魂都没剩下，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青斧神伯剑一看，哎呀，我们这儿又来一个。那个说，这是咋回事？知道韩都龙非得死还让他去，这就没招啊，命里该然。这赵辽一看把韩都龙收拾了，呵，哎，东西南北搁哪边又找不着了。坐在梅花路上说，阐教道友啊，别老整这个呀，害谁来溜达溜达。燃灯说，这回谁去？巨留孙口诵佛号无量天尊，道兄我去吧。巨留孙领命是坐歌而来，交光日月炼金鹰，二里灵珠透石明，摇动乾坤之道力，逃离生死建功成。迈步老头就来了，梳着日月双杂髻，胖胖达达的，不管冬天夏天呐，老是一件衣裳还露着肚皮，他还不嫌受风。赵辽一看是巨留孙，也有点心里嘀咕。巨留孙说，赵江啊，你明白点事儿的话，你是截教之人，和我辈大不相同啊，你们立心险恶，摆这么个破阵，这叫逆天行事啊。要我说，你把这个阵收了，咱们算两来拉倒，你要非要逞刚强的话，难免一说封神台上难逃一死。这赵辽一听，你少来这个，你这个胖胖大大，你说你减点肥多好，你就像你这样，我跟你说，上医院一检查，除了个没高，其他指标都得高，你还搁这儿巴巴啥玩意儿？你看他糟践，你看这小子不是东西。说着说，突然抽冷子给来一下子，巨留孙呐，往旁边一闪身，这一剑就躲开了，两下打没有三个回合，赵辽没身就走，巨留孙搁后边追。到阵门了，巨留孙那也不是莽撞之辈啊，啪把祥云也招呼出来，顶赵祥云这才敢往里进。赵天君还想用阴阳五雷说把巨留孙给劈的，巨留孙心说别等你了，啪的一下子念动真言，把天门开开了，庆云护身。然后啊，巨留孙也有法宝，什么玩意儿？捆仙绳。大叫了一声，黄金力士何在，将赵江拿下。你看这玩意儿真好使，这捆仙绳这回还不是一根一起来，捆赵江一根不好使唤，你就看吧，就搁巨留孙身前身后身左身右，这个捆仙绳突噜突噜突噜突噜突噜往外突噜。你看过那捆粽子没有？哎呀，把这赵江捆的跟一根棍似的，平地之中啪就摔到炉棚上去了，啪这么一摔，赵江啊一咳嗽啊，噗，三味真火七窍往外冒。巨留孙呢，用手这么一接，走，说个头，啪，看过放炮吧，就是一下子地裂阵破了。巨留孙回来文太师说，完了，这地裂阵也完了，赵江竟然抓着了。文仲说，巨留孙，你巨留孙说，你咋的？这文仲说，我没事儿，没事儿。这时候玉鼎过来了，说，文仲啊，你消停消停吧，看你这人还不错，没收拾你，怎么这么不得好歹，还怎么敬酒不吃，要想吃罚酒啊，我们就是身染红尘雷破十绝阵的，现在还剩下八阵，这不就是斗法吗？这玩意儿怎么还能生气呢？还打吧？别打了。燃灯说，先回去。就这么燃灯带着众位仙人回去，文太师也回到老营商议商议，俩阵都破了，两位道友一死一伤怎么办？董天君说，这有啥呀，打仗这玩意儿不死带伤，是不是？这事儿有定数，要是真赶上那谁有招？文仲说，那就这么地吧。咱们再说燃灯回的炉棚上，巨留孙把赵江提了

0: 说道兄您看怎么办，燃灯说把它挂在炉棚上吧，就给它吊着啊，像个活广告似的。大伙儿就商量啊，说道兄这个封口阵怎么破呀，燃灯说这玩意儿费劲了，这个风啊是地水火之风，那要一运动千刀万刃，咱们这里边有一个算一个，就连我都算上，这事儿不行，我搁里都站不住，别说你们，非给刮跑了不可。那个说这风口这里边什么风要高，现在说可能就龙卷风、飓风、台风，得先把风制住了，然后才能破阵。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0: 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1: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2: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3: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9: 燃灯带着众位仙人回去，大伙儿就商量啊，说道兄，这个封侯阵怎么破呀？燃灯说这玩意儿费劲了。大伙儿一看全傻了，你是别看是神仙，神仙又没见过什么世面，也有不知道的事儿。大伙儿这么一合计，上哪整这就封怎么办呢？燃灯说得借定风珠，然后这个阵才能破呢。大伙儿一琢磨，上哪借定风珠去？要说燃灯值的事儿还是多。说这个事儿啊，在九鼎铁叉山八宝灵光洞，这个人叫杜鄂，杜鄂真人呢、啊，他也是咱们阐教的门人，而且是李靖的老师，跟哪吒还有点沾边挂拐。我去修书一封吧，子牙呀，你差一位文官与元武将前去借此定风中。燃灯写信，派谁去？文官派散医生，武将那就叫杨戬去吧。直奔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简短接说到这儿，到洞门下马要借这个珠子。散医生说：“劳烦您通报，啊，西岐上大夫散医生求见。”这童儿进去，身让你进去。散医生这时候才进去，坐在蒲团上一看，这有个老道，把这书信搁在这儿。杜鄂一看啊，借定风珠破十绝阵，要说该着出事儿呢。这个杜鄂呀，他也是阐教的门人。但是呢，他还有点老心里不得劲儿，哪儿不得劲儿呢？就是说当初这个评十二上仙说好了有他，但是到现在还没他。这杜鄂老心里心说怎么的啊？就是你们什么巨留孙的什么燃灯啊，又什么广福天尊，就你们这回你们不能的吗？能耐怎么

哦，我这借定风珠了呢，我不借。其实我也不是不借，我就跟你们较这个劲儿，哎，把你们较住了。你们不借的定风珠，我亲自我给你们送去。你说这不没事闲的吗？你较这个劲干啥呢？所以散医生这么一说呀，多这是打了个词儿。这个事儿，旁边杨戬一听，我是说啊，这个事儿可得借啊。人登和我师叔子牙都有信。杨戬，哪轮得到你说话？是师叔，我这是，别说了，知道这定风珠的来历不？杨戬说：“我这是粗通道理，说是大罗山的宝。”对呀，大罗山八景宫大老爷老子给我的。要借定风珠不难，大老爷一句话，我就借。没有大老爷的话，我是不能借啊。大老爷当初把珠子给我说是片刻不可离身。杨戬还想说啥，散医生就看着杨戬，因为人家有亲戚就不借，你还说啥？师叔，您看您能不能通？童儿，在，送客。哎，杨戬心说你干啥玩意儿？这愣往外撅呢？怎么还？那可不就愣往外撅？散医生弄大红脸。杨戬呐，要说这孩子是有出息的。怎么有出息呢？出了洞门，杨戬怎么琢磨怎么不是味儿，心说玄都啊也没好使，肚饿呀肚饿，你怎么这憋这个劲儿呢？甭问呐，我跟我老师唠嗑的时候啊，我老师玉鼎真人跟我讲过，说你这个心里有点小想法，说以后见着你时候还得注意，没想到你这家伙这给脸还不兜着。我找老子去，大罗山八景宫千山万里的可别扯了。要是杨戬是聪明的，杨戬跟散医生商量，散大夫啊，我带你变个戏法。散医生说变什么戏法？你别说话啊，为了借定风珠，他不刚才说让见大老爷吗？我把你变成大老爷，我呢变成玄都大法师。为啥呢？老爷没有亲自说话，都是玄都大法师说话。你可千万记住，你别吱声啊。三医生说行，我不吱声。就这么的来到古洞一外山石之后，杨戬撅不点花草往这一扔，吹口仙气儿，变成仙童仙女，再冲三医生吹口仙气儿，啊嗡，变成老子。哎呦我天，这老子可相当厉害，老子骑牛啊，这个牛叫板绝青，而且头顶上有十三节玲珑宝塔，仙乐之声那传出多少里地。杨戬摇身一变，扑棱，玄都大法师啊，丈二身材，月牙金箍勒头，身穿道袍，飘飘悠来了。这道童啊，刚到门口一探脑袋，我的妈呀，可吓坏了。老子十三节玲珑宝塔那老高，而且悠悠有鹿鸣之声，这还扯啥呀？老子来了，这小孩直溜家就干你去了。说师傅可了不得，大老爷和宣都大法师来了啊。肚饿一看，赶快接去吧。这家从云床上啊，好像说是跳下都不是，轱辘下来的，跟头咕噜就来。你别看在杨戬面前哼哈的，但是一见老子他有点发傻。杨戬真憋不住乐，心说你看你就这个货，敬酒不吃吃罚酒。哎呀，可别让他知道啊，这要知道我变的骗他，那非整死我不可。老子那是散医生变的，散医生这直害怕，就不敢说话，就拿那么个姿势。这肚饿呀，往洞门前这么一来，弟子参见大老爷。杨戬变玄都大法师，杨戬得说话。师兄，大老爷叫问你。您问吧。说刚才杨戬来了的啊，正是。干什么来了？他管我借这个定风珠，说西岐群仙易破封侯阵。你借没借？就没有大老玉印，我不敢借。糊涂。是。那杨戬代表的乃是子牙。子牙乃是奉二老爷之命下山斩将封神，跟你借这个定风珠，你怎么还能不借呢？得了，把这个定风珠交给我吧。说完了，玄都还解释啊，我说师兄啊，这可不是我说的，这是老爷说的啊。是是是，
那位说老爷怎么不说话，

大老爷更轻易不说话了。一般有什么事儿，老爷瞅宣都一眼，宣都就给转达了。所以啊，这个杜鄂真人也没怀疑，就这么告童子赶快把定风珠拿来。杨戬心说，你说你何苦来的，哎呀，这不贱皮子吗，跟你好说好商量不行，蒙你一通，你这还狗颠屁股水是给整出来了。定风珠在此，说个定风珠在此，把这个定风珠就交到宣都手里，其实就是杨戬。杨戬宣都不能拿，他得交给老子，也就是说交给散医生。这散医生要说吧，这个演员还怎么评价呢，边框支篓全在收口，眼瞅成功他还整漏了。你看杨戬搁那演戏，散医生装着老子一句话都没说，但是他心里琢磨心说，杨戬这小真有招，就这么把定风珠就骗来了。尤其杨戬把这定风珠往他手里边这么一搁，他用手这么一接，散医生实在是激动没憋住，说了一句话，哎呦我的天，这玩意儿可算骗的手了。把杨戬气的心说，老宝贝儿，你说哪门话呀，他这一句话声不对。杜鄂真人也反过味儿来啊，杨戬说了个杨戬，杨戬一看可不是我怎么的，一倒了，哎呀，这个也别装玄都，也别装老子了。杨戬提了这散医生裤腰带，架盾光是直奔西岐城。那么这边他们奔西岐城，那杜鄂能干吗？搁后边紧撵呢，脚驾云光直溜追。杨戬心说得了，吹口仙气啊，先把散医生送走吧。说三大夫啊，你搁云彩里好好待着。哦，杨戬也着急，也是可能不太准，把散医生直溜下给吹跑了，自己跟着把式驾着云光就奔西岐接仙台。啥意思？说兵分两路，散医生搁这云彩里飘飘忽忽，飘飘忽忽也不知道上哪去，杨戬是跟着把式，哎呀，杜鄂气的杨戬呐，杨戬拿命来，搁后边就追。杨戬搁前面紧跑紧跑，杜鄂搁后边就是不放，咬死口。杨戬心说可完了，这家要让杜鄂逮着，这我倒了八辈我的血没了，跑吧。跑着跑着啊，肉回了西岐接仙台了。他老师玉鼎真人一看杨戬，你这怎么回事？杨戬说，我老师，哎我的妈，这可要性命了。这么回事，借这个定风珠费老了劲了。把这个事儿这么一说呀，玉鼎也乐了，诸位也听着呢，燃灯也笑了。看看玉鼎说，贤弟啊，你这个徒弟收的好，早晚道术必在你我之上，就这个心眼儿谁也整不了。杨戬到这个地方了，那杜鄂一下子紧跟就到了。杜鄂到这一看，还生不了气，燃灯搁这呢，十二上仙全搁这呢。哎，我这燃灯一看，无量寿佛，道兄啊，你也来了，就是借个定风珠吧，何必你亲自到这儿？哎呀，把燃灯这么一说，把杜鄂气的，我燃灯道兄是这么回事，杨戬这小我跟他没完，怎么回事就变个大老爷把我骗得不轻，我这又磕头又作揖，他这要看哈哈笑，这到底如何如何？玉鼎真人把脸往西一沉，杨戬呐，过来。杨戬说是，匕首力战过来了，跪下，跪下，给你杜鄂师伯磕头。磕，丁光磕了一顿头。我说道兄啊，这个杨戬办这个事儿呢，不对。可是话说回来呀，不对是不对，无论怎么讲呢，也算是啊给这个西岐办事儿。凤鸣岐山，西岐出真主，这个事儿你可得知道啊！难道一说你还不帮着吗？当然他是不对了，我让他跪着了。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你看怎么办？燃灯这事儿也说，道友啊，看在我的薄面之上，这个事儿就拉倒了吧，你就别计较了。玉鼎也说，道兄啊，实不行，你看杨戬怎么样啊？这小是够聪明的，多一个。那好，他是我的徒弟，那就是你的徒弟呀。跪下，磕头叫老师。杨戬多聪明啊，老师啊，我给您磕头。你看我多好，我这回趁俩老师。杜鄂呢？那还说啥呀？要再说那点啥，就真是有点不得好歹，给脸不兜着了。这个事儿算过去呀、啊。

杨戬就问说西岐三大夫回来没有，大伙儿说三医生没回来，不跟你走，我这上哪儿去了？哎呀可别说了，杜恶师叔追我呀，追我追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我吹口仙气把三大夫先整回来，他没回来呀，没有。玉鼎说杨戬定风珠在哪儿？不是在三大夫手呢。哎呀，玉鼎说你这个事儿办的。杨戬说不是啊，我怕这个师叔把我追上，再把定风珠要回去咋整，我还没敢说话。他没想到三大夫还没回来。燃灯说多贤弟啊，你看这个事儿办的还出娄子了。杜恶说这个哎呀，这定风珠还没了。杜恶也后悔，心说这可真是的，你说我跟他扯啥，有那个我借给他得了呗，还扯这个呢。那个说这个散医生跑哪去了呀？散医生脚架云光，七着哭吃，也不知道走个什么地方，掉下来呱家伙，哪儿啊？黄河边。哎呀，倒了霉了，沿着黄河走两天，散医生说这得啥时候到西岐，也找不着渡船呢。散医生就学嘛吧，说这个玩意儿，你说和尚应该有船，这回怎么一个没有呢？散医生就找，先找个人问问怎么回事儿。还别说呀，沿着个河边来了个老头，这老头颠颠呵呵的。散医生就说：“老先生，这个怎么回事？这河边怎么还没有船呢？”老头说：“哎呀，看你这个样，你是个当官的，为什么散医生那是西岐上大夫啊？那个样跟一般人能一样吗？”啊，散医生说：“我是西岐的人，我叫散医生。”哎呀，听说过，听说过。不是西岐上大夫吗？哎呀，惭愧。哎呀，散医生，散大人呐，跟您说吧，您要问为啥没有船，这两天新来两个坏蛋，力大无穷，把黄河所有渡船都让您跑了，离此五里地就留个渡船，说谁要过河都得坐他那船，他是漫天要价，还不让就地还钱呢，要多少给多少，谁也不敢说啥。散医生一听，哎呀，这可怎么办？反正有船就行呗，把我渡过去，我得回西岐。杨戬这法术也不怎么好使，我搁半道我怎么掉下来？就这么的，沿着河边走，走来走去，走去走来，这屋里的散医生走的脚也肿了，浑身也挺酸疼。还别说，真把这俩大汉找着了。他这哪是船呢？就是木筏子，整两根绳子，左边上筏，右边拽过去，右边上筏，左边拽过去。散医生心说这倒省劲儿，干脆我去吧。说这二位啊，二位好汉，这个能不能渡一渡我呀？这俩一看你是干啥的，下官西岐上大夫散医生。哦，散大夫啊，你怎么到了这儿了呢？哎呀，二位壮士有所不知啊，如今呢，文太师征发西岐，摆下十绝阵。现在啊，反正是有点事儿，要破风口阵，叫我借定风珠来了。这回呢，借来了，但是我过不去河呀，叫你给我渡一渡。啊，那你有钱吗？钱我有的是，另外我没带钱，我这个有玉带呀，这玉带上面连玉带金子都给你还不行？那也好啊，我河呀，过吧。其实就是个竹筏子，把三医生给整过去。等给整到对岸，其中一个大汉就是给钱，散医生就把这个腰带啊给解下来了。这位说不够，你不说有个定风珠吗？拿来。啊，散医生一看我这碰劫道，怎么还得要定风珠呢？再者说我的定风珠我也不能给你，少废话，上去浑身上下这么一搜检，那还说瞒得住？那位说散医生怎么不伸手？怎么伸手？这俩家伙坐那会儿都比散医生站着还高呢，多高啊？4丈6尺多。散医生心说完了，好不容易说从杜恶那儿千里迢迢骗来这么定风珠，怎么叫他给抢去了？你说我怎么面对杨戬？怎么面对众仙？怎么面对子牙丞相啊？再者说没有这珠子风口阵破不了，我这真是饭桶，你说干啥行？散医生心说我也别活着了，干脆我跳河吧。跳河走到河边要往里蹦，散医生心说不对，我跳河更没人知道这个珠子上哪儿去了，我回去报信儿去，我拿腿也得腿回去，要不耽误事儿吗？哎呀我的天，走吧。散医生就靠两条腿，这黄河路边上还不好走，精能巴扎的往前走啊。哎呀，走一步一颠，走一步一颠，

0: 走也无力多地，就看前头啊，说来了一哨人马。哎呦，散医生一看旗号，这个太好了，这可真是个人，人不该死，总有解救。谁来解救来了？镇国武成王黄飞虎啊。说这个黄飞虎怎么上这儿来了呢？因为这个子牙呀，带着众先生接仙台跟文仲斗法，就把西岐城事交给了黄飞虎了。可是那西岐城的军马也得吃饭呢，就这么武成王亲自是催牙粮草，正搁这儿过，正好碰上散医生，把这个事儿一说，黄飞虎就问大夫，你怎么整这么精灵巴扎，而且灰头土脸，怎么回事儿？哎呦我天，散医生说可了不得了，碰上俩大个儿把定风珠一个抢走了，我们跟杨姐好不容费劲整来的。黄飞虎一听搁哪儿呢，就在往回走，走五里他们就搁那个渡口那儿呢。黄飞虎说我去看看去，这俩大个儿什么模样，哎我也瞅不清啊，往那一站能有四丈多高，那你谁能看清他脸啥样？哎，黄飞虎一听说往那一站四丈多高，是不方向方臂啊，想当初的时候方向方臂反朝歌，这俩肯定没有音信了，怎么能落到黄河边劫道了呢？想到这会儿，武成王催开五色神牛往黄河边就赶，那还不快吗？黄飞虎一看背影没错，王爷大叫一声，方向方臂，且且慢行。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

0: 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当前俄乌冲突前线仍处于高消耗拉锯状态，乌克兰方面称正筹备乌美两国总统会晤，俄方在释放谈判意愿的同时却直言不抱幻想，双方各自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美国会众议院此时通过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又将对当前局势造成什么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当地时间16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目前俄乌冲突前线仍处于高消耗拉锯的状态，乌克兰本次会晤的核心诉求会集中在哪些具体议题上？是优先推动能源停火、海上停火，还是借美国之力锁定更长期的安全保障承诺？我们来听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4: 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会晤呢，我觉得着重点会放在这么几个问题上啊。一个呢，就是乌方关注的一个安全保障的问题啊，因为这个乌克兰觉得可能是将来如果要实现停火或是结束冲突以后，对乌克兰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乌克兰现在寻求的是最充分的、最稳定的、最可靠的安全保障，所以还是希望美国能做出一个承诺，在乌克兰获得这个北约第五条，也就是说类似于像北约国家啊能够给乌克兰提供全方位保护啊，这方面得到美国的一个承诺。第二个呢，就是还是继续寻求啊美国的军事援助，因为现在美国的武器装备啊对于乌克兰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后续的啊在防空武器这方面啊能够给乌克兰啊提供更多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支持，这方面乌克兰觉得如果啊将来冲突持续的话啊这个还是非常需要的，所以还是这个在这方面啊继续寻求美国的支持，特别是在爱国者导弹的这个供应，甚至包括联合生产这方面啊能够取得一些突破，增强对乌克兰方面的军事实力。第三呢，就是人道主义措施这方面呢，包括现在一个就是在局部停火这方面，包括这个停止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包括在这个黑海海上通道这方面美国能够提供相应的一些帮助，所以这方面呢我觉得乌克兰也会把自己的一些具体的诉求啊提出来。当然我觉得可能主要的这次泽连斯基啊和特朗普的会晤呢，还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双边关系这个层面啊有一个更长远的预期啊，这个包括美国在俄乌冲突当中啊所持的立场啊，这方面呢乌克兰啊这个还是抱有很大的一个期待，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种会晤啊在乌克兰和美国之间啊建立一种比较稳定的合作关系，这样的话其实对乌克兰更重要，所以可能是对这个未来啊寻求美国的长期支持，特别是安全保障啊军事援助这方面可能会作为一个重点。这个局部的停火呢，其实因为它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措施啊，所以对乌克兰来说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所以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会晤啊能够取得更多的啊更立足于长期的啊这么一个合作成果。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6号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三边谈判，但俄方不抱有幻想。那么如何解读这种既释放谈判意愿又刻意降低期待的表态背后的战略考量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4: 俄方之所以释放这个谈判意愿呢，是因为确实俄方也需要参与这样的一种谈判，因为毕竟俄乌也好啊，俄乌美三方也好，这种谈判呢它应该是解决冲突啊的第一步，也没有这种谈判的话很难把这个解决冲突啊真正提上日程，因为这种长期的冲突啊长期的消耗也会拖垮俄罗斯啊，特别是会拖垮俄罗斯的经济，所以

0: 俄罗斯呢也希望能够尽快的结束冲突，所以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谈判找到一个让俄罗斯啊既能够维护自己的这个战略利益啊关键利益啊又能够顺利结束冲突啊这么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个方案。但是这个俄罗斯方面呢，他也认为啊，现在在战场上俄罗斯有这种军事上的优势，同时经济上还是有一定的抗压能力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是不准备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做出让步的，不准备拿出一个啊一个妥协的这么一个方案啊，因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俄罗斯还会坚持原来的立场，所以对美国也好，对乌克兰也好啊，其实并不抱有特别大的期望，因为现在这乌克兰方面也不准备做出啊原则性让步。美国方面呢，其实能够给俄罗斯啊提供的一些帮助，特别实质性的帮助啊也非常有限。现在美俄关系啊还是处在一个低谷当中，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俄罗斯呢觉得和乌克兰和美国的谈判呢不会有特别实质性的一个进展啊，也不会有实质性的对俄罗斯有所帮助的一个成果。之所以要参与这样一个谈判呢，我觉得俄罗斯啊它的一个基本的战略考量呢，还是要拉住美国啊向乌克兰施加压力啊，然后为俄罗斯呢争取一个更加有利的这么一个在俄乌冲突当中一个相对能够巩固自己优势的这么一个态势啊，这个是对俄罗斯来说很重要。同时呢，这个俄罗斯我觉得还是通过这种方式啊能够向美国方面来示好，希望争取在这个俄美双边关系上啊能够有所突破啊，如果这个美俄关系啊能够朝着正常化的这个轨道去发展的话，这个俄罗斯觉得对自己改善国际处境，包括在俄乌冲突当中啊赢得更多的这个主动啊是有帮助的，有好处的，所以他更多的参与这个三方谈判呢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
1: 当地时间16号，由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62票对159票的结果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外媒评论说，这是本届美国政府针对俄罗斯采取的最重大的立法行动，其制裁强度极具侵略性与破坏性。那么美国为何一边试图调解俄乌冲突，一边升级对俄制裁，又会对全球贸易造成怎样的冲击？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的分析。
2: 美国一边调解这个冲突，一边又对俄制裁呢，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他目前调解无效，所以他只能采取另外一种办法，就是升级制裁。我们都知道特朗普呢，他是特别强调要以结果为导向的，他曾经宣称要在自己第二任就职24小时以内就要解决俄乌冲突，但是呢已经就职快要2年了，现在俄乌冲突依然还在继续，所以呢他现在的处境其实是非常尴尬的。那特朗普呢曾经同时向俄乌双方施压，其实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你们先停火，至于导致你们冲突的这个原因有没有解决，这都是次要的，但是你们先停火。同时呢他对乌克兰的施加的压力其实比俄罗斯更大，所以呢现在我觉得特朗普在已经对乌克兰施压以后，现在开始把重心转向了俄罗斯的方面，他要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这种施压会不会对于当前的俄乌调停这个进程，我觉得可能使得停火更加难以达成，因为现在俄乌双方其实都有意愿要停火，但是呢双方提出来的要求又对方都无法答应，这样的局面呢就使得双方处在一种非常矛盾的这种状态下。但是呢如果特朗普通过制裁的方式，可能会激发起来俄罗斯国内更大的不再妥协的这样一种想法。所以呢我觉得特朗普的想法，他也知道这个施压使得这个停火难以达成，但是呢他可能会想就是向普京政府施加更大的影响。那么他对于全球贸易呢造成的冲击呢，我们可以看特朗普政府通过这种二级制裁长臂管辖对俄罗斯进行进一步的制裁，但是呢俄罗斯它的主要对外贸易就是一些能源油气产品还有一些军火出口，特朗普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呢可能会导致全球能源价格的再度的飙升，但是呢我觉得总体的影响不会很大，因为俄罗斯整个的它在全球贸易中的出口的占比啊很低，即使其他国家迫于美国的压力减少了跟俄罗斯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那么它对于全球贸易整体来说造成的冲击相对是有限的。
1: 美国国会众议院这次是以262票对159票的结果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这个结果显示了该法案在美国内部怎样的分歧呢？继续来听刘卫东的分析。
2: 我们都知道，就是美国

0: 两党在很多问题上都是处于完全对立的这样一种立场，所以呢，他的认知分化是常态化的。我们从这个投票结果来看啊，实际上我感觉就是相对于围绕着美国国内议题的投票来说，其实这个262对159这个分歧并不严重。那现在呢，之所以会有一些人反对这个特朗普对这个俄罗斯施加更大的这个经济制裁的力度，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已经不是单纯的支持乌克兰的立场了，他更多的延伸到了对特朗普行政权力的约束。因为这确实是民主党在这个方面，他们认为特朗普他的行政权原来是有一种特权，但是他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一种行政的霸权。特朗普的第二次就职以来，他极大程度上的扩展了自己的行政权力，这种权力呢可以说是几乎是史无前例的，而且他的这种行政特权得到了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两院的支持。所以呢，民主党现在对于特朗普通过对俄制裁进一步获得贸易问题上的权限就非常非常的敏感。因为最高法院在前不久曾经通过一个判例宣布，在贸易问题上特朗普是没有权限的，这个权限是归国会的。但是现在呢，特朗普还是希望通过单独的一些举措，就是通过不管是行政令啦，还是这个政府通过的一些实际的政策，还是想变相的夺回在贸易问题上的行政机构在这个方面有的一些权利。所以呢，民主党也在这个方面特别的敏感，也特别的关注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如果特朗普这个举动得到了本届国会的认可的情况下，在中期选举之后，即使民主党夺回了一院或者两院的这种多数，就是会有很多的麻烦来重新的从特朗普手里把这种贸易方面的权利把它夺回来。所以呢，民主党我觉得现在他们对特朗普在这个方面想重新获得在贸易问题上的权利的这种考虑啊，还是非常的警惕。所以呢，他们会更多的关注限制特朗普的行政权利，而不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支持乌克兰的这个议题上。
1: 美国总统计划和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美方也将提出一份战后战略构想，此举是否意味着美伊冲突已经进入尾声？美国拉海湾国家入局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报道说，预计此次会晤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美伊冲突持续不断，美国此时与海湾国家讨论伊朗局势，是否意味着美伊冲突进入尾声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恐怕还不能够过于乐观地理解为冲突就要进入到尾声。那美国呢，召集这一次的会议其实有多方面的考量，既有军事上的，也有政治上的，既有设定相关方案的目的，也有传递政治信号的意图。比较明确的是呢，美国希望借助这一次的会议能够向地区国家发出再度团结在美国影响力下的这样一种号召，给盟友呢注入美国仍然愿意履行安全与防务承诺的信心，并且与盟友就未来对伊朗的政策进行对标对标。而同时对于美国国内来说，白宫也是希望借此来展现自身对于中东事务的决定性影响力，扭转战事不利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目前来看呢，美国在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所处的境遇的确并不理想，战事仍然在多个方向进行升级。五角大楼报告呢是承认了弹药目前处于战略库存短缺的状态，那八个国家的美军基地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胡塞武装控制了曼德海峡，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呢又没有能够如美方预期般进行恢复。美国已经明确战后方案是要等中期选举之后才会最终敲定，说明当前美国的核心并不是要实现停火，而是为选举后的政策来预先争取盟友的背书。当前的局面更像是一种有管理的降级，也就是美方在不宣布战败的前提下寻找体面退出的通道，那么把海湾国家拉入到讨论当中，既给战后安排争取合法性，也在国内政治上来分摊结束战争的责任。
2: 那么美国拉海湾国家入局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能谈出什么结果呢？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3: 美国拉海湾国家入局呢，我想有这么几重目的。第一呢，就是成本的分摊。战争已经让美军弹药库存严重短缺，那八个国家的美军基地是遭受到伊朗的报复性打击，美国无力独自承担战后重建和安全保障的全部成本，需要海湾国家在资金与后勤层面来承担更多的责任。第二呢，就是政治背书。特朗普明确表示，战后方案将在中期选举之后来最终敲定，此刻召集海湾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讨论，本质呢是给美国版战后方案争取地区盟友的公开支持，那么使其在国内叙事当中呢不会出现这种美国单方退出的叙事，而是突出地区的共同选择。那第三呢，就是要遏制海湾国家与伊朗的双边接触。当前呢，部分的美国地区盟友因为质疑美国的防务承诺的可靠性，正在与伊朗接触，甚至呢可能会达成协议。美国需要在海湾国家彻底转向自主外交之前，来重新锚定自身的核心位置。但此次会面呢，想要达到实质性的共识，其实难度也是很大的。海湾国家内部的分化非常明显，阿联酋的态度很强硬，卡塔尔和阿曼则倾向于与伊朗进行对话，沙特呢，则是试图建立独立的防务联盟。各方共享同一片海域的安全利益，但是对伊朗的戒备程度和对美国的关系深度都是不一致的。因此呢，最终的结果大概率是各方原则性的支持美方框架，具体的条款呢，可能还要留待中期选举之后继续讨论。
2: 经过此次美伊冲突，海湾国家的安全战略出现松动甚至变化，这对于地区格局以及美国的中东战略的最新影响是什么？再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3: 这一次的冲突对地区格局和美国中东战略的影响是结构性的。那对海湾国家来说，首先呢是不再将美国视作唯一可靠的安全保障。沙特一天两次请求美国支援，但却被拒绝。五角大楼的报告显示，八个国家的美军基地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那美国的保护伞它的有限性已经被暴露无遗。第二呢，就是加速防务的多元化。沙特和土耳其以及巴基斯坦签署防务协议，地区自主性的集体安全架构目前正在加速构建。第三呢，就是海湾国家正形成新的共识，既反对伊朗主导的地区轴心，也不接受以色列的地区霸权，同时呢也愿意与伊朗和以色列分别保持务实性的接触。那冲突对于美国中东战略的影响同样也是很深远的。五角大楼的报告首次公开承认弹药短缺和基地受损，削弱了美国的安全保障者的一种信誉，但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当前正在从主导地位退化为参与的这样一个角色，不再是唯一的规则制定者，而是多重伙伴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但坦白来说呢，中东的安全格局仍然在快速变化的过程当中，并且当下呢存在着多支不同的力量和变化的方向，这种格局短期之内难以整合为有机结合且行之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但战争已经证明，海湾国家是无法再把安全完全外包给美国的。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4: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迎来通航。这条运河将直接开辟连接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连日来，多国媒体对此持续关注，认为运河通航将为东盟国家创造更多增长机遇。越南岘港报报道称，平陆运河最突出的价值在于能够显著缩短中国西南内陆地区通往海洋的航程。与经广州的运输路线相比，水路距离缩短约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由此，平陆运河成为整个区域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通道。报道认为，一些东盟国家或将受益于这一互联互通的工程。每年，东盟国家有大量水果、大米、咖啡和水产品出口至中国，新增的水运航线可为企业扩大物流选择，尤其是在农产品大宗运输需求日益增长的背景下， 报道指出，平陆运河将成为区域贸易体系中新的一环，通过可持续的跨境商品、投资与合作纽带，助力中国与东盟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印度时报报道称，

0: 在更广泛的区域经济合作背景下，平陆运河将成为改善互联互通的工具，从而帮助中国内陆地区提高竞争力，更好地参与全球市场。报道说，真正吸引全世界关注的并不仅仅是这条运河的规模，而是它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这条运河取得成功，它可能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蓝本，用来改善本国的互联互通水平。泰国公共广播电视台援引泰国方面的一份评估报告称，平陆运河将为泰国创造四大重要机遇。在物流领域，这条运河将降低大量商品进入中国内陆地区所需的运输时间和成本，增加运输路线选择，并通过港口和铁路网络提升多样化联运的潜力。在农产品与食品领域，运河有助于将泰国商品快速分销至目标市场，尤其是需要保持新鲜度的产品，如榴莲、山竹、冷冻海鲜及加工食品。在投资和仓储方面，广西钦州港周边地区和北部湾经济区对仓库、配送中心和冷藏设施的需求量很大，平陆运河的通航为泰国投资者提供了机会。与此同时，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重要基础设施，平陆运河将扩大跨境贸易与国际贸易规模，增加与中国供应链对接的机会，并吸引新的投资。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称，平陆运河的通航正值东南亚与中国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2025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就已突破10,000亿美元，约合7万亿元人民币。平陆运河将使中国西部内陆省份向新加坡运输货物所需的航程缩短最多740公里，并为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注入动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日本首相17号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日本新内阁继续右倾的趋势明显，显示出日本政

0: 府怎样的野心？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的发展又将表现出哪些新的动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当日下午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日本众议员官方红首次入阁，担任文部科学大臣。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日本此次改组内阁的政治意义在哪里？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3: 日本此时改组这个内阁的政治意义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这个高市啊，他想为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提前布局，来呢稳定政权，争取连任筹码。那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他呢面对了民意的支持率的波动，党内的派系博弈，还有呢国会议程上面啊在推进的时候面临了不少障碍，还有这个民生议题，比如说是这个物价高涨啊、地方经济不振呐、这些难题。那么高市呢通过这个改组内阁呀，他想呢来整合党内的力量，来修复呢民意的观感，通过这个更换部分的阁僚来呢回应党内的不同的诉求，化解执政的矛盾，转移呢民众对原有政策短板的注意力，来呢稳定自民党的执政的基本盘。第二个方面呢，是从战略上来看呢，日本呢想要进一步的推进呢国家战略转型，进一步呢推进新型军国主义道路。那么这次改组呢，是发生在地区安全和日本的安全战略持续变化的这么一个节点。那么日本呢当前呢是在加速的推进安保政策转型，大幅的增加这个防卫的预算，强化和美国的盟友的绑定。那么通过这个调整的内阁的成员呢，他实际上也是在为后续的日本的这个政治的调整、战略的转型和安保政策的落地呢来铺路，通过筛选政治立场、安保立场比较契合执政路线的阁僚，来保证呢新型军国主义道路的持续推进。
2: 那么日本新内阁相比之前有什么新变化？再来听孟晓旭的分析。
3: 比较而言呢，日本的新内阁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新的变化。第一个呢是有新入阁的这个阁僚，比如说是这个官方红啊，他是呢前经济产业副大臣，属于呢自民党内稳健的资深的议员，他有过这个副大臣的行政经验啊。现在呢高市呢是选择让他来出任的文部科学大臣，这里面呢主要体现高市有两个方面的考量，一个是推进政策，一个呢是维持呢政权的稳定。因为这个文部科学大臣呢，他现在不仅仅是只管教育和文化，还要承接呢高市内阁的一些关于科技啊、 AI 啊、还有半导体的人才战略啊等等的这些涉及到经济安保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呢来看呢，官方红他长期的深耕呢经济产业，还有这个半导体啊、经济安保战略等领域，这个呢也比较符合高市所提出来的一些成长战略。第二个呢是高市内阁他还要推进修宪呢，还有和这个价值观历史教育相关的一些议题。官方红呢他属于自民党里面传统的保守派，在这个教科书问题上面历史认知问题上面和这个高市呢是基本保持一致的。第三个就是这个此前的文部科学大臣松本洋平，他曾经爆出过丑闻，那么高市此时呢就需要一个形象稳妥的一个新的阁僚来收复呢此前的文部科学大臣他的岗位上面的这个一个政治形象，减少呢在野党的一个攻击空间。第二个来说呢，特点就是维新会入阁了。那么现在这个维新会的干事长宗思宏他入阁了，这个是呢标志着自民党啊和维新会的这个合作从呢内阁之外的合作升级为呢阁内的联合执政了。那么这里面呢也是高市的两个方面的考量。第一个呢是这个高市在实现和维新会的这个合作的协议兑现协议，满足呢维新会的核心的诉求。因为在这个自民党和这个维新会联合政权的时候维新会提出来诉求就包括这个规制改革、地方分权、大阪的副首都构想等等。那么现在呢这个宗司宏呢担任的就是规制改革担当大臣。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高市呢他想要通过这个让维新会入阁来进一步的推进他的政治议程，通过把维新会拉入到内阁里面，保证呢国会的投票。

0: 的稳定性，减少呢法案在国会里面的一些阻力。因为秋季的临时国会之后啊，将大批量的审议相关这个安保的一些立法呀，一些这个国家情报局的创设、规制改革等等的这个一些重大的法案，这个呢需要维英会的票数来呢加以保证。第三个呢就是实现政权的稳定，这是高市政府啊改组内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考量。过去一年呢，维英会他只是在议会投票的时候呢支持自民党，不派人呢进入内阁。属于格外合作的，那么这种模式之下呢，维新会可以享受这个执政的红利，但是呢不用承担内阁施政失败的一些政治责任。那么高市呢通过把这个维新会的核心人物前干事长宗思红纳入内阁，等于说呢也是把这个维新会啊绑上了高市的政府的执政的战车上面，让维新会呢承担内阁的责任。
1: 说到维新会哈，维新会干事长钟思宏入阁的影响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孟小旭的分析。
0: 维新会干事长钟思宏啊，他入阁的主要影响就是加速日本的右倾化进程。因为此前的自民党和公民党联合执政时期，公民党呢，他对这个自民党的激进的安保修宪等议题啊，还存在着牵制作用。那么维新会他的修宪立场实际上比自民党更为激进。他甚至呢主张直接删除宪法第九条第二款，还讨论呢修改无核三原则等等。那么维新会他进入日本内阁的这个决策圈，他会呢持续的在内阁会议上面呢推动安保扩张修宪呢等相关议程，也呢会加剧日本政坛的整体的右倾的氛围，倒逼呢日本政府在这个安保领域采取更激进的举措。第二个呢就是它会导致日本的历史认知和这个对外政策进一步的保守化和进一步的倒退。维新会它本身就是持的历史修正主义立场，它对周边国家态度是十分强硬的。虽然这个宗思宏他不主管外交，但是呢在内阁的整体的政策讨论当中，他会呢通过讨论来呢强化推进日本的新政府呢对华呢采取这个更强硬的基调。
1: 日本新内阁继续右倾的趋势明显，显示出日本政府怎样的野心。维新会作为极右翼政党，其主张包括修宪、扩军等，一旦加入高市内阁，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的发展将表现出哪些新的动向呢？再来听孟小旭的分析。
0: 那么新内阁继续右倾的趋势明显，它实际上表明呢日本执政层长期的战略诉求，表明呢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将进入新的阶段。首先呢日本将会加速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改变呢战后国家的定位。特别是维新会入阁之后，日本将加速的摘掉呢战败国的身份，取得呢所谓的正常国家的地位，意图呢取得呢完整的交战权。那么维新会呢它实际上比自民党更加的右倾。维新会的成员呢入阁之后，将会在内阁会议上直接发声，可以呢进一步的推进修宪。以前呢修宪只是自民党单独推动，但现在日本的内阁里面就存在着激进的修宪派，这将会呢这个抬高自民党的这个修宪的这个目标。第二个呢是借地区的局势大力推进的新型军国主义道路。日本呢它一向是介入大国博弈，还有呢通过制造地区的这个热点呢通过这个渲染外部威胁来呢推进新型军国主义道路的。那么维新会成员加入之后特别是他出任这个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可以呢通过一些手中的这个行政的权力，包括呢推进规制改革，来呢推动放宽军工企业的一些相关管制，扩大呢杀伤性武器的对外出口，把军工产业进一步打造为日本的国家的战略性的支柱产业。这个呢很显然是这个从国内层面上来看，就呢在深化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的道路。第三个呢从外部来看呢日本将会这个在这个地区事务上面进一步的扩大话语权。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将进一步向地区进行扩张。那么日本将会利用它的这个经济外交还有军事联动的手段，特别是呢依靠日美同盟进一步加大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介入，提升呢自身在地区安全格局里的影响力。比如你说这个维新会他自己还提出过，明确提出要重新审视呢无核三原则甚至还要求讨论美军核潜艇停靠日本港口的问题。那很显然呢这将在核政策上打开呢危险的口子，对地区的这个安全呢是非常不利的。总之呢日本的右倾化持续推进，它会直接冲击战后的确定的国际秩序，无疑呢也将会加剧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推高呢地区的安全风险。周边的国家呢应该对此呢保持高度的警惕。

0: 美军高官称需为月球周边空间作战做准备，此前承认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国外空武器化动向令多方警惕，其背后最核心的战略考量是什么，又会引发怎样的恶劣后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当地时间16号，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在同一会议上透露，美国已经部署了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不过，麦因克并未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类型。那么，美国所说的月球周边作战究竟怎么进行？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又是什么样的武器？我们来听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2: 在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就制定了太空作战的方案。在今年9月的第一周，美国太空司令部进行了轨道层面的军事演习。那如果是在月球周边的轨道执行军事任务，美国军方会有两种选择。第一种啊，就是在月球轨道上构建一个军用空间站，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连接地球和月球。那么同时呢，利用这种月球轨道上的空间站，可以针对月球表面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进行长时间的监控，甚至不排除会针对其他国家探索月球、登陆月球的这个情况，它要进行情报搜集。那么这种空间站呢，它可能还具备一定的月球轨道的控制和攻击能力，比如说它上面有小型的这个弹药，可以针对月球轨道上的目标进行瞄准，或者说进行这种直接的这样的一个杀伤，这都是有可能的。除此之外呢，现在美国太空军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SpaceX 公司有深度的合作。那么一旦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舰飞船技术成熟，那么也会成为针对月球轨道去投送军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大型可重复使用的载具。所以不排除当美国太空军想要在月球轨道进行长时间兵力部署的时候，想要进行长时间活动的时候，那么也会利用美国民间太空技术公司的相关的载具或者是飞船，那么去进行这种物资的补给，去进行这种相关人员和轨道装备的这样的一种投送。
1: 美方近期集中释放太空相关强硬言论，背后最核心的战略考量是什么？会引发怎样的恶劣后果呢？继续来听魏东旭的分析。
2: 美国成立太空军之后啊，在太空层面妄图构建军事霸权的这种野心就是在不断的膨胀。现在呢，美军尤其是美国太空军，包括美国太空司令部，已经开始进行轨道层面的军事演习。这个军事演习就是要通过技术的验证和这种战法的这样的一个探讨，为将来在轨道层面直接采取军事行动或者是进攻偷袭行动要准备一个全流程，要准备完善的预案。那么现在呢，在手段和工具方面，美国太空军已经进行了前期的准备，在轨飞行时间长达1年甚至是2年的 X-37B 这种无人的可重复使用的航天飞机，那么它未来可能会成为太空战斗机或者是轨道无人攻击机，它可以通过机动电轨的方式在不同的轨道层面靠近其他国家的高价值军用卫星和民用卫星。那么它既可以使用一些小型的武器，比如说激光炮或者说小型的弹药，针对卫星进行摧毁进行杀伤，同样呢它也配备有机械手，可以抓住这个其他国家的卫星对它进行破坏，或者说呢将其放到自身的任务舱当中打包带回地球。所以呢，针对轨道层面的这种作战这样的一种攻击的方法和手段，那美国太空军一直是处于验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而且已经开始了事实上的军事演习。那么这就说明，为了有效的控制战略高边疆，现在美国太空军、美国太空司令部已经决定 在轨道层面部署进攻性的武器，或者说呢部署未来的这种无人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这个平台。这不仅会对其他国家合理的运用轨道资源，对于其他国家军用民用卫星正常的运转会构成威胁，甚至会影响全世界和平利用太空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努力。那么就是说呢，现在美国太空军、美国太空司令部，那么他是想针对这些资源进行垄断，进行垄断，并不是说想要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想要通过构建一个完善机制的方式，那么共享资源，那么它是一种独占独霸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或者说这样的一种体现。可以说呢，在轨道层面强化它的进攻能力，就是把阵营对抗，把这个冷战思维要直接移植到这种太空资源的这样的一个争抢争夺的方面。针对这个轨道资源，针对国际空间合作，我们看美国方面它还是一种自私心态的展示，并不是合作共赢的一种方式，而是试图排他，而且呢要通过拉帮结伙的方式在太空层面搞一个军事集团。
1: 俄罗斯此前已经明确表示，将于下月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禁止在太空部署进攻性武器的决议案。在当前美方以实质性推进外空武器化的前提下，未来还有多大可能通过一份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真正阻止地月空间的军备竞赛呢？再来听魏东旭的分析。
2: 国际社会一直明确反对在轨道空间部署具有攻击属性的这种武器装备，更不应该在轨道上部署具备攻击能力的这样的一些军用的航天器。但是呢，现在美国太空军、美国太空司令部事实上呢已经开始在相关的领域进行军事布局了，所以很多国家还是非常担忧的。那么相信呢会有更多的国家通过联合国的机制，通过联合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的合作，能够讨论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合理、平等利用太空资源的这样的一些条约，或者说呢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约束性的文件。但是呢，如果说美国不接受，那么它仍然是一意孤行的要构建这个太空军事霸权，那么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社会的这个主张，那么对它呢可能约束能力并没有那么强。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有更多的热爱和平、遵守规则的这样的一些力量能够进入到轨道层面，针对美国太空军的军事扩张野心进行制衡和约束。所以呢，两方面的工作要同步推进，一方面呢，联合国相关的这个成员要共同的讨论，最好呢是出台相关的国际公约或者是国际法，针对和平利用空间资源进行最大程度的约束，针对称霸太空的军事野心要进行最大程度的限制。那么另外呢，相关的负责任的大国也应该强化自身和平利用空间的这种能力，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或者是牵制作用。
0: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9月16号，有关机构发布第47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在17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指出，这是国际社会对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以及一国两制发展前景投下的又一张信任票。
3: 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今年上半年，港股市场 IPO 融资额高达2033亿港元，位居全球第二。有关报告又一次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劲吸引力、影响力和竞争力，是对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以及一国两制发展前景投下的又一张信任票。
4: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日前正在日内瓦举行，中方与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共同举办了“人人享有无障碍”主题展览。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相关情况，并表示中国将向本届理事会再次主题无障碍决议。
3: 这场主题展览吸引了300多位各界嘉宾出席，包括联合国人权高专托尔克、各国常驻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和媒体代表等。展览从科技、文化、就业、法治等角度全方位展现中国推动人人享有无障碍的生动实践。来宾们体验

0: 高新智能辅助器具，观看残障人士艺术作品等，现场反响热烈。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人权保障的重要体现。2024年10月，第57届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了中国代表30个国家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的决议。举办此次展览是落实该决议的重要举措。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1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3周年。中国将向本届理事会再次主题无障碍决议，并同国际社会一道，不断丰富人权保障实践，推动完善全球人权治理，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

0: 世间百味，
1: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0: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2: 16年前，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踏浪出征，开启和谐使命系列任务。如今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续写和谐航程，三艘国产万吨医院船执行12次和谐使命任务，总航程近40万海里。
3: 三艘医院船都是在和谐使命任务的过程当中不断地磨练自己，让自身应对复杂情况和这种突发情况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这种可靠也是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2: 资讯有故事，16年近40万海里，揭秘中国方舟医院船硬核实力。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在距离我们千里之外的远海大洋，一艘洁白的中国海军医院船正在破浪前行，它就是近期完成在吉布提技术停靠的吉祥方舟号。目前它正在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满载着医疗用品和友好情谊，继续向着非洲和南亚的目的地进发。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舷号868，2025年5月入列。目前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和平方舟、丝路方舟、吉祥方舟三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已全面纳入海军和谐使命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体系。那么此次和谐使命2026需要执行哪些任务和训练？和平方舟、丝路方舟、吉祥方舟三艘医院船对海军卫勤保障能力的提升起了哪些作用？这十几年来，和谐使命任务最大的变化又是什么？节目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声音短片了解相关背景。
4: 当地时间8月11号，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开始在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技术停靠，这也是基地新码头建成以来迎来的第一艘海上医院船。技术停靠期间，医院船进行了油料、主副食等物资补给，并为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和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官兵展开诊疗服务。7月22号，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青岛某军港接缆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并进行友好访问。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三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这是它入列后的第一个海外任务，也是中国海军第12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执行这次任务的海上医院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体，另外抽组海军军医大学、联勤保障部队等所属卫勤力量。船上开设18个临床科室、5个浮诊科室和8间标准手术室，可开展骨外科、骨科、妇产科、眼科等各类检查、治疗和手术60多种。随船搭载的一架舰载救护直升机具备最行前出应急救护能力。和谐使命2026任务计划历时200余天，到访非洲和南亚多国，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自起航以来，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部队先后进行了反恐、反海盗、海上医疗救护等训练，有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人员装备保持最佳状态。
2: 此次和谐使命2026任务由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承担，这也是北部战区海军首次执行该任务。吉祥方舟号在停靠吉布提期间，不仅进行了自身补给，也为吉布提保障基地的官兵以及第48批护航编队的战友们诊疗疾病。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对此介绍说，
5: 吉布提保障基地内部应该还是有医疗设施的，但是呢，毕竟受到了规模的限制，而我们的吉祥方舟相当于海上移动的三甲医院，首先呢，它可以针对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这种药品的补给，另外呢，在吉祥方舟

0: 有非常专业的医护人员，那么可以针对吉布提保障基地的官兵进行身体检查。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护航编队在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靠泊，也可以在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上享受到更为完善的医疗体系的支撑和保障。
1: 作为我国目前最新最先进的医院船，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配备了先进的医疗卫勤设备和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战时可为伤员提供海上早期治疗和部分专科治疗，同时可执行海上医疗救护任务，为舰艇编队和驻守岛礁等边远地区部队提供医疗服务以及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任务。据了解，吉祥方舟号还进行了反恐反海盗训练。魏东旭对此介绍说，
0: 吉祥方舟号在执行核协使命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往往都是一艘船啊在海上长时间的部署，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吉祥方舟必须要做好准备。2026年以来有记录的索马里海盗的袭击的事件已经达到10几起，这说明啊，索马里海盗出现了死灰复燃的情况。那如果我们的吉祥方舟医院船遭遇了索马里海盗，我们必须要有完善的预案，针对这种特殊情况进行处置。在吉祥方舟医院船上，特战的队员会携带轻武器，包括重机枪，快速的到达站位，在侧舷的位置，在前后甲板的位置，那构建火力点，那么针对海盗进行威慑。同样呢，我们也可以起飞舰载的直升机，搭乘特战队员从空中对他进行威慑和驱离。
1: 此次远赴海外执行核协使命任务，吉祥方舟号随船医护人员广泛查阅相关医学资料，了解服务地区人口常见病、多发病等信息，根据可能遇到的医疗需求，有针对性地准备了相应的医疗耗材、药品等物资，确保顺利完成此次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
0: 我认为呢，吉祥方舟更大更先进啊，那么它的医疗服务功能也变得更加全面。首先呢，我们是增加了专门的舱室，可以针对突发的疫情进行有效的处置。因为一旦我们提供医疗服务的区域出现了传染病，客观来讲，针对我们的医院船，针对船上的海军官兵和医护人员、医疗人员都会构成潜在的风险。那么我们不仅要有完善的应对机制，要有相关的装备和技术，那船上的舱室也要针对感染了传染病的患者，要具备这种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处置能力。那此外呢，吉祥方舟它的内部结构进行了优化，排水量也更大，就可以增加更多高水平高技术的这种手术的舱室。吉祥方舟针对战伤的处置能力也会强化，而且呢技术水平进行了升级。
1: 核协使命任务是自2010年以来由中国海军主导开展的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前十次核协使命任务由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承担，第11次核协使命任务，也就是核协使命2025任务，从去年开始并于今年4月完成，由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承担。据了解，整个任务历时234天，总航程大约3.6万海里。任务中，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先后访问瑙鲁、斐济、汤加、牙买加、巴巴多斯、巴布亚新几内亚，并提供医疗服务，赴巴西、智利开展医学交流，技术停靠尼加拉瓜、乌拉圭、斐济。任务期间，该船累计为到访国民众提供诊疗服务2.6万多人次，在斐济、牙买加等地完成多项高难度手术和应急医疗援助。来听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0: 丝路方舟医院船在执行核协使命2025任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主要的航行区域应该是南太平洋，然后呢还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在进行医疗服务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呢丝路方舟能够提供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些医疗服务，甚至呢直接在医院船上进行手术。当然了，我们也会提供大量的药品，甚至呢也会针对当地的医疗人员和医生进行这种专业化的 培训，而且呢，现在呢，在很多南太平洋岛国上啊，也有很多中国的公民，那么他们也会面临缺少医疗资源的问题。这个时候呢，看到祖国，看到人民海军派来的这个丝路方舟医院船，相信呢，他们的心里也很高兴。
1: 在斐济，一名男性患者因持续腹痛登船，确诊为中低位直肠癌，手术难度极高，当地医院无力开展此类手术。医院船专家组决定进驻当地医院，与斐济医生共同完成手术。和谐使命2025任务，高文超说，
2: 我们也克服了当地医疗设备老旧等问题，为这名患者做了腹腔镜下的低位直肠癌宝钢手术，完整切除了肿瘤，这样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会大大提高。
1: 在巴巴多斯，26岁的男子科尔宾因右侧腹股沟疝患病近2年，因手术费用高昂，一直未能治疗。得知医院船提供免费服务后，他第一时间报名，当天就完成了手术。
3: 你们为加勒比地区的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你们的到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份特殊的礼物。
1: 任务期间，丝路方舟号累计诊疗26300余人次，收治住院136人，手术及操作2724例，检查检验17273例，完成多项高难度手术。多层次全方位的医疗服务赢得到访国民众广泛赞誉。和谐使命2025任务陈卫东表示，
4: 此次任务全体官兵以真诚专业的医疗服务展现丝路方舟的大爱担当，也让到访各国民众认识中国军队，信赖中国军人，真切感受到中国军医跨越山海大爱无疆的使命情怀。
1: 在任务当中，丝路方舟号上的舰载直升机首次在海外的国际机场进行了起降，用来转运特殊患者。医院船上的舰载直升机主要承担哪些方面的任务呢？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介绍说，
0: 我们会发现医院船上的舰载直升机个头都比较大，往往是直八。那么这种直八的舰载直升机最大的特点啊，就是它内部的舱室可以容纳担架，而且呢也可以设置一些特殊的医疗的这种设备，那么相当于啊是一辆会飞的救护车。如果说啊有突发严重疾病的患者需要到医院船上进行救治，但是呢道路不通，我们的医疗直升机就可以让患者快速的返回医院船，马上就可以对他进行专业化的这个手术，挽救患者的生命。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的过程当中，医院船上的医疗直升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出现了海啸啊、地震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医疗直升机向灾区甚至是向疫区快速的投送，实现快速的支援。在侧舷的位置啊，我们还配备有各种各样的小艇。那么如果相关的区域啊，它的港口设施并不完善，医院船无法抵近，无法靠港靠岸，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放下小艇，可以让我们的这种医疗人员啊，携带着相关的这种设备，甚至包括这个药品，那么到达沿海区域或者是岛屿上去进行这种医疗服务。那采用这种小艇的这个方式啊，相对而言比较简单，那么它可以和直升机的转运手段形成配合。
1: 和谐使命2025任务期间，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坚持航行一路训练一路，在陌生海域和复杂海况中锤炼远洋卫勤硬实力。任务中，医院船首次成功过航麦哲伦海峡，这是中国医院船首次通过该海峡，也是中国海军时隔13年再次过航。面对洋流紊乱、水道复杂的挑战，指挥所提前研判，各站位密切协同，妥善应对各类航行特情，为大型医院船穿越复杂海峡积累了宝贵经验。编队利用航行间隙常态化开展损管堵漏、舱室火情处置等基础训练，使官兵熟练应急处置流程。同时，医院船还组织实战化联合卫勤演练，提升远海应急医疗救援能力。和谐使命2025任务李峰表示，
5: 远洋复杂海况对医疗救援的稳定性、连续性要求极高，我们立足实战开展常态化演练， 不断优化远海医疗救治流程，提升舰艇摇摆条件下手术操作和重症处置能力，确保随时能够高效遂行各类海上医疗任务。
1: 在强化自身训练的同时，

0: 斯洛方舟号与斐济、汤加、巴西等国开展海上联合搜救及医疗救护协同演练，围绕遇险人员搜救、伤病员快速转运、联合医疗处置、海上协同联通等科目务实合作，提升了跨国协同和联合救援能力。核协使命2025任务李少威说，
1: 联合演练对涉外通联协同指挥提出了很高要求，我们严格按照国际规则开展沟通联络，精准高效完成信息交互，在实战化联演中提升了跨国协同联合救援的综合能力，也进一步加深了与到访国家海军的专业互信与友好情谊。
0: 234天，3.6万海里，这是丝路方舟号第一次出国执行任务。而三艘医院船当中的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第一次走出国门，则是在2010年，这也是和谐使命系列任务的起点。
2: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首艘万吨级医院船，战时能为作战部队伤病员提供海上早期治疗及部分专科治疗，平时可执行海上医疗救护训练任务，也可为舰艇编队和边远地区驻岛守礁部队提供医疗服务。2010年，和谐使命任务首度开启，这也是我国海军首次组织医院船赴海外执行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开创了为护航官兵开展医疗服务，海军舰艇首次正式访问吉布提、肯尼亚、塞舌尔三国，组织远海卫勤演练等人民海军史上的多项首次。和谐使命2015任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环太平洋出访澳大利亚、美国、墨西哥、秘鲁等7个国家和地区。和谐使命2017任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赴吉布提、塞拉利昂、加蓬等国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首次完成环非洲访问。和谐使命2024任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赴塞舌尔、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等13个国家访问，并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是和谐使命系列任务中到访国家最多的一次。门诊、手术、深入偏远村落巡诊、接生和平宝宝、解决疑难病症，自2010年八月起，和平方舟号医院船10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累计到访52个国家和地区，服务民众37万余人次。
0: 和谐使命16年12次任务，从和平方舟到丝路方舟，再到吉祥方舟，从一艘船到现在的3艘船可以持续接力。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3: 针对我们卫勤体系，尤其是海上的卫勤体系，我认为呢，我们是处于不断加分的状态。如果是在战时，3艘万吨级别的医院船，它其实可以针对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旦海上任务区域内出现了大量的伤员，3艘医院船它也有一个轮换的机制，进行更好的保驾护航。那么在和平的状态下，也可以在相关的这个海域针对我们守护岛礁的官兵进行巡诊，针对我们有效的守护岛礁以及周边的海域，也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保障和支持的作用。
0: 作为现代化的海上流动医院，中国海军医院船被亲切地称作大白船和驰骋在大洋上的生命之舟。医院船乘风破浪，救死扶伤，对于中国海军走向深蓝会带来哪些助力呢？魏东旭说，
3: 人民海军走向深蓝，更好地维护祖国的战略利益，不仅仅是作战舰艇要走出去，那么我们的医院船同样也要走出去。因为呢，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在海外也会出现战火，也会出现冲突的情况，那么在相关的区域内是有中国公民的，那么我们的军舰可以进行撤侨，那么我们的医院船也可以执行和撤侨相关的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的任务。比如说在相关的冲突区域内，我们的海外公民确实面临这种受伤的风险，那么有医院船在，相信呢我们的底气更足，而且呢我们也可以针对突发情况做好万全的准备。
0: 和谐使命系列任务的总航程已经有将近40万海里，如今人民海军的远洋医院船越跑越勤，越跑越远，那么该如何看待方舟医院船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当中的角色？它向世界传递着什么？继续。

0: 来听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1: 一旦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比如说地震、海啸，那么当地的基础设施包括医疗体系可能会彻底的瘫痪。那这个时候医院船能够快速到达，扮演主力军的角色。而且呢，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呢就是稳定，另外一个呢就是可靠。因为万吨级别的医院船自主化的保障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不需要官方面给我提供物资、医疗的相关药品，甚至也不需要对我进行供电补给。那么由于我携带了大量的补给品，而且船上本身就配备有完善的医疗体系，我可以长时间的进行医疗服务。那么专门针对灾区的灾民情况和他的这种伤病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持续的救治，所以它会挽救很多人的生命。我们三艘医院船都是在这个和谐使命任务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磨练自己，让自身应对复杂情况和这种突发情况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这种可靠也是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0: 和谐使命系列任务已成为中国海军的一张温暖的名片。船在变，航线在变，但是生命之舟的定位没有变。祝愿此刻还在远航中的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一切顺利。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啊。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5: 几何
6: 根本不一，躬耕难养。
7: 丞相保重啊。
8: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9: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1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1: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

0: 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2: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4: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是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4: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他从75岁开始，历时10年，手写完成百万字巨著《约翰生传》全译本，为中文世界补上经典传记。
7: 因为你翻译这些东西你要看原，我自己看不懂的地方，我不糊弄着这个把东西过去。
6: 他在送餐路上写诗，荒野深处落笔，是人们熟悉的外卖诗人。
8: 我说就是用情感去弄文字，感情到了我才写它。
6: 他们用匠心打磨文字，他们用情感驱动文字，用诗歌记录生活。资讯有故事，聚焦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登科、王继兵，扎根生活，用文字映照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演哥。鲁迅文学奖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日前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行，颁发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共35部获奖作品，涵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理论评论、翻译7个门类，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命题，书写人民求真、向善、爱美的精神追求，呈现出新时代文学的多样、丰富与深广气象。其中约翰生传的译者普龙荣获文学翻译奖，85岁的他成为鲁迅文学翻译奖创设以来最年长的获奖者。
9: 普龙先生由于身体原因无法出席活动，由作品编辑顾真代为领奖。
6: 普龙来自英文李子 Plum 的谐音，是翻译家李登科的笔名。他还是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退休英文教授，他是国内较早翻译介绍索尔贝楼作品的学者之一，退休之后深耕英美经典译界，亦有狄金森全集、培根随笔全集、向迪传等30余部著作。此次获得第9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的《约翰生传》全译本，补齐了华语世界这部传记名著长期缺少全译本的短板。然而，得知获奖时，李登科十分淡然。他不上网，用的是家里淘汰的旧手机，仅用于接打电话。有关鲁迅文学奖入围和获奖的消息，都靠亲友转述。在李登科看来，比起获奖的名号，他更愿意给自己一个朴素的定位，我只是个负责来料加工的匠人。
7: 获奖的是约翰生传，不是我李登科或普通。对啊，如果说人家能像我这样兢兢业业的翻，应当能够获奖。这个作品本身它是很有分量的。
6: 约翰生传是18世纪英国文坛巨匠塞缪尔·约翰生的权威传记，全面

0: 讲述其生平、性格与作品。对中文读者而言，长久以来该书只有几种结译本，内容不足原书的三分之一。2013年，得知国内还没有人进行约翰生传全译本的译介工作后，李登科接下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翻译邀请。可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到来。约翰生传被称作18世纪英国文学的里程碑之作，全书超千页，横跨文学、法律、民俗、历史多个领域，夹杂大量古法文书、小众典故与时代史料，内容晦涩，考据极难。李登科坦言，在整部书的翻译过程里，涉及18世纪英国法律的内容是他面临的最大难题。
1: 法律我基本上不懂啊，可以说门外汉，但是我的工具书比较多，有法律词典，我甚至买了一些外国服装史，因为你翻译这些东西你要看原，我自己看不懂的地方我不糊弄着这个把东西过去，不懂的地方我反复琢磨。我的学生说老实话，有好多，有一个已经去世的，他好多方面比我有很大能，他懂音乐，懂绘画，自己会作诗，翻译他不大搞，硬把他拉着搞了点翻译。
0: 接下翻译工作时，李登科已75岁，他不懂电脑打字，也不会上网检索，面对百万字的原文，他只能把译文写在纸上。待他手写完成后，再由妻子董梅帮忙一笔一画地誊抄到方格稿纸上。夫妻二人已经这样合作了许多本书，这次李登科在序言中少见地感谢了妻子。没有他承担这种工作，我是没法接受上海译文派给我的这项任务的。李登科学生朱培和说，
2: 那么这个100多万字的字，一次一次手写出来，我们师娘在放到格子纸里边，哎，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这个《约翰传》的那个附录的这个100多页，出版社就要把这些东西也要收入进去。你要是那个字很大，100多页，挺厚的。
0: 完成初稿后，李登科将翻译手稿寄往上海。编辑顾真虽有心理准备，但打开一整箱多达4000页的手稿时，还是感到震撼。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妻子董梅得了阿尔茨海默症，李登科也被确诊为前列腺癌晚期。为不耽误翻译进度，他选择了保守治疗。
1: 我跟一般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不一样，我不熬夜，我睡得很早，我大概看完天气预报就开始睡觉了，我大概5点左右现在做一些在饭前做一些这个翻译。有时候我晚上睡不着，想来想去想通了，我爬起来把这个翻译。
0: 正如李登科常说，自己是个负责来料加工的匠人，但不论任务简单还是复杂，他都会以同样认真的态度对待。文字工作会保留下来，虽然翻译难免出错，但绝不能出现把塞纳河左岸翻译成塞纳河的莱福特银行这样让人笑掉大牙的差错。为了追求准确，他在翻译西顿动物故事时专门查阅了大量生物学资料，逐一核对动物习性，纠正了以往版本中的多处错误。信达雅是翻译界流传已久的经典准则，在李登科看来，信也就是忠于原文，准确还原，永远要放在第一位。达即行文通顺，是译者必须做到的，而雅却不必刻意强求。他在意细节，对自己翻译风格的评价是尽量忠实原文，甚至可以说有些死板。当年译索尔贝楼，我发现他会用一些比较奇特的词，我也会保留那种有点古怪的用法。译狄金森，发现他爱用破折号，我也尽量保留。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0: 文学翻译往往被认为是一项投入大却回报少的苦差事。李登科知道，像约翰生传这样难啃的大部头，国内并非没有能干的人，只是大家会觉得耗费时间精力，稿酬又不算丰厚。但李登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我有时间，那就慢慢弄吧。前四年，李登科完成了这本书的初稿，此后六年，在一遍遍校对正文的同时，他又陆续补译了超过5000个注释和附录。2023年，1800页3卷本的《约翰生传》终于面世。此时，能与李登科真正分享快乐的人，却几乎找不到了。
1: 我这的话是，我这些同学能谈这件事情的人，不存在吧？所以说也感到很无奈。
0: 李登科说，约翰生传为他的翻译生涯画上了一个句号，而鲁迅文学奖则让这个句号变成了惊叹号。
1: 从来不朽之笔，虚传不朽之人，欲使人以文传，文以人传。
0: 如今，这句出自鲁迅《阿 Q 正传》里的话，也被李登科写在了《约翰生传》的译者序中。这句话的意思是，历来能流传的不朽的文章，必须用来记载真正不朽的人物。这也应该是他对自己译文品质的追求。自1981年出版首部译作《红宝的礼物》以来，李登科相继完成《狄金森全集》《培根随笔全集》等50余部译著，涵盖文学、哲学、自然等领域。他终于把自己也变成了大写的作品。
1: 应当这么说吧，我在不断地努力，干一件事情要干好，一个是要有天分，一个是要有毅力，坚持。我的天分也不是太高，这读这些书啊，这些东西很有帮助，坚持我做到了。
0: 60余载笔耕不辍，10年磨一艺，成就了一部巨著。不为喧嚣所扰，不为名利所惑，普龙以一生甘坐冷板凳的定力，守住译者最本真的追求，让百年前的外国经典跨越语言阻隔，来到中国读者面前，于寂寞处深耕，于文字间求真。这份坚守正是文化工作者治学求真最生动的写照。

0: 诗歌是什么？它是唐宋诗词中被人千古吟诵的美景豪情，也是劳动者笔下质朴真挚的生活讴歌。外卖骑手王继兵的《低处飞行》获得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
1: 王继兵《低处飞行》将有血有肉的人间故事提炼为带着体温的闪光诗句，绽放新时代劳动者的荣耀与梦想。
0: 捞过沙子，捡过破烂，摆过地摊，如今在江苏昆山跑外卖的王继兵换过很多工作，不变的是他对写诗的执着热爱。在得知获奖那刻，他在忙碌送餐间隙，在家人群里写下一首名叫《聊天》的小诗。
2: 我们的聊天就像一挂鞭炮，我划燃了一根火柴，群里就会噼里啪啦，孩子们就会兴高采烈，这是属于我们的节日。
0: 王继兵笔名拾荒，2019年50岁的他成为江苏昆山一名外卖骑手。从小就爱看课外书的他，利用碎片化时间在掌心路边捡的纸壳上写诗创作。他用文字记录着每天生活的点滴，
2: 差不多每天都有，哪怕写出一首或者写出几个句子来，心里挺踏实的啊。但写不出来，一天老是感觉心里困乐乐的，对呀，缺点什么事一样。
0: 在王继兵眼中，外卖员是一群永远在赶时间的人，而他的成名作就是源于

0: 2019年一次不愉快的送餐经历。
1: 他写的地址，然后我爬六楼，他是六楼，我爬上去之后一敲开门，人家说我们家没点外卖，说你肯定送错了。我又问他是多少弄多少后再打电话给这个订餐的，他说那我真的可能写错了，说你给我送到正面来吧。他又告诉我一个地址，等我再爬上去，他那地址还是错的。好了，我又联系他，他又给我一个地址，第三次才送给他。送给他说就超时了，我手里其他单也都超时了。他不仅说没有道歉啊或者什么，他反而是说我，当时我心里非常的窝火，心里回来路上一直在想，我就想我这个外卖送的，我说赶时间的那么赶了还是不行，然后想着想着突然有一个念头，我就写了这个赶时间的人。
0: 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这首《赶时间的人》2022年被诗友在微博上转发后，浏览量达2000万，王继兵也因此火了。一家北京的出版社主动联系他，提出要为他出版诗集。
1: 合同我都没看见，和他签了。当时喜欢写诗的时候算是一个终极的梦想，我这以为就如果能出一本书多开心的事情。
0: 王继兵之所以火，不仅仅是外卖员和诗人身份之间的反差，更是因为他的文字真实，能引起普通大众的共鸣。许多网友也评价他的诗接地气，是一曲劳动者之歌。在道路上奔波，在诗意中徜徉，无论生活多么艰苦，王继兵始终没有放弃写作。正如他在自己诗集的序言里所写的，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写作是唯一能给他内心深处带来快乐的事情。王继兵小时候体弱多病，父亲为了让他有一个好身体，初中没读完就把他送进了邻县的一所武术学校。在武校待了几年后，王继兵去了北方城市一个建筑工地打工，打工之余一有空他就去旧书摊上蹭书看。
1: 后来堵在镇上，你呢人家来买就买这本书，你没办法你就得交给人家，堵在心里不安。然后一天晚上突发奇想，我读这个情节读到这个地方终止了，我给他写一段怎么样，后来就形成这种习惯，一读到一个半我就停下来写他几百字，写他1000多字。第二天我把我写的带回去，找那个书摊，找这本书，我和他对照一下，我写的和他写的有什么差别，情节是不是能巧合得上。如果有情节刚好巧合上了，那时候非常开心，那也是无形之中给自己增加了一种写作的乐趣和动力。
0: 2009年，王继兵有了第一台电脑，他将写作习惯延续到了网络日志里。因为打字慢，他只好将那些精彩的句子摘出来再敲进电脑里，偶尔发在网络论坛里。他的这些句子也引起了老家邳州市作协副主席杨华的注意。
2: 我跟他讲，这个你从小的时候就坚持这个东西，要把理想坚持下去。然后呢，我给他几个投稿邮箱，比如绿风啊、诗潮啊之类的。他投了之后，从这个文字变成签字之后，对他是一个鼓舞吧，应该说给他坚持写下去的勇气和毅力吧。
0: 从那之后，王继兵就开始不断投稿，不断发表。王继兵诗歌的主题大多写身边人、身边事，从他的诗句内容里，我们也能感受到王继兵始终对生活充满了热爱。飞奔的外卖员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父亲是五彩画布上一滴墨，爱情是母亲偏瘫如北坡，唯有父亲日夜照料。而生活则像一面斜坡，诗歌是陡峭的另一面。
1: 我就是一直坚持就用心里的感受，我说就是用情感去弄文字，感情到了我才写它，我不去生编硬造或者是创造一些诗歌之类。
0: 王继兵说，相比他之前所从事的工作，送外卖已经算是轻松的了。而通过送外卖，他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事，让自己视野更加开阔，写诗的源头活水也丰富了起来。
1: 突然感觉到好像视野打开了，或者什么各种感受都变了，写出来的东西味道也变了。 后来逐渐喜欢跑外卖去找这种感觉。
0: 在等餐、等电梯、等顾客的间隙，他把诗歌写在纸片上，掌心里，积累了近6000首作品，并出版《手持人间一束光》等7本诗集、散文集。《低处飞行》是王继兵调查采访共计200多名外卖小哥后，呈现他们所思所想的诗集。
1: 这就是我的写诗方式，我看见了什么就迅速用手机记录下来。其实获奖之后，我最想要的就是把时间还给我。大家也有很多人说你再去送外卖好像有点作秀，但是我知道我需要这份工作，我真的是喜欢生活的人。
0: 一次去取餐时，王继兵发现老板娘搂着孩子蜷缩在沙发上睡着了，于是写下了《下午3点》这首诗。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如同一个梦抱着另一个梦般美好，这种诗意和真情打动了无数读者，其中也包括一位来自意大利的留学生马蒂娜，他将诗歌译成意大利文发表在了意大利的杂志上。今年3月，应意大利作家协会的邀请，王继兵走进了罗马，举办了专场分享会。意大利诗歌爱好者马扎拉卢卡和罗马大学意大利东方学院副教授艾丽说，
3: 我真的很想买更多关于他的书，我真的很高兴见到了他，因为我很喜欢中国。
4: 文学与文化可以建立牢固的关系。
0: 从中国到意大利，一首诗的旅行成了中外民间文化交流的生动缩影，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隔阂，成为文明互鉴的一束温暖的光。王继兵说，
1: 当我们共同聊文学的那一刻，没有身份的差异，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这一点是文学带给人际交往包括国际交往最好的办法和方式。
0: 文学的力量为王继兵也为千千万万同路人打开了一扇窗，这也是鲁迅文学奖近30载历程中别具意义的一笔。生活继续向前，现在的王继兵依旧开着小卖部，送外卖，坚持写诗，阅读和创作已然深深嵌入他的生活，滋养着他和身边的人。
1: 生活中实践你和这种读书它相互结合的时候，它是一个乘法，是一个翻倍，它就像一个雪球的上状态的，越滚越大越滚越大，这种初心还是不会变的。得奖当然不是重点啊，而是另外的一种开始啊，希望以我的微光照亮更多低处的普通人。
0: 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5: 少平慌忙起来，给少安冲了一杯茶水，端到他面前劝慰说，
6: 哥不要哭，男子汉哭什么。

0: 你对我们问心无愧，真正有愧的是我们，现在应该是我们为你着想的时候了。爸爸妈妈也是这个意思，我们都希望你能过几天畅快日子。至于我和兰香，我们都大了，不应该再连累你，我们怎能常让哥哥关照呢？哥，你更不要担心我，咱们是一根腕上的瓜，尽管各走各的路，但心是连在一起的。不过还是我过去的想法，咱们为什么一定要一辈子在一个锅里搅稠稀呢？那说来说去，你是不准备回去了？我真的不想回去，我不想就此罢休。哎，
1: 孙少安看来很难再说服孙少平了，兄弟俩于是又沉默起来。后来他们只好转了话题，开始讨论了许多家庭的实际问题。
0: 一直快到天明的时候，两个人的情绪才又激昂起来。虽然少安没能说服弟弟回家和他一块办砖厂，但他们兄弟俩兴奋地谈论了这两年家庭发生的变化，互相还鼓了好多劲儿，这使少安十分高兴。通过实际观察，少安感觉弟弟的确成了大人，看来完全可以独立在外面闯荡，他现在对这点倒可以放心了。归根结底，孙少安还不是那种纯粹的老农民意识，他多少还有点文化，本质上又不属于那种安于现状的人，因此他也朦胧地思索，弟弟的这种生活态度或许也有他的道理。天大明以后，弟兄俩又到自由市场上，一人吃了四碗荞麦饸饹。既然话已经说到这种程度，少安就不准备再在黄原停留了，他决定一会儿就坐班车回家去，家里有多少事在等着他做呀。临走前，少安硬给少平留下100元钱，他让弟弟给袁希成的妹妹寄上50元，让妹妹买身换季的夏衣，另外的50元让少平把他的被褥换一下。一定把被褥换了，你尽管揽工，可终究是出门人呢，少安嘱咐弟弟说。少平怀着无限温暖的感情，把哥哥给他的钱装在贴胸的衣袋里。他一直把哥哥送上了开往米家镇的长途公共汽车。当汽车走远了的时候，少平眼里忍不住涌上了两团热乎乎的泪水。
1: 孙少平送走哥哥后，怅怅然回到黄原宾馆的停车场，骑上田小霞的自行车去了师专，他要把自行车还给小霞。小霞碰巧不在宿舍，少平要赶回去上工，顾不得再去找他，就把车子安抚给他同宿舍的人。少平怀着一种踏实的心情，一路步行着从北关回到了南关的柴油机场。他准备把挎包送回他住的地方，然后就去上工，起码还能赚半天工钱。当他进了自己那个门窗洞开的房间后，吃惊地站住了。他看见麦秸草上的铺盖焕然一新，一块新褥子压在他的旧褥子上，上面蒙了一块淡雅的花格子床单，那块原来的破被子上落着一床绿底白花的新被子，一切都像童话一般不可思议。
0: 孙少平刹那间便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一下子忘情地扑倒在地铺上，把脸深深地埋进被子里，流着泪久久地吸吮着那股芬芳的香味儿。很长时间他才从被子上爬起来，同时在枕头边发现了一张2指宽的小纸条，纸条上写着：
1: 不要见怪，不要见外，甜。
0: 孙少平用手指头轻轻抹去了脸上的泪珠，迅速换上那身脏衣服，便像孩子一般蹦跳着下了楼，大踏步向工地走去。
1: 端阳节前后，石歌节搞了个物资交流大会，农民俗称骡马大会。哎呀，在这个小街镇的历史上还没有过如此的轰动。

0: 我热闹。几天以来，肩挑手提的庄稼人源源不断地涌到了这地方。石歌节的那条土街从早到晚人群挤得水泄不通，土街下面的东拉河沟道里到处拴着牛、羊、猪、骡、马、驴等等的牲畜。生意人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带着一脸的诡秘，在袖筒里在草帽下捏马子搞交易。东拉河小桥的两头，蔬菜、粮食和各种农副产品一直摆到了两边的土坡上，甚至都挤上了河对面的公路。赶会的庄稼人已经远远超出了石歌节公社的范围，许多人都是从外公社和外县跑来的。至于本公社的庄稼人，就是什么买卖也不做，至少要腾出一天时间来赶一趟这多年不遇的红火热闹。
1: 最吸引人的地方当然在戏场里，这种物资交流会没有不请剧团来演戏的。可怜的石歌节连块平坦的戏场也找不到，就在街东头一个小山湾的土坡上用帆布搭了个临时戏台，另一面土坡就是观众席。这倒也好，人们在斜坡上看戏，像城里那些讲究的剧院一样，座位依次升高，谁也挡不住谁的视线。剧团是公社徐志功主任从县上请来的，其中有几个演员在本县的知名度大大超过了当时中国的电影明星陈冲和刘晓庆。农历五月的阳光暖洋洋地照耀着这个人山人海的小土湾，台上台下的各种声音一片喧闹，老远就能听见那海啸般的嗡嗡声。庄稼人汤起的黄尘和各种卖茶饭的临时炉灶里升起的烟雾笼罩在人群的上空，久聚而不散。
0: 许多人其实对戏兴趣不大，主要是转悠着吃点什么买点什么。戏场外围的坡坡洼洼上到处都是卖吃食和各种货物的人，这些摊贩吆喝声四起，像是专门和县剧团唱对台戏。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双水村的金俊文，这个因儿子金富的手艺而极昼发达起来的庄稼人，竟然弄起了一个售衣服的摊子，木杆上挑挂着金富从外地拿回来的各式实心成衣，人们争抢着买，生意看来十分兴隆。金俊文和他的精能老婆张桂兰，一个卖衣服，一个收钱，简直忙得不可开交。双水村的一些人明知道这是金富偷回来的赃物，但看见金俊文将大把的人民币塞进自己的口袋里，也着实有些眼红。只有俊文的弟弟俊武在心里冷笑，惊人兼强人金俊武既然不能说服他哥认识侄儿的危险性，索性也就不再理睬他们了。虽然是一母所生的兄弟，但现在各过各的光景，出了事和他金俊武不相干。俊武前两天也到戏场来过一回，可他绝不会凑到他哥的衣服摊上去，他只是在远处瞟了一眼得意洋洋的大哥和大嫂，在心里说，
1: 好吃难消化，吃进去就怕你们饿不下。在石歌节如此红火热闹的时候，我们一直没有看见这个大场面的总导演徐志功，他到哪里去了？难道他这几天还下乡搞工作吗？怎么可能去下乡，他就在石歌节。此刻徐志功正坐在王彩娥家的沙发里，一边抽烟一边和彩娥眉来眼去的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仅此我们就不难看出这两个人已经是何等关系了。物资交流会一开始，胡德禄和王彩娥的夫妻理发店很快被顾客踏断了门槛，这是石歌节唯一的专业理发店。另外一些摆摊理发的人充其量算是剃头匠而已，因此人们当然愿意到这正式理发店来理发。一天没闭， 胡德禄和王彩娥就累得连腰也直不起来了。去他的，钱是好东西，但不能把命也赔上。夫妻俩一商量，第二天就关了门。胡德禄是个戏迷，饭碗一撂就跑到街头那边的小土湾里看戏去了。彩娥本来也爱赶红火，但她有她的事儿，一天闭门不出，她在等待徐主任的到来。
0: 我们知道，这两个人很早就互相熟悉了。在王彩娥和孙玉婷的麻糊事件引起那场械斗后，正是有气魄的徐志工带领公社民兵镇压下去的。去年，小偷金富强占了王彩娥在双水村的窑洞，还是徐主任亲自写信让彩娥拿着去找田福堂，才使金富又乖乖把窑洞腾了出来。就是在这次窑洞事件后，王彩娥开始主动缠磨上了徐主任。在双水村和孙玉婷有过那段风流事以来，这个漂亮女人的心就野了。那件事使她名扬四方，也使她不再惧怕自己的名声。另外，她时常在镜子里照自己的模样，觉得她这辈子的婚姻很不幸。她这么俊的女人，先嫁了个瓷锤农民，后来又改嫁了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剃头匠，胖得像个弥勒佛，实在叫她伤心和委屈。当她受了别人的欺负，而热心的徐主任出面保护了她的时候，她自然就在心里爱上了这位年轻而有魄力的公社领导人。瞧人家徐主任长得多帅，又是这公社最大的官，讲话口才像打机关枪一样利索，要是和这个人相好一回，这辈子也就没枉活一场人。当然，彩娥还不敢奢望和人家徐主任结婚，只要两个人能相好，她就心满意足了。
1: 王彩娥自己先开始向徐主任发起了猛烈的感情攻势，这事儿当然要他主动，人家是大官，不会来麻缠他这样一个不识字的女人。几次攻势，他就把徐主任活捉了。至于徐志工本人，的确招架不住这女人的进攻。他老婆在城里工作，七年来他一直一个人生活在石歌节，遇县上开会才能回城里住几天。他当副主任的时候就想回县上去工作，哪怕平调回去都可以，结果他没能回去，换来的好处是副主任升成了正主任。徐志工一个人在石歌节当个土皇帝，倒也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但就是感到日子过得单调而乏味。因此王彩娥主动往他怀里扑，他就神魂颠倒的乐意被这风流女人俘虏了。
0: 两个人的这种关系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不知道，尽管遮盖的严密，有关他们的风声早在石歌节传播的风一股雨一股。这几天石歌节大乱的时候，正是他们两个的好机会，让胡德禄去看戏吧。他们在理发店后面的小房子里演他们自己的戏，尽管这房子离街道很近，但门一关，就和外面闹哄哄的世界隔绝了。这天下午，事情突然败露在了胡德禄他哥胡德福面前。厨师胡德福带一把弟弟门上的钥匙，他是来给他们送猪肝的。没料到推门进屋后，看见公社的徐主任和彩娥大白天睡在一个被窝里，胡德福气得脸像手里的猪肝一样，说了句：“
2: 我找张有志去告你。”
0: 就门一贯走了。惊慌失措的徐志工赶忙穿起衣服，哭丧着脸叫道：“
3: 天哪，这下完了！”
0: 王彩娥又像上次和孙玉婷的事败露后那样，镇定地对徐主任说：“
4: 甭怕，让他告去。屁也不顶，我不承认，能把你怎样？”
0: 徐志工感动得泪花子在眼里直转， 但他慌

0: 的再也不敢在这个小屋里待下去，立刻像兔子一般窜出了门。
1: 徐志工心慌意乱地从街道上的人群里挤过来，所有认识他的庄稼人都尊敬地给他打招呼，他只是牙疼似的给这些人咧一咧嘴，只顾向前走。可是他并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不断有熟人给他打招呼。天哪，哪儿来的这么多熟人？他现在需要一个人躲到什么地方去，想想看这怎么办呢？一辆汽车从对面的公路上停下来，许多人正往上挤。徐志工似乎看见胖炉头胡德福也挤上去了，一切都完了。徐志工知道红烧肘子专家常被请到县里摆宴会，所有的领导人他都认识。一个多钟头以后，胡师就会坐在县委书记张有志的办公室里告他徐志工。徐志工为了摆脱街上的熟人，赶忙往他的大本营公社走去。快到公社时，他又想到此刻那里也不是个好去处，说不定一群人在等他解决问题来。他急中生智，折转身拐进了土坡旁边的厕所里。好地方。
0: 徐志工蹲在茅坑上，既不拉屎也不撒尿，只是为了想想他该怎么办。他知道县委书记张有志对他不感兴趣，一旦胡德福告到张书记那里，张书记不会轻饶了他。不管事情最后结果如何，先派人来把你调查一下就叫人吃消不了。如果事情公开，他受处分不说，他老婆还说不定要和他闹离婚，这样一切都不可收拾了。唉，他当初为什么要到这该死的石歌节来呢？现在的问题是，最好能让张有志开恩，把事情从他那里压住。但徐志工又想，就是给张书记磕上几个头，恐怕也无济于事，张书记不会饶他。谁能对张有志说上话呢？想来想去，张有志大概只会听地委书记田福军的，这两个人的关系最好。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4: 徐志工蹲在茅坑上摇了摇头，太天真了，这种事怎能让地委书记知道呢？要是田福军知道了，说不定还让张有志加码处分他，真是脑子极乱了，怎敢妄想地委书记包庇自己呢？徐志工突然想起个白明川，是的，明川和张有志也是好朋友，说不定只能央求明川给张有志做工作。明川过去在这公社当一把手时，他和明川处得不太好，但徐志工知道明川是个善良人，也富有同情心，说不定会帮自己一把的。

0: 立刻到黄原去找明川，现在就动身。事到如今，一分一秒都是宝贵的。徐志工把裤子一提，慌慌张张出了厕所，跑到公社里找来副手刘根民，说他有个急事要去黄原一趟，让根民把物资交流大会负责搞完。他语无伦次地给刘根民安顿完工作，把他办公室的门咔吧一锁，提了个包子就跑到东拉河对面的公路上。他即刻挡住一辆去黄原的汽车，手忙脚乱地爬了上去。
1: 天黑以后，徐志工在黄原东关下了汽车，心急火燎地跑到市委。他进市委大门口时，才从门房老头的嘴里知道，明川在前不久已经提拔成黄原市委的正书记了。他当时心里不免泛上一股苦涩的滋味。哎，人家都在进步，他徐志工倒在搞些什么事呀？他终于在办公室里找到了白明川。明川特别亲切地接待了他，又是泡茶，又是递烟，又是问候。落难的徐志工感动得鼻子发酸嘞。他羞愧地想起，他们在石歌节一块工作的时候，他曾经常和明川过不去。徐志工哪有心思喝茶抽烟呢？事到如今，他也顾不了多少，就厚着脸向明川直截了当说明了他的来意。白明川张着惊讶的嘴巴听他说完后，从沙发里站起来，立在地上，急得摊开两只手说：
0: 哎呀，志工，你怎搞这么些没名堂的事？你几十岁的人了，又是个领导干部，怎能这么不检点呢？你呀，
1: 白明川真不知该怎样数落他的前副手。徐志工垂头丧气地说：
0: 乱子已经闯下了，教训我以后会汲取的，只是眼前这一关就过不去。我知道你和咱们县委书记张有志关系好，你现在这位置说话他也重视，因此我求你给他写一封信。
1: 白明川想了一下，诚恳地说：
0: 不是我不愿一个人，但不知他会不会帮你。谁啊？
1: 徐志工急着问。
0: 徐国强一个人，但不知他会不会帮你。谁啊？
1: 徐志工急着问。
0: 徐国强，你不是和他一个家族的吗？徐老过去也是张有志的老上级，你是不是去找找他呀？我怕碰上田书记，田书记一般不在家，他家里有电话，你现在可以先打电话和徐老约一下。
1: 徐志工只好拿起明川桌子上的电话。打完电话后，徐志工对白明川说：
0: 徐老让我现在就过来，那你快去吧。
1: 明川说：
0: 毕了，你过来在我这面住。
1: 徐志工出门的时候又对白明川说：
0: 如果徐老不肯帮忙，还得要你出面来。
1: 白明川说：
0: 你先去，罢了再说。
1: 徐志工趟过小南河，几乎是小跑着来到南关的地委家属楼上。
0: 使徐志工高兴的是，这一趟没有白跑。同族长辈徐国强怀里抱着一只小黑猫，听他说完后，先指着鼻子把他臭骂了一通，然后戴起老花镜，用核桃大的字给他以前的下级张有志写了一封求情信。徐志工感激涕零地拿起这圣旨，一再央求本族叔叔不敢把这事说给田福军，随后就一溜烟又从地委大院里跑出来了。本来徐志工想去白明川那里住一晚上，但现在才感到不好意思去见明川了，于是他就在街上一个小旅社里随便登记了个房间，浑身酸痛地睡了一夜。
1: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跑到东关买了张汽车票，直奔元溪县城。上午十点钟左右，徐志工从元溪车站跑出来，低着头向县委走去。路过供销经理部的时候，他瞥了一眼楼上那个熟悉的窗口，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他老婆就在那窗户后面办公。徐志工在往县委走的路上，又遇到好多人和他打招呼。

0: 支吾着应付一下，慌忙地只顾朝前走。他感觉人们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他。哎，说不定事情已经在城里传成一窝蜂了。
1: 徐志公在县委家属院张有志的家里一直等到书记下班回来，他不能跑到机关去把徐国强的信交给张有志。让徐志公大吃一惊的是，张有志一见他热情地和他握手，并向他询问石各节物资交流大会的情况。书记还表扬他这件事搞得很有气魄嘞。是不是张书记先稳住他，给他来点和风细雨，然后再吼雷打闪呢？徐志公在吃惊之余暗暗思忖，但他又想，张有志向来心中有事脸上就带出来了，他没有这么深的城府。
0: 徐志公就大胆试探着问，
1: 张书记怎知道我们交易会的情况呢？你又没去，是不是石各节谁来告诉你的？
2: 石各节没来谁，我是听县上去过的干部回来说的。
0: 张有志扭头对老伴儿说，
2: 炒几个菜，我要和志公喝几桌。
0: 徐志公提在喉咙眼的一颗心又慢慢跌进胸膛里，现在看胡德福没来告他。徐志公并不知道对他钟情的王彩娥与他同时采取了行动，这个厉害的女人在志公走后不久，也就是志公蹲在厕所里的那阵儿，立刻到后街头的食堂里找到了胡德福。他声色俱厉地警告红烧肘子专家，如果胡德福要把他和徐主任的事传出去，他就马上和他弟胡德禄离婚，并且会一口咬定他和徐主任什么事也没。胖炉头屈服了，他知道弟弟对这个风骚女人爱得像宝贝蛋儿一样，再说德禄年近50，已经打了多年光棍儿，而这女人才30来岁，有什么资本赌气嘞？话说回来，徐志公是公社主任，也不是好惹的。王彩娥大将风度，三乘二马就把一场危机化为乌有。平心而论，我们不能不佩服这个又麻又辣的女人。不过狼狈不堪的志工同志要等回到石歌节才能知道他已经完全摆脱了危机。
1: 现在徐志工正惴惴不安地和县委书记一块喝酒，当然徐国强老汉的那封救急信眼下还不必掏出来。乘着一点酒劲儿，志工便巧妙地把话题扯到了自己的工作调动上。他很动感情地对张书记诉苦说，他把老婆孩子丢到县城，已经在石各节干了整整7年，组织应该考虑他的情况，把他调回县城工作。说到难受之处，他竟然哭了起来。张有志见状，立刻安慰这位下级说，县委知道这情况，罢了，很快会考虑他的问题。
0: 从县委书记家里出来，徐志公又立刻马不停蹄地返回到石各节。王彩娥打问着了他回来，很快设法向他通报事情已经完全风平浪静了。徐志公对彩娥感激不已，高兴得几乎要哭一鼻子。但打这以后，他却再没胆量和这位大胆的女人交往了。没有多久，徐志公突然喜从天降，县委组织部下了文件，任命原副主任刘根民为石各节公社主任，而把徐志公调回县里，任了令人羡慕的水电局局长。徐志公大为感慨地想，还是毛主席老人家说的对，坏事里面有好事嘞。
1: 在我们亲爱的大地上，有多少朴素的花朵默默地开放在荒山野地里，这花朵没有人注目，也许唯有自身才怜爱自身的芬芳。可是在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中，在这平凡的世界里，也有多少绚丽的生命之花在悄然地开放，而并不为我们所知啊。但愿我们还没忘记，不久前田福堂的儿子田润生开着他

0: 姐夫的汽车在外县一个庙会上偶然碰见了袁熙上高中时和他同班的女同学郝红梅。在目睹了丧夫携子的红梅在异乡的山村悲惨而不幸的生活后，这个身体瘦弱不善言语的青年便像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担负起帮助这位落难女同学的责任。我们知道，尽管润生很快就遇到了世俗舆论的压力，但仍然毫不在乎地开着车来到这偏僻山庄，给生活于困境中的孤儿寡母送这送那，关怀备至。从那时到现在，田润生到郝红梅这里的奔波一直没有中断。
1: 毫无疑问，开始的时候润生这样慷慨地帮助红梅，纯粹出于一种同情心。从善良和对别人的同情心来说，田润生简直不像田福堂的儿子。田润生这样跑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自己惊讶地发现，他的心情似乎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是啊，他强烈地意识到，他而今到红梅这里来，不再仅仅是要给他送一些维持生活的用品，而是渴望能见到他，坐在他的热炕头上，看着他亲切地侍候自己吃两碗香喷喷的细面条。尽管润生长这么大从没缺过吃喝，可他也从没吃过这么有滋味的面条。是的，那面条是很有滋味，但是仅仅是有滋味的面条才使他如此留恋这地方吗？不，他在这孔贫寒的窑洞里那么多的体验了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温暖。是的，温暖，心灵的温暖。润生每次坐到这个土炕上，一路奔波所带来的紧张和劳累立刻就会消失得一干二净，耳朵里再也听不见呼呼的风声和马达的轰鸣，疲倦的眼睛视线可以放心地重叠在一起，甚至可以闭目养神，僵直的胳膊腿松弛了下来，浑身的骨头也可以一块一块散乱地堆垒着。那种舒坦和轻松就像躺在澡盆的热水里一般。哎，一旦他坐在这个热炕头上，他就不想再离开这里了。
0: 润生清楚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是的，不必隐晦，他在心里开始爱上了他的同学，这个苦命的寡妇。我们知道，从润生的家境来说，虽然不可能找个端公家饭碗的城里姑娘，但要在农村找个对象，那的确不必发愁，甚至可以有挑有拣。远处不说，东拉河一道沟的村庄，谁家不愿把女儿嫁给赫赫有名的田福堂的儿子呢？可是，人的感情，尤其男女之间的感情，是世界上最难解释的一种现象。现在在田润生的眼里，只有这个寡妇才是他最可心的女人。
1: 在高中上学的几年里，润生尽管和红梅是同班，但相互间的交往倒很一般。润生是一个晚熟的青年，那时还对男女之间的事并不敏感。至于郝红梅，润生只知道她家成分是地主，但光景很穷，本人常面黄肌瘦，穿身破衣服，连个饼菜也吃不起。后来润生隐约地听别人说，他们村的少平和这个女同学有点关系。以后他又听说他们班的班长顾养民爱上了红梅，这倒使他大吃一惊，他想不到家庭和本人都很出众的班长竟然看上了这个成分不好、家境又困苦的女生。那时润生才稍微留意了一下这个郝红梅，他似乎也发现郝红梅是班里女生中最漂亮的。毕业以后，同学们都各奔东西，润生也就不再记得这些事儿了。至于他自己，是这两年

0: 才多少懂得了一点所谓爱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姐姐和姐夫之间的不幸婚姻，迫使她也考虑起了她自己的事。是的，男大当婚，她也将要面临这件人生大事了。姐姐和姐夫的教训是深刻的，她绝不能像他们一样。
1: 润生在姑娘面前生性腼腆和胆怯，加之目睹了姐夫的不幸与痛苦，使他对女性产生了某种恐惧心理。他在有女人的地方立刻感到一种不自在，因此经常回避和女的接触。这同时造成了一种逆反心理，越是躲避女人，就越觉得女人的神秘，越是感到神秘，内心就越强烈的渴望得到女人的温暖和体贴。这种水深火热般的矛盾心理在悄悄地、严酷地折磨着这个23岁的青年。这种状况时间一长，竟使润生在女性面前渐渐自卑起来，觉得他一生也许再没能力去征服和占有一个女人的感情了。但自见到红梅以后，他这种心理障碍却神奇地消失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红梅自己一开始就在润生面前表现出了一种难以掩饰的自卑感，反倒大大的刺激了润生的男子气概。润生喜悦地感到，他在红梅面前才是个真正的男人。男人通常都有一种保护女人的天性，并以此感到满足。他现在尝到的正是这种滋味。田润生左思右想，觉得只有和红梅生活在一起，他这辈子才能真正感受到男女之间的温暖和幸福。
0: 润生想过，正因为红梅结过婚，也许就更知道怎样关怀男人，而正因为自己没结过婚，红梅也不可避免地在他面前有点难言的自卑，因此会对他的感情要求热烈响应，他就不必像姐夫那样饱受心理和生理上的折磨了。润生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他不会因为红梅结过婚并且带着前夫的孩子就用世俗的眼光低看他一等。不，他多么爱红梅，红梅现在看起来要比高中时更漂亮，虽然穿一身农村妇女的衣服，但掩饰不住她那丰满而苗条的身材和没有丧失掉的文化教养。最使润生心惊摇动的是，红梅是一个各方面都成熟了的女性，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立刻就能满足润生那饥渴的男性欲望。决心已经坚定不移了，他要很快向红梅表露他的心迹。当然，他知道在这件事上，最大的阻力将是他的父母亲。但他先不管他们，等他和红梅把事情说妥了，再去攻克家庭这座堡垒吧。
1: 这一天下午，润生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又来到了红梅家。这次他给红梅扛来50斤重的一袋白面，也给红梅带来了一颗热腾腾的心。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5: 在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东南角，有一座不起眼的小楼，楼门口没有张贴任何牌匾标志，而且大门紧闭，禁止外人进入。这座幽静而又充满了神秘感的小楼，就是中国农业博物馆文物研究室所在地。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在这里进行。今天的口述人在匆匆来到采访现场后，首先向我们强调说，今天的采访必须在2小时之内完成，因为他一会儿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忙。
6: 到年底年会也特别多吧？
7: 这天天的，现在开始中午晚上都是空。
6: 我看您那个职务也是一串一串的，然后每一个都年底开一个会的话，
7: 年底文物局的、文物学会的、文物保护基金会的、博物馆。

0: 北京市文物局开始了青铜器的修复工作。30几年的时间里，经他手修复的青铜器已经超过1000件，其中国宝级的国家一级文物就有几10件。虽然这些宝物待在贾文忠身边的时间并不长，多则几个月，少则只有几天，但是多年后贾文忠依然能够清晰地记起他与每一件国宝邂逅的过程。比如说他在1991年遇到的那一套青铜编钟，贾文忠与他的渊源开始于一个突然的邀请。
1: 国家文物部门就约我说，邀请我说，你们家是家传世家，你这个青铜器的理解很深，你能不能去到那儿去搞修复去，而且并且主持那个修复工作，再带一些徒弟。
0: 1990年9月，国家有关部门决定对河南省三门峡的西周虢国古墓群进行考古发掘。虢国是西周初期的重要诸侯封国，确切地说是周文王弟弟的封国。经过对虢国古墓群近2个月的发掘，各种玉器、青铜器等陪葬品陆续现身，其数量之大、质量之高，在我国考古史上也属罕见。这样的消息，贾文忠自然也有所耳闻。对于那些新出土的青铜器，他也想一睹为快。正是在这个时候，贾文忠收到了去修复这批青铜器的邀请。
1: 这是虢国呢，出现了那么多个墓，出现了那么多1000件的青铜器，那就得有个人修，怎么办啊？这样呢，我就受文物部门的邀请，就到那地儿。青铜器出土一般是10铜9补，10个铜的东西出来以后，有9个被破坏了。什么原因呢？过去那个墓葬都是木结构的，木结构的砖棺室塌陷了，这地下埋藏腐朽了，塌了，塌了以后怎么样？砸了，把这些铜器都给砸坏了。这些吧，所以呢，所有的出土的东西都需要进行修复。还有的东西虽然没被破坏，它被锈给包裹住了，也得需要文物修复人员去清锈，把这锈清掉。所以文物修复就非常重要。
0: 1991年5月，贾文忠带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了三门峡虢国墓地的发掘现场。虽然当时他刚满30岁，却已经从事文物修复12年了，也见识过各种各样的考古现场，但是到达三门峡之后，他仍然被眼前的情景所震撼。
1: 每个墓都非常深，有的都20米深，直上直下，大墓里边都发现几百件青铜器，数量非常的大。
0: 这一次对虢国墓的发掘过程中，一共出土了文物10000多件，仅从这个深达20米的墓穴中就出土了3000多件各式文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套青铜编钟，它是迄今为止我国出土的西周时期最有价值、最完整的一套编钟。
1: 8个编钟，那是虢国非常有名的，而且是那个同时期中国唯一的一套这个俑钟，铜俑钟，这8个可以奏乐的。
0: 如果只是把编钟的破损之处修好，恢复原样，对贾文忠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而真正困难的是该如何让它还原其原有的音色和音高。贾文忠为此下了很多的功夫，从了解编钟发音方式开始，他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编钟是一种中国独有的打击乐器，最早出现于2000多年前的西周，就像钢琴的弦有粗有细一样，这些编钟因为体积和钟壁的厚度不同，被敲打后会发出不同频率的声音。通过先后敲打大小不同的编钟，可以得出不同音高的乐音，进而组合成乐曲。

0: 可以说编钟的体积形态决定着它所发出的声音的高低，而制造编钟所采用的材质以及铸造工艺的水平决定着编钟的音色。每只编钟的音色既要清脆悦耳，又要能够与其他编钟的音色和谐统一，这样演奏出的乐曲才能完美动听。所以与一般青铜文物的修复相比，修复编钟难就难在不单单要修复文物的外观，还要还原出编钟的声音。
1: 修起来呢，就要求呢，这个修这个编钟呢，不能用胶粘，因为它还要恢复它的声音，所以一般用焊接的方法。焊接方法里边又不能有空的地方，要给它焊实，焊实以后它声音出来好，就为了照顾它的声音。
0: 贾文忠告诉我们，青铜其实是一种合金金属，主要由铜、锡、铅等金属元素合成，但是因为使用目的的不同，往往各种青铜器里的三种金属的配比量会有所变化。
1: 要经过化学分析，要测它的合金成分，就是它是含多少锡多少铅，完了你按照它的配方把那块缺的东西含多少锡多少钱给它补上，这么来做。
0: 最终贾文忠按照编钟材料原有的配方制作出了焊接材料，然后运用特殊的焊接方式完成了这套编钟的修复工作。如今这套出生于2000多年前的编钟在河南省博物馆常年展出，它的形态一如当年，而且依然能够敲打出美妙的声音。在大多数人眼中，贾文忠出色地完成了这套编钟的修复工作，但是在他自己的心里却还留有很大的遗憾。
1: 现在他们用激光焊接，咱们做不了，必须得专门的研究院，专门激光研究院咱就来焊，焊完以后那声音保持得比我们这还好，是不是？
0: 对于青铜器的修复，贾文忠总是尽量追求完美，为此不惜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为在他的心中，青铜器之美是其他艺术品很难企及的。
1: 中国青铜是全世界所独有的，而且是中国的国粹，从它的铸造艺术，从它的造型艺术，还有从它的实用价值，这是任何一个国家艺术品不能比拟的。中国青铜器的造型是完全是古人对大自然的一种崇拜，而且它是一种变形的东西。里边中国青铜器上有龙，有兽面，有虎，有羊，有各种各样的图案。它但是它不是直观的，它是一种变形的。这种艺术恰恰是西方国家18世纪文艺复兴时候所追求的东西，我们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
0: 青铜器在艺术上的独特魅力是贾文忠对他倾心痴迷的一个主要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青铜器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1: 这个青铜器上的铭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有史以来的这个有文字记载，就是汉代的司马迁写的史记，这些东西呢都是汉代以后的比较准确，汉代以前的东西，商周的东西都是推出来的，所以商周的历史从哪儿去得到？要从青铜器的铭文去得到。
0: 青铜器蓬勃发展的时期，主要集中在夏、商、周三朝，但碍于当时的生产条件，铸造青铜器费时费力，所以大多数青铜器只有统治阶层才能够制作并使用。大约从商代开始，铭文开始出现在青铜器上，这些铭文少则一两个字表明主人的名讳，多则400-500字记述了某一祭典、盟约、战绩等事件。这些青铜器上的铭文自然成了人们了解那些朝代历史事实的最直接的重要依据。
1: 宝历收藏一个鬼，鬼底下有什么？禹治水，以德治国，而且还写着华夏民族。

0: 多怎么怎么着，这就证明呢，历史上传说的这个大禹治水是确有其事，而且他是以德来治这个水，完了以后治完水以后就把国家建立了，而且有华夏民族，就中华民族诞生了。这里就通过这件青铜器就可以证明很多问题，这在历史上过去都是传说的东西，得到这件东西以后就能把这件历史给说清楚了。在青铜器里有很多这种带铭文的铜器，都是能够说明历史的。
1: 贾文忠出生于一个文物修复世家，他的父亲贾玉波是新中国第一代青铜器修复专家。贾玉波曾经参加过包括司母戊鼎、四羊方尊、越王勾践剑等在内的众多国宝级青铜文物的修复工作。那么，这门修复青铜器的绝活又是如何跟贾文忠的父亲结缘的呢？这似乎还得从金皇宫的一个太监说起。
0: 青造办处呢，在这个专门有一个姓于的师傅，没叫于什么不知道，他是个太监，叫歪嘴鱼，就完全外号，他可能嘴有点歪，叫歪嘴鱼。他当时在清宫里边修青铜器，据说清宫里有八大怪，修铜器算一怪，就八个手艺人叫八大怪。这个其中有一修铜器的，就是于师傅，也是一怪。当时我据老先生们说，你比如有修木桶的，这也算一怪，修的不漏水。他修铜器修得好，还有修别的东西，一共8个手艺人，叫清宫八大怪。
1: 所谓怪，其实在这里是一种称赞，就是说这个人能够做到在别人眼里不可能做到或者很难做到的事情。但是就算是手艺再高，似乎也难逃失业的命运。20世纪初，随着末代皇帝溥仪的退位离宫，歪嘴鱼也离开了紫禁城。
0: 他要生存啊，他在宫里边是修铜器的，他就这儿离着琉璃厂近，他往琉璃厂跑。琉璃厂有那个做买卖的老板，过去坏的青铜器没人要。哎，他就跟那些老板说，你把那坏青铜器给我，我帮你修行不行？一来二去的，买卖越来越多，他收了7个徒弟。修了7个徒弟，在那点儿开了一个叫万龙河古铜局，就专门修青铜器。
1: 歪嘴鱼的7个弟子把青铜器修复技艺在北京城内开枝散叶般的发展了起来。1937年6月的一天，歪嘴鱼的第3代弟子之一王德山新收了一个只有13岁的小徒弟，他就是贾文忠的父亲贾玉波。
0: 学徒都苦着呢，古时候学徒啊，早上起来天一亮就5、6点钟就得起来给人干活，完了什么倒尿盆了、什么攀孩子了、做饭了、都洗衣服都得管。古时候那个学徒都严着呢，到晚上12点钟才能睡觉，就在家里跟人当保姆，完了偷着还得学东西，就这样。
1: 经过4、5年辛苦的学徒生涯之后，贾玉波终于出师自立，在琉璃厂开了一个青铜器修复的小作坊。新中国成立之后，贾玉波被分配到了一家供销社工作，但是他对青铜器仍然念念不忘，特别是看到师傅和师兄弟们纷纷进入北京市美术公司，继续每天与青铜器为伍，他更觉得羡慕不已。于是在1959年，贾玉波毅然辞职，投奔师傅王德山，重新操起了青铜器修复的老本行。贾玉波对青铜器修复技艺的热爱和执着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儿子。
0: 我从小就会，10几岁就会修东西，就天天跟着父亲天天在那儿学啊，我从小的时候，我们家没有什么玩具，买不起玩具，比较穷。我们家5男2女，7个孩子，9口人。那个挣钱也不多，吃不上饭。完了呢，所以也买不起玩具。那时候玩的玩具什么，就是小铜佛啊，什么小铜的东西。就当时我父亲修的什么小玩意儿，什么拿着玩。现在一想，那都是值钱的东西。当时拿那东西当玩意儿的时候啊，这么着呢，从小的爱好这个。
1: 也就是从这玩耍当中， 贾文忠产生了对青铜

0: 期的感情和兴趣。于是稍大一些之后，除了跟父亲学习之外，贾文忠开始在外面寻找更多的学习机会。
1: 从小9-10岁的时候到考古所，考古研究所有一个修复室，就到那儿去玩，就看人家怎么修。到国家博物馆，现在历史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室，我凡是没课的时候都扎在这个，不是在考古所就在历史博物馆那个修复室里看他们干活，我就对这特上瘾。所以我从小就会修，就天天看着他们去干。
0: 1979年，贾文忠18岁，在经过了多年的熏染和学习之后，终于投身到了国家文物修复领域的工作当中。跟他一样受到父亲影响的，在贾家不止贾文忠一个人，他的4个哥哥经历过跟他一样的童年，所以在成年之后，他们也与贾文忠一样，陆续走上了青铜器修复这一行。
1: 其实这一行不招人喜欢，当年最热闹的是什么？是8大员，你们都不了解，可能最时髦的是当什么？一个是当兵，当不上兵的是当服务员、卖油饼的、送报纸的。这8大员嘛，当列车员的、当售票员的，这是社会特别尊重的。谁要能当上这个，这都是时髦的职业。
0: 虽然青铜器修复在当年看来是一个很冷门的行业，但是贾文忠和他的4个哥哥却一头扎进了这一行，一干就是几十年。而今他们分别在故宫博物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和北京市美术公司等机构从事着青铜器的修复工作。2007年2月14日，在江苏省丹阳市的一个演播厅里，中央电视台寻宝节目正在紧张录制，当地的市民们带着自己收藏的宝贝交由礼仪小姐展示，然后接受专家们的鉴定和点评。拍摄中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切似乎都很顺利。
1: 工作人员礼仪小姐拿这镜子给人表演的时候，底外边盒应该都这么拿着吧，盒里边拖着，她非得这么立起来让人看，一立起来掉地下了，摔碎了，摔了7-8瓣吧。
0: 据说这是一只战国时期的铜镜，在未做展示之前就已经引起了很多观众的注意，人们纷纷猜测着它的真假和价格。谁料想他刚一上台竟然就被摔碎了，现场的专家和观众一时间面面相觑，不知道这样的问题该如何解决。这时节目的负责人站出来了，打破了现场的凝重，他说他保证将邀请中国最著名的修复专家，全力把这块铜镜修复。
1: 后来电视台就找到我，贾老师一定给我们想想办法，给我修的严丝合缝。我说没问题，拿来吧。
0: 一块镜子被摔成了7-8瓣，它还能修复吗？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了社会上不小的关注，许多媒体也都对此进行了报道，评论、争议之声不断。破镜真的能够重圆吗？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在贾文忠眼里，这似乎算不上什么难题。
1: 当然有多少年的手艺了，包括现在的镜子，我们修的能声音能让它都听不出来有裂的感觉，焊必须得焊到位，焊的得特别的到位，完了不能有多少空间空隙，完了整体呢最后做颜色做的也特别要注意，所以这声从声音颜色都应该做的严丝合缝，所以还给那个人了，那人比较满意。
0: 破镜竟然真的能够重圆，贾文忠用他精湛的修复技艺挑战了人们惯常的观念。据说青铜器修复技艺出现于宋代，迄今已经有了近1000年的历史。

0: 在经过数代老艺人们探索和创造之后，这种技艺已经相当高超。但是这些方法在传到贾文忠这一代后，却有了巨大的变革。科技之光开始在这个古老的技艺中不断地闪现。
1: 现在我们搞修复的可以借鉴很多仪器，那边牙科上用的打牙的那个洁牙机就可以用在清锈用，还有一些个各种工业上用的东西，一些机器设备都可以用在这个修复里面，就借鉴到这个里头来。
0: 青铜器修复技艺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而逐步提高，这让贾文忠非常高兴。让他同样感到高兴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青铜器价值的认识也开始慢慢深化。贾文忠说，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青铜器就已经备受推崇。
1: 西周的时候的王能够得到一件商代所留下来的青铜器，那是非常了得的事情，都要写进记录的里头了。现在我们在历史书上看到一个，就是汉代的时候，汉武帝的时候，汉书上记载，汉武帝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铜的一个圆鼎，就高兴的把国号也改成叫圆鼎元年，足以证明青铜器的重要。
0: 根据我国文物法的规定，除了家传和海外回流的青铜器之外，其他的青铜器作为珍贵文物禁止随意买卖，所以在我国收藏市场上，青铜器其实并不多见，但是几乎每出现一件便可创造很高的成交价格。与此同时，青铜器在国外市场上也备受追捧，频创天价。青铜器在市场上掀起的热潮，说明了人们对青铜器价值的肯定，这让贾文忠倍感欣慰。但是随之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让他非常担忧。
1: 我们应该深层次的发掘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弘扬中国的这个历史文物，这个历史文化就不能把什么东西都掉在钱眼里，就把它当成一种股票来投资。现在很多人都是以投资为目的，所以现在就是造假的这个很多。
0: 贾文忠不仅有着高超的青铜器修复技艺，因为常年与青铜器打交道，也让他成了国内首屈一指的青铜器鉴定专家。如今收藏市场的火爆也给贾文忠的生活带来了巨变。本来他只是每日里平静地做着研究和修复工作，如今却经常有人来邀请他去参加各种鉴定活动。尽管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不少烦恼，但是他却很少拒绝这样的邀请。他说，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自己有着一个很特别的想法。
1: 我到各个地方，我就主要是发现那个地方有什么造假新动向。因为你每次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来5000-6000个人带着宝物都来了，我一看就知道这个是哦，这现在这个造假水平发展到什么样了。这个地方的人都买什么样东西，那个地方造什么，那个地方出什么。哎，我是出于这个目的，当专家的一定要永远的在时代的前头，与时俱进，绝对不能让人骗子给你蒙了。
0: 贾文忠如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忙人，在他身上跟文物青铜器有关的头衔就挂了10几个。贾文忠说，自己之所以这么忙，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从事青铜器修复鉴定方面的人才太少。2011年，贾文忠把他在国外留学的儿子叫回了国内，让他开始跟着自己学习青铜器修复。他希望儿子能够继承家学。与此同时，贾文忠还频繁地奔走于各个讲堂，讲授着与青铜器相关的课程。最近1个月，贾文忠的重点工作是为青铜器修复技艺申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此，他查资料、写素材。

0: 但是贾文忠乐此不疲。他说他未出世便与青铜器结缘，而今已经是一辈子的眷恋，为这项自己热爱的国之瑰宝做些事情，既理所当然又责无旁贷。
1: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2: 程方圆，歌手。1980年代，程方圆所演唱的那些耳熟能详的歌曲，就像一本日记，一张老照片，伴随着我们成长，记录着一代人曾经走过的岁月。20世纪80年代，人们身上那清一色的军装或中山装，渐渐地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流行与时尚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一个具有着鲜明时代标签的声音在中国内地迅速走红。程方圆的歌声就像是一本洒满了音符的日记，记录了一代人的生活与成长，一代人的烦恼与快乐。

0: 哒哒，好像类似这样的一个。然后有时候做眼保健操也是，也觉得那个保健操的音乐挺好听的。
1: 样板戏一词源于《人民日报》1967年5月31日的一篇评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被确定为样板戏的文艺作品一共有8个。这种与现代京剧戏有着许多共同之处的样板戏，更是程方圆17岁以前接触最多的音乐形式。
0: 我就觉得那课间操的音乐都好听。我记得有一节音乐特别舒缓，是一个双簧管吹出来一段音乐，我觉得那个音乐都好听，都非常美。对，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实际上我们这一代人是特别渴望这种接受新的东西，特别饥渴，文化上特别饥渴的一代。我们是在8个样板戏的，还有这个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这种音乐当中长大的，对，几乎没有其他的一些音乐。
1: 1970年，10岁的程方圆和几个姐姐一起省下冰棒钱，买了一把6块钱的二胡。此后，杀鸡一般的噪音不断地从几个孩子的手中传出，面面相觑之下，姐姐们都只能罢手了事，唯有程方圆依然坚持。1977年冬天，当一缕春风将覆盖在中国大地上的冰雪渐渐退去时，高考全面恢复，而10岁就开始学习二胡的程方圆也在这时进入了中国音乐界的最高学府。
0: 我也挺幸运的，我觉得第一，在我那个年龄最是渴望学东西的时候，因为我那会儿在学校旋转队里拉二胡，这个考入了这个最高乐府吧，中央乐团，当时应该是中国的最高乐府，和非常多的这些著名的成功的一些艺术家在一起，跟他们一起演出。
1: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逐步开放了自费留学的政策，随后出国留学渠道越来越多，出国热在全国迅速升温，到国外求学的人数开始大幅度增加，留学生的年龄也开始趋于年轻化。程方圆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听到了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音乐卡带，
0: 也是如获至宝，然后就拿过来听，然后听里面的那个歌词，自己听不下来的找那种英文好的人听，完了学一首一首的学，那时候就这么学歌，挺艰苦，但是特别有乐趣，因为你没有别的渠道，不像现在是网络时代，你网上任何东西资料都可以查到，那时候不行，找一个如果说一个是原版带上面有带歌词的，哎呦，那简直是高兴死了，赶紧抄下来。
1: 在拿到那些破旧的卡带以前，程方圆从来没想过音乐可以用这样的一种形式来

0: 表达。而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的迪伦式民谣就已经成为了西方某种前卫的象征，某种民间之声的象征。换而言之，当中国的年轻人还在为邓丽君而感叹的时候，迪伦式民谣已经在地球的另一端被传唱了20年。
1: 第一批歌我还都记得，基本上都是美国那些乡村音乐，像卡朋克的 Bob Dylan， 这都是当时那个年代，就是我们最早能接触到的那些大牌歌星吧。后来就有那种，大概83年、84年以后就会听到什么迈克杰克逊啊什么那些。那批歌手现在年龄其实都很大了，大概都50-60岁了，但是那个时候他们是正当年，而且他们那种歌，这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那真是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可以，它就是渗透到你的身体里了，渗透到你的血液里了，就那种感觉。听到那种节奏，我们那种一听到那种架子鼓的节奏，那种律动，那种吉他的那种声音，哎呀，那种整个人都化了。
0: 还要仰望多少次才能洞悉苍穹？主宰者还要再生多少只人耳才能闻知民众的音讯？这是出自于鲍勃迪伦的民谣《风卷而逝》之答案。也许正是类似于这样的音乐，让程方圆拿起吉他，开始了属于他人生的和弦。
1: 像我家里边父母也会觉得，哎呀，这个不太好吧，因为在他们固有的观念当中，美声唱法这种在舞台上那种很正式的那种穿着夜礼服，器乐，这是真正的音乐，古典音乐这是音乐，流行音乐总觉得差点事儿吧，因为没有前面的例子证明流行音乐也是一个艺术。所以那个时候家里边也是不太同意。
0: 1980年代初期，公派留学已经不是唯一出国的途径，相对开放的自费留学政策以及出国留学的多种渠道，使得出国热在全国迅速升温，这也让留学人员的年龄逐渐趋于年轻化。同一时期，很多异国的新鲜文化通过留学生的群体被带到了中国，程方圆也是在这时第一次听到了国外的音乐，并让他下定了做一名歌手的决心。
1: 不会优柔寡断，不会瞻前顾后，就凭自己的直觉，我觉得我想去考我就去考。那么后来我想转行，我不想拉二胡了，我想去唱歌，我就去唱歌。其实那时候家里面并不同意，而且社会上也有很大的压力，那时候流行歌曲嘛，那时候都靡靡之音嘛，跟靡靡之音是划等号的，然后那时候都不叫流行歌曲，叫通俗歌曲，叫通俗唱法，一直其实延续到现在。
0: 1980年夏天，程方圆顺利地完成了他的学业，留在了中央乐团担任器乐演奏员，但此时单纯的器乐演奏已经满足不了他想在音乐上表达的欲望，他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可以站在舞台上去放声歌唱。
1: 自己给自己伴奏了，然后上台的时候就抱着吉他就自弹自唱了，所以当时那种形象呢又带来了一个轰动。因为当时那个年代背吉他的人多少都有点那种小流氓那种形象，包括影视作品里边当中也是，就是什么戴个蛤蟆镜啊，什么梳个大背头啊，什么背个吉他呀，留个小胡子，就那种觉得好像都不是太正面的那种形象，所以更何况一个女孩子在台上弹吉他唱歌是有一定风险的。
0: 1981年，程方圆放弃了他在中央乐团的工作，正式步入中国歌坛，并调入了东方歌舞团担任独唱演员。在港台音乐开始渐渐渗入内地的时候，程方圆所演唱的大部分歌曲都是翻唱自国外的一些经典曲目。
1: 我唱的是一些比如南美的歌曲，一些西班牙语的那种一种民族的那些东西，它那种音乐它就是要弹吉他唱歌啊，它就是它的伴奏的最主要

0: 他的那个伴奏乐器就是吉他，所以我需要这样一个东西，需要这样一种形式。因为我当时在东方歌舞团嘛，经常唱一些南美的那种民歌。
1: 中国东方歌舞团是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倡导下，于1962年1月13日成立的国家级歌舞团。它的主要任务是把中国传统民族歌舞艺术和现代中国人民生活的音乐舞蹈作品介绍给国内外观众。这样一来，大量出国演出的机会让程方圆对不同国家的文化艺术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
0: 我是83年去的非洲，那时候在去那个之前，我们刚好看了三毛的那些书，其中他不是在撒哈拉那个沙漠上待了很多年吗？再有一个撒哈拉日记，撒哈拉沙漠日记，还有他写了很多很多的书。那时候我们是最着迷的，一个是琼瑶的书，一个是三毛的书，在那个年代，然后很多女孩子都被三毛的那种，就是那种吉普赛式的那种生活方式所吸引。所以当时我去了那个撒哈拉沙漠上以后，还带着那种文学青年式的那种憧憬到那儿去，然后看着那种土坯房子，虽然很破很穷，挂着一个煤油灯，那灯都是中国出口的。
1: 随着1980年代出国热的掀起，描写中国人在异国生活的小说随之畅销一时，而受此影响的程方圆也正是怀着对异国文化的好奇，跟随东方歌舞团来到了非洲。
0: 到一个地方演出呢，一看镜头怎么也没座啊，就在前面摆了几排那个椅子，说就像一个咱们一个大礼堂那样的，但是没有那种一排一排固定的座位，就摆了几排椅子。当地的一些官员啊，什么一些什么领馆的一些工作人员啊什么的，还有一些当地的不知道哪儿的观众，也就那么十几排观众坐在那儿。下午是白天，哪都是亮的，也不像舞台有灯光啊有什么的，就是这种场合，你就演吧，你就唱吧，那台子都是水泥的。完过一会儿呢，一小孩牵着一头羊就进来了，黑人一小孩，
1: 程方圆的这次非洲之行虽然没有让他感受到小说里那种吉普赛式的生活方式，但这并没有让他感觉到失望。小说里的故事给了他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现实里的非洲给他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0: 还有一次我们演出也是后来说的推迟了，本来说明天演出了，不演了。什么时候演不知道，为什么？说那个因为没做广告。为什么没做广告啊？说那个因为没有报纸，没印报纸。那为什么不印报纸啊？那个印刷厂停工了，就这种，就是一个你觉得不可能的一个原因，就会导致一场演出终止。然后说等可能过两天有了报纸了，印刷厂开始开工了，才能印广告，才能继续演出。
1: 1981年，程方圆放弃了他在中央乐团的工作，正式步入中国歌坛，并调入了东方歌舞团担任独唱演员。在港台音乐不断渗入内地的1980年代，内地的音乐创作也开始融入了不同的音乐元素。以我国西北地区民间音乐为创作源泉的西北风，就曾锻造出中国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
0: 不是真正的摇滚，但是就是像西北风那个时候的那些，就是用了有很重的一些贝斯啊鼓的一些节奏了，以至于当时所有歌手上台，好像你要不唱一首西北风，底下就能给你哄下去。那时候的观众是很不客气的，那时候也很不礼貌。现在说起来，其实就是他可能在底下也嚷嚷啊，不爱听下去什么。那个时候就是好像看演出，这是一种很不好的一种风气。那个时候，
1: 如果说1986年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标志着流行音乐的兴起，那么1987年中国大地上所刮起的西北风就是。

0: 对于程方圆来说，那个年代的舞台给他留下的并非全是美好的记忆。
1: 我碰过太多了，尤其去地方上演出什么的。但是就是我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哎，就听别人在喊，在别人唱歌的时候，别人喊什么不爱听啊，什么下去啊，什么吼啊什么的。只有一次在一个体育馆，当时我们好像是工体吧，是团里面的演出，好像是有一个观众在非常安静的时候说，我说我下面给大家唱一首英文歌曲，我还没报完歌名呢。他说不爱听，就特别安静说，他说了一句不爱听。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个反应，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个勇气，我说你不爱听就出去。
0: 在当时，程方圆的话音刚落，拥挤的体育馆内顿时鸦雀无声，在场的所有观众一时间好像全都屏住了呼吸，在那静静地等待着什么。在那一瞬间，27岁的程方圆仿佛听到了自己的心跳，感觉到这一刻的宁静仿佛在预示着什么。
1: 哎呦，停了几秒钟之后，然后全场哗然。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很怪的很不正常的一个现象，演员在台上是不敢直对观众去唇枪舌战的去怎么去说你，那你为什么不爱听，你为什么要喊，为什么，没有人这样，没有人敢这样。那时候觉得观众很是大爷了不得，得伺候着你们，是那样一种感觉。
0: 程方圆的话引起了观众的强烈不满，整个体育馆在瞬间像炸开了锅一样。对于这样的结果，程方圆并不感到意外，他也没有因为观众的反应而中断了自己的演唱，而是坚持唱完了那首他已经想不起名字的歌曲，虽然当时他觉得很委屈。
1: 后来观众就不听了，就一直在那喊啊哄啊什么的，觉得呵啊，你居然敢那个跟我们吵，居然敢说我们让我们出去。其实我非常冷静地说了一句，其实我说不想听就出去。哎呀，结果引来了一场这个不大不小的一个风波，后来就传遍了这个文艺圈。我们那个时候总有一些那种小流氓，就是在那儿看演出，他觉得是一个闹腾的一个机会，这是那个80年代一个特点。不信你去问别人，也是一定都遭遇到过这样的事情。然后我自己觉得，我觉得我做的挺棒的，我觉得我对我没做错什么。
2: 带给了我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大概你们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抱着吉他唱着校园歌曲。一晃十几年已经过去了，我不知道你们还是不是记得那个时候的情形。但是当时有一首歌，几乎人人都会唱，我想你们一定还记得。不过今天你们听起来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
1: 回去到后台大哭一场，哭完了就完了呗。因为当时我们刚从国外演出回来，国外演出回来，然后在国外的观众非常有礼貌，非常文明，非常那种热情，给你鼓掌啊，绝不会有这种事情。所以刚刚回来，然后形成那种强烈的反差，观众一说那不爱听，哎呀，心里那个火啊，我也就毫不客气。我觉得这种人就应该让他惩罚他，就应该让他出去，或者说就应该让大家来唾弃这种人，就觉得这不是一个文明的一个现象。
0: 这一次不成功的演出给程方圆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而中国的流行音乐也正是在程方圆所经历的这种摩擦与碰撞下一点点的发展与进步。当西北风席卷中国乐坛的时候，听觉上的艺术就早已经以一种崭新的形式在国外四处蔓延。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有线电视网开办了一个新栏目 MTV。 由于节目制作精巧，观众人数很快就达到了数千万， 之后，英、法、日等国家的电视台也相继开始制作播放类似的节目。原本只是听觉艺术上的歌曲，变为视觉和听觉相结合的一种艺术样式。到了1980年代中期，中国的电视上也开始出现了一些类似这样的节目。
1: 1987年，一个机会，这个要让我去拍一个音乐风光片，就是把我所唱过的歌，在那个长城八达岭那块儿，然后拍一些长城的风光啊什么的，就这样一个创意。那后来呢，我就觉得，单纯的拍一点，比如我唱蓝天拍蓝天，我唱白云拍白云就没有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些歌呢，能不能用一些，其实现在说就是拍 MV 的那种手法。
0: 经常跟随东方歌舞团出国演出的程方圆，在国外看到过很多关于 MTV 的电视节目，总是让他觉得新鲜和好奇，同时这也激发了他在拍摄这部风光片时的创作灵感。
1: 我唱东我可能会拍西，我唱黑可能拍个白，就类似这样的手法，就是并不是图解那个歌词。所以当时就拍了几首歌啊，有没有几首，有几首还是几首忘了，叫放歌龙脊，放歌龙脊，龙大龙的龙，脊梁的脊，实际上就是背景就是长城，所以就叫龙脊嘛。
0: MTV 作为外国的一种电视艺术形式，早在1980年代就在美国一度盛行。到了1990年代，中国的部分音乐人和寻常百姓对 MTV

0: 在那个年代比较前卫的一个作品。后来播出了之后，只播出了一次，在电视台播出了之后，好多人都问，好多编导都问啊，这片子是怎么回事，谁拍的？因为很多手法，包括那种剪针吧，那种就慢动作呀，那种风吹着头发的那些东西，好多那种手法，当时都是比较少见的，用的人不多吧，所以从画面呢，从很多的那种拍摄的那种画面的那种拍的一些细节啊什么的，都在当时来说非常前卫。
1: 1993年，中央电视台首创中国音乐电视 MTV 栏目，填补了中国音乐电视史上的空白。而程方圆在1987年所拍摄的那些音乐风光片，却并没有因为他在创作上的突破而得到关注。
0: 那个时候是没有这种商业运作的这个概念的。你说你费了那么半天劲儿啊，拍呀、啊，在山上那个马达岭那住着呀，没有，拍完了就完了，电视台就放了一次，然后这个东西就也好像也没有什么发行啊，也没有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觉得拍完以后就是电视台播呀，就完了。
1: 从1994年的个人音乐会到1998年的音乐之声，似乎没有什么能让程方圆在艺术的道路上停住自己的脚步。同样，事业以外的爱情也是程方圆生命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0: 原来把这个离婚叫失败的婚姻，我从来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说那是重新选择一次生活，而不是生活的失败。不能说两个人分开就是失败，我不这么觉得。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需要改变的。我觉得我相信时间会证明有些观念是肯定是最终要改变的。就像我开始抱着吉他上台会遭到非议，现在大家完全都接受这种形式，这一样的道理。有些事情是需要时间去印证的。
1: 如今的程方圆生活虽然简单，但从不缺少乐趣，唱歌仍然是他最热爱的职业，而工作之余拿相机去拍上一些自己喜欢的照片，也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0: 是我儿时的或者是少年时候的一个梦想，就不去较劲儿，不去跟自己拧巴。对，我们就是我觉得活得最痛苦最不好的状态不是你失恋，而是你活得拧巴，你知道吗？这拧巴这个太难受了。所以可能现在更愿意闲云野鹤一点，更愿意说却到天凉好个秋，可能更愿意这样一种状态，不愿意较劲儿，跟自己较劲儿，跟别人较劲儿，就不愿意这样。
1: 当陈邦媛弹响属于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和弦时，便孕育了一个没有结束的开始。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人生苦短，及时行乐，不求大子大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刘禹锡笔下的空调房。刘禹锡的《刘驸马水亭避暑诗》道出了山林水榭之外另有一处奢华的去处，水亭。千竿竹翠树连红，水阁虚梁玉殿空，琥珀盏红一漏酒，水晶帘楹更通风。诗中的水亭便是唐代王公贵族的空调房，水亭自然是傍水而建，亭中安装的类似水车的机械传动设备，采用冷水循环的方式，形成了水机扇车、风裂衣襟的效果。这是古代王公贵族才能有的消暑方式，后民间多有效仿，也是身份的象征。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刘禹锡笔下的空调房的由来。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